0: 就是啊，爱穿去搭帐篷啦，哦，搭帐篷了咧，啊，再穿防腰，穿啥物料？啊，你穿去穿起啊，一穿拢起码拢搞着，再穿去做做嘛吼，啊，就这种穿哦，这种多皮，多皮就是啊，这种一穿拢起来就挂汗，挂了啊，就穿起来就流出出汗水，出汗水啊，就把汗花直接吹出来，从头到尾，然后就这样哦，这个。这张脸越暗沉哦，这个小朋友啊，饿了啊哦，你打开门敲来敲去要送我，要不要进去喝？你这么上来，你还有三个三口水，这个上来就要了，上来我就听说不要进去啊，他不要要我来喝他的哦，他跑到你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听说你是他爸爸过来听说你喝的哦，你在干嘛你在啊？你说啊，他不敢去，听了就很气愤。
1: 食巴肚内底物件总是无好啊，
2: 嗯，
1: 哦，但是哦，咱
2: 一般来讲，你若有正面的物件吼，嘛是用来去试验，
1: 对啦，对啦，
2: 有人有用人去做试验
1: 嘛，嘿啦，嘿啦，吼，好啦吼，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哦，咧，我先讲讲者吼，咱我顶一届歌吼，一旦讲电话副副叫啦吼，
2: 嗯，
1: 但这届歌咱副家里听见没有？你等你爱听听。也准备讲，你们电视改装哦，
2: 对哦，
1: 都没有啊，
2: 没错，
1: 全部都没有啊，
2: 嗯，
1: 啊，什么物件没有？等下阿兰再帮我拎下，阿兰再注意一下，好，你准备听了哦，来，爸爸妈妈，来来来，赶紧哦，阿文哥哦，不许说话，不然呀哦，我来做几个决定，我这改装不好，反正我反正没有物件嘛，没晒，电视改装我这改装不好，也不行啊哈，来，爸爸妈妈来听，不然呀哦，就这样呢，是不？跟讲。

0: 你比较有高光啊，就是我有一次去希望上海房子让你房子小小的能买到整整整这样的规划小杂飞机啊，就是摸一张破我的脑
1: 啊，脑摸一张好飞控制我不会顶到那哪个也
0: 行，我要等我爸爸妈妈活动我会让你摸啊摸啊干面摸啊不止你其他嘛那比较多现在有我看到啊，你自己啊，你不懂吧？是我们俩拼家庭啊，就是你想想，就是说，反正你看这个三七二十一，我让我不要说一点什么，怎么办？辛苦了，爸爸妈妈还是辛苦了哈。你怎么样？你怎么去感觉啊？等于是咱第二痛击，你就你六痛，我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痛击。你不要动手，我把刀。来，让高兴的进行动手啊！人家爸爸妈妈能够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因为他们不抓的，我们从其他的通规的，又抓了，好没了，嗯，哦，又因为我们不是中国的，是印度的，太惨了，太惨了，啊，我他妈不如他，就是有话到嘴了，肯定哦，不然哦，我他妈印度的哦，啊，我印度的哦，不能太惨了哦，哎，你那个你希望，咱们从上抓，从另外来接哦，咱这里过过来，过境过过来哦，从这，
2: 关心够他济，
0: 对。
1: 啊，恁这吼，你只要一间个感情的能量，然后好，你安那脑会松垮，啊吼，人讲也是生病真卡啊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有当时哦，你只要感恩这个好朋友来时哦，你咧扫时，你感觉几多好扫，你扫要扫啊，你个你在这些谈扫怪，
2: 嗯，
1: 啊你唔是啊，你是哦，做着爸爸妈妈打扫。脸扫、家扫，啊不对，食粉粉扫，啊你扫扫扫，扫到脑都破起来有效无？没有用，越扫越艰苦，越扫痰越多。
2: 嘿，
1: 但是今天这牛樟子的草本红糖，你给感觉了哦，这万的皮痰哦，多皮的，
2: 嗯，
1: 规锅的皮出来哦，嚯、哦，你啊只要皮得了好，人家都开花的对吧？
2: 是啊是啊，
1: 今天这是有专利的哦，爸爸妈妈这经费就美国啦、台湾啦、啊、中国啦、啊、香港的专利，各加上哦。就是美国 FDA 最最好生存哦，即系健人嘛，
2: 嗯，
1: 即系健人嘛，拢健嘛，
2: 对啊，对，
1: 哦，啊，专利嘛，都变成健哦，
2: 嗯，
1: 就是专利手机哦，对对对，然后你看看这爸爸妈妈哦，健康健康哦，无状况的，就是感冒啦，
0: 我从最近一早上身体太冷了，然后感冒很严重，就头痛头痛，然后今天我出去跑了两圈，然后因为呢，就身体不好的时候，就是说你。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别人是做，是啊，我们自己做的，自己做的，他就是说，哎，自己做，但是不是很做，因为自己放弃了喽，他们这样子，先睡大风，
1: 嗯，他哪边躲风，
0: 不在一般，不在一般，躲风哟，我们怎么，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大金刚喽，这样子哦，我的大碗就他们这个在产品啊，都没有问题哦。关键们自家抓，看到我们台湾还有这么多呢，我们整天台湾很多得了，我们挺得了，你们这个我们刚刚去年没得，还是不得了，
1: 这个不得
0: 了，这个不得了，他俩多呢，我们台湾自己当然最多了，
1: 嗯，对
0: 不对呀？好，对，爸爸妈妈就讲说最多了嘛，你们这样子来关心哪一样？有，你也得回来啊，回来回来，
1: 你们就是这个边，
0: 你们叫什么？我在医院给他们叫过来，
1: 我说他知道如何，
0: 都好，都安排好。哎，我打个电话，打电话你干嘛做我
1: 今天哦，那我不公开啊。
0: 刚才你刚刚他我都不想说话，叫他们不要我，你这个话不是你的问题，你们先安排，别人叫你打不过来，
1: 你安排特别特别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主动的杀他，他就是打了。
0: 好啊，讲完以后他们要给他的人杀。
1: 对啊，把刚才做的东西啦，然后上来挑战这个哦，红山市跑腿跑马拉松，你敢去说哟？敢去啊？上去啊？这个我会，绝对说，我说的什么啊？你就随便喊啊！二爸爸妈妈不要高兴了，最高兴你先说，二宝宝，宝宝替我把最高好的啊，来送一一送一六，共同拉开六二四六零零五八。一生中所相见。

0: 我要不不是不是得鹅肉呢？没有，鹅肉肉嘛没有问题的，你要
1: 好的，必须办理啊。
0: 好了，没有问题啊，因为鹅肉啊，鹅肉它是不受控制的啦，就像这样子的，您肯定呢，应该今天我们在台湾的话，鹅肉看起来相对新鲜的，真的是好。好了，咱们把重金金属机要送我们的零二二四六零零九八二。
2: 今天咱这草本老板哦，连信要上信要，安尼背要先背开，啊那大哥十来号三千块来你哦，
3: 哎，
2: 哎是你哦，
3: 哎
2: 呀，你那麻烦
3: 太
2: 大
3: 了，
2: 再说我给你先下点哈，后来我再下点哈 ，OK， 拜拜哈，来你哦，
3: 哎，
2: 是你哦，有些问题哦，
3: 我爸爸妈妈被我忘记了，
2: 广告费交完多少钱？
3: 两里面啊，现在打打写的滴滴有点的报告给我，
2: 很小混混混蛋呢。
3: 哦，住酒店房子才去保卫的啊！
2: 龙凤上的奖励红装最草本老总。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好，来站起来吼，足侪人吼，来来来，我干脆吼，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等下恁阿公吼，等下咱咧进广告时阵哦，咱这爸爸妈妈你有吃过啦吼，麻烦你直接卡电来给咱吼，给因见证一下吼，啊，因后因我我问的人拄好会当吼，互因听一下吼，好来，爸爸妈妈来，你注意听啦，你上这来来，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二百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二。我来，咱赶紧来进行工作。来，咱叫爸爸妈妈今咱所介绍这个红装是草本荷塘吼，咱这每只啊拢是独立包装的，
1: 对对对，
0: 拢未去剥个手，未去手受啦，喂来喂去啦，提来无卫生，完全拢未吼。啊，这是干的，做好干。
1: 好干，好吃。
0: 啊，好吃。
1: 啊，你干了了，你干嘛？你讲，你干嘛讲？你脑头拢开起。
0: 嗯。
1: 你这个八卦手怎么样开起？干嘛就舒服哎？
0: 爸爸妈妈，你敢知脑？你想你扫啊，艰苦。
1: 系啊。
0: 你有当时扫到真正脑要破去啊！
1: 嗯嗯嗯。
0: 不做哦，你谈个配合专，你真系艰苦啊啦！
1: 有。
0: 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这草本荷塘，你个干菜买哦，就只能偶尔啊。来，爸爸妈妈哦，来来，你好。哎，是你好。
2: 我观点，我好谈就好。啊，我安有中风啊，有关节啊，伤口含啊都，但我拢安不靠谁啊？你
0: 中风人无多，佮你听你出来无多。
2: 我啊，我拢安靠嘞，靠我，靠我啊，那靠谁啊？你。
0: 啊，你呢就含都背出来啦。
2: 啊。
0: 啊，你佮你食，感觉迄个味道如何？
2: 袂歹。
0: 袂歹吼。袂伤甜
2: 啊。
0: 袂伤甜哦，啊有油啊味无？
2: 拢无，
0: 拢无吼。味道加饭啦，你口感嘛加好哈。好啦，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哇，你来看大家鹅肝，然后来你好。
3: 哎，再见过。
0: 那你坐上哦。
3: 今天啊，就不能走。啊，刚刚拿了安阳粮，安阳药，啊，就不走，啊，爸爸就谈。哎，我刚刚感谢了。
0: 哦，谈好配着对啊。
3: 我讲对了，你先补进去啊。啊，个料好未歹啊。
0: 未歹啦吼。
3: 真
0: 正咱这个档哦，食个食人拢饿了。
3: 未歹啦。就开始凉凉凉凉凉，一下开始烧。啊，到早谈了，谈到了几句话。
0: 咱这好谈哦，主要是你谈配也出来啊。
3: 哎呀，我吃不鱼了。
0: 啊，你吃好吃好。
3: 谢谢
0: ，拜拜哈。哇，你来看，大家吼拢打电来，跟咱俄罗斯咱的荷塘吃啊，足好哟。
1: 俄罗斯人有够做的，
0: 足济啦。所以嘞，爸爸，你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但是我先讲哦，咱大组最后剩三组呢哦。大组十拿三千的，
1: 大组太优待啊，
0: 太优待啊。啊，这没吃过无要紧，你先得细组。
1: 而且咱的这个红章枝吼，咱的认证太济啊。
0: 嗯。
1: 无人你卖荷塘吼，证书给你印阿爸顶头的。
0: 无啊，
1: 真的是大。大有来头啦，
0: 所以呢，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因为这数量有限哦，即马提完，你即批也提无到，还阁单足贵，
1: 单足贵，
0: 哎呦嘛，无再好看再优待哦，
1: 是啊是啊，
0: 哦，来你好，
4: 你好，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
4: 喂，
0: 你
4: 好，是
0: 你好。荷塘
4: 哦，
0: 若未
4: 新鲜
0: 的话，人
4: 来
0: 感想
4: 好啦。
0: 未新鲜哦，就影哦，咱的荷塘你若脆哒哒哦，哒。
4: 若未新鲜的话，来
0: 讲
4: 啊，
0: 讲
4: 的就
0: 新鲜
4: 就
0: 真
4: 多啊。
0: 真多吼。系啊。新鲜若淡淡就变恁大大呢啦。
4: 我那一寡穿较大的人会太干啦。
0: 太干吼。哎呦，问你吼，恁呢草饭敢咪做歹食？
4: 未歹食啦。
0: 未歹食吼。
4: 凉凉啦。
0: 哦，干的凉凉吼。
4: 系啊。
0: 哦，赞赞赞吼。
4: 啊，你阿那少的人是真好啦，阿那无少的干的新鲜话蛮好啦。
0: 啊，对，少的人来干这崇盖赞，哈哈。好啦，谢谢你哦，好，拜拜。来无代志，人感恩先嘴，嘛做好个哦，吼。所以来爸爸妈妈吼，嘴呐帮助咱。好，好，伊大组的最后剩三组了。好来，你好。
5: 喂，
0: 哎，来，你讲要来俄罗咱的
5: 这个关
0: 了，嗯，要俄罗咱的荷塘哦。哎呀，
5: 哎，我这头我唔敢跟你。
0: 无见啦，无见啦，啊，你干嘛吃了啊？
5: 对啊，这是我头一分吼。拢一规日都谈落去，啊！你荷塘这谈拢起来。
0: 哦，啊，无本来谈拢卡掉的
5: 安尼。卡掉的，嘿。
0: 啊，即马荷塘食了，即马谈配出来啊。
5: 嘿，啊，我三年我 我老大大吼，啊是吹单干拢效果足好诶，
6: 效果效果嘛足好诶吼、
5: 哦啊。我老爸拢栽东西哦，你话甲你学了讲足好诶，
6: 足好诶吼、哦啊。主要是互你生烂啦，
5: 嘿嘿，
6: 啊就袂大大啦，
5: 啊
6: 团队也
5: 算。啊不是甲你麻烦哦，歹势。
6: 别别别，
5: 你人足好诶。
6: 啊啊啊，
5: 哎，多
6: 谢你啦，
5: 好好好，
6: 谢谢你
5: 啊，
6: 拜拜，
5: 好好好。
6: 你要看看俄罗斯呢，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呢，好歹赶紧了，大家拢俄罗斯呢，你也无赶紧提，你就提无啦吼。

0: 较早吼，人讲吼，水电惊掠老，医生惊掠少。奶奶你好，
1: 哎，你阿爸
0: 来，哎，你等我一下吼，嘿是，嘿阿姨，嘿，嘿，嘿是，来你等我吼。

0: 较早即句话吼，我讲出来，哦，这老人的经验，你知道？讲最近惊掠老人吼，啊，医生惊掠少，为什么呢？因为吼，因为少出歹医的，
1: 歹医哦，
0: 因为少出侪原因的嘛。哦，但是也是空气中的空气污染嘛、啊，
1: 嗯，
0: 啊是讲吼，咱是讲病毒感染嘛、
1: 啊，对，
0: 啊吼，啊是甚至吼、哦，你想即卖病毒是无像以前呢，足简单嘞，以前病毒老实讲啦，那经过拢已经有疫苗啊啦，
1: 嗯，
0: 即卖病毒唔是一直变种，一直变种啊，
1: 是，
0: 比如咱新冠肺炎开始一直变，你看咱已经做几支的疫苗，啊、疫苗做的系统老久。讲差不多爱三四个月来去做一届，那但是我讲这样，即摆讲有能力做，敢那无哦。
1: 嗯，
0: 根本叫你做，敢那真困难嘞。你好，
1: 哎，
0: 小蛋你好，
1: 师傅你好。
0: 好来哦，虽然恁家爸爸妈妈哦，真正啊，不要那吼，放咱家己，我就讲啊，落雨爱加雨伞嘛，出日头爱加啥，爱加阳伞嘛，爱遮阳嘛。为什么？伊爱抵抗嘛。啊，抵抗对咱来讲是足重要，你不要让好咱的抵抗来变强。来，爸爸妈妈吼，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哦。我来，咱赶紧来进家功课吼，来你好。
1: 哇，
0: 你好，那咱这爸爸妈妈哦，咱今嘛吼因病毒吼太恐怖吼，你要那好咱哦，较未去受着病毒感染，啊，过来吼，咱咧常常咧看看球，常常扫扫球，我咧讲过，尤其哦，今嘛人足侪人哦，无代无志嘛咧扫啦，啊哦，病毒感染哦，啊造成痰拢卡喺脑内底哦，啊卡掉了，伊就扫未出來，啊扫未出足艰苦哟，啊还过去真紧的，像咧一直看看扫到的叫哦，一扫到脑破去哦。那好说啊，出血你知哦？我惊死我，哎呦，那喷出来那有血安尼啦！伊一直扫，伊黏在咱脑头啊。但是咱今咱这个红樟枝的草本荷糖哦，
1: 是，
0: 你个感觉嘛？
1: 对哦，
0: 我讲正讲哦，你喷哦，
1: 真好感，
0: 做好喷。
1: 因为嘛，拢就爱食。
0: 嗯，
1: 嘿，
0: 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嘛吼，咱我就讲啊，你无一个结婚的人。哦，啊是讲你常常爱讲话的人，
1: 嗯，
0: 你爱唱歌的人，
1: 对哦，
0: 哦，你有为着石头，为着生活，咱伫外口咧走动的，尤其咱伫外口咧走动的，咱只不管你是啥物扶贫大好啦，
1: 嘿，
0: 啊是讲咱，
1: 你有咧吸空气啦，
0: 嘿啦，
1: 基本上就是大多数人，拢有咧吸空气，拢需要来做保养啊。
0: 对，
1: 啊，咱讲啊红樟枝吼，伊个是咱的身体咧最管的，够肝、好肝、养肝，佮够咱的细胞，咱逐工个干一粒了，咱的清咱的细胞，甲咱细胞清清到啥？清清诶，咱在未讲后边哦，有诶无诶毛病来找咱呢。
0: 嘿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给咱这草本荷塘哦，你要买爱赶紧哦。诶，今这组是买四啊、上四啊不？
1: 嘿，
0: 安尼八啊，
1: 八啊，
0: 千八块。
1: 是，
0: 啊，那直接给咱买两组诶。
1: 嗯，
0: 咱直接看，佮有代理，互你三千块。
1: 三千块嘿。
0: 哦，三诶。
1: 哎、
0: 欸，十六啊，三千块。
1: 你白说真正爱排队呢，咱讲坦白话，红樟枝啊，荷塘真正白说爱排队呢，而且伊白说随便卖呢，伊只卫福部那个查验呐、啊、核准，那是也在贩卖哦。
0: 哎呀，奶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哈。
2: 台下你好，你好，你好啦。啊，公司吼，你早上起来看我手表子啊，就叫我讲，啊，哪样有无？啊，公司嘛，看我手工大家资源啦，啊，看我手工你来不及啊，是啊，啊，人那个，人那个就开始需要的，加做春节春节啊，你需要的够好啦。
0: 哎，你那那边就表示我们就是好头哦。
2: 资源啊，你资源，
0: 就是
2: 现在要做嘛。
0: 不要进来，你拢过脑过你更的啦。
2: 对，你这种语言能用嘛吼？爱多多的呀，你吃的都不爱
0: 啊！啊，有啊，鸡肝芒果袂歹啦，因为今麦最近偏空气变一个歹哦。你那让我先吃，没有关系，谢谢你哦。
2: 拜拜。
0: 你那来吃哈，我得讲，你那做爱吃的，不要急着的物件哦。第一个哦，也适口性加好。哦，爸爸妈妈没烦恼讲，什么吃的什么伤苦伤凉啊，你要放心，绝对拢袂。哦，咱这是有专业的去做哦，做起来足好吃的，
1: 对哦，
0: 啊，足适合大家吃的。啊，你那讲你感觉哇，人精神真好哦。
1: 嗯。
0: 过来哦，你感觉讲你哦，人体可能哦来增强。过来吼、哦，鸡较袂少，你就感觉做开心
1: 的
0: 啦
1: 哦。没有你相信的人，你煮食的咱的好女朋友啊，咱逐工来个干来请咱的细胞，过咱的细胞安尼。
0: 来，你爱赶紧哦，四组八啊千八块，
1: 嗯，
0: 大组是十六，
1: 多加油带，
0: 十六啊三千块哦。
1: 是，
0: 来，你好，
2: 阿
3: 官啊，是你好，
2: 我是做
3: 正经，要做咱这个土堂。
2: 我这有的结婚哦，啊，现在有别个呢，啊，有吃伊啊，啊，有人做汤啊，吃几啊，吃过几粒。
3: 哦，这一点吃好吃啦吼。
2: 啊，吃个吃个，现在我弄全弄个。
3: 较开气啊吼，啊，无你白条嘛，真不舒服哦。
2: 我个脑嘛，较唔好爱。
3: 干嘛恁囝干嘛会歹食无？
2: 没
3: 啦吼。
2: 啊，就是好食，唔在一只。
3: 啊，对，你哦，你买哦，你嘛买足济做诶，哈哈。系啊，好啦，恁囝干嘛脑较舒服，舒服舒服较大包啦吼。
2: 啊，健康嘛，
3: 较开啊吼。好啦好啦，谢谢你哦，好，拜拜。咱大家咧介绍这个荷塘的时阵吼，
1: 这阿姨讲到一个重点呢。一感染了，真正让你心抗嘛，你会感觉乌乌啊吼，闷闷的吼，你若感染了，你会觉得啊，规个开阔起来，很舒服。
3: 来，咱这咱这荷塘哦，不是点点乌哦，咱
1: 是点点乌诶。
3: 咱这真正姑姑叫做优待，
1: 尤
3: 其今日个特别优待。
1: 对，
3: 今天特别优待哦。
1: 今天特别，今天等就久啊，老实讲。
3: 啊，就是吼，咱这爸爸妈妈哦，叫拖个做拍摄你啦哦，大家看看看看看，啊，总嘛是要当官僚来，咱叫都出啦。
1: 而且咱的红章子。都是牛樟芝的等级更高一等哦，
3: 跟
1: 他关系干嘛？
3: 人讲下到尾级的啦，
1: 对
3: 所以嘞，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你常常先看八八十十的人，
1: 无爽快。
3: 嘿，
1: 啊，刚来干一点两点拢无要
3: 紧。看规未大八的人，
1: 嘿，
3: 弄上来干咱这是草本荷塘啦啊，来，所以变来关键来控一一数一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六零六八呢，你好。
2: 我爱做政府，我甲你做海平老大吼，关键主要啊，你食荤食斋啊，拢好晒。
3: 哦，食荤食足重的啦。
2: 对啊，你晒啊，讲我做啊，都来有看啊，食出来讲，讲看到我讲啥好是吧？啊，讲看到我讲讲讲讲来好
3: 啊。阿弟，你食了感觉讲袂歹，讲阿姊啊，我这好糖食好，阿弟，无你去买只好食。
2: 我你看到我讲个啥好啊？你阿弟啊，我讲。
3: 你这阿弟这这这小弟嘛，食好啊了。
2: 啊，我。

0: 好，
1: 谢谢你哈，好，拜拜哈。喂，爸爸妈妈哈，今日咱这草本荷塘哈，我讲这讲呀，大家哦拢等足久，啊，大家哦讲我阿欢，哦，我自从这里荷塘了，我即摆哦暗时咧困着，佮足袂臊的呢，即摆喘着佮足大白的呢，哦，我咧行到嘛较袂喘呢，哦，痰不会出来呢，哦，啊嘴啊咧袂咧打。啊，口气嘛，几做好诶，真正有当时个你感觉讲口气不好的人哦，官会伤大，咱这内底这牛酒啊吼，红酒啊吼，会当啦，会当帮你写一挂官会条，吼，安尼过你夸张，吼，咱有咧饮酒的人吼，帮你做一挂代谢，好不好？好嘞，爸爸妈妈哦，你若要啊，爱赶紧哦，伊这真了机会难得，好不好？机会难得，细做八盒千八块，大做呢十六盒三千块来了。
2: 你好，
1: 你好，
2: 我阿妈好大大吼，
1: 嗯，
2: 我大大能量，我好不舒服哦，
1: 真舒服吼，啊，无咧脑大真正足艰苦的，咧，
2: 阿哥，我感觉有痰啊，你
1: 有痰啊，
2: 痰好不舒服，我化掉
1: 你，有痰是你本身够食薰，
2: 无，
1: 即嘛无食，依照食薰吼，
2: 改啊，都改掉，改啊，
1: 而且无道理，改薰改人吼，赶快嘛薰痰嘛去掉的，
2: 是啊，
1: 啊，即嘛食咱好
2: 办，十年啦，
1: 十年也有啊吼。啊，即摆嘛，我就感觉真爽快啊！
2: 是，我感觉都爽快，
1: 真爽快吼、哦。好，
2: 我过来穿几个大吧，
1: 穿个大吧。哎，我正问者吼，会伤甜无？
2: 未
1: 足甜的吼、哦。啊，口感如何？
2: 拢有草本的味啊。
1: 草本的，谢谢你哦，拜拜拜。
3: 不错，送去。
1: 恁的草糖哦。
3: 嗯，对，你孙子爱吃啊，
1: 你孙子爱吃，哈
3: 哈。对，我讲了，哎呀，还有那个咖啡的那个吗？
1: 哈哈。
3: 我讲了，我沙当龙回去啊。
1: 沙当龙，你孙子几岁啊？
3: 我从啊幼稚园。
1: 幼稚园，干嘛这里草场做好起来啊？
3: 嗯，我爱吃啊，你一直搞够呢，够一根，你不是讲
1: 做小
3: 孩子吃很好？
1: 对，
3: 小孩子。你那条我都好意思啊，我喜欢帮助他们的免疫力啊。
1: 有呀有呀，这样对自己让你气更大吼，效果非常的好啊。
3: 是啊，伊最可能较无咧感冒了，无之前咧，不时就去看医生了呢。
1: 哦，我难道就咱人较袂感冒啊？
3: 是啊是啊，阿爷奶奶吃了怪事啊。
1: 是啊。
3: 吃了就讲，阿妈哎，我真够多牛多嘛。
1: 对对对。
3: 阿爹妈吞几块呢？
1: 赞赞赞，囡仔爱食就袂歹啊。
3: 系啊系啊，哦，我怪爱吃啊。
1: 哎。
3: 我讲，你一次吃两颗就好，
1: 不
3: 能把它加过来加。
1: 一直加嘞呀。
3: 是啊。
1: 好啦，没办法，好啦，谢谢哈。
3: 好，
1: 拜拜，
3: 拜拜。
1: 哎呀，我来控一技术一六控控五百六，你好。最后一组，最后一组哦哈，来最后一组哈，来你好，来。

0: 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飞恒广播电台 FM 80.7。
1: 哎，老公，你做累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搓毛。
1: 从平头的亲戚董阳聪，尤其五岁以下的新人呢，是从平头的国美点拳，提供新人的吹声上水毛，健盘舒肝磨力，也是坦坦准，也都充准前手偏准，我叫这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搞代金，我用汗流的皮肤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乳来洗漱哦。
3: 不比爱的不比，我本身也是吹。
1: 以上广告由七天冠军所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第一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吴瓜，中秋节上互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的分享。

0: 讲到彰化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些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彰化花坛是全台湾上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米香，每年万里花盛产。
1: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家朋友，人人都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艾莉就卡公司转线来。大家大家在旁边收听我们这部的好朋友，大家大家我们特别提醒特别叮咛，也就是你到基地有叫寄管三片时准爱里面外包装有商标，三片名爱讲好对，这样我们在管地的买也比较较放心，同主要在使用在吃也比较较放心。我们这部都跟爸爸妈妈提醒，也希望讲吼，你有伫咧进修的过程当中呢，咱大家身体拢健康平安，好好来保养，以防性贵治疗。啊，当无论你收听我调回电台、调频的电台好朋友呢，你都那针对对答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莉本人，啊，都卡公司的专线来哦。打电话来，电话一通，无人接，无要紧。我等一下赶快，有看到你打电话来，我真紧着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啦，吼。那你遐无指定有叫的呢，你更加爱打电话来，我赶快真紧赶紧会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大家大家在咱的生活当中，一直把爸爸妈妈的好友。加几位三片看也加多啦哈，啊，当咱也一直有加咱的时段朋友的报告，各位三片加一罐啊，看也加加几多吨呢？啊，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来，无接听到较歹势哈。啊，咱赶快等一下，伊陆续真紧的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爱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会来落到雷阵雨的雹，其他所在基本上都是晴云好天气。但是中昼了后，因为对流作用的关系，中南部我山区的所在有真高的几率。会向向落到大雨的雹，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同款无稳定，你出门就要注意穿插。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32度，南部26度至33度。东部25度至29度，天气暑湿凉爽，中昼一点仔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个时间交俾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晋峰甲咱报道气象。最近这天气其实若认真讲是袂歹天气啊，都感觉袂伤热、袂伤寒，啊都凉爽凉爽安尼。啊，只是有时感觉温差比较较大，温差会大，同主要就是咱厝内吼交厝外温差差较侪。 啊，厝内因为咱伫内底吹冷气、吹电风啊，啊，所以地暑就有感觉讲较凉凉。哦，啊，若一出去拄着小空气，有诶就开始拍卡像冻袂掉啊。啊，所以这是咱家己自行诶，厝内厝外温差比较较大啦吼。啊，当然，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在这个秋天的季节呢，咱不爱感冒着，不爱感冒着哦。哦，迄若感冒着足艰苦诶啊，啊都规身躯吼无力啦，啊脑疼啦，拍卡像啦，拍卡当当啦。啊，有慢性病咧，啊，个地鼠了吼，全部牵连做伙不舒服，啊，所以咱在这部分，拢有一再一再甲爸爸妈妈提醒，就是希望咱都会当讲事先来关顾保养者吼，安尼就较唔惊啦。另外，交朋友来讲到，这个中秋节了了就要来啊。啊，要来这流行感冒疫情狂潮扑关呢。顶礼拜流行感冒门诊已经来到13,6796个人。其他人感冒的去红看病13,6796个人。其他人感冒的去红看病去门诊的，煞感觉讲愈来愈侪人。交一礼拜前，佫增加16.5%呢。啊，当先增加92个流行感冒的重症，21个这个死亡案例啊。加单礼拜死亡哦，都是这礼拜所有单礼拜当中流行感冒死亡同款呢。也是最近5天内底同期的已经创。

0: 阿了真悬的记录啊！一关数甚至第一讲，疫情出行不是安尼念念，一个持续的铺悬，九月底到了十月中旬进入高原期，半礼拜恐惊到会来到150,000到160,000，中秋节前后可能就是上悬的高峰期。随着十月初一，十月初一流行感冒疫苗开始做吼，十月中旬以后就有机会看流行感冒人会减少无？即马流行感冒，刚一礼拜就来到160,000呢。哦，所以辛苦病感冒人足多呀。啊，即马等下病毒温度普悬着即种进行，啊看。在这个百个进行着流行期呢，啊，新冠肺炎拢一直有啦吼，但是看起来是有下降趋势。新冠肺炎即马都含感冒要亲像要亲像，可能我在哪里在流行感冒疫情内底呀？啊，唔只讲咱哪去较侪人的所在，地方的所在，咱有时即个家己脑消化不舒服，家己挂嘴暗。吼、哦，多做一挂垃圾空气，也个细菌病毒啦。啊，过来，家己抵抗咱也较无好诶。吼、哦，咱家己嘛是爱预防者。哦，当然，咱诶手诶清洁度，哦手爱洗，安尼较无细菌病毒。会当预防等下病毒，预防着感冒，哦，啥物种种诶病毒。啊，所以咱诶个人手诶清洁度，咱拢爱着得小心特别。来给做一下注意。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吼，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在立法院延迟了差不多有一冬，8月14日前刚才三读通过，但是到今晚呢立法院同款还阁无咨询，请这总统来做一下公布。所以地书总预算到目前还阁无到生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伊也伫个讲，依照即马目前预算法第54条，也阁有补充其他诶一挂规定，目前无法度吼来动用到预算2240亿，其中包括新型计划299亿。还有经常性的经费，还有一些延续性的计划，超过到去年预算的额度1805亿。现在看起来是冲击到国防的总比重大交通建设，还有医疗社会福利地方建设，这钱不乱，各项都没得罪，所以现在都受到影响了。所以虽然有通过啊，但是呢拢阿都无有请到总统吼来做一个公布，啊总统阿无看到阿无公布进程，安尼就是阿无生效，啊所以有鬼都有鬼啊，到目前遮拢阁袂定袂动。另外，咱也讲到共款是报道新闻，后边也讲到卖日154当妈祖当记。当地都的灯塔吼，马赛开始，这灯塔展览是古板的，要来做一个展览，要来展览出做早进行，真久进行的灯塔用品，包括1850吨英国米尔纳黑钻的红血保险箱，加起伫咧换迄个班次通行的迄个电铃，以及古早以前迄种用盘，迄用点迄个煤油的提伫手用盘迄种吼客厅，哦，这拢做早以前的物件，啊，即马要互人来参观，这是免费参观的。所以有展览区的走廊，所有也当去在点样翕相，买当记录着过去古早阿嬷阿祖因个时代迄种吼，行过咯，看过灯塔，啊，佮有真经典的 白色加加迄个墙，哦，这种你拢会当去看。啊嘛有设计纪念明信片供应，去佚佗的人大家会当来做所处，会当留者做纪念。啊，所以在这个东莒岛当地岛顶下吼，要设展览会。啊，所以马仔开始就会当去免费参加。这是在妈祖这边，哦，你若介意看这展览的呢，爱怀旧的，爱看古早古代物件呢，啊，这哦你去参观是免钱的，唔免拍门票的啦吼。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今日讲到无当一个立委高金素梅大笑榜张俊杰吼，因互伊交保了后，啊有在用到迄控管的手款，但是伊家己拍开毒走呀，啊毒走已经毒走十一天啊，啊当然阮就甲伊通知吧，啊毋过阿哥也未抓到，逃亡的路线翻看。北中南，你当讲沿路一直换衫裤，连咪穿这，连咪穿黑，刀片去予人看到讲，这个人穿什么衫，还是用刀片着予人注目，啊，所以就一边走一边换衫裤。啊，刚刚你换衫裤，讲我讲沿路衫裤全部赶快就换来换去换七届，啊，换来换去就准备讲要偷渡啊，吼、哦，要赶紧离开台湾啦。检警单位专案小组有侦案吼，伊本来是真正要偷渡出境去啦，啊，但是国安警政署、海巡署吼拢真严格呀，啊，真严格伫咧找找，尤其伊互人开车载吼，大多数拢在嘉义、台南、高雄伫咧踅来踅去，本来是真正要在高雄偷渡出去，啊，结果偷渡无出去。啊，到尾搁伫高雄红载来载去，安排去住伫五星级的内底酒店。啊，即卖人毋知伊对去呢？张俊杰，伊牵连着贪污治罪条例，搁加入比较国安法的这案件内底呢？台北地方法院发布了通知吧，刑事局长发布重要紧急查缉专刊通。伊就所有全国警察的机关开始伫咧，开始伫稽查吼，可能出入当然就会较敏感的所在，因为要逃走，啊要逃走可能会避在较晚机场啦、港口啦，啊所以在这部分警察特别有滴注意，包括即一寡讲吼。国安呐、啊、海巡呐、啊，拢有特别的注意哦。小马甚至讲吼，一个有大大提出讲，叫人民百姓来吼、哦、提供和健康。小马如果呐有正式提供着一挂资讯证据呢，经过来了解啊，有去证明讲确实有影，到三江着健康去抓着，安尼要提供100万的减记奖金。哦，所以即马有减去奖金100万。哦，你若拄好有看到即个人，你知伊个进出伫对，你甲减去单位来做一个提供伊个资料减去。啊，如果若确实有影，啊减去个奖金就100万要予你。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乌兆邦所唱《出头天》。

0: 段咱来讲伤口部。喂，你好，薛妈妈，我是艾丽。
1: 哦，艾丽啊。
0: 嘿，薛妈妈。哦，谢谢你，讲真好，要甲阮做见证哦。
1: 哎，我逐项物食，逐个食食哦。我咧食伊个用啦，啊，我食诶，啥物食？真细细啦。
0: 哦，安尼真正食食食。
1: 哦，我嘛有食一盒啦。
0: 哈。
1: 啊，我食诶，迄真好汤，我只话咧食真好汤。
0: 哦，真好真好。阿轩妈妈，你先拢来食先好用。
1: 先好用啊。
0: 用。
1: 啊，干啥呢？一开始我当下当面食，食多啲咯。无半点钟就解散了。
0: 哦。
1: 那个是产生多少钱？
0: 嘿。
1: 我今晚叫你，无半点钟就做什么动作？哦，今天好动呀！我那个阿兰呢？是对啊，我是到到去散了呢。哎，哥，阿你挂电话用着干嘛？你那个挂电话是一定的，挂电话就讲那个事啊。今晚下时咱就解开账去拜年，阿就个贴工啊。
0: 哦，真好，真好。
1: 哦，你哦，到底困着是无？还是好？你还是在放尿？
0: 啊，鬼妹，你在放尿就免困啊？
1: 好嘞，哎，那去查嘞吼。
0: 嘿，
1: 我这啊，去查无啉茶都未用，怎么啉尿就是在放尿？
0: 爱啉哦，一定爱啉嘞。
1: 系啊，啊就是安尼呢。
0: 嗯，
1: 啊，今仔都两三点啊，都紧张嘞，都
0: 是
1: 到遐放尿。
0: 啉下落去啊，放下出来都真轻松啊啦。
1: 哎呀，二五分，我前天我第一阿公砍完了做快速，阿公第一我第一半夜，第二半夜，半夜，第三半夜，我阿妈回去吼，阿妈阿妈哭得无好快的，我看你怎办？
0: 哦吼，你哭一会，很够快的哦。
1: 我讲你，我讲你，他几天哭，他几天哭的，阿妈你快吗？
0: 不够快哦，你刚刚你敲枕头，你有甲我讲过呀？对不？好，还是讲薛妈妈啊，你多吃咱的金丝丝。
1: 我有金丝丝出来种啊，啊，金丝丝我可以，我做可以啊，啊，行，啊，无嘛，那恁你种啊，无得讲啊，这个是我够差嘞，金丝丝种啊，啥啊，啥啊，本来种的土啊，本来啊，这个鹅鹅啊，那一大窝，我怎么二十二金丝丝就安呢？这个叫人怎么去啊？啊，行啊。我爱打开东西，从来不关门。我来，你看，哥哥我热，我得冻死呀！
0: 嘿，
1: 我是吹水，哎，你们老乡吃的很够死。我今晚来了，我嘴巴在流啊！我是喜欢的牛，我吃的吃掉海带的鸡，天还哎，还是说我听耳朵，我把你牛你吃的，我讲我让我转来重庆吃的叫，叫这就好了，你讲我。哎，阿公，我去买了啊！今儿我去阿妈的，今儿哎，我把包的吃了，包的吃了，我讲，我很好啦。我不懂，我很好，我可以给你多看我一眼，我是阿妈，你吃看下这样，你不会，你不会啦。
0: 哦，你先提点吃阿婆吃啊。
1: 阿婆，我家里我进来，我忙着，我可以给你阿婆买吃。
0: 哦，够好的呢。
1: 对啦，我阿妈，我送你两只水果，阿不贵啦。啊！伊说，伊说生命都是，啊！我出几样大大鱼啊！啊！伊个，伊个，一块，这下面是鱼拢无啥看，我啊！你唔去做什么都，啊！无你要食东西是食看买来哩，我我就是阿爸你食，啊！你若食用你个出面，大个好个。
0: 啊！伊那目睭吼，嘛是爱去检查者才好呢。
1: 你唔去检查，伊个是大个啊，破坏健康也好个。
0: 啊！你爱过啦。
1: 对啊，我讲我。我我觉得我的老婆我的姨妈妈太惨了，你老婆姨妈妈才一直在哭，当然我才笑。啊，一个人一个人没钱就是就是，当然不笑。再来我呢，他们啊，你要吃这个啥，这个这个的，然后有的吃，然后不用了。
0: 啊，
1: 我的姨妈妈的姐，
0: 是你家的人嘞，家的人嘞，安尼。
1: 对啦，啊，我嘛食食，现在炒的时间呢，以前就是一卡食，最近又食到其他叫人人的人，啊，我今麦那食上瘾啦。
0: 今麦更新别吃哦。
1: 哎呀，我今麦特别特别想，都食上瘾啦。我们家炒的炒的，拢食得到啦。
0: 慢慢吃。
1: 哎呀，
0: 好。
1: 对啦，对啦。我们最近拢吃上瘾呀。
0: 好。
1: 我最近都吃。我们走起来吃累啊！你
0: 啊，唔得恁厝边啊遐真侪人吃。
1: 嘿，我这边真多人吃。
0: 谢谢啦，拢有恁食好，甲阮道声团。
1: 嘿啊，哎，就是伊，我食过，我做食好，我来做食来，伊说没有人来，我咧在做汤锅，我咧讲，啊，你头先讲讲，你食做汤锅嘛的，啊，我讲二话无你答的，啊，我一开始吃来的，啊，上上好好，我做我真好啊，我做我真好哩。咱俩在吃，吃吃吃吃，我真好，今天没吃过用餐，嘿，俺现在吃吃零食，你上我买，你上上几个红啊，没你再上去，嘿，我上下吃我的，我下头都会走来弄，
0: 好，
1: 哎呀，我没呀，啊，我那没吃啊，我吃他刚没吃，我做汤粉，啊，吃了没呀？
0: 哦，今晚上吃烤好羹，我跟恁的囝讲啊，
1: 嘿，一个。我是你当起红菜，我是在俺到底做呢？我正常的吃，还加几多白斩呢？啊，没有，啊，没有，没有，白斩我没吃啊。我的蛋块，你都做做的没，做的没啊？我当起来，我当起吃红菜，全部都做错了。
0: 那没啦，
1: 我都做错了。
0: 哦，那小妹啊，你好
1: 像还算
0: 好
1: 点。我就是讲，不是的，不是红菜，做的没完了啦。
0: 好，
1: 啊，对啊。我等你走，我走了，我早就退了，等你退了，就砸运费。你说二姐要我，我叫看到二姐。
0: 对了，有差嘞，妈妈，你看你不用叫不不用的人看差我多。好。
1: 不用了。
0: 有。
1: 你讲我十几岁哈，但是做太多事嘛，没差了。
0: 是呀。
1: 现在我再会可能不干啊。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1: 真好，哎，哪里好？你做这么好。
0: 感谢你来，薛妈妈。嘿，阿薛妈妈，吃好，搁到阮道生团嘞，好不客气啦。好，感谢你啦，搞我耳朵哈。好，妈妈，谢谢哈。
1: 哦，谢谢。
0: 好，再见喽，感谢你，谢谢，拜拜。
1: 好，同志，到咱们娘家绝对不会。
0: 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好，妈妈再见喽，感谢。好，拜拜，再见，拜拜。刚上好不搞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时间会所想，
1: 飞马流星。这个小哥来进行着社会现场的节目，当咱的爸妈妈，阿哥长大哥留下条路，我有看的吼，好可惜就是讲的中，我都来接听个拍摄，赶快带者一路秀，紧紧赶紧会交你做一个联系，阿哥咱的。振兴大哥，赶快我等一下一路秀会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吼，有可能你来我才有记录啦。啊，都若要跟你回电话，过几摆就无法度啊。啊，都要等下，啊，都跟你回了吼。服务电话就是0972909193，0972909193。阿哥，今麦要来做新闻啦。就好比那个钢球，先打到布的，先打到钢球，安泰松鹤金寿，这钢球，刚刚就这个精神家跟困体生产的一挂代志。一个是咱公布了最新的进度，做材料带的资料后呢，来分别把做精神家七个人干掉的，这个就是刚刚就精神家跟工作做材料。不说叫人民可能给你讲，今天又是一高速度1.5%，最后确认四人，来到84.3%，全部有6.7%，啊，都无完全来做些检验，啊，当微信做检测，这一段心情大概7%确认有感染到新型肝炎的，啊，当在板桥区。九南区、土城区，四十多三十五的，年纪大约在46岁到了75岁之间。其中五个人已经完成无尽头，两个人还佫有出现了公路神经啦，目睭佫模糊啦，偏离这种尽头。目前确定拢有伫住休困啊，结果是重大疫情。来做一个了解调查吼，感觉讲这所有，这就是一个群体感染，啊，可能有真侪群体无依照着安全注射，还是造成了讲感染关系有对个其他菜感染啦，啊，即卖嘛唔知讲有对个感染来，啊，就知影即卖即间诊所新型肝炎有增加7个案例。是不是因内底的环境，也是讲伫注射过程，也是讲对家出了问题呢？啊，即马拢也是在做大家。啊，讲到刚

0: 分来借助我们的料理。我们刚讲哦，技能叫做改变地图。哦，今麦搁个改变，讲好做在地图来问看嘛嘞。检察官到尾啊，互伊用着100万交保，是台东有块因素以来吼，同款交保金嘛。你交保金量若较悬，搁较侪钱吼，表示讲这个案，这案相关的哦，就愈来愈严重啊。啊，所以就是看人吼，你比较搁较轻嘛。啊，所以我等下台东护理部哪里补助啊？不是无法加做吼，因为伊做大家分是好啦，但是这路路啊，你家弄路，啊说路基路大条，弄路都不细条的，啊再有可能到时候家你穿个大大条，所以就是看人就真侪人，有一个灵魂，哦，过去别了解条查，看这看人真侪，包括有议员，这大家拢有声音啊，还是讲弄得好痛苦的呢。啊、所以现在好像全部感看到的比较大大的用另外大家讲到感受的是对待心理的话大概是感情的对待这个是有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大大便宜的感觉现在三条分析因此为各种的诈骗受理的一些财损看起来是愈来愈减少啊。啊，不过呢，在钓鱼的方法，哦，用这种连锁诈骗的也阁有，哦，已经受理了505件，红骗去的财损5451万呐、啊，较去年同期的受理了253件，财损1305万，也这么看起来吼、哦。是回收增加，最近的手法，拢依照计的一挂电视，也是讲交通收费通知，甚至有只讲你着留发票啊，中奖啊，啊再来，你吼要订啥物的物件吼，讲有一挂异常吼，甲你通知，哦，就讲叫你搁再等安怎操作听伊的话哦，啊再来，有话用着，你有啥物点数要到期啊，啊用这种方式甲你通知。也是讲你有欠钱无缴啊，我拢用这种通知的，你唔谈去互伊骗去。而且真侪公家机关无食饱才用吼，然后伫遐通知侪。啊，当若真正有啥物代志，拢用着批信甲你寄出啦，无用通知的啦。啊，所以有个人因此呢，就听伊的方式，啊开始一概安怎操作，啊到尾就去点着吼一挂网络链接。啊，到尾钱就更骗出去呀！啊，所以有真侪钓鱼啊的方式，无论安怎甲你骗，你若讲吼无爱相信，啊无爱贪，你就互骗袂起呀。另外，咱个讲着讲看的是报道新闻吼，就比如讲着的是中华报的，中华关最近中华重庆蔡秀燕无生气。台湾机场两代大哥公路车带着太太到了高雄台湾去铁佗了，他用着这公路车的卡，他再用着公部的钱来支付的2334块的钱。接下第二个新闻就是，中国新闻是用这个机会他交给了来环球照的一个公号。无必要的，即反对的，一定有即背信罪，还判刑六个月，未当预科罚金。蔡秀任依照即个刑法吼，甲判上重啊，啊也无全部判刑，一定的理由提出了上诉。中华地方法院理性认为，原审哦已经有看公务即代志，用适当来个判。啊！而且生出来查甫的另外一个牵连着贪污案，今麦一个在审理当中，所以案件全部翻审，包括着上诉，所以案已经定案啦。另外，咱个讲着同款是报道新闻，就这个讲着就是 台南的报道吼，台南经过一间数位营销科技公司，他们遭这个诈骗集团，伊就跑到伊公司内来自个安排，伊一对手对伊投资公司吼，产品在内资，啊，伊找到个人就在另外追根考究，啊，来暗看着所有所有行为，搁来压住这侪人。哦，你有赚钱哦，你有赚钱哦，赚到侪钱，再加上就是要讲骗，爱要来诱拐人，互伊骗去，用着一条龙的方式呢，合作着诈骗集团来去骗啦，先按总共36个去互骗去，在上面说是超过5000万，台南市警方一个刑事警察局先立自己了解了后，将37岁岁的女资产官，他的安排拢在了这案子，岁的大姐啊，还有4名，因为是参加交涉人疑案，不仅是以得知吼一个不法的，啊，但是伊拢利用着合法方式来安排，吼，啊，再过来讲诈骗。啊，真正的手段呢，即马警方原来是真厉害，拢会当大抓大手，原来会当赶紧来抓人，原来会当赶紧来破案。侦探依照着违反非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全部该依上台南地方法院的检诉。谢谢。伊查囡仔交伊收钱，啊，佫有两名广告的人，全部死的人，全部向机阿吃。啊，警方也伫持续运用科技来侦查，啊，佫有大数据分析，伊总有几丝情怀。啊，所以诈骗集团真厉害，啊，即马警方嘛愈来愈厉害，甚至也利用着一寡吼来。技术的不良科技平台来做实现。另外，咱也讲到台湾的各种新闻，就比如讲到一年一度的大选吼，大选要做的啥内容呢？发表了几项数据，各项的数据从大量规模上端，到中小银行。本土的分行分别是智联发展集团、建六融资也比稳健。伊在咱中国发展财俄罗斯被俄罗斯撤掉，啊，他当时房屋的资源内底，各国的独裁者，一个也是高公啊，即大公啊，提供着金融的服务。四处推进了中国大陆全球地缘性政治与事务的目标，而且呢，拢无看到在内部的洗钱方面，还佫有制定的一个规范。所以，即马在伦敦分行，美国伦敦分行调查出来，中国大陆的工商银行，即个是发展以后那些种。利用洗钱啊，啊，所以正目前拢在这个了解当中，啊，已经完全是用到洗钱的红线，啊，再到三讲到俄罗斯，要做被俄罗斯的企业。另外，咱们讲到赶快是报价新闻，就主要讲到赶快是外国报道吼，即美国总统川普伊做汉堡的小唐纳。交新结婚的太太贝蒂娜，也真刚继续两个人今年5月份在巴哈马举行，也结婚了后，庆祝的派对是由克里姆林宫管的礼拜俄罗斯的新理人夫人克列姆内夫来吼办的，其中一处的克列姆内夫一场。的命案，这种冒派对呢，总共开了10万块美金。川普的后生小唐纳阿伯不太会的发文的回应，这种是来自可定义为真慷慨、真大力，到今麦都真感激了。 四个人的时候，有别处的讲吼，人有把人用什么境界看人，哦，伊讲感觉讲非常厉害，当然把人会怀疑啊。那想讲，俄罗斯这边伫咧乌西着美国总统川普的后生啊，啊，但是迄当时伊后生嘛伫咧讲，川普本人当时遭在华府参与着伊朗战争相关的谈判。伊并无参加伊后生这个派对的活动。特列姆内夫，伊今嘛是国际诶无信国总会主席，今年四月份曾经致辞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法和平友的展览，因为财务地理啊个道德方面的争议，到尾啊吼，国际奥委会已经调解。各地无信国总会呢，断绝关系，拢一定要切割啦，袂当互买收啦吼。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1: 这首国语歌
2: 是往事只能回味。

咱来感受好情哈。咱这个拢虽然讲真清楚啦，亲像好朋友嘛，一个人伫咧门包括邮票，先到底哪里就咱的犹太州，亲像是等于是比全方位营养素、营养素这样三罐犹太农亲戚对无？有阵时爸爸妈妈就准备六罐、六组的，阿老。

谢感谢好朋友感谢我感官带着一路秀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因为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在过总是这么紧，感官就一点钟的朋友说一声再会，马在同中加之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边收听感谢。

0: FM88.7，灰熊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带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总政署提供。
3: 香港一带三强中之间，使用上好药材，三强下手，人工甲人之间来做成。中之间要用三个小时的时间，加上五百支的温水，加上牛骨汤，安尼就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寿、少治病症。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如果是我们的经济型十足，香港这代三强中之间，人人共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热心的身体爱享用，春天人的健康品，香港这代三强中之间，诊所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强中之间，多谢，谢谢。

个气胸是在你落脚的男子，你若问过当地有什么特色，我偶尔阿生就先开始地讲，平台之路无生意，这边小平台地区先开始建造，但是在你家都是挂着的生肖，下不得手，今日在金地国的女金大将军，关然阿古大学医，位在福建的两处中，是台湾唯一一个。

0: 自己想生一个人，也是台湾最难所在产地。歌唱就是在你吃，在你来听一个。这段真是在四十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飞行广播电台。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将近是江苏主港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快乐。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自己来做。咱就是自己来做，温酒温人，温人做。啊，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遇到事大人爱要求，啊，大事拢想要快乐，都要要自觉，有人爱有度量，人家爱有包容心，积极积极爱检讨家己器官了不大，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个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报纸上，我有看到杜仲元先生，伊捐一块地给租者，这块地价值大约有15亿。我看到杜仲元的太太，我那捐15亿的股票和租借，两阿婆总共捐30亿和租借，要做救济艰苦人的工作。30亿不是小数目，干那利息，就正好是不了地人也未完啊。但是因不是守财路，因出资社会，幸福社会，因愈慷慨，事业我那愈做愈大。杜仲元先生。伊是电子界系统科技的董事长，伊的太太是华泰电子科技的董事长。人讲零交零，啊红交红，真正是零红配。两翁阿婆拢遐尼牛，遐尼资深，因遐尼有度量，上界使人尊敬的，就是因不爱和记者敢访问，因不爱出风头，因未结董事长的开口。因一世界对着租借救济团去做租借的工作，因这样比起来，初当的工作是照搬照做。租借啊，租借！咱台湾人有300-500万人，拢是租借爱心会员。租借爱心是传遍海内外。租借正言上人，伊是活菩萨，伊的慈悲发心，都好参像一座大爱心的灯塔，照亮了所有。有慧根、有智慧的信众，这个爱心的大力量，也就是世界大同、世界和平的大启示。咱台湾的社会，参像杜仲元两翁阿婆的人是有够多，只是因较杰出一对之意。咱做爱心的工作，出钱唔免经济少，啊出力有哪免经少年的，还是经老的。咱的发心同定，啊，功德同定，各位有哪同定？我的一生真尊敬正言上人，阮一家大事拢是爱心的会员。但是我捌上人，上人确实毋捌见过我，因为我无特别去拜访伊。我对伊的尊敬是心早就归伊啊， 但是人拢无去跪伊。人讲爱心一点一滴的付出，所得到的欢喜心是无穷无尽。我是只足上人的爱心会员，传遍世界。有爱心的人是愈来愈多。

达摩祖，另外一个名叫做摩尼祖，有大粒的、细粒的，愈大粒的是愈少。达摩祖是一种树啊，这种树啊上盖悬有十层楼啊，遐尼悬，四十年还是五十年才会结籽，结籽了后，这丛树啊就会渐渐打起。达摩祖是正定，你若愈念经念佛，就会愈乌金。愈乌金的达摩祖，就愈有传奇性，伊的法力有那愈大。过去有真侪人伊满身是病，但是去病医检查，讲真正常，伊无病。伊西医、中医是吹透透，可是拢无功效，拢无人有法度将伊的病甲医好去。伊感觉真艰苦。空中的好朋友，参像这款情形，就是因为因果循环的原疫病。那是有这款情形的人，都要加强来念佛，加强来做善事，加强友好事大人。上盖好，你手提达摩珠念大悲咒，只要你有信念、有信心，原疫病就会慢慢啊消失去，身体就会当慢慢啊恢复健康。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伊有许大愿，伊要度尽人间的苦厄，度尽人间的众生。观世音菩萨伊有法度化消一切灾厄甲苦厄。即阵细粒的达摩珠，有真侪人拢来甲做手珠，甲挂伫手里。有哪有人挂一百空八粒的达摩珠？但是大粒的达摩珠拢挂伫佛堂，还是挂伫客厅？咱手提佛珠，表示咱的心依佛同在，

0: 姓张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狗。看人亲像天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去过关斩六将，咱是只。你做一个大丈夫，可是一个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有错误。一个会做起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情商个深度，咱是心肝得开球。看人抓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个球。对比一人，做我那会差真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个身体。空中个好朋友，咱十八人个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也真好，也袂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袂感觉腰酸背痛。卡松轻嫩，伊个卡巴乌未感觉无力，伊个运动喺对花脑中有发作，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十个人有一个价格是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好咩？这个时阵，赶紧来食咱个青春丸，加一名附近商家减价去买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大吃药，我认为，空白空白，七三年。

时常听人讲，做着歹菜办后生，娶着歹某死人。哪有人讲做着歹菜办后生，嫁着歹翁嘛是死人？阿三三三，我之前无拜过三爷，三爷太假话。爱挂爱拎爱捧，无做法的都搞怕过。你看那种人家，有的人想当是自己看的，一个人家花花世界大过来，还是自己看的。因为一般的家伙，我宁愿自己把人放出去，我宁愿把人放出去。对，有的人心多不快，所以来对我看的。所以看到有心人，只有自己做最高最高道，自己做当然去看家之道。但是这个工作不同款啊，一种的努力是自然，努力会使要求离婚，也会使提出告诉要求赡养费，甚至要求财产。事实上，这阵是民主社会，是自由恋爱。婚姻是靠家己的选择，无人有法度甲你强迫。若是你嫁着歹翁，是你认识无够，目睭过无精；若是娶着歹某，是你的思想无成熟，是你注重外在美，无去观察内在美。尤其这阵的少年呢，见好就散，因无去重视女色。这阵的歹翁、歹某，拢是家己花。拢是自己造成的。人讲无风是不起浪，树高是连枝阴。人佫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有包容，要求别人无？你有包容，甲宽容对方无？你有笑容，

Thank you.

0: 中国。
1: 人家讲万地是归鼻土，鼻为一条海，万地无条来。所以胃肠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内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症。不然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养殖健康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喝粥、吊吊、疼疼，时常会一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下坡，时常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间，赶紧来吃养殖健康，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殖健康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是未用、是未煮，无爱吃麦当，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分，赶紧利用养殖健康。把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殖健胃灵，养殖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若是照三顿食，拄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百，养殖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着。药房若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些无奇不有的代志在发生，有听到，但是咱拢无亲身看到，所以咱拢会很相信，也是会惯性惯疑。过去我有听人讲，有人挂日房，挂到即个日房有气，可参请人的背景会看红气，因为我毋捌看过，所以我拢惯性惯疑。会看红气的话，因为是连续，会显化加持之气，会保护主人，甚至让我主人财旺。身体健康，我看过真侪人所怀逆反，但是我毋捌看过逆反会安尼看红字，所以我拢认为这是个传说，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即阵我相信，毋是干那逆反会写血经看红字尔，连祖传不拉白的念经的，有一半讲白了的。

好朋友，我相信凡事拢有加上欢喜，加幸福人间的加持，不然百万次，不然千万次，人间的加持，相信从关键不来定下。空中的好朋友，你有两间幸福，你的人生有向前的希望，咱会使互相勉励。

真正的话，阮一家的人都暂时住伫我家，我会当将恁一家的人一家平平。不过伊嘛无提示，一家的人有几啊百人，真正足足住一天，七天就够。不过住着上地处，我只是上别个所在住。可是天气，同款嘛是相反，同款每一户拢是安尼换。无人敢出门，不过伊一家人同款要不换。这个时阵不过地主阿兰，阿兰伊个相不做讲细尊啊细尊，天气是遮尼歹，我看咱个本来去七边大出去，就大不干。这个时阵是要做的，虽然出地人本来就是做，不做讲你唔能够做东西，咱即摆唔能够做东西，咱就无关。阿兰，咱即摆无做，这个主人对细尊。

你走。

请你做我的舞伴，请你。

接到招聘联排啊，联排也就是联会做，联会也就是班的事。你看联会出污泥之不业，非常的清楚，各种各样。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是真自卑，一心如莲花，心如莲花，这是学佛的人爱听的一步。你来看，佛祖、观世音菩萨，拢是莲花座。莲花是百慈百悲的心，若是要得到莲花座，一定要有百慈百悲的心。

0: 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今仔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解渴，发觉咱有慢性发炎，咱一定要赶紧食中药来调好。因为咖啡很热，你喝咖啡的苦就是苦。你看，一个人在家喝咖啡，那经过老人家的煮瓜、煮瓜、煮海瓜，这老人家正经的瓜大瓜里瓜，一个煮瓜去煮，再来放肉放酱，好多酱一起来煮，好多酱。

300-400 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若是要强肝、补肝呢，咱早暗各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是真好，食牛黄五宝丹，即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有三，若要依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因而贵汝而弟孝，我反哺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0: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
6: 为第一难道敏感跳，动心想你得行。上阶段的确都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仪，好像像把那些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

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若当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虽然咱这阵社会，大部分的人拢在追求名利、追求权势、追求享受，但是伫有甲无的社会当中，确实会出现一挂互人料想未到的活菩萨。这活菩萨，因未去贪图家己的享受，因真正会牺牲家己去照亮他人。因好亲像将家己的性命、家己的一切，拢奉献予社会共款。因所做的工作，是社会上的人，大家拢无愿意做的。本来是大部分的人做未到的工作。今仔日就向大家介绍一个真少人捌伊的活菩萨。这个活菩萨，伊有一个外号叫做高山长世人。是安怎样太改号外号叫做高山长世人？起码咱就来讲高山长世人纪先生伊的故事。纪先生伊今年大约60岁啊。伊自少年到现在，伊是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伊有那是咱台湾高山救难会的会员之一。即阵咱台湾爱爬山的人是真多，那是爬千山，即真安全，即较无危险。但是那是要去爬高山，还是要去深山那来，即都有真侪危险。有人会来迷路，啊，有人会来滑倒。因此，就有人被困山内来赶死，也是来枵死；有的是来跋着伤来死去。登山救人大队的任务，都是专门入山在救人。纪先生，伊是一个上界资深的会员之一。那讲到爬山，纪先生伊经验丰富，体力骨也真好。虽然伊将近60岁啊，但是伊的卡力。拢比一般的少年家搁较好，伊对少年到老，伊救过真济人，伊嘛跟过真济死去的人来落山，伫深山那来要救一个人落山，这爱技巧甲常识，更加需要体力甲勇气，尤其是人滑落伫山坑啊底，过来吊重伤，也是来死去的时阵，这若要将迄个人救起来。有时就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有法度将迄个人救起来。那是无相当的要领甲常识，干那要落去1-2米深的山坑底，都真困难啊！何况是爱将人救起来，这款工课无卡输上刀山入剑啦。那是救着活人，这比较是较好做工课。但是那是所要救的人已经来死去啊，果是死者济工啊，身躯有哪拢有臭味啊？这若要将迄个人
爱落来山卡，讲实在，这种工课真正找无几个人敢去做。但是季先生，伊遇到这款情形，伊拢未去提示，伊照做不误。有一次，伊爱过一个死差不多十几天的死人，伊起头是哪行哪吐，季先生就向迄个死人讲：“老小弟啊，啊，打你的身躯唔得放卡软嘞，啊！”香味嘛唔通一直发出来，实在讲本来真奇怪。本来是硬冰冰的尸体，却变柔嫩，啊臭味本来来慢慢啊消失去。但是季先生，伊迄一天所穿的衫，伊的帽是甲洗了搁再洗，晒干了后，同款拢还佫有气味。之后洗了搁再甲洗，伊的帽就向伊讲：，呾咱后生在做医生。啊，咱也毋是无饭通好食，啊，你何必着去做即款诶工课？季先生伊讲，咱做人毋是干那为着食饭，咱爱做功德，爱加减服务社会。人毋敢做工课，咱肯去做，安尼咱服务社会精神就比人搁较悬较好，即款精神就更加有价值。若人人拢毋肯去做即项工课，安尼尸体刷来的人都要把放在火暖，尸体都要把放在火狗食火狗婆，这敢是真可怜。伊的老看手的对着这款的红菜也只好顺伊的意思。过另外有一处，伊接到电话讲玉山的山内有一队登山队遇到风台，专队的队员有三个人滑落山坎底，生死不明了。季先生一接到电话，伊赶紧联络队员，伊准备该载一切物件，大约有九个人向玉山的山内出发啦。山内风并无介大，但是雨却是真大，拢是安尼大雨落未停。有的所在在崩山，啊，有的所在在倒大树，有的所在是安尼坎坎崎崎，真歹行，真骨。虽然是六月天，但是伫山内确实有一股真阴森森的寒意。季先生，伊看到这款的天气，伊知影这处冰山，爬落山坎底人是凶多吉少啊。那是爬无死，嘛是会来夭死；那是无夭死，有来来寒死。有的伊会着重伤，那是老过多，有来来死去。何况雨是下尼大。每一个人的身躯拢会被雨压到湿糊糊，就像穿雨衣、雨水同款的，一直渗入去内底。这次的任务真艰辛万苦，好不容易因一件的救难人员来到出事的地点啊，因干那徛咧向山坑底一看，因就去鸡毛皮啊。人讲万丈的深坑，万丈的绝谷，也参像安尼尔，遐尼深。这就是接十分的大雪，嘛无多流落去。何况落雨，山路是安尼真骨。季先生伊经验真丰富，伊向队员讲，滑落去的人无一定会滑落去到底，因会互手啊在贴伫半山腰。只是这款的天气，若是无赶紧解决，因活命机会是真少，搁真少。季先生伊赶紧身躯把锁啊！因有三个人分做三个所在，拢身躯白锁啊，慢慢啊向山坎底要去找人。季先生，伊落去差不多二十分钟久，伊发现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伊甲检查看咧，已经是来死去。季先生，伊大声将这个人甲安置好好势，伊搁伫涂骹凊彩甲捡一支手啊机，用手啊机向这个人拜拜。伊向迄个人讲：“我即阵大声来去找看有我的人无？稍等一下，我再来带你倒转去。”季先生，伊本来想要向正边行，但是忽然间好亲像有听到人在讲爱行倒边，行倒边。季先生伊真内行，伊向迄个死去的人讲：“老小弟，真多谢。”季先生伊知影是阴魂在向伊讲话，但是伊拢装未听。因为伊的一生是救人无数，伊有满身的正气，何况鬼魂本来是乌白来害人。
季先生伊真正向道边下去，伊找一百股啊，伊找着两个人啊。这两个人是安尼男娃娃，是一男一女，好看就是精神同款。但是两个人也拢满身是伤啊，手骨来拍断子，一个脚骨本来断子，只是还袂穿开。季先生一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就赶紧联络面顶的人，准备救人。伫山区在救人，真正是真困难，唔是平地同款，一个手就会当将人救上救护车。伫山坎底，干那要将人救起来，救起来山面顶，这是真艰难的工作。就是救起面顶了后，最后爱阁将人救起空旷的所在，那是有直升机，用直升机来救人，这是上解好的方法。这次的任务，因是做了真成功，因救了两个活人，也将一个死去的人救回去厝里办丧事。季先生一家热心，伊关心死去的人的家属，因替伊做真济工作。季先生伊的一生，应该是会当好好享受伊的人生，伊会当袂去享清闲。但是伊讲一个人活在世间，都爱会当去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对社会、对国家，这拢总有贡献。那是清闲清闲，家己过享受，这无解脱。伊讲咱人会当做，都爱尽量去做。幸好有一天都真正老啊，都真正未做啊，这个时阵才来休息。季先生伊的精神可嘉，真正是真伟大。虽然伊的外号高山更西人，这个外号无介好听，但是这款的外号总比庄敬仁伟大不了百倍、不了万倍。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尤其是无人爱做的工作，咱会当去做，咱会当有机会去服务人群。这款的服务精神，在世界上是上界伟大的。

有一块在广告土豆牛奶的广告片，阿嬷伊就用汤匙啊在吃土豆，妈孙啊是安尼你一嘴我一嘴，阿嬷伊就讲一嘴互你考试第一名，啊我吃一嘴互大家股票拢涨赢。这块广告是做了真成功，做了真好，但是因为卫生观念就用了唔对劲。尤其是这阵的社会，肝病正在流行，气病嘛在流行，艾滋病也在流行。所以咱吃物件，你吃一嘴，啊我吃一嘴，这拢是错误的习惯。这款的方法，咱千万唔通去学。这块广告真正是爱干。咱这种社会有真侪家庭，一家三口、四口，拢同齐去治个肝病，这就是互相传染来致病。肝病阁是一种无解好治疗的大症头，有的三拖四拖拢变成肝硬化，啊有的是七拖八拖，拖到腹部来痉挛，有人变成肝癌、吐血、吐血栓，吐到尾啊就无性命。我只希望大家卫生爱关心，那是发觉都有肝病，就爱紧医治。人讲小病难医，到时想要医，我那未付出。

0: 正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意中去得着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悬，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着肝病，伊到求救的时阵是阿在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是高龄者，伊一定会是老骨，这个是亲情到某囝，拢会为伊暗中一个老骨帅。便若是看着伊面色苍白、发作壮观，看着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的肝无好，你的肝病会咱来大大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术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好药，亲像乌鸿、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多。乌鸿、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进口的，亲像漳州地区，阮就叫患者去食乌鸿、五宝丹。不清楚伊血管伫咧中风啊，赶紧来食乌鸿乌波丹，是急救的好药。老人伊游戏就伫咧台啊，伊是用咩来做游戏？赶紧来食乌鸿乌波丹，会当可以免受到做游戏的疼痛。真的是不错，这是养成的好习惯。乌鸿乌波丹是一种药物，那就是花刀药刀。黑豆，现在的甲乌鸿乌波丹也算清豆子，清肺油、花鱼、黄油，越是那种呢有无好的东西，就当来咱的诊所，安顺中医诊所，康乐台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好的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水中医诊所。

光吃老就吃得无葡萄，连细葡萄都细无糖好吃，其他的糖果就拢装冷冻啊。有影，有影，这老人一点无好糖有影，伊身体就来微微压压，无气无力，满身是气。但是咱这阵的社会，有真侪人伊有那真老好身体，所以有真侪人因老板也重。伊老底要有法度健壮，伊嘛有法度天马行空。较早三十时代有兵，伊四十几岁啊，还阁领兵出西川。这个毛病不简单，因四十几岁啊，因的气力是胜过全世界，因的体力、人体力、因的技术，真正堪称天马的行空，老底的健壮。所以咱人食老，身体也是壮壮，根本就免想过早退休。咱虽然无多日走千里，也是地方，咱上起码老成在上。咱敢那通兵化险，本来当创造万全的事业。咱唔当食老，就地无可走。所以顾身体最正重要，身体也是好，老底有来健壮。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健，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酸软。严重的性机能拢是一个种子，到尾啊，空气做不住，为做了后自己做袂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不足，恁的体力、恁的体力拢会提前苦，不是他教会医生的老人，因为老人做工是无路用，工是老亏啊。这阵有机会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老人，伊外表看起来腰挺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得真，动无三下步，我是四年级的样子的，这就是白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个人那是在返回十个人的自身，还有十个人的气魄，咱平衡完胆那个叫重要。今天那是一个虚弱的人叫三顿吃，平衡完有吃过人拢真恶露，精神真好吃，愈吃心愈勇，愈吃愈快乐，愈精神。有的一个吃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一站着食青春丸拢来过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即台青春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青春丸。谢谢，多谢。

青春的开怀就是啊，无论是好还是啊，是落雨，你下次就在家为难来发愁。

俗语讲惊早唔惊晚，啊惊晚惊晚早。所以咱凡事都要提早一步去准备，去铺排，安尼才袂到时手忙脚乱，心惊胆战，做无成完成的好代志。你甲看，有人伊困晚晚去赶上班，结果塞车，时常在迟到。啊，有人是赶到活的赶，细也赶，结果是心惊胆战，心累战，这有多苦呢？那是家提早半点钟就来出门，这敢是一旦哪像望春风去上班？这款的心情是何等的难，何等的难。尤其是要去机场坐飞机，那如果提早出门，那个进入的客车有时会堵，一旦难坐飞机，咱反正就要

用意讲徛咧看，看一看。天下间有真侪功夫，咱唔免去拜师，咱只要点点甲徛咧看，咱就当做是菩萨，本来当做是功夫。参像看人画图，看人写字，看人听字，看人在做工作，看人在煮食，咱拢会当吸取真侪知识。不管讲徛咧看，会当看一看。伊较早有一个真出名的画家，伊细汉的时阵家境是真善良。伊读到国校毕业，伊就无法度阁继续读书啊。伊因为爱为家庭斗趁钱，来帮助家庭的生活。伊单单挂一个职业病床，伊用钱沿路伫练职业病。伊有那只特殊，伊真爱去公园练职业病，因为公园的所在。有时有人在画图，有时有人在行字，嘛有人在写毛笔字、画国画。这个囡仔，伊拢会点点甲徛咧看。伊登记处理了后，都有那刷卡打卡，无费劲。从起头因为伊无钱，所以拢用铅笔、毛笔在画。到尾啊，伊只画水彩画，伊无输普通。画出来的画图真水真生动，事实上，这是时常点点在看人画图，一点点看咧看，已经过一半，已经拜过真侪名师啊。后来有一个画家，看伊是可造之才，所以才改大改指导。伊后来有那成为一个真会画图的画家。有时咱要学人的功夫，咱只要点点甲徛咧看。这一段不

世间的人是大把款，有人有钱加寒酸，啊，有人无钱加大办，有人做官天天有钱，伊嘛要贪公款；若有人无钱，一直加借款。有人是无半步，伊嘛讲到全部数；有人是在走路，伊嘛即个参上在做大头路。有人无钱，但是认真在拍拼，这将来事业一定是会强强滚。有人有钱真嚣张，这款人是上盖开；啊，有人有钱花咧一直开，开到尾也是千惨败。有一种人是真可爱，伊的心地善良，对人是真亲切，伊心肝真好，对人我那真差不多。虽然伊不是盖好业，但是一生行善的功德是做真大。伊日日在行善，月月在做主戒，伊的一生功德是积加满世界。伊讲明日啊，若看到佛祖，则会感觉真歹势。佮有一种人，伊讲伊做人嘛真凊彩，伊听人是笑加水啊是晒晒，啊互人听是笑加闹下害。另外有一种人是真高追，伊下细命钱是一直存，讲到开钱伊无分，伊甘愿欠钱，有病嘛甘愿早起纪念分。有人伊一生真少在做主席，但是人在做主席，伊讲伊一定是做真济。世间的人是百百款，聪明的人，你到底介意对一款？

零零，害我害我心多，吓唬。

0: 正公告，
1: 俗话就是讲，四十那回是年年差，五十那回是月月是，六十那回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七都未了，咱人那上七都未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的真紧。但是那是大会大家讲爱顾身体。会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充分。咱的身体有高甲无高，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从人中灵之地，若是身体较虚弱的人，第日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提神养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尖甲七代当从人中灵之地，有当从下作的包装体，人中灵之甲生活因素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穿乌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补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好用，他们都买几箱的，整个火都在那泡茶里面。有喝过尖甲七代当中酸乳精的人，会用说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说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喝一罐了，你就会想说买几箱的。因为咱就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我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尖甲七代当强酸乳精，这是健啉健活络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玉窑红莲冰，主要是油饭。玉窑二分九口鹅，五斤冻口难相信。因以贵乳而知好，哇，反复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

0: 六九九外管区，请加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观众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2: 你这都来多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啊？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更好？
2: 啊？什么是疫情更好？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有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更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加群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是发布部提供。
5: 香港是在当雄松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美草、人参、大连枝片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莲子浆，再泡500cc 温水，准备落去饮，安尼就会当成功咱的身体，和咱健康。

0: 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江甲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靠出阿弟咱斗阵的奋勇，江淮天天变。罗山区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和县域了日子，年份以前就是李焕庆，多年以来不兼不照光环。但是差不多拢含无水溪发发生过无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被命为遗址。
0: 梅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乐天咖啡厅。这当天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士多兵，
1: 等给我，
0: 我不搞了，咱放上头，
1: 顾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前面边啊有咱阿如的，前面边啊咱阿如的在甲咱做服务，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八。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转线电呢。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人啊，那好么来给恁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咱都把这个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时间大家好，再来唱起，谢谢。

0: 好听的歌曲哈，来，今日咱邀请到咱这个廖部长我哈，来这部准备跟咱开讲过道，因为咱今嘛一挂这个老大人，啊，因为这个工作问题，所以讲哦，做先生拢唔敢食，啊，做先生变成营养不良，所以讲今日要来探讨就讲哦，要按照互咱食愈老，会当愈健康，而且我哈，难卖讲我真不能，能够这个诶，大健康，再问题来发生一个，来，郭队长，
1: 嘿，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大朋友啦，大家好，嘿。
0: 因为最重要是你知道现在三个人会在那个老大人、
1: 嗯、
0: 包括小朋友你那人也好买路带着这个三个问题
1: 是是是
0: 对啊你三个我跟这个尤其是这个我不敢听我们一段时间、啊、那个不要吃这个有什么人家不那个不要吃那个不是陪我家人不要吃、啊、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东西我也是朋友朋友反正、哦、但是呢你朋友别人你不吃你营养失调啊不是这小时候吃做少了就多钱啊！做成个无用的，我们血糖顺滑的，我们说，哎，我感觉种管在血糖是比较无
1: 用，就是嗯，高血糖哦，高血糖哦，增加的血糖的这种震荡神经啊，
0: 对，
1: 刷新刷哈，
0: 嗯，
1: 是根据四年哦，根据一个讲一个模式啦吼，一个卖讲产品一个模式会当互咱我当做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0: 嗯，
1: 三个人
0: 是
1: 骨较简单，骨较有效来控制你的糖尿病，
0: 哦，
1: 骨灰啊啊骨灰剂，
0: 安尼哦，
1: 就是用你过去标黑唔敢食黑唔敢食的方式，
0: 是啊，
1: 咱先来讲一项吼，
0: 就
1: 是真侪人拢讲啊，我有三个这唔敢食黑唔敢食吼，
0: 是
1: 医生上新的研究甲你讲，你不唔敢食，
0: 嗯，
1: 不是，
0: 哎，是哦，你都唔敢食，你听到哪讲全身有血糖的人
1: 吼、嗯，
0: 你若讲冻时间较久拢无食物件好啊，即卖手会你搞
1: 着，
0: 一讲呢，
1: 但是你个想哦，你冻唔敢食，冻到你手会喘会痛啊，血糖变低了，
0: 对啊，
1: 结果你来食的时阵，
0: 就是那时候是吸收呢，
1: 90%吸收，还有血糖会一直一下子会谷底哇，
0: 那个
1: 比如这里个相关，
0: 这个天啊相关就啊，
1: 这个是对你腰部伤害相关
0: 哦，是
1: 因为震荡太激烈，
0: 对，
1: 我讲啊，高级那个相关，那个心脏嘛动不了，
0: 不行
1: 啊，所以说跟大家讲这个肌肉模式，
0: 对啊，这个就是血糖，
1: 因为肌肉很短，所以肌肉很短，只讲能够有很多医生都说你控制，
0: 是你要血糖的控制。
1: 要在控制在一个平稳值当中，
0: 嗯，
1: 你就未去伤到你的腰椎，未去伤到你的心脏。
0: 啊对啊，
1: 啊咱即摆咧讲完，爸爸妈妈带个大姐你来运动咧，
0: 对啊，
1: 你常常腰，你因为你家只腰，
0: 嗯，
1: 腰个血糖变上低啊，
0: 对啊，
1: 我家未使分也死去啊，
0: 对啊，
1: 你再来吃啊，啊你是违背着医生咧讲控制血糖之类那个原则，
0: 对啊，就是那样。
1: 所以别家咱有一个观念的错误，讲食咱正常爱食，
0: 嗯，
1: 因为你无食，你的身体无营养，
0: 是，
1: 你干那靠吃，
0: 嗯，
1: 控制，就是讲你这唔食，那唔食，把你血糖控制到哦，足水诶，
0: 是，
1: 但是你的身体。嗯，怕怕，
0: 啊，这一定的，
1: 上吊就是咱的腰椎，
0: 这是你呀，
1: 嗯，不紧张的呀，
0: 对啊，
1: 我搞的是嘛，差嘛，到我那昏呀，
0: 对啊，
1: 我一个搏起来，吃，我一个做不起，
0: 对啊，这是你呀，
1: 过犹不及的是
0: 安尼啦，
1: 啊，所以我们讲起嘛，哎，你可以根据上盖西呢，包括你不应该上盖西的方式，就是讲，或许咱真得控制血糖啊，血压的产品，
0: 嗯。
1: 拢是伫个粉熬，
0: 是啊，
1: 来食，
0: 哎对哇，
1: 咱都亡羊补牢
0: 啊，哎对哇，你像讲咱一般咱一寡西药哇，
1: 吼，
0: 嘛是医生嘛想叫你粉熬食
1: 啊，你用血糖监管啊，
0: 现
1: 在来食西药，你那个西药，
0: 那个干哇，
1: 其实舒慢啊，即卖用新的方式就是预防，
0: 预防，
1: 可比我即卖讲一个在场景你情况嘛，你后背有擦，
0: 是
1: 后背有擦的，
0: 嗯，
1: 你个牙刷擦嘞，往不到的头发拢滴滴擦的时，你也得吐，就是。
0: 对啊，不急啊，
1: 可以啊。专家的预测的在乎，哎，别这个预测的他们淘汰的都是过状嘛。
0: 对啊，就是转错啊，你要预测的看的，他不是
1: 说他有这样的状
0: 态。你感觉我啊？
1: 他自己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转。

0: 不行。
1: 没有啊，你阿伯讲过，肯定的经济控制上，我就是三高二级，咱台湾人的水平呀。
0: 对，
1: 我就是全世界都我这三高二级，越来越年轻化。
0: 对哇，那都少年啊，你像我这么小朋友哇，谁胖谁呢？五个岁啊，是不是？
1: 来对哇、啊，所以我来讲啊，现在14岁，高血脂、高血糖，
0: 是，
1: 我、哦、所以吃饭哦，我讲这个很坦白的哦，吃饭变做现在爸爸妈妈上惊的代志。
0: 嘿，对
1: 呀。什么也使吃，
0: 真正呀、啊！
1: 什么也使吃。
0: 来，我跟你讲，你像讲，阮即阵较有食饭的，伫即个方案，吼，拢甲一寡即个，拢差不多60-70岁啦，有啊吼，啊50-60岁，即拢做伙咧食饭嘛吼，一寡朋友啊呢吼，一寡老朋友啊呢。但是吼，我去注意一点是啥物，你知道？啊，我真正我跟你食饭，我就痛苦的。为什么你知道？哎，这收咸
1: 哦，
0: 啊那无吼，嘿呀，我好像收甜
1: 哦是，
0: 啊这也未使，那也未使，我唔知讲啊，恁到底是要食什么物件？为什么直接崩掉？哎呀，你看你啊，看你啊，艰苦。
1: 啊，这个北医做胃教啊，吼，酸多的时阵啊，我拢甲这大哥大姐有三过啦，我讲恁特登食饭，拢甲家己当作苦行僧啊，
0: 真假呀、啊？
1: 当作阿弥陀佛
0: 的，真的呀、
1: 啊？啊，但是你话话，家己的身体好，
0: 哎、
1: 欸、
0: 对啊，
1: 啊，你身体一旦饥饿，营养无。我们是吃饱的饱哦，
0: 是
1: 哦，一个营养不足的饥饿，
0: 对，
1: 故来对组成你身体机能的退化。
0: 哎、欸，不呀，
1: 咱们都控制了情绪，
0: 是，
1: 但是你本来在话，在话20-30年，因为你的轻，身体机能的退化营养不足，
0: 对啊，
1: 根本没办法，
0: 对啊，
1: 哦、所以讲呢，现在呢，公司的物件就是说，比你吃饭正常，
0: 不一定哦，
1: 好、哦，这个一定是爱吃饭正常20分钟，
0: 哦，吃饭正常20分钟，
1: 半点钟，
0: 是，
1: 我、哦、这个物件咱巴肚内底破底，
0: 哦，破底了后，
1: 一旦你食饭的时阵，有无？你入来的时阵，伊就甲油、甲糖，
0: 哟，
1: 把它吸掉，
0: 哦，
1: 啊，你用安心食，
0: 是
1: 放心食，就正常食。
0: 我今我做做只比如啦，比如我往11点食饭，
1: 哎，
0: 我伫差不多11点外，
1: 哎，
0: 好，我就先甲食食。
1: 你到准备准备，等下要食饭的时阵，无，你讲我等下要烫菜啊，对无？
0: 迄
1: 时阵你就先泡一包食，
0: 食食，
1: 哎，就简单了
0: 哦，
1: 你甲你加入50cc。这些水来兑拿来当做水啉就好啊，
0: 50cc 了，
1: 对，50cc 的水啉着拿，都当做水啉。啊，你就去准备你的午餐啊，
0: 哟，
1: 哦，还是讲你的早餐，还是你的晚餐？啊，你准备买半点钟嘛？
0: 是啊，
1: 这个时阵，伊伫你巴肚内底吼，
0: 伊
1: 会碰大33杯。
0: 哦，
1: 一碰大33杯，就准备好啊。那人在跳楼的时候，楼卡用一个海绵垫有无？
0: 通
1: 气垫可以跳来袂死有无？
0: 嘿，
1: 这个物件伫你巴肚内底准备好啊。
0: 哟，
1: 半点钟了，你食落去的物件，伊肯定有。
0: 嗯，
1: 你疼，感冒还甚至毒素，
0: 是，
1: 咱讲的迄落食安问题的毒素，
0: 对，
1: 拢把你吸掉。
0: 来，搁一点，
1: 严重给你留掉的。
0: 搁一点，我问你一个，部长，你像讲那安尼话吼，一般来讲哦，一寡这个较肥胖型的话吼，要来讲哦，都我们想要来塑身呐、啊，要来减重啊，啊那个做些代餐的话
1: 吼，就是一个咱在讲的饱足感。
0: 哦，
1: 因为你咱等下来这碰大33杯，
0: 嘿，
1: 啊你个感觉哎，我已经大。
0: 哦，
1: 为什么你一直想要吃啊？
0: 嗯，
1: 我讲今嘛有人在做那个瘦瘦针，吃了 P 丸，
0: 嘿，对，
1: 伊就喊你煮了，迄、那个针煮了，你感觉你吃饱，
0: 哦，
1: 别吃伤多啊。
0: 嗯，
1: 但是那是注销，
0: 对啊，
1: 迄一支10000块，
0: 对，而且还有后遗症
1: 呢，副作用哦。
0: 你那无煮了啊，我伊就继续搁大哭起来呀、
1: 啊。因为是骗你的大脑嘛。
0: 对啊，
1: 咱今仔讲这个物件是，你看到巴肚内底碰到33杯啊，
0: 是，
1: 因为你感觉你饱，
0: 哦，
1: 你较早爱吃一碗饭诶，今晚吃。半碗都够啊！
0: 嗯，
1: 你那个饱足感够了，
0: 是，
1: 而且营养够老会掉，还要油脂啊、糖啊，拢给你排掉。
0: 对，
1: 这就是今嘛日本、欧美国家上界流行的控制3个月的方式。
0: 哦，
1: 3个月哦，你有法度你的西药减一半。
0: 啊，没有，真厉害哦！
1: 这个临床是连医生都建议哈、哦，
0: 是
1: 有3个月患者安尼做，尤其是糖尿病，
0: 是，
1: 然后你的西药减少一半。
0: 哦，那。啊，你真正这就是真正一个好的福音的咧
1: 哈！来，
0: 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就继续搁甲部长开讲哦。

0: 我对吧？
1: 哎，是。
0: 咱都在讲着吼，今嘛有研发出这个上新上好的物件，
1: 减三高啦。
0: 减三高一组哇，阿哥当个减重。
1: 啊，对啊，有啊，你饱足感啊，代替人咧讲诶，打了会瘦的针
0: 啊。对啊，所以讲我们家讲哦，像这种食物吼，佮使用佮简单滴咧。
1: 你像最难能可贵，一个是专属式的，
0: 佮专属诶，
1: 专天然的。
0: 哦，阿哥刷落去，佮阿伯讲我讲啊，就拍起来。
1: 对哦，我想甲你介绍这个物件哦。一直有这个洋车前子，
0: 洋车前子，
1: 伊是全世界内底吼，起码最高膳食纤维，
0: 是
1: 纤维。以前我跟你讲哦，你有三个人爱加食蔬菜水果，对不对？
0: 对啊。
1: 哦，爱加食一寡有纤维的物件，对不对？
0: 是啊。
1: 你食蔬菜水果内底是完全无纤维，因为你要食的是异味。
0: 对。
1: 啊，日本人为这个洋车前子这个物件吼，一个特别的哦，
0: 是。
1: 伊泡伫水内底吼，你五分钟内底个啉完，
0: 嘿。
1: 哇，你去到八度五分钟后，伊碰大三十三杯。
0: 哦。
1: 甲恁肠仔有无？内底遐垃圾物件黏黏掉，啊！而且互你有食饱的感觉，你都袂食伤济
0: 啊！对啊，
1: 你若一世人咱咧讲个，啊！这也唔敢食，遐唔敢食，啊！就怪个腰吼，真正生不如死啦！
0: 这真正有影啊！
1: 所以这个洋车前子有做起码能够陆地纤维之王啦，
0: 是，
1: 就是讲地球上上盖高纤维的啦。
0: 嗯，
1: 啊，安尼直接食当中，啊，我讲过，伊伫咱餐前就是食饭前，
0: 食饭前嘿，
1: 二十分钟半点钟，
0: 嘿，
1: 哦，你来个食，
0: 是，
1: 啊，伊就。过二十分钟、半点钟，你就该去食饭哦。
0: 嗯，
1: 你就感觉你已经有半饱
0: 哦。是，
1: 你就有半饱。啊，你这半饱当中哦，你所有食即系糖。
0: 嗯，
1: 咱食食物有糖哦，淀粉内底有糖，
0: 海鲜
1: 内底有糖。
0: 哇，
1: 水果内底冇糖。
0: 哇，
1: 这个咱台湾的水果算上甜啊。
0: 对啊，
1: 这洋车前子个你的糖拢吸掉。
0: 嗯，
1: 哇，你都未摄取过多的糖分啊。
0: 对啊，
1: 你都免惊糖尿病啊。
0: 哎，有呀嘛，免惊讲食饭饱了血糖升高啊。
1: 哦，因为伊拢帮你吸掉啊嘛。
0: 对。
1: 第二，咱的油，你个想哦，伊就拿咱那个茶壶同款，伊在巴肚内底哦，伊拢准备好了哦，
0: 是，
1: 再油吸掉啊，
0: 嘿，
1: 哎，吸掉了后哦，我来讲，伊个话你润肠，个话你破放蛋，
0: 哦，排便更过顺，
1: 对哇，啊，你血糖跟那个那个血脂红拢控制好啊，你个血压一定会稳定的呀，
0: 对，是，
1: 伊能包覆咱身体内底那个 LDL 坏胆固醇，
0: 哦，是，
1: 伊未去伤着好的胆固醇，
0: 嗯，
1: 以及泡派的油啦，
0: 是，
1: 哦，啊，咱那个话代替。借了 P1 就是讲，代替了瘦瘦针
0: 哦，是
1: 假善来了，住下那些鸡虾，喂六千，又加欠回八千，
0: 对啊，今麦一斤广东
1: 标到
0: 万外块
1: 啊，后遗症一堆，
0: 对有影，
1: 你用这，
0: 尤其我知影讲这个瘦瘦针哇哈，你本身有做的人哇哈，你比如讲人欠回，
1: 嗯，
0: 哦，拄着欠嘛，卖讲今麦卖讲计啥问题，
1: 是，
0: 今麦讲你只要比如讲你三个月前拢有，就拢一个月出一届嘛，对吧？
1: 是，
0: 你做个第四个月我无会啊，
1: 无会啊。
0: 我讲这
1: 個是，
0: 你是不是间断去啊？
1: 对。
0: 断去了，你就体重立马上水恢复哦。
1: 哎、
0: 就是个大颗起来，而且个比进前个我大颗。
1: 而且我来讲，这上大的副作用哦，就是你肠啊叮当变慢，到尾啊你肠啊呐唔叮当，
0: 我惨，
1: 你都未消化。
0: 哎丢啊！
1: 哦，所以伊个人在讲，还是药物啦。
0: 是。
1: 咱今日讲天然呢，
0: 哦，
1: 就是咱在咱的巴肚内底先用一个海绵垫啦。
0: 是。
1: 啊哪呢哦？其实洋车前子哦，在咱体内一起扮演着咱。吸的效果啦
0: 吼，
1: 但是咱针对着这老大人物件食少，其实营养嘛就重要。
0: 哎对，
1: 所以伫个餐前这一杯内底，除了咱咧讲洋车前子啦，
0: 是
1: 哇吼，伊内底有12种的植化素。
0: 哦，
1: 什么叫植化素哈？就是植物，
0: 是，
1: 而且伊用的是日本有机的蔬菜。
0: 哦，
1: 妈妈，你敢有法度一天食12杯有机蔬菜？
0: 无可能，
1: 12杯菜你都买个穿平平啊啦，但是
0: 讲
1: 这个做个有机哦，日本的有机非常非常的严格哦，种三休一哦，
0: 是，
1: 哦种三年啊休耕一年哦，
0: 所以
1: 这内底有12款的有机蔬菜，
0: 它
1: 也多符合着咱即卖医生讲的彩虹蔬果。
0: 彩虹蔬果，
1: 人家讲的哦，只要你来买菜哦，你其实每一个人家的物件无同，
0: 而且
1: 你看买的东西迄几项菜，
0: 哎，这是有影
1: 的。但是咱的蔬果哦，蔬菜水果医生讲爱符合着7种的蔬菜，就有7种颜色啦，
0: 7种颜色。
1: 橙黄绿蓝靛紫，
0: 嘿是
1: 每一款的蔬菜内底也营养不同。
0: 嗯，
1: 我能讲红色的蔬菜就好啊。
0: 是
1: 红色的蔬菜内底有珍贵多酚呐、啊，我能讲过目睭啊，红色的呀、啊，
0: 嘿，
1: 哦也当补血啊，
0: 对，
1: 哦用抑制咱的那讲的脂肪的吸收啊，
0: 是，
1: 哎，让咱的血更会当清气。
0: 哦，
1: 第二 咱咧讲橙色、甘麦色咧，
0: 甘麦色咧。
1: 诶，咱咧讲伊内底有类胡萝卜素，够目睭。
0: 哎，有影。
1: 所以你加食甘麦色咧，话你看甘麦色的蔬菜，结果咱讲胡萝卜啊、红萝卜啊，
0: 嘿，
1: 迄个够目睭。
0: 是。
1: 植化素就是胡萝卜素。
0: 是。
1: 哦，黄色的咧，
0: 嘿，
1: 黄色的伊主要就是讲，让咱的血糖咧当较稳定。
0: 哦，是。
1: 黄色的蔬菜水果，你想讲青椒啊？
0: 哦，对。
1: 哦，青椒、南瓜啊，
0: 嘿，是。
1: 哦，这个黄色的蔬菜水果，你是不是拢无吃到？
0: 对啊。
1: 但是伊最厉害哦，日本伊甲这种咱咧讲的七彩的水果哦，十二款加伫个内底。
0: 是。
1: 我咪讲完了，绿色的蔬菜水果，
0: 是。
1: 绿色的蔬菜水果用温点血糖，而且内底有这个钾离子，用排掉盐。
0: 哦。
1: 控制你的血压。
0: 哦。
1: 我咧讲绿色水果，你讲就绿色的蔬菜，你个人吃就是讲咩地瓜叶啦。
0: 欸、对啊，很吉祥啊，嘿啊。
1: 日本即马的食也是上盖关键，大麦落叶。
0: 大麦落叶，
1: 那是抗癌蔬菜之王。
0: 啊，没有，
1: 咱家己的内底，包括今嘛咱台湾哦，中研院研究的桑叶、牛蛙叶、
0: 牛蛙叶、
1: 牛蛙叶，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哦，
0: 是
1: 牛蛙叶已经控制咱的血糖，伊个啊，已经预防胰脏癌。
0: 哦，
1: 这是你吃袂掉
0: 的，这是什么
1: 呀？所以这是咱讲绿色的水果，
0: 是，
1: 而且这东西有机的哦，
0: 全部拢爱用有机的。
1: 对哦，我刚才咱讲蓝色的水果啦，哦，包括哪色的？咱讲话咱讲洋车前子
0: 哦，是
1: 提来就是 keep 油，
0: 有
1: keep 糖，
0: 是
1: 哦，红橙黄绿蓝靛紫，就是较乌色的，
0: 是
1: 哦，咱讲较乌色靛色的，伊就是讲咱咧讲的有机菠菜
0: 哦，菠菜，
1: 即嘛减肥线圣品羽衣甘蓝，
0: 是
1: 哦，这两款的蔬菜水果用诶转变做一氧化碳，
0: 是，
1: 因为咱咧会更有个天然血管清道
0: 哦，一旦可能一寡这个较老化的会更加放松，
1: 放松，好咧会啊温点，
0: 有咱咧。
1: 会更有弹性，
0: 这
1: 是你平常时吃不到的深蓝色的水果，
0: 是，
1: 我再来那个紫色的水果，
0: 紫色的，
1: 对，紫色高丽菜，捌听过无？
0: 哇，紫色高丽菜出贵的啊！
1: 对哦，一来这种为什么是紫色的？因为有这个花青素。
0: 哦，你吃的是来这花青素？
1: 对哦，紫色的十字花科嘛，
0: 是
1: 花青素，以用抗自由基嘛，
0: 是
1: 引起咱的糖尿病吼，
0: 是
1: 以红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
0: 哦，就卡袂大。
1: 又卡袂麻，中头啊尾卡袂麻，哦，这样循环会较好，
0: 是
1: 预防输注输大，因为脑神经有无？
0: 嘿，
1: 迄种是末梢嘛，
0: 对，拢末梢嘿。
1: 你个想哦，咱头拄啊有讲的哦，迄做垫底的，
0: 是
1: 哦，甲你吸油吸疼啊，加上着十二款
0: 是
1: 蔬菜水果，哦，伫个内底哦，啊种有机的哦，
0: 是，
1: 你只要本钱用50cc 的水。冷的就可以，
0: 冷到冷水就可以。
1: 冷的就可以，你不用温的，你不用去用烧的。
0: 是，
1: 因为你我刚才都讲了一点，你吃的蔬菜，咱讲的蔬菜，你吃不到，吃的营养。
0: 啊，这是什么？
1: 因为咱吃什么？猪骨。
0: 对。
1: 植化素哦，记得你刚才说植化素，植化素就是天然的植物，植物袂行啊，
0: 对，
1: 植物袂叮当，叫做植物，
0: 对啊，
1: 所以咱人来袂叮当，我就植物人
0: 啊，对，你看
1: 植物不会动，但是伊要保护伊家己的，就是植化素提供背后，可以保护伊家己的抵抗力的营养素，
0: 就是
1: 植化素，
0: 是，
1: 咱头都要讲七款的颜色，伊的植化素是拢无同。
0: 对，
1: 啊，你想哦，咱人体内在列出这七款的植化素，七大种类的植化素，彩虹植化素，
0: 是，
1: 你的抵抗力是不是越来越好？
0: 啊，对，有影。
1: 我包括我咧讲的血压嘛，给你控制掉的呀、啊。我咧纤维嘛，给你补充有够啊。
0: 对哇、
1: 啊，安尼你的血糖够会稳定，
0: 是，
1: 够免摇不动。
0: 哎、欸，有影。
1: 啊，够免一下你就死哟。
0: 对，
1: 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物件研究哈尼久？在研究出来。
0: 对，
1: 我第一个用别的，我妈妈的心。
0: 哦，恁妈妈，你先和恁妈妈做白老鼠就对啦。
1: 我跟你讲，真正无回家嘛，袂使。
0: 哎，安怎讲？
1: 因为我本来年底啦吼，因为这我来准备去重庆佚佗啦，八天七夜。我阿姨卡着，我无爱带恁妈妈去啊。
0: 啊，为什么啊？
1: 因为我伊血糖无稳定。
0: 嘿，
1: 去健康，那个去健康检查报告啦，
0: 是
1: 血糖八百啦。
0: 哦，
1: 医生袂开药回家啦，一个假性。
0: 哦，假性糖尿病前期，
1: 因为伊就是腰，
0: 嘿，
1: 哦，伊就是讲我买食，我那个血糖的血管，我吃大颗妈妈爱水，
0: 嘿，是，
1: 结果，
0: 腰
1: 我中昼在吃，
0: 哟，
1: 常常吃饱，
0: 哟，
1: 血糖飙在八百两百。
0: 哦，安尼是安尼袂用的啦。
1: 啊，医生讲，你这假死的啊，你两点钟了，佫好好正常啊。
0: 嘿，
1: 唔免食西药，我嘛唔敢开西药啊。你食，因为你食了，你一世人都爱食。
0: 啊，对啊。
1: 啊，伊讲你怎个控制？我妈妈老公是要来控制，我嘛就控制啊。我控制到我下载都唔敢食。
0: 啊，安尼唔对啊。
1: 我食，我控制到一天只食两顿啊，我是要控制安那。
0: 安尼唔对啦。
1: 我讲医生叫你控制是讲控制营养，
0: 是
1: 啊，三顿爱稳定。伊讲哦，伤难啊啦，我无读书，我身边有咁控。我讲安尼个
0: 哦，是
1: 是啊，你敢知？十五天呀，你啊，
0: 十五天，
1: 十五天啊！我讲你十五天你就等得起呀。
0: 是，
1: 你妈妈我讲十五天就等，我讲你每天餐前你就吃一包，
0: 是
1: 餐前吃一包，你三顿拢爱甲我叫去讲教。
0: 对，
1: 哎呦，我也在吃，我要吃痛麻皮卡芒诶，啊，我要吃鸡腿无诶，哎呦，安尼好啊好啊，臭臭要吃咖啡无，要吃两无，讲你拢正常吃，
0: 拢正常吃，
1: 你真诶哦，我哈咖啡哈咖啡死，结果安尼正常吃。我刚一天牛哦，
0: 是
1: 饭后血糖哦，
0: 嗯，
1: 正常值，
0: 拢正常值，
1: 拢跌正常，饭前拢控制在高三，
0: 哎，那安尼就足好个
1: 啊，啊，饭后嘛是拢跌啊啦，一百，
0: 是
1: 痛。
0: 嗯，
1: 半个月了，
0: 是
1: 三个月到今嘛拢正常，
0: 拢正常的嘞。
1: 啊，所以这个物件我感觉讲哦，真正是发明了上万啦。
0: 哎，真正有影，
1: 真正是咱糖尿病三个月后，因为你唔知医生跟你讲的控制是啥物，
0: 对，有影
1: 就不要控制，就必须要慢加。
0: 因为讲医生啊，你当然要控制你家己，
1: 控制啥？
0: 嗯，
1: 我唔知呢。
0: 对啊，像这讲就是为讲啊，医生叫我控制，我都阿不叫我慢加。
1: 哎，慢加真够细，
0: 对，
1: 会疼啊，得营销会车。
0: 嗯，
1: 食物食物食物，你的要求会派去，
0: 对，
1: 你的胃肠会派去，
0: 嗯，
1: 啊，你胃食，你的细胞会枵死。
0: 哎，真正有影是啊。
1: 你来溜溜啊！还有我妈妈甲我讲真的呢，我知影有爱运动，伊讲下晡两三点有无？
0: 嗯，
1: 但是今食饱伊就去行，行迄运动边有无？
0: 有。
1: 讲你行过来的，你行卡路嫩呢？
0: 啊，对哇，我
1: 都无食什么来
0: 对哇，营养不够是要安怎去行咯？
1: 哎，我来讲你个经历跟食三个月啊，
0: 有。
1: 我妈妈用家人去游浪去佚佗，伊讲。哎、欸，我的卡变该用啊！你营养有够，
0: 有呀，
1: 精神自然好。
0: 对啊，欸、是这上呀。所以讲吼，尤其这项物件有吼，咱讲真的啦。啊，我是人工一上万，上万发明啊，现在上万发明啊。好的，很不要紧。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去跟部长开讲哦。

0: 国长啊，
1: 是。
0: 咱都阿咧讲到这个三个月控制，只要饭前十分钟，饭前十五分钟，甲半点钟进行来这加使用对哇？
1: 对。
0: 啊，你若讲像一般咧减重的人，你像有讲啊，我咧腹肚汤啊较多啊，啊，我想讲要来做一个减肥哇吼，我不爱去做那种瘦瘦针，我嘛不爱食减肥药啊。
1: 赶快，你都半钟半点钟，你也泡一包。
0: 是。
1: 哦，啊，你记哩，这个物件咧，讲到伊会膨胀33倍。
0: 是。
1: 所以你泡的时阵，伊是水。
0: 哎，是水，
1: 啊，你要水啉，
0: 啊，水啉，
1: 那么五分钟了吼，伊就会伫内底变作小花生果冻，
0: 果冻，
1: 嘿，过再来也变冰，
0: 哦，
1: 是因为已经准备好啊，都那充气变感官啊，伊去的时阵是自然薄薄啊嘛，
0: 是，
1: 灌风灌落了，伊就变多啊，
0: 对，啊，咱
1: 准备好要去吧，
0: 咱用冷水就使，
1: 对，用冷水冲泡，因为我头先讲到，咱食的食物内底为什么食袂着这植化素，
0: 对，咱
1: 怕鬼啊，
0: 对，
1: 啊，其实这温度超过70度有无？
0: 是。
1: 就会破坏植物里面的植化素
0: 哦，是
1: 植化素会营养都无去
0: 啊。对啊，咱那一般那啉水有哦吼，还是矿泉水跟拿来
1: 拿来得啊。
0: 对啊，
1: 50cc 的水，
0: 50cc 的水都一吹两吹年，
1: 两吹年啦。
0: 对啊，是啊。
1: 用了多一罐是100cc 嘛？
0: 对啊，是啊。
1: 50cc 的水得啊，
0: 是
1: 啊。最好它就是早餐那一餐吃
0: 哦，再去等一等
1: 吃。对哦，还得规工哦，给你巴肚来得十点半啊。
0: 哦，是
1: 准备好啊，我个三顿来得给你油啦、糖啦拢给你去掉，
0: 对，
1: 还是讲。我今仔要来红请，要食一顿啊较好诶，我来个包红包诶，一条包3000-6000去诶，你啊这也袂当食，也袂当食，我看你卖起好啊啦，巨人气呀，未来之则安之啦嘛，
0: 对啊，金融科技啊，
1: 科技啊，我加你加夫人哦，
0: 对
1: 不对？看你弄明诶，你明诶，你明诶，我都包，
0: 哈哈哈哈，
1: 所以这个时阵就餐前半小时，
0: 哦，餐前半小时，
1: 对，就是哦，你那是刚做咩一盖，你就专注你食上济，
0: 哦，
1: 上油诶，哦，迄顿你来。是啊，哇！你那种其他讲，我那讲我那无这个方便嘞，我要温点胃疼嘞。
0: 嗯，
1: 早餐一餐，饭前
0: 哦，早等一等个吃，等
1: 半小时。哎，伊那讲要给你吸油哦，
0: 伊那
1: 讲给你吸疼哦，你未吸油，我未去吃代志哦。你等未吃西药哦？
0: 啊对啊，
1: 我那把你西药斩断
0: 哦，给吸掉，
1: 给吸掉哦。
0: 是，
1: 那到时阵就有你的大便，变做大便嘛。
0: 对啊，
1: 膳食纤维变大便排出体外。
0: 是是，
1: 你看一减。
0: 哎，唔呀！
1: 啊，其实唔难呢哦，唔难讲洋车减脂碰到33倍，帮你吸油吸疼吼，包括12款的植化素，
0: 嗯，
1: 七色彩虹有无？
0: 是，
1: 多强烈应用吼，
0: 是，
1: 内底个一样非常特别的吼，
0: 哎，什么物件？
1: 奇异果萃取
0: 哦，奇异果，奇异果内底有多酚啊？
1: 有奇异果多酚，但是有糖尿病的人，奇异果你唔敢食，
0: 哎，我也
1: 唔敢食生的人，奇异果伊唔敢食，
0: 啊对，
1: 哦，啊所以我某来去卡斯口买吼，
0: 假
1: 讲啊是要车也要黄的，恁早起爱食黄的，黄的较甜，
0: 黄较甜啊。
1: 但是我跟你讲，黄的内底奇异果多酚非常的少，
0: 哈，
1: 因为是改良过啊，
0: 是会酸啊，
1: 啊伊就是迄个酸啊，
0: 嘿，
1: 啊所以讲有个人讲啊奇异果是好物件，
0: 啊对啊，
1: 啊够贵，哎，今麦一粒奇异果20-30块呢，
0: 啊，今麦较贵，
1: 你唔知，他在车一粒就10块啊嘛，
0: 对啊，
1: 黄的一粒就25块啊嘛，
0: 是，
1: 今麦一粒黄的要到45块啊，
0: 我不买黑的，想奇异果一粒偌济，你才100块，
1: 对啊。所以哦，人咧讲诶哦，美国萃取哦，这奇异果多酚，伊是300倍浓缩。
0: 哦，300倍浓缩，
1: 300倍浓缩奇异果多酚，甲内底糖去掉，
0: 依
1: 老奇异果内底咱讲诶应用诶成分呐、啊，
0: 是
1: 哦，这300倍跟300斤，浓缩做一斤啦、
0: 啊。哦，那
1: 个餐前一包内底，你讲洋车前子
0: 是
1: 哦，有七色彩虹，
0: 对，
1: 有12款的有机蔬菜，
0: 是，
1: 够这個奇异果多酚，
0: 对，
1: 奇异果多。跟底咱体内有啥物哦？又有一个天然的铬，
0: 嘿对。
1: 哦，对，有啥物要萃取这些300倍哦？因为奇异果内底有一个温点沸腾的元素，这铬元素哦。
0: 对啊，三氯化铬
1: 啊，这个铬哦，其实医生你那是开西药也开化学铬好哩。
0: 哎对，
1: 这个铬天然的奇异果铬经过研究哦，也当提高咱的胰岛敏，哎，那么敏锐。
0: 对，咱这个啊，要求敏感度
1: 应该讲哦，你过去因为吃西药吼，咱的胰岛素已经阻抗了
0: 啊，对啊，
1: 就是你要分泌3倍、5倍胰岛素，这样该一倍疼，
0: 嗯，
1: 因为咱的要求已经疲惫去啊，
0: 是，
1: 你个量出的这奇异果多酚300倍浓缩哦，
0: 嗯，
1: 已经提高咱的胰岛敏锐度，
0: 是，
1: 一倍1:1，
0: 1:1，
1: 我的要求唔免遐尼辛苦，唔免分泌遐尼侪胰岛素，
0: 嗯，
1: 能改掉正常的疼啊，
0: 是，
1: 啊你个看，安尼个人我的要求休困
0: 啊，对，
1: 其实咱都讲糖尿病。 的人上惊就是上对要求
0: 啊，对我上嘛，哎，我不要求你吼，分比较贵济喎，你造成家咧要求喎、嗯，变成发炎，
1: 哎、啊，上忝嘛，发炎
0: 啊，发炎啊，
1: 系啊，
0: 啊，所以一般性咧发炎，咱拢唔知呀，咱嘛是拢大家拢啊，你个个偷啊，
1: 刚刚已经嘅话，如果胰脏癌，那个癌王咧，
0: 对呀，
1: 我所以讲。今嘛要予咱三个的人第一放松啊嘛，
0: 是
1: 啊营养摄取啊嘛，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就是你要求恢复功能，
0: 是
1: 会较轻松嘞。有许规定，再用恢复，那可以用几年
0: 啊？啊，这什么？
1: 这就是咱在讲的奇果多酚，
0: 是
1: 干那、啊、这个物件伊就足贵
0: 啊。对呀，你讲三百公斤才推出一公斤的嘞，有无？啊，你叫你特工吃奇果，你吃来买惊？
1: 对啊，啊，你会成嘛？袂堪理啊？
0: 啊，对呀，
1: 人只要萃取300:1的萃取来，这也叫奇果多酚的个。
0: 嗯。
1: 啊，这个个吼，一个在讲讲降血压啦，
0: 是
1: 啊，个包括了我对咱的目睭啊，跟咱的腰子啊，
0: 是
1: 预防咱这讲诶诶糖尿病诶并发症
0: 啊，对，
1: 然后咱的微血管嘛，脉血破坏，
0: 是
1: 啊，你个想哦，
0: 嘿，
1: 啊，那一包那个叫做代餐的，好啊，
0: 是
1: 代餐的意思，就是讲别餐前
0: 对
1: 加饭前加，
0: 是
1: 啊，火力有饱足感，
0: 对，可不可干嘛不都要？
1: 哎呦，啊，火力也当控制你会疼，
0: 是，
1: 啊，你疼在有。切掉，
0: 嗯，
1: 啊，你看，安尼伊会当饭前哦，半点钟，你袂使讲食落，我随去食饭，因为伊一入去个肠仔内底，你会二十分，
0: 对，爱会
1: 碰大，
0: 碰大，
1: 你才有饱足感嘛，
0: 嗯嗯，
1: 你个看安尼一包内底，会让你控糖，
0: 是，
1: 因为糖就吸吸掉去啊嘛，
0: 对，
1: 你就会使正常食，你爱食白米饭啊，
0: 嗯，
1: 粿啊，
0: 好，
1: 你若去到迄个台南在食迄个哇粿啊，
0: 哟，
1: 炒面啊，你用正常食，用。控糖，
0: 第
1: 二用阻止阻止脂肪吸收。
0: 哦，阻止着咱这个脂肪吸收啦。
1: 有，
0: 有一寡这个咱一寡细胞哇，啊，那讲拄着
1: 你讲过多的脂肪，你唔在胆固醇。
0: 对啊，伊有就是吸收入去啊。
1: 有诶，大哥大姐那是像我，我是唔食三万。
0: 嘿，
1: 哦，有肥诶。散的掉水器也过来补足骨诶，
0: 没有，
1: 骨都骨都跟他比起来，
0: 你是最
1: 舒服诶吗？
0: 对，就恐怖呀！
1: 就是脂肪过多嘛。
0: 对啊，脂肪过多啊。
1: 所以这个物件以后你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0: 嗯，
1: 但是佮佮你的油去掉，
0: 是
1: 哦。第三，降你的血压，
0: 哦，
1: 我刚才讲的十二款的植化素嘛，
0: 是
1: 七彩的彩虹嘛，
0: 有，
1: 佮你的血压会更好的稳定，
0: 是。
1: 啊，你打着国家石油，
0: 哎，这么重要呢？
1: 哦，
0: 是。
1: 佮再来，也好的清等。
0: 清
1: 真的就清真，他都要咱讲，伊伫你巴肚内底碰到三十三杯，对不对？
0: 对啊，
1: 伊过来吼，你规工的水加啉一挂吼，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甲你咱咱讲150公分的肠仔内底垃圾啊！
0: 哦，甲清清呢？
1: 拢帮你清清楚。
0: 哦，那安尼是真正一点骨力讲
1: 呢？你妈妈甲我讲一句啦，伊讲会较早因为结石啦，
0: 是
1: 讲伊。有在控制家啦，放晒拢放较无啦。
0: 哟，
1: 伊自从食这15天哦，你甲讲哎，我囝那熬，我如果食到50几岁，第间我都我熬呢。
0: 哟，
1: 哦，伊讲哦，我食袂去牛，我唔知，因为还袂15天嘛。伊讲我只刚放晒出来吼，跟我少年同款呢。冻大条，冻大条，冻大条，
0: 冻大条，嘿嘿，
1: 几条的呢？
0: 是啊，
1: 哎，因为你食少一点放少嘛。
0: 啊，有啊，
1: 你这内底有纤维啊，
0: 是啊，
1: 大便哦，成型成条。爸爸妈妈带边那规条，之后我都把肠啊边来这垃圾嘛粘出来。
0: 啊对，
1: 安尼你规个人是咪轻松啊？我来讲，控糖、降脂、降压、清肠，
0: 对，
1: 而且咧，佮是转瘦式咧，
0: 对，
1: 过七色彩虹糖啊，得出。
0: 是啊，再讲恁叫俺每一工每一顿要食遐尼啊，侪蔬菜水果，
1: 那可能啦，
0: 那么是一定食袂起的。
1: 是，
0: 而且咱所食嘛，不一定一定吸收，啊，就是吸收嘛，变成着咱的负担。
1: 对，
0: 安尼嘛，
1: 有机呢，有机蔬菜有偌贵呢？
0: 这真正是。
1: 我无叫我去菜市啊买菜，私家。班呢，即嘛300吼，90块，
0: 哟，
1: 有机的一倍就60吧啦，
0: 对哇，
1: 有机的一倍60呢。
0: 所以讲，我们家讲，即嘛外口青菜真正嘛是非常贵，但是你要叫你食就遐尔济，你嘛无可能，一个个叫你三顿拢食同款的物件，
1: 嗯，
0: 哦，你嘛真正嘛是食不到
1: 的。你看这啊，唔免洗菜，
0: 嘿，
1: 哦，唔免洗十二块的蔬菜嘛，
0: 有啊，
1: 唔免挨饿，
0: 是，
1: 干那套饭前啉这一杯，
0: 嘿，
1: 就用甲你降血压，
0: 是，
1: 控制血糖，
0: 对，
1: 哦，会更，
0: 嗯，
1: 就更。 算是上该健康、上该省钱的方式。
0: 是
1: 啊，而且爸爸妈妈你慢慢三顿食，干那苦行僧那咧修行咧。
0: 真正出对啊，咱出对时代拢是安尼啊。
1: 啊，慢慢迄唔敢食，迄唔敢食，痛苦的日子。少年是无钱通啊食。
0: 啊对啊，啊即马食啦，都为着讲我一寡慢性病，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
1: 餐前只要一包。
0: 是。
1: 哦，啊、你看你你的书记，
0: 是。
1: 哦，你像阮妈妈，我是叫伊中昼按时各一包。
0: 哦。
1: 因为伊自从这包落去出现了后，
0: 是。
1: 就不能阿食啊，痛吧？哎、欸，我今日落地卡哦，我老两天啊，你出来坐等阿恁家食，我今日煮鸡汤哦，过期伊拢唔敢。
0: 啊对啊，
1: 伊拢先用咧食啊。今嘛咧，阿买咧就买咧啊，今嘛要食伊嘛，我有做孙嘛要食
0: 啊。是啊，
1: 逐工落地卡，我讲你唔安尼食呢？
0: 嘿，
1: 煮啊好得，还用咩啊？我今嘛做稳定诶
0: 啊！对啊，
1: 我爱食啥
0: 就。对使食啊，
1: 对使食啊，咩贵量就好啊。
0: 这是啥？本身我唔只讲你像讲糖尿病嘅人物吼，其实啥物物件拢总会使食。
1: 拢爱食啦，那不就枵死啊？
0: 我家讲不但枵死，伊自我，我家你讲，你若讲要加我吼，家己血糖就下降嘅时阵
1: 咯。哎，我咧听你说啊。
0: 我讲迄种，哎，分解就恐怖，迄个时阵乱乱响讲起来喎，发偏了就偏了去。
1: 是。
0: 这真正嘛是足危险的咧啊！
1: 我这是国家方便的方式，我咧贵好多人生啦。
0: 对啦，来，咱过来。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听完这个歌是大开讲哦。

0: 朋友，真正讲吼，人趁青春，花爱趁空啦。尤其咱的身体，尤其这个食食的问题，啊，要安怎来当食出健康？慢慢讲讲，每一天拢靠着西药安尼话吼，啊，来咧伤害家己。真正西药，你食西药食久了，对你身体嘛是无好啊。
1: 多一个食西药，食较好起。
0: 啊，真正
1: 嘛是。跟你讲，你西药爱食，啊，你家己爱控制。
0: 对哇。
1: 我是跟你讲，我妈妈甲我讲，我都听无，什么我都控制，我都是规气拢卖食，要死。那就是控制，
0: 哎，这有影。
1: 所以讲，咱今仔有一个方便的控制方式，
0: 是。
1: 所以做咱讲代餐，
0: 代餐
1: 餐前，
0: 是。
1: 我记得要食饭前上好半点钟啦，
0: 对。
1: 哦，半点钟，因为伊有一个咱咧讲的发泡的时间嘛，
0: 时间
1: 很短的时间，
0: 对，好发干，
1: 好发干。所以讲，你这伊是你体内吼，你泡入水内底伊是清的，
0: 是。
1: 但是你要看，你五分钟无啉，伊就变高啊，你就上班啊，
0: 阿妹，
1: 你泡来拉拉，
0: 嗯，是紧紧的
1: 嘛，
0: 哎，
1: 而且你等下内底。经过五分钟、十分钟了，也碰断。
0: 是，
1: 啊，咱都讲了，第一，伊就是帮你减糖嘛，
0: 对，
1: 吸下油脂，吸下糖嘛。
0: 是，
1: 碰断了后，伊就是把那个油脂吸糖来吸掉啊嘛。
0: 是，
1: 我再来，你这杯落去有十二款的有机的蔬菜。
0: 嗯，
1: 有机蔬菜呢？
0: 有那有机蔬菜，你一天无要多食个十二项啊？
1: 无可能啊！你自己小包啊，你包五十 CC 的，最你食了十二款的有机蔬菜，而且满足着即卖医生甲你讲的哦，彩虹七彩有无？
0: 七彩
1: 的营养素你拢食到啊？
0: 对，
1: 你的营养是不是均衡啊？
0: 有影。
1: 哦，阿哥有够啊！
0: 是啊。
1: 再来，咱咧讲的啦。
0: 那
1: 奇果，
0: 对哦，奇果多酚，
1: 奇果真正做好物件，
0: 是
1: 啊，贵松松，啊，而且你唔敢食多，
0: 对哦，
1: 等于用三百杯，
0: 对哦，
1: 三百杯浓缩的奇果，
0: 是啊，
1: 你的体内活化了你胰岛素的敏感度，
0: 是，
1: 因为你长期间食西药哦，
0: 对哦，
1: 你的胰岛素阻抗啊啦，
0: 对哦，一定拢会是拢会动工，
1: 对啊，你爱分泌三杯五杯胰岛素，这样我都解一杯糖嘛，
0: 是啊，
1: 起码活化了你胰岛素了，你胰岛素敏感度。提高啊，
0: 是
1: 主人哦，一一比一个你的糖改掉啊，
0: 是
1: 你的要求就袂遐辛苦。
0: 对，
1: 我听来咧讲糖尿病上惊甲买啊，
0: 是
1: 要求发炎，
0: 哎，有影。
1: 胰脏癌，
0: 对，
1: 这都是咱上惊的呀、啊。
0: 对，
1: 为什么医生到尾你糖分控制不掉，伊甲你注意胰岛素，你知无？
0: 是啊，
1: 因为伊甲你要求感觉哦，无够啊。
0: 对啊，
1: 一直分泌，一直分泌，
0: 对啊，一直做，一直做啊。
1: 做个病呀、
0: 啊，这上呀。
1: 医生叫你注意胰岛素啦，
0: 是，
1: 安尼知无？
0: 对
1: 啊，你长期间因为食西药，你要求了咱那个胰岛素阻抗提高了，
0: 是。
1: 那为什么一家真的贵松松的？咱那个奇果多酚，
0: 是，
1: 我咧要求休困。
0: 哎呦，要求血管呢，要求这边发炎，
1: 对啊，
0: 这个癌王呢，
1: 嗯，不给用二十年呢，
0: 对啦，
1: 我话个只要讲到最难能可贵的，
0: 嘿，
1: 伊只内底传播物件，
0: 是，
1: 拢是全素食，
0: 全素食的啦，
1: 全素食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0: 是，
1: 哦，阿妈无任何奇怪的，咱讲的奇怪的种。那个叫青菜咸，
0: 无
1: 青菜味，
0: 拢无
1: 无。
0: 嗯，
1: 哇，你如果你来泡了，一起你餐前吃，
0: 对，
1: 我咧食唔到是无效的哦。
0: 是，哎，这系饭前甲做使用啦，饭前第一半点钟前哦，甲做使用是上好的。
1: 我一开始积累嘛，
0: 是
1: 那你婆婆抓你拖卡要擦油菜，你别在油菜菜完，你再想要婆婆抓。
0: 哇，你上班啦？
1: 对唔对？
0: 对唔呀？
1: 这都是迄个婆抓，
0: 对啊是。
1: 代餐啦，
0: 对啦。所以讲哦，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来甲咱讲解者，
1: 是。
0: 阿伯阿妈，不要紧。那像这个好的物件，我拢会当吼替恁来做清楚。
1: 糖尿病有救啊啦！
0: 对，真正糖尿病有救啊啦！
1: 别
0: 那辛
1: 苦啊啦！
0: 那是有影哈。再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哦。
1: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发 7， 好你发好你 lucky 7，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是捐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华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接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家己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蟹、甲蟹膏，也有大批来遮闪避着严冬的水。
6: 这首诗，你得先记得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海山。这当中是 A 波几遍，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自卑啦，吼、哦，用阿董、阿燕、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前的边哦，有咱阿卢的，前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公婆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在当中欢迎你当做把手里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开讲者，谢谢。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今日咱邀请到咱这个廖部长我哈，来这部准备跟咱开讲报道，因为咱今嘛一挂这个老大人，啊，因为这个三个问题，所以讲哦，做生意拢唔敢吃，啊，做生意变成营养不良，所以讲今日要来探讨就讲哦，要安怎让咱食愈老，会当愈健康，而且我哈，难卖讲我收进来，然后这个诶亚健康，这个问题来发生的，来，我听话。
1: 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嘿。
0: 因为最主要一点，你知影，即马三个人，会在那个老大人，
1: 嗯，
0: 包括小朋友、囡仔人，吼，买路带着这个三个问题。
1: 十四岁。
0: 啊对啊，啊你三个，我讲这個尤其做这，我不单听咱一寡时段，啊，迄我唔敢食，内底有啥物物件无？迄我唔敢食，迄阮有糖尿病人袂当食。
1: 是。
0: 啊，但是呢，你也知，因为本身我嘛是糖尿病的患者吼，但是呢，你糖尿病的人你无食，你营养失调。啊，本身佫耍了佫搞腰，啊，佫耍了佫做事。会整个不稳定，因为血糖升高，因为给，我跟你讲，管个给拢就不一样的呢。
1: 其实高血糖哦，控制啦，哦，上加都是血糖的这种震荡高低啦，刷伤大哈，其实。研究四年吼，终于一个讲一个模式啦吼，咱卖讲三遍一个模式也当可咱过咱这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三个的人
0: 是
1: 更加简单、更加有效来控制你的糖尿病、高血压加高血脂。
0: 安尼哦，
1: 就是用你过去腰嘿唔敢食、嘿唔敢食的方式。
0: 是啊，
1: 咱先来讲一项吼，就是真侪人拢讲啊，我有三个这唔敢食、嘿唔敢食吼。
0: 是
1: 医生上新的研究跟你讲，你不敢吃，不是。
0: 对啊，你都不敢吃，你像哪个像我这有过疼的人，你哪个动时间较久都不吃东西，现在手会喘，你知道
1: 吗？
0: 会晕呢。
1: 但是你再想哦，你动不敢吃，动到你手会喘，会晕啊，血糖变低了。
0: 对啊。
1: 结果你来吃的时候，
0: 其实马上是吸收呢，
1: 90%吸收。哈哈哈。血糖会一下子会谷底往上加，比如这里个上关。
0: 这个轻个上关去呀。
1: 这就是对你要求伤害上大。
0: 哦，是
1: 因为震荡太激烈。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再讲啦，高级那个上低个上管理心脏嘛动袂起来。
0: 对，这是
1: 有
0: 影。
1: 所以说，跟大家讲，这个饥饿模式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最怕。为什么？你会疼管，会肌红管啊？是讲咱讲啊，三个医生要叫你控制。
0: 是，
1: 因为是要帮你控制，因为只要该控制在一个平稳值当中，你就袂去伤到你的腰椎，袂去伤到你的心脏。
0: 啊对哇、
1: 啊。啊，咱即马你讲完，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老。运动呢？你看，你用用腰，你因为唔敢食腰，腰甲血糖变上低啊。
0: 对哇、啊，
1: 无食袂使，昏也死去啊。
0: 对哇、啊，
1: 你再来食，安尼是咪违背着医生咱讲控制血糖的这个咱讲原则
0: 啊？对哦，这是咩啊？
1: 所以别家咱有一个观念的沟通，就是讲食咱正常爱食。你无食，你的身体无营养。
0: 是，
1: 你敢那靠腔控制，就是讲你这唔食，迄唔食，甲你血糖控制个到就。对耶，
0: 是，
1: 但是你的身体很怕怕，
0: 啊，就一定的，
1: 伤到就是咱的腰椎，
0: 这是什么
1: 呀？就紧张的啊，
0: 对哇、啊，
1: 我搞的时候，惨啊，那昏迷啊，
0: 对哇、啊，
1: 一个搏一个，吃伤在，哇，一个做不起啊，
0: 对哇、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啊，
1: 过犹不及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咱讲即马，你个已经叫上盖新的，包括日本应该上盖新的方式，就是讲，
0: 哟，
1: 过去咱真侪控制血糖啊、血压的产品，拢是伫咧本熬，
0: 是啊，
1: 来食，
0: 哎对哇、啊，
1: 能够亡羊补牢啦，
0: 哎对哇、啊，你像讲咱一般咱一罐西药哇，
1: 吼，
0: 嘛是医生嘛想叫你本熬食
1: 啊，你跟血糖监管啊，你再来食西药，你那个地雷，
0: 那个干哇，
1: 其实上慢啊，即马上新的方式就是预防，
0: 预防，
1: 好比我即马讲一个场景，你想看卖啊，你到买油擦，
0: 是，
1: 哦买油擦饼，你买饼擦擦咧，哇，你看到涂卡拢滴油擦的时候，你在那遐吐，是不是就呕吐？
0: 对啊，会去啊！
1: 啊，所以啊，专业的油菜的师傅会伫咧你要油菜的时候，一拖开先给你铺垫布纸嘛。
0: 对啊，先铺垫几张纸啊！
1: 你擦啊，万不如自己拖开，只要改那个纸改啊呐。
0: 撇开电话
1: 啊！要拖开是咪清气流的？
0: 对，嘿。
1: 所以这个观念，那讲伫咱的控制血糖、血脂肪、血压的部分，
0: 是
1: 就是伫你的食饭进前。
0: 哦，食饭进前是
1: 咱先用一项物件给铺垫，
0: 哦，
1: 或者买物件。营养吸收掉，
0: 是
1: 咱无爱遐糖、油、肉油这些物件， 伊家吸收起来啊。
0: 哎、欸，安尼足好个啊！
1: 你食饱了后，伊只要把这个物件排下掉，
0: 对，
1: 安尼是咪足简单个啊？
0: 哎、欸，那安尼就真正简单个啊！
1: 对，是啊，我讲这是人上新的研究，控制三高，其实三高唔是咱台湾人的问题尔啦。
0: 对，
1: 哦，其实全世界拢有这個三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0: 这个我都都少年啊，你像我这帮小朋友，我吼肥胖型的有够多啦，
1: 嗯，
0: 是不是？
1: 那对啊，所以我就来讲啊，现在14岁高血脂。高血糖
0: 是、
1: 哦，所以吃饭哦，
0: 嗯，
1: 我讲一个坦白的哦，吃饭变作即马爸爸妈妈上惊的代
0: 志，嘿，
1: 到底什么也使吃，
0: 真正呀、啊，
1: 什么未使吃？
0: 来，我跟你讲，你像讲我即阵较有吃饭的这个方案哦，拢加一寡这个，拢差不多60-70岁啦，有吼，啊50-60岁这种做伙咧吃饭嘛吼，一个朋友话呢吼，一个老朋友话呢，但是我要去注意一点是虾米的，啊，我真正我跟你吃饭我就痛苦，为虾米的？啊哎，这收咸
1: 哦，
0: 啊那无话，哎呀，我好像收油
1: 哦是，
0: 啊这也未使，那也未使，我们家公阿玲到底是要食什么物件？为什么直接炖着？哎呀，你看你啊，看你啊，艰苦。
1: 啊，这个肥瘦贵叫啊，吼，酸多的时阵哦，我拢家家大哥大姐有三个啦，我讲恁特登食饭，拢个家己当作苦行僧啊，
0: 真的呀、啊，
1: 当作阿弥陀佛啦，
0: 真的呀、
1: 啊。啊，但是你活家己的身体要死，
0: 哎对哇、啊，
1: 啊你身体一旦饥饿，营养无。我们是吃饱的饱哦，
0: 是
1: 哦，是那营养不足的饥饿，
0: 对，
1: 不来对造成你身体机能的退化。
0: 哎、欸，有呀，
1: 三高控制了真水，
0: 是，
1: 但是你本来在玩，在玩20-30年
0: 的，嗯，
1: 因为你的强身体机能的退化，营养不足，
0: 对哇、啊，
1: 剩5年，剩10年，
0: 对哇、啊，
1: 哦，所以讲咱今仔咱公司的物件就是讲，伫你食饭之前，
0: 嗯，
1: 你注意听哦，好、哦，这个伊就是第一食饭之前20分钟，
0: 哦，食饭之前20分钟，
1: 5点钟，
0: 是，
1: 我、哦、这个物件是咱。巴肚内底破底，
0: 哦，
1: 破底了后，一旦你食饭的时阵了嘛，
0: 嗯，
1: 你入来时阵，伊就甲油、甲糖、
0: 肉，
1: 把你吸掉，
0: 哦，
1: 啊，你用安心食，
0: 是
1: 放心食，叫正常食。
0: 我今我做做一比如啦，比如我晚上11点食饭，
1: 哎，
0: 我咧差不多在1点外，
1: 哎，
0: 哦，我就先甲食食。
1: 你到底要准备，等下要食饭的时阵，哦，你讲我等下要烫菜啊，对不？
0: 这
1: 时阵你就先泡一包食，
0: 食食，
1: 哎，就简单了哦，你甲你加你50cc。这水来得拿来当作水啉就好啊，
0: 50cc啊，
1: 对，50cc的水啉着拿着就当作水啉，啊，你就去准备你的午餐啊，
0: 哟，
1: 哦，是讲你的早餐还是你的晚餐，啊，你准备买半点钟嘛，
0: 是啊，
1: 这个时阵以及你的巴肚来得哦，
0: 对，
1: 也碰大33杯，
0: 哦，
1: 一碰大33杯就准备好啊，那人在跳楼的时候，楼卡用一个海绵垫有无，
0: 还
1: 充气垫可以跳来未死有无，
0: 嗯，
1: 这个物件是你巴肚来得准备好啊，
0: 哟，
1: 半点钟了，你吃落去的物件，一个你油。
0: 嗯，
1: 那个糖甲无爱甚至毒素，
0: 是
1: 咱讲的迄落食安问题的毒素，
0: 对，
1: 拢把你切掉。
0: 来，搁一点，
1: 营养甲你留掉的。
0: 搁一点，我问你一个，
1: 部
0: 长，你像讲那安尼话吼，一般来讲哦，一寡这个咖啡胖型的话吼，要来讲哦，都我不想要来塑身呐、啊，要来减重啊，啊那个做这代餐哦，
1: 就是一个咱在讲的饱足感。
0: 哦，
1: 因为是咱等下来对碰大33杯，
0: 嗯，
1: 啊，你就感觉哎，我已经饱。
0: 哦，
1: 为什么你一直想要吃啊？
0: 嗯，
1: 我老人讲，今嘛有人在做迄个瘦瘦针，吃了皮丸，
0: 嘿，对，
1: 伊就喊你煮了，迄、那个姜煮了，你感觉你吃饱，
0: 哦，
1: 你就别吃伤多啊。
0: 嘿，
1: 但是那是促销，
0: 对啊，
1: 那一支10000块，
0: 对啊，你吃还有后遗症呢，
1: 副作用哦。
0: 你若无煮了后哦，伊就继续去大破开啊。
1: 因为是骗你的大脑嘛。
0: 对啊，
1: 咱今仔公司的物件是，你今日巴肚内底碰大33杯啊，
0: 是，
1: 因为你感觉你饱，
0: 哦，
1: 你较早爱吃一碗饭诶，今晚吃。半碗都够啊！
0: 嗯，
1: 它的饱足感够了，
0: 是，
1: 而且营养不老会掉，那些油脂啊、糖啊，拢把你排掉。
0: 对，
1: 这就是今嘛日本、欧美国家上界流行的控制三高的方式。
0: 哦，
1: 3个月哦，你有法度你的西药减一半。
0: 安尼哦，真厉害哦！
1: 这临床实验连医生都建议哈、哦，
0: 是
1: 有三高的患者，安尼说，尤其是糖尿病，
0: 是，
1: 因为你的西药减少一半。
0: 哦，那安尼真正这就是真正一个好的福音的
1: 嘞哈。是是是。
0: 来，阿伯阿妈，恁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就继续搁甲部长开讲哦。

0: 我对吗？
1: 哎、欸，是。
0: 咱都在讲着吼，今嘛有研发出这个上新上好的物件，
1: 减三高啦。
0: 减三高也是哇，阿哥当个减重。
1: 啊，对啊，有啊，你饱足感啊，代替人在讲诶，打了会瘦的针啊。
0: 对哇、啊，所以讲我们家讲哦，像这种植物吼，佮使用佮简单滴咧。
1: 没错、最难能可贵，伊佮是专属式的，
0: 佮专属诶，
1: 专天的呢。
0: 哦，阿哥抓了几个阿伯讲我讲啊，就拍起来。
1: 哦，我想甲你介绍这个物件哦。一直有这个洋车前子，
0: 洋车前子，
1: 伊是全世界内底吼，起码最高膳食纤维，
0: 是
1: 纤维。以前我跟你讲哦，你有三个人爱加食蔬菜水果，对不对？
0: 是啊。
1: 哦，爱加食一寡有纤维的物件，对不对？
0: 是啊。
1: 你食蔬菜水果内底是完全无纤维，因为你要食的是淀粉。
0: 对
1: 哦。啊，你不难为这个洋车前子这个物件吼，就特别的哦。
0: 是。
1: 你泡伫水内底吼，你五分钟内底个啉完。
0: 嘿。
1: 哇、哦啊，你去到八到五分钟后，你碰大三十三杯。
0: 哦。
1: 在恁肠仔有无？内底遐垃圾物件黏黏掉，而且像我哩有食饱的感觉，你都未食伤济
0: 啊！对哇、啊！
1: 你是四两人在讲啊，啊，这唔敢食，遐唔敢食，啊，就怪个腰吼，真正生不如死啊！
0: 这真正有影啊！
1: 对，这个洋车前子有做就慢慢讲，陆地纤维之王啊，
0: 是，
1: 就是讲地球上上介高纤维的啦。
0: 嗯，
1: 啊，安尼直接食当中，啊，我讲过一点，咱餐前就是食饭前，
0: 食饭前嘿，
1: 二十分钟、半点钟，哦，你来个食，
0: 是。
1: 哦伊就过二十分钟、半点钟，你就该去食饭哦。
0: 嗯，
1: 你就感觉你跟半饱
0: 哦，是，
1: 哦、你就半饱。啊，你这半饱当中哦，你所有食即系糖，
0: 嗯，
1: 咱食食物有糖哦，淀粉内底有糖，番薯内底有糖，
0: 有啊，
1: 水果内底有糖，
0: 有啊。
1: 这个咱台湾的水果是上甜啊，
0: 对啊。
1: 这洋车前子甲你的糖去掉，
0: 嗯，
1: 啊，你就未摄取过多的糖分啊，
0: 对啊。
1: 你就免惊糖尿病啊，
0: 哎，有呀嘛，免惊讲食饭饱了血糖升悬啊，
1: 哦，因为伊拢帮你去掉啊嘛，
0: 哎，对。
1: 第二，咱的油，你个想哦，伊就拿咱那个茶壶感官，你那不倒来底哦，伊拢准备好啊、
0: 哦，是，
1: 再油去掉啊，
0: 嘿，
1: 去掉了后吼，我来做一个话，你润肠，一个话你破棒塞，
0: 哦，大便过会顺
1: 的，有啊，你血糖跟那个那个血脂红拢控制好啊，你血压一定会稳定的呀、啊，
0: 对，是，
1: 伊、哦、能包覆咱身体内底那个 LDL 坏胆固醇，
0: 哦，是，
1: 伊未去伤着好的胆固醇，
0: 嗯，
1: 以及泡派油啦，
0: 是，
1: 我安尼那个带。代替 GLP-1 就是说、代替了瘦瘦针
0: 哦是
1: 吃散来了住下那一支吃胃六千胃跟欠回八千
0: 对啊现在一支公标
1: 准万多块
0: 万多块
1: 啊后一阵一堆
0: 对有影啊
1: 你用吃
0: 尤其我会知道这个瘦瘦针你本身为有助的人你比如说人欠回都得欠回不要说现在不要说
1: 计
0: 下问题
1: 是
0: 现在说你比如说你三个月前都一个月要出一次嘛对吧
1: 是
0: 你做到第四个月我没回啊
1: 不会啊
0: 我讲这你是你是不是间断去啊？断去了，你得体重立马上去恢复哦。
1: 欸、
0: 就是个大颗起来，而且还个比进前个我大颗。
1: 而且我来讲，你上大的副作用哦，就是你肠啊叮当变慢，到尾啊你肠啊呐唔叮当，
0: 我惨
1: 你都袂消化。
0: 哎、对哇、啊。
1: 哦，所以伊个人咧讲啊，是药物啦。
0: 是。
1: 咱今日讲天然咧，
0: 哦，
1: 就是咱在咱的腹肚内底先用一个海绵垫啦。
0: 是。
1: 啊哪呢哦？其实洋车前子哦，在咱体内一直扮演着那个。气味好过啦
0: 吼，
1: 但是咱针对着这老大人物件食少，就是营养嘛足重要。
0: 哎、欸、对，
1: 所以伫咧餐前这一杯内底，除了咱咧讲洋车前子啦，以外吼，伊内底过十二种的植化素。
0: 哦，
1: 真的有植化素哈、
0: 嗯，
1: 就是植物。
0: 是，
1: 而且伊用的是日本有机的蔬菜。
0: 哦，
1: 妈妈、嗯，你敢有法度一天食十二杯有机蔬菜？
0: 无可能，
1: 十二杯菜你都买个穿皮皮啊啦，
0: 就
1: 是用这个做个有。日本的有机非常非常的严格哦，种三休一哦，
0: 是，
1: 我种三年要休耕一年哦，所以这来这来都有十二款的有机蔬菜，它也多符合着咱即卖以前讲的彩虹蔬果。
0: 彩虹蔬果，
1: 人家讲的哦，只要你来买菜哦，你其实每一个人介的物件无同，
0: 啊，
1: 所以你较买拢是迄几项菜。
0: 哎，这是咩？
1: 但是咱的蔬果哈，蔬菜水果以前讲爱符合着七种的蔬菜，最后总共七种颜色啦，
0: 七种颜色，
1: 红橙。橙黄绿蓝靛紫，
0: 嘿是
1: 每一款的蔬菜内底也营养不同。
0: 嗯，
1: 我能讲红色的蔬菜就好啊。
0: 是
1: 红色的蔬菜内底有珍贵多酚呐、啊，我能讲啊过目睭啊红色的呀、啊，
0: 嘿
1: 也当补血啊，
0: 哦
1: 也抑制咱的那讲诶脂肪的吸收啊，
0: 是
1: 诶可能的血更会当清气。
0: 哦，
1: 第二咱咧讲橙色橄榄色的，
0: 橄榄色的，
1: 诶咱咧讲诶内底有类胡萝卜素
0: 啊
1: 过目睭，
0: 哎有影，
1: 所以你加食橄榄色的话，你话。 嘛，干嘛熟的蔬菜，就可能讲胡萝卜啊、红萝卜啊，
0: 嘿，
1: 那个过目睭，
0: 是，
1: 伊的植化素就是胡萝卜素，
0: 是，
1: 哦，温热的呢，温热的主要就是讲，让咱的血糖会当较稳定。
0: 哦，是，
1: 黄色的蔬菜水果，你想讲青椒啊？
0: 哦，对，
1: 哦，青椒、南瓜啊，
0: 嘿，是，
1: 哦，这个温热的蔬菜水果，你是不是拢无吃着？
0: 对啊，
1: 但是伊最厉害哦，日本伊甲这种咱咧讲的七彩的水果哦，十二款加在内底，
0: 是，
1: 我咪讲完了，绿色的蔬菜水果。
0: 是
1: 绿色的蔬菜水果，用温点沸腾，而且内底有这个钾离子，用排掉氧，
0: 哦，
1: 控制你的血压。
0: 哦，
1: 我那个绿色水果，那个绿色的蔬菜，你个人吃就是我们地瓜叶啦。
0: 地瓜还是牛啊？嘿啊！
1: 日本今嘛在吃还是上盖关键的大麦落叶。
0: 大麦落叶，
1: 那是抗癌蔬菜之王。
0: 啊，没有，
1: 让家底的内底，
0: 是
1: 包括今嘛在台湾哦，
0: 嗯，
1: 中研院研究的桑叶。牛蛙叶，
0: 牛蛙叶，
1: 牛蛙叶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哦，
0: 是
1: 牛蛙叶也能控制咱的血糖，伊个啦，也能预防胰脏癌。
0: 哦，
1: 这是你吃袂掉
0: 的，这是什么呀？
1: 嗯，所以这是能够绿色的水果，
0: 是，
1: 而且这东西有机的哦，
0: 对，全部拢用有机的。
1: 对哦，我刚才咱讲蓝色的水果啦，哦，包括哪色的？咱讲啊，咱讲洋车前子，
0: 哦，是，
1: 黑来就是 keep 油，
0: 有
1: keep 糖，
0: 是，
1: 哇，红橙黄绿蓝靛紫，就是较乌色的，
0: 是，
1: 哦，咱讲较乌色靛。色而已，就是讲咱咧讲诶，有机菠菜
0: 哦，菠菜，
1: 今嘛减肥线圣品，羽衣甘蓝
0: 是
1: 哦，这两款的蔬菜水果已经转变做一氧化碳，
0: 是，
1: 因为咱咧会更有着天然血管签到
0: 哦，一旦可能一寡这里较老化，会更甲放松，
1: 放松，好咧会啊温点，
0: 好咧
1: 会更会更有弹性，
0: 嗯，
1: 这是你平常时食袂到诶深蓝色的水果，
0: 是，
1: 搁再来咧讲紫色的水果，
0: 紫色的。
1: 紫色高丽菜，捌听过无？
0: 啊，哇，紫色高丽菜出贵个啊！
1: 对哦，一来这种为什么是紫色的？因为有这个花青素。
0: 哦，要吃的是吃来带花青素。
1: 对哦，紫色的十字花科嘛，
0: 是、
1: 花青素也能抗自由基嘛，
0: 是
1: 引起咱的糖尿病吼，
0: 是
1: 以红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
0: 哦，手卡袂麻，
1: 手卡袂麻，肩头啊袂卡袂麻，
0: 是
1: 哦，这样循环会较好，
0: 是
1: 以红疏助痴呆，因为脑神经有无？
0: 嗯，
1: 迄拢是。烧嘛，
0: 对，我拢莫烧。
1: 你个想哦，咱头都要有讲的哦，做垫底的，
0: 是
1: 哦，给你吸油吸疼啊。加上着十二款
0: 是
1: 蔬菜水果，
0: 嗯，
1: 哦，伫个内底哦，啊，这种有机的哦，
0: 是。
1: 你只要饭前用五十 CC 的水，冷的就会使
0: 啊，冷到冷水就可以，
1: 冷的就会使啊。你唔用温的，你咪唔免去用烧的，
0: 是。
1: 哦，因为你我头都讲了一点，你只爱蔬菜，咱讲蔬菜，你食袂着，只爱营养
0: 啊，这是什么？
1: 因为咱食什么？猪骨
0: 对，
1: 植化素哈，记得你刚才说植化素，植化素都是天然的植物，植物袂行啊，
0: 对，
1: 植物袂叮当，叫做植物，
0: 对啊，
1: 所以咱人来袂叮当，我都植物人
0: 啊，对，唔呀，
1: 植物不会动，但是伊要保护伊家己的，这个植化素天公伯啊，可以保护伊家己的抵抗力的营养素，
0: 我
1: 叫植化素，
0: 是，
1: 咱头都要讲七款的颜色，伊的植化素是拢无同，
0: 对，
1: 啊，你想哦，咱人体内在列出这七款的植化素，
0: 嗯，
1: 七大种类的植化素，彩虹植化素
0: 是，
1: 你的抵抗力是咪愈来愈好？
0: 啊，对，有影。
1: 我包括我咧讲的血压嘛，给你控制掉的呀。
0: 嗯，
1: 我咧纤维嘛，给你补充有够啊。
0: 对啊，
1: 安尼你的血糖过会稳定。
0: 是，
1: 过免腰不痛。
0: 哎，有影。
1: 啊，过免一下你坐西药。
0: 对，
1: 其实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个物件研究哈尼久？
0: 嗯，
1: 才研究出来。
0: 对，
1: 我第一个用别的，我妈妈的心血。
0: 哦，你妈妈，你先和你妈妈做白老鼠就对啊啦。
1: 我跟你讲，真正无回家嘛，袂使。
0: 哎，安怎讲？
1: 因为我本来年底啦吼，一月初我来准备去重庆铁佗啦，八天七夜。我阿姨看到我唔爱带你妈妈去啊。
0: 啊，为什么啊？
1: 因为个吼，因血糖无稳定。
0: 嘿，
1: 去健康，哪个去健康检查报告啊？
0: 是
1: 血糖八百啦。
0: 哦，
1: 医生唔爱开药回家啦，就是假性糖尿病前期。
0: 哦，假性糖尿病前期，
1: 因为伊就是腰。
0: 嘿，
1: 哦，伊就是讲我唔爱食，我那个血糖会去管，我惊大哭妈妈爱睡。
0: 嘿，是。
1: 结果，
0: 嗯。
1: 要我中岛在家，
0: 哟，
1: 用用食饱，
0: 哟，
1: 血糖飘在百变两百。
0: 哦，安尼是安尼袂用的啦。
1: 啊、医生讲、啊、你在假死呢啊，你两点钟了，佫恢复正常啊。
0: 嘿，
1: 唔免食西药，我嘛唔敢开西药啊。你食，因为你食了，你一世人都爱食
0: 啊。啊对啊。
1: 啊，伊讲你当然控制，我妈妈老公是要来控制，我嘛就控制呀、啊。我控制到我下世都唔敢食
0: 啊。
1: 啊，你用岛在家，我控制到一天只食两顿啊，我是要控制啊呐。
0: 啊，你唔听啦。
1: 我讲医生叫你控制是讲控制营养。
0: 是
1: 啊，三顿爱稳定，伊讲哦，受难啊啦！我无读这，我身边有咁控制，我讲安尼就食这。
0: 哦，是
1: 是啊，你讲咩？十五天呀，你啊，
0: 十五天，
1: 十五天啊！我讲你十五天你就等得起啊！
0: 是，
1: 你妈妈我讲十五天你，我讲你每天餐前你就食一包，
0: 是
1: 餐前食一包，你三顿拢爱甲我叫去讲食哦。
0: 对，
1: 哎呦，我现在食，我要食空巴迪卡王 A， 啊，我要食鸡腿王 A， 哎呦，安尼好
0: 啊
1: 好
0: 啊！
1: 透早人食咖啡王，人食两毛，讲你拢正常食，
0: 拢正常食，
1: 安尼先。哦、我哈咖啡哈咖啡死结果按照正常交我刚一天牛哦
0: 是
1: 饭后血糖哦、
0: 嗯
1: 正常值，
0: 拢正常值，
1: 拢伫正常，饭前拢控制
0: 伫
1: 最高档。
0: 嘿，那安尼就足好个
1: 啊！啊，饭后嘛是拢伫遐啦，一百
0: 是
1: 痛，
0: 嗯，
1: 半个月了，
0: 是
1: 三个月到今嘛拢正常，
0: 拢正常滴咧。
1: 啊，所以这个物件我感觉讲哦、嗯，真正是发明了上万啦，
0: 真正有影，
1: 真正是咱糖尿病三个月，因为你唔知影医生甲你讲个控制是啥物，
0: 对，
1: 那、啊、就不要控制，就必须拢爱食。
0: 因为讲医生话你当然要控制你家己，
1: 控制啥？
0: 嗯，
1: 我唔知。
0: 对啊，甚至讲就是有讲啊，医生叫我控制，我就阿不控了，卖食。
1: 哎，乱食变作死，
0: 变作
1: 会会疼啊！得营销火车，
0: 嗯，
1: 咻咻咻，你的要求会派去，
0: 对，
1: 你的胃疼会派去，
0: 嗯，
1: 啊，你唔食，你的细胞会夭死。
0: 哎，真正有影是啊。
1: 你越来越弱，迄个我妈妈甲我讲真的呢。我知影运爱运动，伊讲下晡两三点有无？
0: 嗯，
1: 十二点食饱，伊就去行行迄运动场有无？
0: 有，
1: 我唔行过六遍，你行卡路嫩。
0: 啊对哇、啊，我
1: 你无食是咩来吃？
0: 对哇、啊，营养无关是咩安怎去食咯？
1: 后来我安尼个孙女跟食三个月啊，
0: 我
1: 妈妈用个人去游览去佚佗，伊讲哎，我卡变个样啊，你营养有够，
0: 有影、啊，
1: 精神自然好。
0: 对哇、啊，是这是有影、啊。所以讲吼，尤其这项物件有吼，咱讲真的啦，啊，我是人工一修万修万发明啊，真正修万发明啊。好的，特别紧，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搁个播点开讲哦。

0: 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三个月控制，只要饭前十分钟，饭前十五分钟，甲半点钟进行来对加使用对哇？
1: 对。
0: 啊，你若讲像一般要减重的人，你像会讲啊，我的腹肚汤啊较多啊，啊，我想讲要来做一个减肥哦，吼，我不爱去做那种瘦瘦针，我嘛不爱食减肥药啊。
1: 赶快，你着进行半点钟，你泡一包。
0: 是。
1: 哦，啊，你今年这个物件咧，讲到伊膨胀33倍。
0: 是。
1: 所以你泡的时阵就是水，
0: 哎是水，
1: 啊你要水啉，
0: 哎是啉，
1: 我五分钟了吼，伊就会伫内底变作小块成果冻，
0: 果冻，
1: 嘿，搁再来也变冰，
0: 哦，是，
1: 啊、已经准备好啊，都那充气垫赶快啊，伊去年时阵是钱薄薄啊嘛，
0: 是，
1: 灌风灌落了，伊就变多啊，
0: 对，啊咱
1: 准备好要去吧，
0: 咱用冷水就会使嘛，
1: 对，用冷水冲泡，因为我头先讲到咱食的食物内底为什么食袂到这植化素，
0: 对，咱
1: 煮过啊，
0: 对，
1: 嗯，啊其实这的温度超过70度有沒有，
0: 是
1: 就会破坏植物里面的植化素。
0: 哦，是
1: 植化素会沿用的不起
0: 啊。哎呀，咱那一包哪拎水有哦吼，还是矿泉水干拉拉的。
1: 拉拉的啊。
0: 哎呀，
1: 50cc 的水。
0: 50cc 差不多一吹两吹年
1: 啦。两吹年啦。
0: 哎呀，
1: 用了多一罐是100cc 嘛。
0: 对，嘿呀。
1: 50cc 的水得啊。
0: 是。
1: 啊，最好它就是早餐那一餐吃。
0: 哦，再去等一等
1: 吃。对哦，还得规工哦，在你腹肚内底十点半啊。
0: 哦，是。
1: 准备好啊，我跟三顿内底给你油啦、糖啦拢给你去掉。
0: 对，
1: 还是讲我今仔要来红请，
0: 嗯，
1: 要食真啊较好诶，
0: 有
1: 人咧包红包诶，吼吼，诶就包3000-6000去诶，你啊这袂当食，遐袂当食，我看你卖少啦啦。
0: 有，
1: 既然去呀，既来之则安之啦嘛。
0: 对啊，金龙吃鸡啊，
1: 吃鸡啊，我吃啊，你吃猪卵哦。怎么啦？快点弄面，你面你面，我要包。
0: 有，
1: 所以这是叫做餐前半小时。
0: 哦，餐前半小时。
1: 对，就是哦，你那是刚这个一盖，你就选择你食上济，
0: 哦，
1: 上油诶，哦，你来吃吃，哇！你那种其他讲，我那讲我那无这个方便的，我那边温点沸腾的。
0: 嗯，
1: 早餐那餐，
0: 哦、
1: 饭前
0: 哦，早顿一顿加吃顿点，
1: 半小时。
0: 哎，
1: 伊那讲要给你吸油哦，伊那讲给你吸糖哦，你未记，你莫未记一件代志哦。你等下吃西药哦。
0: 啊对哇、啊，
1: 伊完了把你西药的产毒
0: 哦，给吸掉，
1: 吸掉哦。
0: 是，
1: 那到时阵就有你的大便，也变做大便嘛。
0: 对哇、啊，
1: 膳食纤维变大便排出体外。
0: 是，
1: 你看一。减二个，
0: 哎，唔呀，
1: 啊，其实唔难呢哦，唔呀，讲洋车前只一碰到33倍，帮你吸油吸糖吼，包括12款的植化素，
0: 嗯，
1: 七色彩虹，有无？
0: 是，
1: 补充你的营养吼，
0: 是，
1: 内底个一项非常特别的吼，
0: 嘿，什么物件？
1: 奇异果萃取，
0: 哦，奇异果，奇异果内底有多酚呐、啊？
1: 对，奇异果多酚，但是有糖尿病的人，奇异果你唔敢食，
0: 哎，我也
1: 对，唔敢食生的人，奇异果伊唔敢食，
0: 啊对，
1: 哦，啊，所以阮某来去卡斯口买吼，
0: 打
1: 工啊是要车也要五个，你早起爱食五个，五个较甜，
0: 五个较甜啊！
1: 但是我跟你讲，五个内底奇异果多酚非常的少，
0: 哈，啊、
1: 因为是改良过啊，
0: 是会酸啊，
1: 伊就是迄个酸啊，
0: 嘿，
1: 啊，所以讲有个人讲啊，奇异果是好物件，
0: 啊，对啊，
1: 够贵。哎、欸，今麦一条奇异果是30块呢？
0: 啊，今麦较贵啊！
1: 你唔知道，较早青一条就10块嘛，
0: 对啊，
1: 黄的一条就25块嘛，
0: 是。
1: 今麦一条黄的要到45块呢。
0: 我不买黑的，上海奇异果一条偌济呢？105块。
1: 对啊，
0: 是。
1: 所以吼、哦，人咧讲啊，美国萃取哦，这奇异果多酚，伊是300倍浓缩。
0: 哦，300倍浓缩。
1: 300倍浓缩奇异果多酚，佮来得腾起掉。
0: 嗯。
1: 知道奇异果来得咱讲的营养的成分呐、啊？
0: 是。
1: 我在300倍跟300斤，
0: 嗯，
1: 浓缩做一斤啊。
0: 哦，那
1: 那个餐前就包来对，你讲洋车前子
0: 是，
1: 哦，有七色彩虹，
0: 对，
1: 有12款的有机蔬菜，
0: 是，
1: 够这个奇异果多酚，
0: 对，
1: 奇异果多酚在咱体内有什么哦？有这天然的铬。
0: 铬，
1: 对，哦，对，为什么要萃取这个300倍哈？因为奇异果内底有一个温点沸腾的元素，这铬元素嘛。
0: 对，三氯化铬。
1: 啊，这个铬哈、哦，其实医生你那是开西药也开化学铬好哩。
0: 哎，对，
1: 这个铬天然的奇异果铬经过研究哈，也当提高咱的胰岛敏，那个敏锐。
0: 对，咱这个啊，要求敏感度。
1: 应该讲哦，你过去因为吃西药哈，咱的胰岛素已经阻抗
0: 啊。对啊，
1: 就是你要分泌3倍、5倍胰岛素，这样改一倍糖。
0: 嗯，
1: 因为咱的要求已经疲惫去啊。
0: 是，
1: 你个量出的这奇异果多酚300倍浓缩哦。
0: 嗯，
1: 已经提高咱的胰岛敏锐度。
0: 是，
1: 一倍1:1，
0: 1:1。
1: 我的要求唔免太你辛苦，唔免分泌太你这胰岛素。
0: 嗯，
1: 能改掉正常的糖啊。
0: 是，
1: 啊你个看，安尼个人我的要求休困。
0: 啊对。
1: 其实咱在讲糖尿病的人，上惊就是上到腰桥。
0: 啊，对啊，上嘛，哎，我讲腰桥你吼，分比较过济喎，你造成家你腰桥喎变成发炎，
1: 哎，上痛嘛，发炎嘛，
0: 发炎嘛，
1: 系啊。
0: 啊，所以讲一般性的发炎，咱拢唔知呀，咱嘛是拢特工拢安尼个，安尼个，那个操啊。
1: 刚刚已经嘅话，是讲胰脏癌，那个癌王呢？
0: 对，
1: 有啊。哦，所以讲，今嘛要我咱三个的人等于放松啊嘛，
0: 是
1: 啊，营养摄取啊嘛，
0: 对
1: 啊，这个物件就是你腰桥恢复功能。
0: 是，
1: 我较轻松咧，有效果的，唔知用火吼，咁样加用几年
0: 啊？啊，这
1: 是
0: 咩？
1: 这就是咱咧讲的奇异果多酚。
0: 是，
1: 干那这个物件伊就足贵。
0: 啊，对，你啊，你按三百公斤才推出一公斤的咧，有无？啊，你叫你特工食奇异果，你食咧买惊？
1: 对啊，啊，你会成嘛？未堪比啊！
0: 啊，对，
1: 咱只要萃出300:1的萃取来，这叫奇异果多酚的铬。
0: 嗯，
1: 啊，这个铬吼，一个来讲讲降血压啦，
0: 是，
1: 哦、啊，个包括那个对咱的目睭啊，跟咱的油脂啊，
0: 是，
1: 以红咱这讲诶，糖尿病并发症
0: 啊，对，
1: 然后咱的微血管哦，麦克破坏，
0: 是，
1: 你个想哦，
0: 嗯，
1: 安尼一包那个叫做代餐的好啊，
0: 是，
1: 因为代餐的意思就是讲别餐前
0: 对
1: 加饭前加，
0: 是，
1: 啊，让你有饱足感，
0: 对，可不可干嘛不都要，
1: 对，啊，让你也当控制你的血糖，
0: 是，
1: 啊、你的糖该有去掉，
0: 嗯，
1: 啊，你看安尼也当饭前哦，饭前前你别再讲加了我随去食饭，因为伊你去个等下来得你会二十分，
0: 对，哎，我这时间碰多。
1: 啊、你才有饱足感嘛？
0: 嗯嗯、
1: 你看看安尼一包内底，会用互你控糖，
0: 是，
1: 因为糖都吸吸掉去啊嘛。
0: 对，
1: 你就会使正常食，你爱食 baby 粉啊，贵、
0: 嗯、
1: 啊，
0: 好、
1: 啊
0: 哦
1: 哦，你若去到迄个台南咧食迄个，哇贵啊，
0: 哟，
1: 炒面啊，你用正常食，用控糖，
0: 第
1: 二用阻止。阻止脂肪吸收
0: 哦，阻止着咱这个脂肪吸收啦。
1: 我
0: 咧有一寡这个咱一寡细胞哇，啊，那讲拄着
1: 你讲过多的脂肪，你唔在胆固醇
0: 对啊，伊有就是吸收入去啊。
1: 有诶，大哥大姐那是像我，我是唔食三八，
0: 嘿，
1: 都肥诶，瘦诶，掉喙齿，啊，我嘛补足骨诶，
0: 补足
1: 骨碌骨碌，干咧肥起来，
0: 不是
1: 足舒服诶吗？
0: 肥足恐怖呀，
1: 就是脂肪过多嘛。
0: 对啊，脂肪过多啊。
1: 所以这个物件，伊互你满足你。口腹之欲，但是我把你的油吸掉，
0: 是
1: 哦。第三，降你的血压，
0: 哦，
1: 我们都要讲的十二款的植化素嘛，
0: 是
1: 七彩的彩虹嘛，
0: 哟，
1: 把你的血压会当把你稳定，
0: 是。
1: 安尼你打着骨折西药，
0: 哎，这么重要呢？
1: 哦，
0: 是。
1: 骨再来，也把你清肠，清肠都清肠。他都要咱讲，因为你巴肚内底碰到33杯，对不对？
0: 对啊。
1: 一个来，我你规工的水给你一挂哈，
0: 嗯，
1: 不，把你的咱们讲150公分的。等下来，这垃圾吧。
0: 哦，个清清呢？
1: 拢帮你清清楚。
0: 哦，那安尼是真的一点不落工。
1: 你妈妈跟我讲一句啦，
0: 嗯，
1: 伊讲伊较早因为节食啦，
0: 是
1: 讲伊有咧控制食啦，
0: 嗯，
1: 放菜拢放较无啦。
0: 哟，
1: 伊自从食咧15天哦，伊家讲我见他搞，我讲食到50几岁，第间我都我搞呢。
0: 哟，
1: 哦，伊讲哦，我是还袂去尿，我唔知，因为还袂15天嘛。
0: 嘿，
1: 伊讲我只刚放菜出来吼，跟我少年同款呢。
0: 是，
1: 冻大条，冻大条，
0: 冻大条，嘿嘿，
1: 规条的呢。
0: 是啊，
1: 因为你食少一点放少嘛。
0: 啊，有呀，
1: 你这内底有纤维啊，
0: 是啊，
1: 大便哦，成型成条哈。
0: 是。
1: 爸爸妈妈带边啊，规条之后，我都把肠啊边内底垃圾物黏出来。
0: 啊对，
1: 安尼你规个人是轻松啊，
0: 像
1: 那个控糖、
0: 是
1: 降脂、
0: 嗯、
1: 降压、清肠，
0: 对，
1: 而且咧，
0: 嗯，
1: 全素食咧，
0: 对，
1: 过七色彩虹啊，列出。
0: 是啊，再讲咱叫咱每一工每一顿要食遐尼啊，侪蔬菜水果，
1: 那可能啦，
0: 那么是一定食袂起的。
1: 是，
0: 而且咱所食嘛，不一定一定吸收，啊，就是吸收嘛，变成就咱的负担。
1: 对，
0: 哇，安尼嘛，
1: 几贵起呢？有机蔬菜有偌贵呢？
0: 这真正是。
1: 我无叫我去菜市啊买菜，
0: 嘿，
1: 私家班的即嘛3倍吼，90块，
0: 哟，
1: 有机的1倍就60啊啦。
0: 对哇，
1: 有机的1倍60呢。
0: 所以讲，我们家讲即嘛外口青菜真正嘛是非常贵，但是你要叫你食就遐尼啊济，你嘛无可能，因为佮叫你三顿拢食同款的物件，
1: 嗯，
0: 哦，你嘛真正嘛是食袂落去。
1: 你看这啊，唔免洗菜，
0: 嘿，
1: 哦，唔免洗十二块的蔬菜嘛，
0: 有啊，
1: 唔免挨饿，
0: 是，
1: 等下套饭前啉这一杯，
0: 嗯，
1: 就用甲你降血压，
0: 是，
1: 控制血糖，
0: 对，
1: 不会更，
0: 嗯，
1: 这更。 毋是上介健康、上介省钱的方式？
0: 是
1: 啊，而且爸爸妈妈你慢慢三顿食，干那苦行僧啊咧修行咧，
0: 真正足济啊，咱足济时代拢是安尼啊。
1: 啊，慢慢遐唔敢食，遐唔敢食，
0: 对啊，
1: 痛苦的日子，少年是无钱通啊食。
0: 啊，对啊，啊，即马食了，就为着讲哦，一寡慢性病，这也唔敢食，遐也唔敢食。
1: 餐前只要一包，
0: 是
1: 哦，啊，你看你咩需求？
0: 是
1: 哦，你像阮妈妈，我是叫伊中昼暗时各一包
0: 哦，
1: 因为伊自从这包落去出现了后哦，
0: 是
1: 就不拿他吃，空吧？哎，我今日落地卡哦，我老两天啊，你出来提灯啊，恁家吃，我今日煮鸡汤哦，过期拢唔敢，
0: 对哇，
1: 伊拢想咧吃，哎，即嘛咧，啊买咧就买咧啊，今嘛要吃伊嘛，我做孙嘛要吃，
0: 是啊，
1: 特工落地卡，我讲你唔安尼吃呢，
0: 嘿，
1: 煮啊好得啊，伊讲咩啊，我即嘛做稳定诶
0: 啊，
1: 哦，我爱吃啥。
0: 就使食，
1: 对，使食，阿咩贵量就好啊。
0: 这是重要，本身我唔只讲你像讲糖尿病的人物哈，其实啥物物件拢总会使，
1: 拢爱食啦，那不得枵死啊！
0: 我甲你讲，不但枵死，伊自我，我甲你讲，你若讲枵到我吼，家己血糖那个下降的时阵，
1: 我咧特别抓。
0: 我讲，迄种，迄分歧即恐怖，迄有时阵乱乱响讲起来，我话偏了就偏了去。
1: 是，
0: 这真正嘛是足危险的咧呀！
1: 我这是国家方便的方式，
0: 对，
1: 你贵，或者人生啦，
0: 对啦，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听完这个歌时段开讲哦。

0: 不呀，真正讲吼，人盼青春，花爱盼康啦。尤其咱的身体，尤其这个食食的问题，啊，要安怎来当食出健康？慢慢讲讲，每一工拢靠着西药安尼话吼，啊，来咧伤害家己。真正西药，你食西药食过了，对你身体嘛是无好啊。
1: 多一个食西药食较好起。
0: 啊，真正
1: 嘛是讲，你西药爱食，啊，你家己爱控制。
0: 对哇。
1: 我咧跟你讲，我妈妈甲我讲，我都听无，什么我都控制，我都是规气拢卖食，要死。那不是控制，
0: 哎，这有样。
1: 所以讲，咱今仔我哋较方便的控制方式，
0: 是，
1: 这个就咱讲代餐，
0: 代餐
1: 餐前，
0: 是，
1: 我记得要食饭前上好半点钟啦，
0: 对，
1: 哦，半点钟，因为伊有一个咱咧讲的发泡的时间嘛，
0: 对，时间，
1: 破坏时间，
0: 对，好发觉，
1: 好发觉，啊，你所以讲，你这你咧体内吼，你要泡伫水内底是清的，
0: 是，
1: 但是你啊看，你五分钟无啉，你就变高呀，那就上慢啦，
0: 阿妹啊，
1: 你泡咧拉拉，
0: 嗯，
1: 是
0: 紧
1: 张嘛，
0: 哎，
1: 你就等下来这。经过五分钟、十分钟了，也破瓜。
0: 是，
1: 啊，咱都讲了呀。第一，伊就是帮你减糖嘛，
0: 哎呦，
1: 吸起来油脂，吸起来糖嘛。
0: 是，
1: 破瓜了后，伊就是那个油脂吸糖来吸掉啊嘛。
0: 是，
1: 我再来，你这杯落去有第二款的有机的蔬菜。
0: 嗯，
1: 有机蔬菜呢？
0: 对啊，你有机蔬菜，你一天我都吃个十二项啊，
1: 不可能啊！你自己小包啊，你泡五十 CC 的水，你吃了十二块的有机蔬菜，而且满足的即卖医生跟你讲的哦，彩虹七彩有无？
0: 七
1: 彩的营养素你拢吃对哇？
0: 对，
1: 你的营养是不是均衡啊？
0: 有呀，
1: 哦，还够高啊！
0: 是啊，
1: 再来咱咧讲的啦，奇果，
0: 对，奇果多酚，
1: 奇果真正最好的物件，
0: 是
1: 啊，贵松松，啊，而且你唔敢吃多。
0: 对，
1: 能用300杯，
0: 对，
1: 300杯浓缩的奇果，
0: 是啊，
1: 你体内活化了你胰岛素的敏感度，
0: 是，
1: 因为你长期间吃西药哦，
0: 对，
1: 你胰岛素阻抗啊啦，
0: 对，一定拢会是拢会动工
1: 去，对啊，你爱分泌3杯5杯胰岛素，这样我都改一杯糖嘛，
0: 是啊，
1: 起码活化了你胰岛素了，你胰岛素敏感度提高啊，
0: 是，
1: 主人哦，1:1给你的糖改掉啊，
0: 是，
1: 你的要求就没遐辛苦。我听来你讲糖尿病上惊甲买啊，
0: 是
1: 腰椎发炎，
0: 哎有呀，
1: 胰脏癌，
0: 对，
1: 哎，这都是咱上惊的呀，
0: 对，
1: 为什么医生甲买你糖分控制未掉，伊甲你注意胰岛素，你知无？
0: 是啊，
1: 因为伊甲你腰椎感觉是哦，无够啊，
0: 对啊，
1: 一直分泌，
0: 对啊，一直做啊，
1: 都甲病你啊，
0: 哎，这上呀，
1: 伊才叫你注意胰岛素啦，
0: 是，
1: 安尼知无？
0: 对，
1: 啊，你长期间因为食西药，你腰椎人咱都讲胰岛素阻抗提高了，
0: 是。
1: 那为什么一家真的贵松松的？咱那个奇果多酚
0: 是，
1: 我哋要求血困，
0: 对，哎呦，要求血困，咱要求这边发炎，
1: 对啊，
0: 这里癌王呢，
1: 你不给用20年呢？
0: 对啦，
1: 我个只要讲到最难能可贵，
0: 嗯。
1: 这来这传播的物件
0: 是
1: 拢是转素式，
0: 转素式的啦，
1: 全素食的，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0: 是
1: 哦，阿妈无任何奇怪的，那个奇怪的，那个什么青菜馅，
0: 无
1: 青菜味，
0: 拢无
1: 无，哇，你如果你来泡嘞，去你餐前吃，
0: 对，
1: 我咧食唔到是无效的哦，
0: 是爱在饭前甲做使用啦，饭前第一半点钟前后甲做使用是上好的，
1: 我一开始积累嘛，
0: 是
1: 那里瀑布。抓你拖卡要擦油菜，你别在油菜菜完，你再想要婆婆抓。
0: 哇，你上班啦？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因为婆抓。
0: 对啊，是
1: 代餐啦。
0: 对啦。再讲哦，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来甲咱讲解者。
1: 是。
0: 再讲哦，阿伯阿妈，不要紧。那像这个好的物件，我拢会当吼替恁来做清楚。
1: 糖尿病有计划啦。
0: 对，真正糖尿病有
1: 计划
0: 啦。
1: 免
0: 他
1: 辛苦
0: 啊
1: 啦。
0: 他是样哈。再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秋水乡也未必是这。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3: 行医先生，将进修将医师主讲，台语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康，温酒温暖，平安贵重。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过去有真侪听众朋友，拢认为民营的电台无好的节目，拢是以做生意为主，水准是真低，讲 plus 无盖关，拢讲调频台水准较悬。可是自从咱健康漫谈、精益行善这个节目开播以来，确实受到真侪听众朋友的喜爱甲娱乐。起头我开辟这个节目的时阵，我有那真担心，因为我是一个医师，我毋捌做过广播行业。人讲广播员讲话爱真会讲，讲话爱真流利。我兼医师，所主。

时的节目，唔知有听众朋友无？我敢有法度找资料讲上一个月。有一个老主家主持人，伊甲我讲，恁做医师的人，只是会晓看病而已。要做主持人，太有遐尼简单，都爱三当五当。恁讲无上三工，都无话通好讲啊。到时恁鸡嘴就会变成鸭嘴。这个朋友的刺激，这个朋友的提醒，和我有相当的打算。节目开播第一天，我伫广播室是非常的紧张。讲话煞掉字根，煞讲袂顺，感觉真见笑，真歹势。听别人在讲话是真流利，敢若在放连珠炮同款，乒乒乓乓一直去。伫开播的第三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讲：“詹秘书啊，你若是袂晓讲话，你就莫讲，讲遮尔慢，也无好听。”接到这款的电话，互我感觉真艰苦。伫开播的第五天，有人写批来讲，这个节目的意义真好。讲话虽然有较慢一撮啦，不过讲了真清真明。这位听众朋友，唔知是啥物人，我唔知啊。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你，我永远拢在怀念你。今仔日这个节目会成功，我詹秘书听友的满天下，这完全是你的鼓励，这有那是你的功劳，多谢，谢谢。

像这种树啊，会当活几啊千年、几啊万年。乌像这种树啊，唔惊风霜，唔惊寒湿，佫较寒的气候，伊有呐活到真青翠。乌像的树枝有啊名叫做香杉，乌像流出来树啊零有啊名叫做香枝。那是风寒湿已经侵入骨旁啊，要将风寒湿对骨旁甲刮出去体外，干那香杉甲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有这种的能力，有这种的药效呢。海观音就是生在海底正深的一种植物，那是专门伫深海要采珍珠、采珊瑚的人，拢会晓买一挂转来吃。买珍珠、买珊瑚的人，一年365天，会使讲有半年以上拢伫海底。是因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湿酸痛症，都是靠这味海观音。是安怎样？要改号名叫做海观音，因为观世音菩萨专门在救苦救难。这味深海药草会当予满珍珠、满珊瑚的人唔惊风寒，未去得着风湿酸痛症。敢那观世音菩萨在甲因保庇同款。所以这个号名叫做海观音。那是用香砂、海观音、杜仲、当归、黄芪、细辛、麝香这几味药啊，来炼膏做药丸，得治疗风湿酸痛症，搁较严重啊，都有那医的好。那是旧年的风湿酸痛，气血心拢比较卡死，人拢无抵抗力，所以才用香砂。海观音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搁再来加杜仲固性气，加当归清气固气血，用麝香、细辛这两味药啊，带这药啊通行12经、15络，安尼治疗风湿酸痛症就万无一失。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人讲朋友是同财之意，嘛有人讲仁义若高财，高财仁义绝。咱人活在世间，一定是有朋友。有一天，咱家己正困难的时阵，咱嘛正需要人甲咱帮助。反倒转来，朋友那是有困难，你都知影这个朋友是真正在做事业，不是迄款花天酒地的朋友。那是这种朋友，你该斗相共，伊一定会感激你。但是你要用家己的气力，未去影响到你的事业，未去影响到你的家庭，安尼该斗下手都不要紧，唔通要帮助人，帮助无去，家己煞大成道。那安尼千万都唔通做。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别别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表示咱中国人的礼貌有够，风度真好，道德观念比人较棒。可是咱即阵所表现出来，唔是礼仪之邦的百姓，礼仪之邦这个宝座的雅号，煞只有外国人摕去啊！有真侪外国人讲咱中国人好亲像野蛮的民族，无道德观念，拢过头自私。你甲看，那伫过年过节人济时阵，车站特殊是真歹，人伫排列，偏偏啊都一挂人伊唔排列，乌白插队。普通是坐车看到老人，也袂晓让位给老人坐。看到附近人有心，也是看到附近人无心啊，伊嘛无同情心，一个危险坐条条。同中好朋友，咱坐车的时阵，爱让位给老人、囡仔，也是附近人坐，这是道德感，有那是先贤积德的一种。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香，蒜头尽量加放好淡淡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就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三千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香港七代冬虫酸芝精。

小姐太太上摆烦恼的代志，除了附近人的特殊生理机能以外，都、就是惊面上会生乌斑、条啊子，皮肤未幼过筋骨。这几日啊，有真侪人来服务处，拢是问这个问题。我相信还阁有真侪人需要知影这个原因甲治疗的方法。今仔日我会一种一种说明，和大家做参考。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完全是属服务性质的，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认为我身为中医师，都要替中医做一挂代志，和咱的中医中药继续发扬光大。较早个人是真多，可惜拢较自私，功夫拢唔完棒，到尾死啊才传互囝。有时交代无好势，煞走来观察底。不但是真可惜，讲起来我也真悲哀。念佛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咱内行的人一个看就知影，要用是什么款体质的人。念佛是经验，不再经验，确确实实真有功效的，才叫做念佛。但是一个念佛只是针对一项症状，人讲对症下药，就是这款道理。我所公开的念佛，虽然是阮讲解心体发心结，但是你若得到了后，上好搁请到就近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认为有对症，安尼才服药，这叫做修心。单单一个调子，都有几啊种病因，每一种的病因，拢有一种上极效的念佛，唔是一种调子的念佛，特别治疗所有的调子。把这个症状有哪同款？条啊子、青春痘、淋泡、痤疮，这拢是同一种病名。条啊子是本省人的土名，佮因为青年人比较较会生，所以才叫做青春痘。因为生在面上，一粒一粒会红、会肿、有诶会化脓，所以才叫做淋泡。那较细粒未化脓，定定诶叫做痤疮。事实上，条啊子不是单单生在面上，连颔管啊、胸啊、脚趾片、脚手拢会生。生条啊子大体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火气大，因为是用脑过多啊，眠无够，时常在失眠，啊是工作环境空气无好，伤过湿热，啊是跑车热路，食咸、啉酒、食素的物件食伤济，这拢会引起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条啊子，不过火气大所引起的条啊子比较是较好治疗。咱古代人方参照黄连解毒汤、牛黄解毒片、黄蜂通性散、清香黄蜂汤，这些人方拢有功效。上盖好，我再加连翘、薏仁这两味药啊，安尼效果会较好。医好治疗后，爱查出火气大的原因。那是无，以后搁再过几段，原来搁再生条子。第二种原因就是皮脂腺、脂肪分分泌过剩，毛细孔来堵塞，这原来生条子。那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条子，爱时常洗面，保持面上的清气，然后吃清香红红汤，加莲条、薏仁、鲜楂这三味药啊，安尼就会当治好去。生条子第三种原因就是发育期，荷尔蒙分泌过头旺盛，内分泌阁无平衡，有阴无阳，有阳无阴。治疗的方法就是促进脑下腺的分泌，来抑制肾上腺。咱中医医理就是下南方桂、补人桂水。上介好的处方是地白、地黄丸，来加重地母、黄白、牡丹皮。第四种原因是附近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污秽停留，新陈代谢无好。那是这款情形，都要调节附近人的生理机能，安尼调节才医会好。那是要调节附近人的生理机能，这不是一个处方、两个处方所办得到的。因为咱的胃腧进前这是属热，退后是属寒，啊那无来这是属湿。肚尾会疼，这是属血路无顺，还是属虚寒？肚尾安尼胀胀，这是属气路无顺。因为每一种原因，爱有一种的处方来治疗，所以无法度在这个所在讲较
病的严峰，咱中医的治病是用外国的方法，针对原因才对症落药。那是小姐太太熬生挑子，千万唔当乌白食便药啊！一定要找医生对症落药，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有真侪福建人，伊已经是四五十岁啊，但是伊的外表看起来敢那三十外尔，不但身材好，面貌是也过安尼幼绵绵、白泡泡，这都是平常时保养有够，伊的心情不时保持轻松。嘛有真侪福建人，才二三十岁尔，看起来敢那四十外岁的，不但皮肤粗乌、面色搁卡乌斑。这就是伊平常时无保养，上个重要的就是心情未当保持轻松，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过头紧张，伤过忧郁烦恼，有时搁失眠，必须内分泌失去平衡。有真侪人珍珠五宝是食真侪，上个高级的化妆品有人抹真侪，但是忧患失望，乌斑原在。那是要消除乌斑，你要面貌又白，上个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心情和轻松，和内分泌分泌正常。咱中医的消斑汤、大味逍遥散、大味地黄丸，这些养分拢是在调节内分泌上个好的处方。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裂火山增大，是四十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遇到，尤其是老人，那不时的高烧，肩膀都一束啦。膀胱会时常安尼感觉安酸闷痛，酸闷痛。有真侪人拢认为是膀胱无力，事实上是裂火山增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的镜头是用开刀的，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种镜头来落药啊。那是手脉沉、手脉无力、脚尾手尾时常的冷机机。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桂附地黄丸，每加复分子、益地子，安尼效果真好。那是脉扎落真有力，小便过黄，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透析剂、穿连剂、瓜蒌仁、红草，这几味药啊来治疗，安尼效果有那真好，价钱阁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让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大毒会让全家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我会当豆豆来靠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因而贵入二弟后，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俯瞰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哦，你去听我电台，不好意思，是两个神啊。
2: 你是谁？你有看过《一天功夫》吗？
1: 哈，那边是《一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歌演唱曲哟。但当年还有几个年纪，他也要去播片的，无法偷吃李沈发的时间。我是家新的歌演们做功夫人，上班之前就得上报户名，咱查询咯。
3: 期待功夫人实现后，播演之歌。

0: 即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较侪乡镇。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过乌又过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克服的困难真侪，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台川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的风味。每到葡萄的三季，八百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若看着感觉真好食。伫个葡萄边卡，除了真鲜美的葡萄，也佫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来认为讲，第一家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伯甲阿婶嘛，安尼你都唔对了。伫个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看到的景象。这些少年农民因此是
1: 沙拉美林里蔡慧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中医先生。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天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风尘旅部》。这段故事真有抗战的意义，都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宋朝宋仁宗的时阵，江南上安关这个所在有一个大神人，伊的名叫做王神。王家在上安关本来算是大户野人之一，王家的人对人是真好，代代拢在行善，处处拢给人奉献。王家因所做的善事是有够多，只要是对人有益的，只要是服务社会大众的，王家有求必应，开卡的钱都会出去。王神有一个后生，名叫做王邦昌，是生做眉清眼秀一表的人才。王邦昌自细汉就真爱读书，伊十六岁时阵就有那科中秀才啊。伫王邦昌十六岁时阵，有一天伊的老爸王神

交代伊个后生讲，伊功成圆满啊，三天后伊就要回天啊。伊若是死了后，伊希望同届后代继续做善事，强家己来赞助别人。经过三天了后，王神伊打在木叶，伊准备清洁千金瓜果，伊拜祭天地，拜祭同届祖先。王神伊拜祭了后，伊静静坐伫善堂，古人间归出来有一股清香香味。每一个人拢有听到一阵一阵的天音甲天乐，当时伊伫这个时阵借化升天啊，王家大细汉节哀为王神在办丧事。王邦昌伊虽然才十六岁尔，伊因为伊善良的家庭大汉，所以伊有那有一颗真善良的心，伊有菩萨的心肠。伊遵照伊的老爸的交代，伊接着老爸的事业，伊继续在行善。因为伊才十六岁尔，事业经验无够，伫相中上都差四大人一大截啦。有真侪真无良心的商人，快年轻好欺负，拢甲伊设计。用棒枪，伊食亏吃上了，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王家好惨像一直衰微了。经过三年了后，王家的产业只剩一寡租厝甲土地尔。有一年，因为做大水，双德关有一条大桥，去予大水流去。官爷阁无够经费重建，只好无管。这个时阵啊，王邦昌伊所存的现金已经是无偌济啊。伊想讲这是大善事，是造福万民的大善事，所以伊就参与土地。一关上盖一钱，一条桥，只有法度通好重建。过有一摆，将来要起一间学堂，也就是即阵的学校。因为欠经费，当当枪伊嘛未处地去帮助起学堂。伊的善心，毋是一般人所做得到。可惜伊的社会经验无够，伊伫生意场时常互人骗钱。还有这些社会上的海棠无良心的人，专门去骗一些有良心的人的良心钱。王邦昌他的家境却愈来愈散，到尾他却变成一个三餐难度生活有困难的人。在这个时候有人批评，有人说做善事都无影有好处。你再看王家三代兴盛，王家的后代却三代用来做乞丐。也有人笑王邦昌说你王家是表面行善，暗中一定有做歹代志。你王家是真善人，即阵你会善是天在甲恁接纳。也有真侪人在祈求上苍，都要只有王家的后代行善爱有好报，安尼叫人天行善。有一天有一群西北发大病的人，就笑王邦昌说你是大戆人。什么先生积极有好报，但你这阵敢有什么好报？什么先生心灵甲佛祖会庇佑？我看你归去，我来去西方问佛祖，问看你的因果，问看当时会多好转起来。王邦昌伊受人讥笑，心中有哪有一股不平？敢真正先生无好报？敢真正是大人在天之灵来庇佑伊？王邦昌伊气着，伊咧学东调三藏取经去西方问佛祖，伊咧问因果。因王家三代兴盛，伊太无好报，伊善事是做这样子，太愈来愈散。伊心里狂叹咧，伊学三藏取经的方法，伊向西方一直行，伊唔知行外久过外久。有一天，伊行到昆明山的时阵，伊遇到土匪。伊辛苦的人民说起土匪改侵扰了，伊个土匪打拍回去，伊唔知过偌久过偌久。听来伊醒起来时阵，伊倒伫一间正水的房间里。原来伊昏厥的时阵，伊去我丁万威救起来。丁万威伊是昆仑山一百大仙人，大好人。伊办法嘛是一直在坚持。丁万威，伊是一般技术说。伊看到有一个少年人昏倒伫路边，伊赶紧用家鞭将王邦昌救上去。
不然我一请医生急救，医生赶紧用止金锭和红斑枪吃。止金锭是咱中药高贵药，红斑枪一吃止金锭了后，伊精神啊，因为我伊就问讲少年人，啊你是何方的人士？啊你为何太昏倒伫路边？稍等一下，咱再个继续讲下去。

家讲混房枪，一进屋就土匪，你没有去有土匪在侵了了，过去有土匪怕进去，好家在一命不改转，一去有昆明山的大好野人大善人住下，大善人平常我就问混房枪是安怎样派混多伫路边，混房枪伊就将因轰炸，三地人拢在惊神。大好野人煞变成善车人，伊真唔甘愿，伊要去西方找佛祖问因果。因王哥伊听听来讲，啊，我嘛感觉行善有影无好报，我嘛一生在行善，可是我有一个查某囝，名叫做张秀英，今年16岁，虽然是生到真水，可比仙女下凡同款，伊嘛真巧真灵俐，可是伊下到未讲话。天生之间太出矮高仔，上界之怪就是阮厝的鸡鸡未饲，阮厝饲的狗狗嘛未肥，唔是安尼尔，阮厝厝头前有种两丛的地花树，一丛是开黄花，啊一丛是开白花。上界之怪就是这两丛的地花树，一年四季开四百花，连寒天都有来开花，这到底唔知是什么原因？王公主，你要去西方问佛祖，若是会当看到佛祖的时阵，你有哪方便一下，替我问一下因由，看阮厝所发生的代志是啥物因由？你的银两即阵去有土匪抢去啊，这不要紧，我阁赞助你100美元，阁送你一只千里马。若是到西方看到佛祖的时阵，会记得替我问因由。王邦昌伊讲好。我一定大声替你问因由。王邦昌伊都向西方出发，伊一直行，都一直行。王邦昌伊来到一片的沙漠，万里的黄沙。这个所在有刻一块石碑，写“行人注意，流沙河，深不见底”。王邦昌伊详细一个看，伊看到这片的沙，好亲像溪仔水，底流同款，慢慢啊一行一流。用房枪，伊捡一块石头，甲沉落。这块石头会慢慢啊，一直沉落。大海啊，流沙河是虾米款？伊是要安怎过去？伊千辛万苦，万里迢迢要去西方问佛祖。那这阵伊建功进去啊，伊无多过流沙河。人讲男人忧虑是不轻弹，只是比较伤心事。用房枪，伊坐伫流沙河边啊哭啊。在这个时阵，有一个老人出现。这个老人讲：“少年人，你是不是要过流沙河？你是不是要去西方问佛祖？”王邦昌一听到这句话，我老阿伯，啊，你才会知呀。这个老人讲：“我当然会知呀。我是在流沙河修行的一位人，我已经修行过来千年。我在流沙河度过真济人，善事嘛做真济。”可是我一直无法度飞升正果，一道升天。少年人，我带你过去。不过你若是遇到佛祖的时阵，则替我问，问看我是安怎样，才无法度一道升天。王邦昌伊讲好，我一定替你问因由。只要我会当遇到佛祖，这个老人讲，少年人，你唔免惊。我若是变灵的时阵，你赶紧坐伫灵心里。手拿好按，我会带你过流沙河。这个老人伊话讲完了，伊变作一尾灵啊。王邦昌伊赶紧坐伫灵心里，伊双手对灵石啊朋友咧，一尾灵一飞。王邦昌伊过流沙河啊。王邦昌伊都向西方一直行，西方佛祖的所在到底是伫什么所在？爱行偌久才会到？上帝讲：“不在青山是不返处，只要一心向佛，佛就保佑。”王邦昌伊的苦心、艰辛，真正感动佛祖。佛祖伊唔甘落王邦昌，佛是用同心之苦一直行落去。佛祖伊天光，王邦昌伊忽然间看到上大佛寺，伊有听到大佛寺亮光的声音。王邦昌伊详细一个看。佛寺的顶端有写“雷音寺”三大字，王邦昌一片欢喜。雷音寺就是西方佛祖的所在，莫非伊真正来到西方啊？这个时阵有一个师傅来啊，这个师傅讲：“施主，佛祖派我来接你，
你的真心，你的志向，佛祖愿意见你一面。洪荡枪伊真是见着佛祖，佛祖伊讲，你咧问个代志，我拢知影。你若是转去了后，到流沙河看到四宝莲的时阵，你甲伊讲，伊未得到原因，就是夜明改变，因为伊念头有一粒个夜明珠，伊将迄个夜明珠不锈钢干那性命咧。只要伊肯将迄个夜明珠献予有缘的人，伊就会当得到，伊就会当升天啊！你若是去张王位的所在，你甲伊讲伊个查某囝即阵会下到，都是未见亲夫。那见到伊红色，伊就会讲话。伊所饲的鸡甲狗，那是拄到大富大贵的时阵，鸡就会饲，啊狗就会吠。伊所种的两丛桂花树，一丛开黄花，啊一丛开白花，四季拢总会开花。就是因为桂花树下面开白花有白银一万两，开黄花的桂花树下面有黄金一万两。不过这个金银是要赐予大善人的，你才叫伊多看的。佛祖讲话名，伊看无去，面对阴时也无去。王邦昌伊大声话讲：佛祖啊，我家己的代志也未问咧，稍等一下，咱再讲继续讲下去。

你只讲佛祖，伊话讲完尔，化无去啊。太有佛事，一片的风高压我。这个时阵，黄邦昌伊一直化着讲佛祖，我家己因果也未问咧，可是佛祖无去啊。任黄邦昌安怎化着，只剩一片的红山压我。红山是直接，树处是无人。黄邦昌伊真失望，伊千辛万苦来到西方。可不容易才碰到佛祖，可是佛祖只是解答别人所问的问题，对着伊的因果并无解答。伊这次那是动气，但看是受着人的讥笑。伊心生无好报，伊想着伊的将来，伊悲愤交集，伊煞想袂开。王邦昌伊咧吊案自杀。伫这个时阵，因果一个老人出现啊。这个老人是偷门手手过。这个老人讲，少年人自杀是逃避现实的行为，自杀并无法度摆脱一切，自杀的人会予人笑辱者。少年人，你讲予我听看嘞，你是为着什么代志去自杀？空房枪伊就从头至尾一五一十讲予迄个老人听，迄、这个老人听听来讲，少年人你真戆，佛祖只是已经是真明啊。方便他人，就是方便自己。先生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你这阵赶紧回去，你受人的委托，都也未给人回答的。上帝讲，君子一日是千金，受人之托，都要忠人之事。你是一个秀才，敢唔捌这款的道理？黄邦昌一听了，一感觉真见笑。伊无论如何，受人之托，爱忠人之事，伊一定爱对许伟廉甲张万威有一个交代。黄邦昌伊顺弯路转来啊，伊来到流沙河的时阵，伊果碰到许伟廉啊。黄邦昌伊甲许伟廉讲，佛祖讲你未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夜明盖顶。只要你卖不朽塔塔顶的夜明珠，将夜明珠送予有缘的人。你就得到啊！你就会当升天。许伟廉讲，我即阵知影，原来是我的善事做无够，我补救我的性命因，莫怪我未得到。许伟廉讲，你代替我问佛祖，解开我的谜题，咱算是有恩人。我头上的夜明珠是地藏莲霞，你将我头上的夜明珠摕去送予皇帝宋仁宗。你上起码会当做一个进步状元。即阵我将灵珠送乎你，果然许伟廉伊升天啊！许伟廉哪升天时哪向黄邦昌点头，一直到消息无看到。黄邦昌伊手摕着迄粒个灵珠是感慨万千。许伟廉一生修行无害人，伫流沙河帮助人，伊即阵得到升天啊！可是伊嘛一生在行善，伊三地人拢在行善，即阵伊流落他乡外里，敢真正是时机未到。黄邦昌伊一直行，伊向昆仑山张万威所在来啊。伊一日踏入张万威大门了后，非常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再来张万威因所饲的狗唔捌得吠，所饲的鸡嘛唔捌得啼，即阵。狗马飞啊，鸡马皮，上界之下就是张万威迄个矮包查某囝，甲女弟弟花园在佚佗。伊看到王邦昌了后，伊讲话啊，伊甲女弟讲阿五，你看迄、这个少年人，敢是较早互咱救起来的少年人。这个时阵，女弟阿五惊一个，再来小姐是矮包未讲话，十几年来唔捌讲过一句话，即阵忽然间会讲话。女弟阿五，伊也惊也欢喜，讲小姐，你会讲话啊？你看到迄个英俊的少年家会讲话啊？因为小姐，伊听到阿五讲，伊看到英俊的少年家会讲话啊，伊的面拢红起来啊！张小姐，伊真正是天主国色，可比仙女下凡同款。女弟阿五，伊用走的，伊来禀报好消息，互张万威知影。女弟阿五讲，小姐伊无依靠，即阵会讲话啊。即嘛，咱大声来讲张万威，伊听到狗在吠，鸡在啼，伊感觉真奇怪。
一压头一个看，原来是王方枪、王方柱倒转来啊。丁方贵一直问王方枪讲：“啊，你有碰到佛祖无？你敢问问我委托的问题？”王方枪伊讲：“丁方贵，佛祖伊讲，你有三两片未讲话，就是未见亲夫。那是这个安排就会讲话，伊毋是真正一发。你所持的鸡杀蛋，那是大富大富来的时阵。”都会是到都来去，你所讲的数字是一年数字拢在开花，是因为开地好数字树，地面有地面一万两，开五好数字树，地面不那有五斤一万两。佛祖讲，这是要何大善人得的？在这个时阵，卢比阿摩伊扎达皮皮唱讲老爷，咱小姐会讲话安尼，伊无听到。阿摩伊将小姐的讲话经过讲予丁元圭听，丁元圭伊拄只听到到底飞，到底飞就感觉真奇怪。即阵小姐会讲话，丁元圭伊掠红棒枪看一下，真正是一表的人才。伊可是三代先生大善人之一，莫非这是天意？丁元圭伊讲王公主。你拄只打入门，不但狗会吠，鸡会啼，连阮查某囝看到你都会讲句话。莫非这是天意？那安尼，你就是我未来囝婿。你若是无叫阮查某囝买，这件婚书是天定的。我看你就和我做囝婿。这个时阵，丁元圭查某囝张秀英伊入来啊。张秀英伊讲阿爹，我会讲话啊。王东青伊抬头一个看，张秀英。伊虽甲好参像仙女下凡同款，真正是天主国色，幸福庆声。王邦昌伊看一个拢硬气啊！王邦昌伊答应即阵的婚书啊，最后伊结婚啊！伊结婚了后，伊王维讲现世，佛祖讲贵妃树下有拜黄金一万两，白银一万两，咱家去看咧，看到底爱何做一个大仙女？这个一笑青年真正有白银一万两，黄金一万两，不过拢有怕字。写通天数三代先生大仙人，东方双一字，官不得贪，民不得处。这个时阵，东方双伊就知影先生不是无好过，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因三个人先生，伊即阵得到一个书了，不得到天王的财产。因为对方讲，干那一个查某囝尔，唔是安尼尔。一个人若在大发的时阵，是掠唔掠？伫这个时阵，皇帝宋仁宗不打东门啊，原来是反邦侵略中原。反邦的军师在五归阵，入阵了后是乌天地暗，兵将无多破阵。皇帝爱夜明珠，才有法度破五归阵。红棒枪。伊看到封文了后，伊将戚薇莲所送的夜明珠献给皇帝宋仁宗。因为有这粒个夜明珠，翻兵倒行啊！王邦昌伊摇身一变，变成进步的状元。王邦昌以状元的身份，伊登去故乡的时阵，故乡的人才知影先生真正有好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这段故事唔管是真呢。也是假，不过咱时常先生，咱会感觉真快乐。会当先生帮助人，这表示咱有能力、有福气。做善事，唔免一定爱用金钱，咱会使用心、用力、用咱的力量，尽咱的心意。俗语讲，先生之人是日行中之处，不见一点，日有所见。天恶之人是日磨刀之少，不见日损是日有所消。皇中好朋友，咱帮助人，人有可能会帮助咱；咱若是去害人，人嘛会害咱。人生在世，也是得任何比较较安稳、较快乐。时常害人、怪人、嚣人、骗人，咱心肝有难未安。这款的人生有啥意义？有啥快乐呢？咱人伫要死的进程，一定会反省。这个时阵，你反悔就伤过慢啊！第几点？方便他人，也就是方便。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咧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高。现在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上火，美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寿时，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不是人伫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可用通人灾，变食变好，通人拢饿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人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条四味药材。就是当平下作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当强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就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强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强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性格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丢，预防性胃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当强生之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医生大体分起来有三种的医生，一种是西医，一种是西医，啊，另外一种是名医。西医就是组团的研究，伊对伊的病情，干那专攻某一部分尔。西医就是靠运气，发真紧，发气嘛真紧。西医那是在发的时阵是抓袂掉，连水都水，互人食，病都来医也好。这都是精细人德行做有够，还是四大人功德做真好。但是西医那在判文的时阵，连配水暖和鸡啊只鸡啊都来死去。西医对医病是较紧好，但是是治标尔。名医对医病是较慢好，但是是治本。这理由在哪里？参像一个老土水师傅，甲一个半桶水的土水师傅，你甲因两个人讲，我的厝的土卡有一个坑，麻烦你来修补一下。这个半桶水的土水缸是从水泥染刷的过来，等一下，你甲看，真正平平平，真水。但是经过无偌久，就阁烧起来啊，原在阁一空啊。这个老的土水师傅就无同款，一定是要慢慢啊，用针啊慢慢啊拍，拍好势了后，再将水泥染刷甲修补了。虽然时间有较久，但是坚固不难用。所以西医、名医甲西医的分别就是一只，俗语讲西医、西医好找，啊名医难求。名医是靠真才实学，要做名医一定要不断优秀、有精、有效果，一点点啊都比。

0: 乡亲来进行掌声服务。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烹明妃天仙丸，这阵老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压榨，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附近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一个家嫂会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附近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在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流失，骨质在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乡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健壮，也比较较未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尖甲七代明妃天仙丸，你那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那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幼儿贵乳宜知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699，外环市请加空二。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

0: 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
1: 社头有三座，大料座、尾仔座、凳仔座，啊，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古迹。有闲则小姐来社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关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北时段，大家平安，大家都快乐，我是阿斌。这个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黄昏鸟》。对，咱中华鼻头，来到鼻头有座高边大观的好顺玩。那个陈大姐讲交代好听的歌曲，阿斌也请大家多来收听《黄昏鸟》来哟。

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黄昏岭》，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边个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上天的天宝币，咱平安的放，咱这五十几档的老爷车来给咱赞助哈。天宝公司的名字记落好啦，啊，咱头一摆。你过尾吼，边个你行较袂去寒滴？今仔日是9月16日，今仔拜三，旧历行到8月7日吼。啊，边看这报道天气咧讲吼，讲即马中秋节，啊，咱好食物件食济吼。啊，但是咱啊本身着胆固醇高，啊是咱有心血管的疾病、糖尿病的特别细哩，就去食这個中秋月饼吼，就去这個蛋黄酥啦。讲食一个蛋黄酥，你们在散步偌久的时间，才能消化。呵呵70分钟啊！你要食一个蛋黄酥，话讲够可能一粒无介大粒，迄内底吼油管、阿糖加个咸呐，内底有食两粒呐，但是安尼吼，话是放咸鸭卵啊。啊，所以讲吼，你本身啊血糖的问题，啊是胆固醇的问题吼，你看你要食食4分之2，你茫吃一粒。啊，你若食一粒了后，至少你正长饭爱减食一寡呢。啊，讲食一粒。蛋黄酥得爱散步70分钟呢，安尼呢，哦，啊，上好是吼，那家人讲伊了，伫遐咧食中秋月饼，备一个油啊，爱食一寡中秋节的迄个应景的物件，你上好也是安尼，逐天吃上哦，食了卖困伫遐坐，爱行路30分钟，较袂一车酸呐，迄个红甜啊，啊你啊盐分高，糖个多。都配饮料吼、哦，这胆固醇你哪要特别注意呢？哎，边啊，血糖较悬的人吼、哦，真正嘴也较轻一点嘛。我食一个蛋黄酥落去，就爱散步70分钟，才能消化较彻底。所以讲啊，阿麦食伤济啦，阿蛮唔免惊到我唔敢食啦。我是感觉7-4分之1就好啊。尤其传统的月饼吼，日头烹这拢好食，日头烹熬咸的熬甜的。啊，绝对茫隔一粒啦！真正4分之1就好，啊，不然安尼啦吼，食4分之1的蛋黄酥，食4分之1的月日豆椪，安尼就好。啊，配啥？配地滚水，还是配无糖的茶，安尼就好啦。吼、哦，安尼较袂惹血糖啦吼，啊，无那些做小买食，佮惊讲吼，你行路行70分钟。讲食一粒都要加70分钟，也有法多。啊，所以讲哦，食少，俺食较少一点嘛。啊，其实哦，咱啊，逐顿啦，三顿食饱吼，咱来说就是讲，顿饱拢安尼，卖水库底下坐，啊，行行的，慢慢啊，行来消化。啊，你又讲我卡路无盖好，不要紧啊，你就起来安尼啊，倒啊去吃嘞，啊，是我活动，我是提一条椅啊，啊，你就安尼爬起来，爬落去，慢慢啊来。刷冰冻，安尼就好啊，较比你讲困伫遐坐搁较好啊，咁是安尼，安尼就减少一寡血糖的波动啦吼。就意思讲，咱食物件了，拢小可活动一下，安尼就对啦吼。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伟讲，啊做点心食，爱加血糖，当然啦，你食这就无法度吼。对哦，中秋月饼不管你安那点，安那点啊讲啊，食迄种迄个点油，你哦嗯，爱去控制点。啊，你若无像这样的烹制啊，啊，西瓜咱食，中秋月饼也好，而且鱼啊好，甚至是烤肉都用这个烤肉酱，然后爱较调一点，安尼啊，地瓜水加啉寡，搭配一寡蔬菜，啊，安尼来食，靠一个纤维就对了啦吼。这个固定哦，好食的物件真多，啊，咱不是单吃大块，是听讲内底吼。啊，因为伫咱身体的关系啊，就是啊，糖尿病甲胆固醇关的人，而且特别注意吼，地瓜水加配过，安尼就没有问题啊吼。今年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来加06，下礼拜对其他的社会事吼，这台北一间银行叫做合作金库啦，西门分行，讲的玻璃大门砸门10.5啊，突然砰一声。路过边就发现讲，哎呦，这个是歹徒在个抢银行呢，哎，啊，这报警啊！警员来到地下看，哎，那想讲唔是人来断的呢，因为看这个门玻璃大门外口的铁门都不用破坏分裂呢，对我这个暂时间看阿妈无人呢，啊，七月时啊个鬼啊呢，我奇怪，有可能呢，这么搞银行有可能这个玻璃搁伫边面啦。啊，而且提起我买安尼个店，啊，即马甲看是应该是意外事件，
不是犯罪迹象。这台北市网咖分局查明十点五啊，这个民众的报案啊，讲合作金库西门分行台北市这个车玻璃大门用大块呀。哦，这边还唔够大意啊，派偌济？伊个警员来到现场来甲看卖，哎、欸，这唔是啦，唔是抢劫啦吼，三暝十点四十分呐，无缘无故家己点破案呢，吼、哦，到底什么情形啊？哥进一步甲了解要清楚啦吼，或者银行家己爱来了解看卖吼、哦，到底是玻璃案呐，发生什么代志吼？应该唔是。我哩袂介入啦吼，就是台北这个车站呢啊发生的代志吼，另外屏东讲为着二十万的债务啦，结果吼，只有一个欠人钱的讲也欠大死债主呢，安尼呢用破十八栋呢，三十一位查甫人姓陈啦，去年伫屏东一间酒吧，加四十二位姓洪，去敲二十万的债务啦，啊听讲是这个陈的欠洪的啦，结果敲了袂好。细胆的受气，也成功对着细红安尼个断了。结果当场趁机无洗目睭，对红的身躯个钻过去，血珠啊叮叮流，散白伊跳起。这个代志细胆的这个吼，伊有今仔日用判十八档的多人过当上诉了。这去年五月到半暝啊三点嘛，伫个滨东区红家路一间酒吧里头，上午面拢在啉酒啦。阿伯就七公八公，但咧欠红的二十万啦，红的就讲爱调要哪处理啦，先交代一下。我今仔大概拢伫遮啊，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愈讲愈受气啊。所以但咧就讲啊，怎么情况都无法度处理这条钱，搁按一个安尼啦，红的讲你要按偌久啦，啊大概也伫遐拢伫遮啦，看你搁一句话啦，偌久啦。哦，所以但咧袂堪要紧啊，敢卖做无民主的啊，大概啉酒你讲这二十万的代志啊。结果伊拄啊请假去啦，啊，本来是要甲红的见一个面，啊，知影枪支耍遮准，对伊身体安尼哈，大一个血珠啊叮叮流出跳去，细红的这债主要大一个跳伊啊，啊，就判十八档，各人上诉，各人上诉吼，有当时你啊情绪控制袂好，就会发生这种代志啊，为着二十万呢吼，啊，迄个吼欠钱的大死债主，你看看我说，啊，这哦。你要吃官司啊，十八档的有期徒刑，个人上诉，所以也不是咱好解。因为既然讲哦，这个清洁队员退休啊啦，啊，讲要利用伊退休金跟投资，可能赚较侪退休金嘛不呢？原本只是单纯想要多赚一寡退休金，结果连老本全部拢了一口袋塞的对啦。那十八个这现有的啊，退休的清洁人员。爱得退休了无代志吼，啊，得迄个相信这诈骗集团投资的骗术，整整后后三届投资一百四十万呐，第四届变过来讲，搁爱投资八十万呐，其他报警安尼呐，抓着一个车手，最后一届八十万有保掉嘞，对哦，所以我领导就今仔日做十一点，啊，伊就是用骗你嘛，啊，伫高雄市警察局。基本的这个诈骗呢，一种那个说明会哦，提出来讲，讲伊到底谁来下面做？还是退休的清洁人员呐、啊？啊，讲我辛苦一两百万的退休金嘛、啊，想要把这个退休金加赚一寡，想要把一家里做个工作啊，啊，这工作特工拢会讲因投资的经营，伊愈想愈伤心嘛，快要来趁钱哦，将猫就对了啦。这个对我嘛是甲讲哦，派一个专家特别来服务。三届都要提一百四十万嘛，阿妈头先阿讲哦，这专家老师阿讲哦，你即卖已经赚两百八十万嘛，已经赚一倍啊啦！哦，伊真欢喜咧，讲阿无安尼，我先把百四万的本钱摕回来。结果对方一直甲安尼讲，什么爱交保证金啦、手续费啦、税金啦，最后讲赚安尼伤少啦，搁落入去，安尼冇赚遐大笔，这一困甲领出来安尼。这个小小愈想愈怪怪咧，较有可能讲本钱要摕来摕袂转来啦。现在着报警啊，报警了对方多少讲，过来投资八十万呐、啊。对方讲安尼好，答应伊过来摕，我来掠，结果真正掠这个车手，掠着车手啦，来顶又顶袂出来。啊，所以今仔日这着咧讲啊，唔通大家上伊这里问啦。哦，百四万了以后，个在最后这条八十万又报警。阿外娘，这条八十万拢了伊，
这些就真正，即个退休金全部拢把包牵到。所以我们家工人，咱那时候咱咧趁钱投资是好，爱正常的赚到啦。啊，像这乌龙水多的吼，拢唔好啦。啊，伊讲哦，伊嘛唔知伊啥个用骗他咧呢？伊讲对方真正做正经呢，啊有报表呢，啊有专业的老师呢，唔是乌白来的呢，啊佫有专员呢。爱钱三个好人，每一个交钱对方拢有一份合作的契约呢，啊佫有理财存款收钱的证明呢，啊这都假的啊，这做我你看的啊，啊无你开投资，这乌纸诶白纸写乌字，拢做我你看的，哦所以一全部一切都是假的，啊就是你给你骗。所以这个亲戚台湾信用的这个吼，伊讲哦，大概蛮像伊安尼呢。伊即卖诈骗的，咱即卖是较少咧讲，啊，但是哦，嘛是拢有咧发生呢。哦，所以大家特别细滴。啊，即卖吼上惊就是安那，用这个上新的科技，叫做 AI 啦，变声器安尼，叫做你的亲朋好友来给转接。啊，那即个种电话，大家拢免惊啥，慢慢来看看是报警就好啊。哦，报警就好，安尼较袂用骗去。安尼大家拢知影吼，啊，这是个人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咧是咧听一个歌吼，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再过来放上吼。到底咱异地，啊，是毋是异地？咱益德毛巾厂啊，歹势啊。咱个益德毛巾厂啊，伊就来到林南同药房，过边大馆的好正源，敢交代讲要听这首《家乡变故乡》啦吼。这是国语歌曲哦，啊，大家都要欣赏哈。现场的定位是2525500。

0: 来非常好听国语歌曲啦，咱益德毛巾厂哦，非常感谢家乡变故乡，感谢哦，来到咱云南同业坊国民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较好听的歌曲，啊，边来做安排。咱啊头一摆去国民公司的产品吼，边甲你行一摆啊，较袂管的。现在咱的电话是2522500，我管区咱得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买弄。拢好去啊，拢对啊！
2: 哦，你原地爬楼梯拢会酸软，
1: 脚头骨拢会酸软。
2: 哦，啊，即马食甜补好正完，你讲食几罐啊？
1: 第四罐
2: 啊。哦，啊，食了即马脚会爬啊，就对啦。
1: 我食一百公，啊，今仔日了，我准备要过来看一罐。
2: 哦，啊，即马你行落舒适啊，就对啦。
1: 啊，你屈落吼，拢屈得落，本来那边屈落吼，啊，屈袂落，脚拢安尼，那冻硬安尼。
2: 哦，安尼啊。
1: 啊，爬楼梯拢会，脚头骨拢会酸软。
3: 就家见了酒鬼没？酒鬼怎么酒酒鬼糊你呢？你咁咩？
2: 哦啊，好正玩，你吃了就好啊！你就搞到时补补。啊，你过那玩吃了就好就对啦。
4: 哎，吃好。
2: 啊，过那玩恁太太吃安怎？
4: 啊，吃未困呢啊。
2: 未困呢哦。
4: 哎，
2: 啊，即摆吃较会困呢啦吼。
4: 哎，就好。
0: 这位大哥讲因太太未困着啦，啊，吃咱天宝的过那玩，即摆吃啊足好哦，困眠拢足正常啊。啊，另外这位大哥甲这位。妈妈啦，是做个吊卡筋吼，挂咩啊？吊啊，咁咩昏迷啊呢？啊，这大哥是安尼爬着楼梯，卡腿安尼酸软啦，啊，久啊久无啥会落去。啊，即马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啦。骨头的酸痛，脚头的无力，行路袂自在啦，你徛就徛袂在啊，啊，你久久也袂落去，脚也袂凹弯啦。啊，即马骨落去，佮爬袂起来，尤其爬楼梯真吃力。这个骨头的酸痛症，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尤其咱中辈时代吼，较早拢拼过头，啊，为做足粗重呢。即个食老啊，带一个生命吼，弄一个白肉代表骨里的酸痛，啊，到遐酸遐痛，天宝的好正丸你爱甲食。猪心最生骨浆啦，生骨轮痛骨针呢，啊，咱这天宝的好正丸内底有这个骨板，敢固这个关节。这个关节是重要啊，能讲补钙补钙，骨板有分为加一个钙质，你甲补充个八点，咱走路就舒适啊。脚头无力，关节啊的问题，啊是做个吊脚筋，咱哦很多的好处啊，你甲吃，走路骨轮骨骨做袂爽快。啊，即马天气北风咧行，吼、哦，就遐酸遐痛，拢先甲你讲，泡澡啦，你起床安尼尿一泡吼，足、哦、艰苦。天宝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膜病专门药。那个广东的吃吼，即个什么你感觉讲，走路继续在骨头吼啊，是讲感觉讲行一行吼，继续自在，继续舒适啦。人都会行会爽，身体就会健康。天宝的好正丸可以将你好用吼。另外那是按骨啊，今仔按动动，硬正，头晕目暗啊，失眠高眠，耳啊滴滴叫。天宝的过脑丸你来吃。这就是从安徽天麻做主做啦，暗时啊歹困失眠呢，啊眠长困低啊变来变去啦，变来食咱天宝降火过脑丸，降咱的脑火啦，啊胃火啊控制袂好呢，咱天宝的过脑丸你家食，平咱的火啊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就集中，但不是戆头壳跳头壳，啊耳康叽叽叫啦，歹困咯啊叽鬼眠哦，那是说你好诶啦。啊，冰来冰过来冰过去，困未去，啊，耳康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你也个吃，未困就身体未好啦。长期来讲哦，啊，这对头壳影响都大。啊，市面上头壳药都吃，天宝降火过脑丸你个吃。个人的头壳吼，头壳一定爱过，头壳无过天话都紧咯。另外那是膀胱的问题，肾气衰弱引起放无尿，还是高尿尽头吼，尤其肾功能歹，咱天宝的养龙丸你也个吃。做高尿呢，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一个便所起来四五抓，影响到咱的生活。女性朋友做到肾尿的，还是中辈是多尿失禁的，有放尿的问题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来甲咱补心益气，固咱的膀胱。 本的药剂吼，这是汉药填补的用量丸啊，加用好了吼，过红光过药剂，啊，若要过干底目睭，填补的清液你无完，你个广东来吃，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啦，目睭模糊、酸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加加杂杂。咱填补的清液你无完，维生素丸一克有清液两粒啊，专门咧过干底。目睭要清、要金、要明，这个干底还是薄。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加加杂杂，拢甲干底有相当的关系。按这目睭药啊吼，有干底作需要营养素，你爱甲食。即个道理，感觉讲下目睭叫做清、叫做金、叫做明吼，填补的清液。面膜啊，甲广东的吃哈，我们第一只阿兵姐这家庭弟弟的吼，啊，多生七兄外兄老伙，即咱个机会个碰碰的安尼，啊，吹波那好听个说说的，啊，那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咱可能别咱用吃的吼，啊，这阿兵姐一罐三阿五，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个卡里来，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起咱家空六。来讲咩听？快乐的出行，这是咱五单团吼，咱应该是吴太太啦吼。来到注意药房，个人填报用量完，赶到第四点半吼。快乐的出行，最好听轻松的歌曲吼，也请大家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来轻松好听的歌曲，叫做《快乐的出旁》，这是恰恰的造法。所以你能跳舞的人吼、哦，这个歌差不多四分钟，你得安尼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四分钟，你的运动四分钟啊。所以听歌一种运动呢，啊，你也讲办的歌 blues， 听过哈哈，这哦听歌都袂歹的。啊，人话吼、哦，这个四点五啊，未来参加活动中心的土风舞班，阿伯的。参加歌手班拢会使啦吼，咱只要就顶尾时候咧，我讲讲伊迄个参加迄个嘛是歌手班啦，啊伊是无做好唱歌，啊伊拢心机拿了摕咧，啊伊也听唱歌，甚至听边个节目，我你今日人交叉掉，咁你来也交叉掉，安尼也是不是啦吼，啊即马到五点我，伊就等于厝边在食暗顿，人就是要找工课来做，就是安尼，要活就要动，啊就找一个鱼苗来做。人生较袂无聊啊，干啥呢？一工热热长，你拢困伫咧厝，伫遐数数，啊电视开咧有做，啊人那些赌气，伫遐困，啊拢坐几工诶啦，安尼啦，爱起来动吼，加减参与一寡社会啊，一寡有诶无诶，即马拢咧选举啊吼，啊人也咧代表，你对人去看人咧，人咧证件，我表会，你著去甲听听安尼，哈哈，搞完这个煮炒米软食。啊，活动中心活动咱过来哦，咱是安尼啊，所以加减甲人参与，较袂无聊啦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得爱加06，该了解几条社会事。高雄一个查甫人阿婆驾着开车啦，啊，结果哪发生车祸，报应哥哥的名呢？啊，要见哥哥来担罪安尼，去用掠去，这为着文书哦，这个姓的查甫人啊，都无驾着，拢写新闻字。啊，无说你甲人小总结，叫我咧甲查哦。伊今日咧接受调查的时阵哦，拢签名哥哥的名咧，气度要叫哥哥甲打罪啦。其他头电话呢，啊，这位感觉心理了认为，这个姓的查甫人为着文书科，搁加坐他一顶，花有几多钱？三个月啦吼、哦。你家己的心无驾着的心理犯罪，搁甲人下着，你怎啊搁签名哥哥的名，搁签六届哦？啊，姓的查甫人。去年十二月初七暗时啊九点哦，经过高雄大树这个车，弄到人边的车辆，爱都无驾照啊。因为你个调查是两点钟签六届哥哥的名，啊，加得空，这判三个月多呢。弄到人的车过来过，啊，你敢无驾照啊？你唔去考考诶？你开什么证？真多呢。另外，台中一个客运的人弄到新加坡的富人人，哇，听着惨叫一声，已经袂赴啊！加入个恁阿恁阿的卡，每一百年等下甲救出来呢。台中市西区啦，讲伫个台中女中甲基林国中一个车，民生路甲主路路口，今仔十一点十一分，严重的交通的事故，一台国光的客运呐，经过这个车的正法主路时阵呐，无看到年龄多者67岁。对新加坡来遮的富人人，结果在这富人人撞到咖喱车底啦，啊人有惨叫一声，我啊倒着人啊哦，啊咧袂赴啊，都倒落去啊。即马每一百年撞到这富人人救出来了，无喘气无心跳呢，上病已经来抢救，下生下死啊都唔知影咧。啊这每一百年撞，而且客运的公车这套这大车，用这个千斤顶安尼硬甲硬甲硬甲提起来啊。啊！你啊，金哦，金三百一样呢。接到十二月新加坡来的富人人，啊，你不懂记忆呢。啊，你三百一，生死啊，都唔知影。啊，即马突然惨叫一声都袂赴啊！啊，伊讲伊无看到伊啊！啊，到底什么情形哦？该了解好清楚。这大车哦，有这个时线的时间。现在那是讲骑脚踏车也好，骑动画车，甚至中尾是大电动的波导车。你若看到大车，你要先较离一点。因为有时段的那个视角，等我时间有那些给你下到，一个字也不知道呢。所以宁可你用的心行，不然我们就比较近，不然离较远一点，很危险，真的非常危险哦，要特别小心啦。另外火车拿这个这个刀啊，拿这个棍啊，哦，这是长的棍啊，这样来抢超商呢，啊，这种感觉你才抢会去的。另外，就讲一间超商，真当有两个人哦，也多啊，也不大呢。强强抢96100块，啊，加这个分呐。即嘛，在心里的时候，这个姓柯的小姐姓柯的讲，伊有精神病啦。
啊，所以哦，经过鉴定甲减刑安尼啦，判七当四个月，爱干无两当啦。现在我不透啊，上诉讲伊当时咧唱的时阵哦，拢无受着伊精神病影响啦，所以解雇。到七当六个月，没收这个赌啊、加分啊，会当上诉安尼啦。啊，你当时2024年八月二五，按时啊七点五啊，食饱这两个食饱咧晚腰，四五个查甫人挑做歹啊，再就四苦的。每个六杠一斤，全家的挑选，动作全家做做好工，我要做好，客人不打，你来就好，我就不打，就等等等咧。啊，你来买鱼啊，我叫人送哦，从等你打过电话啊，恁都买单，我直接回复，客人在安尼，我马去我买单，啊，起码做几百个字，不要怕亏，交了两千块钱一张，你们两个都要不要钱？人家全家都不明修，现在跑去公路了，还没有过去。人家最后的脚伤，专门脚伤啊，最后的就是公路进行兵了。那个，他不要靠过来骑，嗯，他是当汽车，但是到最后吧，不准骑。这种骑过来就是正骑，现在是正骑，两个都正骑，所以在靠西方的车。哈哈，然后的话，他车银行，车跑中间小车。所以算几天到底你怎么到底这个现在更晚你哪行晚能够混年呢啊你应该下面的重复我要找尾去这交警哪里把超过找尾去现在什么时代啊现在是顶端的时代啊跟别人呢啊现在我用公务来操作公务现在马上存上去我要走上路来够存上去你们未来看啊所以哦车间找尾去啊我帮你检查，帮你检查哈。你们那边的是你那里那个状态，把关心那个爱发朋友，那还是带着个人东西的身体，那因为钱那个是好多的，他等于讲是。另外，还有你这种偏左这种心理的，你一定是心中酸的，哈哈。可以找他们两个，还有跟他们，但是这些是按说是我的队员。他这样专注，这样生产，这个的这个这个人发挥，你工作的是应用机呢，这方面加一点没问题。嗯，因为他他只会自助，他只会上面这个功能，他再不解决，自然老是没工，这一波就跟那个德拉优先级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这个只有应用机，这个是有的老师。他有些功能点，他选择的是他的感受度，他关于他的客观的这个平衡的，你看这边方面，他的这个水平，嗯，但是呢，他要是充足的资源，他那样子的战斗力，您觉得要怎么说更舒服？所以这需要几块，但是要磨，啊，你要在做点，我跟你讲，你的大哥、大哥的大哥，他会来舒服，嗯。哦，所以我们这些情况哦，都是分的，我运用三样，安尼哦。那比如你进货在你一个月的车里，是你多少货的？跟你广告边做个，跟你台湾做个分，是多少货？跟你五万，跟你做你股票，跟你个股有心理的，他的也上小灾灾的，他起码做一个信德来耶，这个树林树林过来管，来办出一个这方面的这里做个多少钱？啊、你两天就是在你听，在你听哈，可以不要有什么的。啊，反正就是在死亡案件，啊呢，不过你要这个空调的，你需要是不按说是没有，而且是说你那边都现在加到一百万了，啊，如果在俺借着市民的力量，你赶紧舒服，就会得到这市民，啊呢，还有一个案件，两件案件，我们大量多案件，你快去做了，我要尽忠告。那来这样子，你身边有什么大事？来甲咱的大金庙有妈祖王爷，甚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恁白讲。啊，咱冥冥之中，心灵咱化解。啊，你哪一听的？这个是心灵的，这人在甲你鬼鬼怪怪的，去把那做的你也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要边哦，哪一边讲哦，恁哪有什么大事好？也讲个，去做一个，做一支山来做一个，做我的本事做灵的呢。安尼咧，啊，讲到钱哦，虽然呐，我讲我都无咧去咧。你问家己就知影啦。咱所有无得的代志，拢是因果。
因果的关系，啊，为是咱本身带来业障，啊，你要加念一寡佛，哦，啊，你若信天主教、信迄种迄个基督教，你就去祈祷，安尼叫佛祖叫咱这天主来咱下边咱的做，啊来咱加持，安尼就好啦。你茫相信那有诶无诶啦，到时用骗你，为查囡仔用骗色诶足多啊。哦，靠人个心灵，讲会借着心灵的指引，阿公要给伊烫啥烫苦，哦，这种的，阿小姐啊，未属于穷下的啊，你哪不加赌提钱来办事，特别有你安那安那，心灵的关心话吗？无可能嘛吼，虽然来正信哈，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互人心痛》，哇，最好听的歌曲是咱关林。所以庄大哥来到风行药房，过边填报好算完大份的，咱来订造站跟交代哈。四点外以后，甲做痴情，互人心痛。来，二五零五五空空，我关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痴情让人心痛》哈。阿斌甲咱主持服务，四点进行到六点。现在电话是252-5500，哦，关机咱就要加06。啊，今麦这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关地拢暗时也未困的，对吧？
2: 关地啦，我讲来小孩子啊。
1: 我想啊，你食块鱼啊，食偌久啊？
3: 我食得久啊。
1: 啊，食了拢无问题啦吼。
3: 我食了，我这鸡鸡都好，我食这养了完吼。
1: 嘿。
3: 食这吼，我这脚吼本来拢有小可水肿，啊肥肥啊啦，肥肥啊。
1: 嘿嘿嘿。
3: 我食这鸡鸡偌水哦。现
1: 在
3: 啊，
1: 这
3: 鸡鸡都好呢，小水呢放个大壶呢。
1: 啊
3: 对
1: 啊。
3: 因为我食好生活，
1: 目睭
3: 诶。哦。啊，迄个，这叫啥物？
1: 养了完。
0: 像咱天宝的雍容丸这一段，只讲做到水浸挂水啦。啊，像咱天宝的雍容丸，即话放了给做大补，阿嘛消水人体给做好，身体也给做好呢。啊，另外就大哥歹困耳康叽叽叫啦。啊，像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较改善治疗较真好，要甲咱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雍容丸，即专门在甲咱过防宫。听咱的腰子心呐，可能是信用不足，阿为放尿的被疏失啊，搞尿、渗尿、放无尿，尤其化眉啊吼，一个便所走了几下抓，搞尿哩，用着困眠啊。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勇敢的勇，良好的良。天宝的雍容丸在吃，温心化气，赶热水消积，对着膀胱无力。放了袂大浮袂大降，啊会灌水啦，西药食足济，啊个人安尼行行，像咧做健身这個大姐安尼，有诶两只脚着安静静荡荡，下晡时啊两只脚伫脚去，脚下肉甲刺着去，不屈哦，迄肉足够甲浮会起来。那這种情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咱伫最消静啦，到了肾无肾无放无了，膀胱无力，天宝雍容丸你个食。温心化气，热水消积，固膀胱，固腰子，填补雍容丸。啊，那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上呢，来吃咱填补的五味解毒丸呐。在咱火气大吼，啊，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这里吃咱填补的五味解毒丸呐。有咱少年朋友哦，青春期面上烂条西龟面的呢，啊，是咱西头发尾西裂啊。填补五味解毒丸，你个吃顺汗药，降咱的火气。下边人体内毒素足好用啊，大毒化解，填补的五味解毒丸。啊，那歹困的，你看看你几只叫的，边边的吊吊断，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胃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偏头痛，还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疼，填补的过脑丸你个吃。咱内底有天魔。天魔专门治疗他个病，安内底佫有西洋花干瓦灰，为了循环歹的人，脚尾出尾安尼拎几支，安尼冰冰啊麻麻，天都会过脑往里个吃，啊那歹困，拢会食迄西药的安眠药啊，去食久的愈来愈重，歹困的现象来食咱天都会过脑往，帮助咱的好困眠，时间到就要来困，安尼顺汗药，无一个习惯性。他个听，他个戆，失眠，搞忘耳啊，记一记，填补的过脑丸。另外，那个这个问题呢，就咱填补轻易的无完的讲过干的过干的吼，那就安尼模糊、生涩、看不清、看不明、看物件的加加杂杂。其实我买有细细的，这种干的有相当的关系吼，啊，就咱的汗尿。清理面部过干净，这时候你感觉讲干净过了后，目睭全着清，全着金，全着明，天宝的清理面部完哦。啊，那经过的问题，骨头的酸痛，脚头无力，大坡唔在吧，行路未舒适的，天宝的好正丸，你一定要甲吃。身骨软痛骨折，天宝的好正丸。平路的斑斓，啊，行路安尼好，拢安尼未自在就对啊啦。为了提四脚好，我咧行路， 行，安尼行无两步就酸软疼咧，啊手也举袂悬呐，脚袂凹弯呐。填补的好处，你个食，从肾水生骨浆，甲咱补充价值，补充钙质吼。治疗骨头的酸痛，整个专门药，填补的好处丸。啊，那排便的骨盆素、骨道波的益生菌，这有加数，各有好困啊。排便未使不要紧啊。啊，越人对食会防身体健康，填补的益生菌真好用哦。啊，关灯来食，家庭必备的啦。来听这首《心声泪痕》国语歌曲，再来到电台当中哦。二五零五五空空，挂关机，咱就爱加。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那家以后我多帮你买东西哦。
2: 都是眼睛蒙家己去。
3: 你成年蒙多干事，一旦发生事故，唔但伤为黑心呀，还会造成伤亡，然后送死。加上呢，负连带损坏赔偿之一，出生伤快发展，将人财嘅监测员，你为面临法庭，要求赔偿一条处分。像今年呢，出生期间蒙多干事，你当公公有高有低提供。
4: 全民防诈，
5: 院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甜酒。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斤，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甜酒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八年，洛江人郭显明到溪湖去甜酒，过后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甜酒。另外，

来非常感谢大家搁转来咱的节目现场，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同款的时间也并伫空中跟咱做来中过时光。好朋友，咱做伙来做伴，一直到伫爬到山啦，就是啦。早暗拢凉凉啊，袂歹哦。啊，转到时啊，伫爬过真凉啦。啊，其实起码饮食啊，唔免饮食开水梅啊，其实啊，变个人咧吹饮食的习惯哦。可能每一吹水梅，起码饮食拢真好，不变甜的啊。哎，咱调节咱的温度，所以其实啦吼，三四点钟就足舒服啊，吼、哦，真正三四点就足舒服。啊，饮食吹一个对身体嘛不一定真好啦、啊。人拢有讲的什么饮食病有无？为人气更卡歹的啦，搁食冰冷的，食冰的物件，加上吹冷气吼，有人需要这个季节，啊，变成这这部降温的。哎，起码流行性感冒真多。啊，讲一个带来看医生呢，看门诊、看急诊的13,600几的。十方来的新冠的记录、啊、所以表示说、哦、现在这个季节做到感情、哦、所以我们这个准备是多啦，有会啊那气氛较歹，人多的所在我们口袋皮啊，为你问说啊，羽绒车当时要住啊，十月、哦、第一天这个准备是多让辛苦啊，左流右心啊，二手助流行性感冒，下手来助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的呢，两天拢做住下咧，啊，加一个保护在他们吼，安全备时段应该发通知啦吼，10月份，啊，即马咱啊出入人多所在哦，口罩了挂一个安尼，啊，过来就是讲，等来处理咱酒精喷一下，手洗洗安尼，安尼用较袂刮皮都跑等来处安尼，啊，若是一旦感冒，就一定爱看医生，卖家己买便药来吃，啊，白滚水加啉寡呢，保护咱家己的身体安尼吼，个人的身体就是咧过机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一摆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咱是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50几档的老油厂啊，阿斌所介绍的吼，这拢实实在在的产品呐、啊，咱公司哦做产品拢真滚真了，家己的药厂吼，啊大家若无清楚无明了，他利用听歌的时间，电话再甲敲通，咱这台南外管企业加0625055000。2525555000，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每个月你也在拜师的日课啊，并跟我大家做几个参考。你也在是八月初七，你也在你在咱那里做熟剃头、做清油，非常可以哈、哦。你做到玻璃嘛拢会使，但是你也在拜师禁忌的是开市无适合。阿伯安总都不适合嘛，到时的好是行阴时3点到5点，这个猫时5点到7点，日时下晡1点到3点，出时暗时啊7点到9点，到时的西行东北，西行东南，到时春天要起啊，19号坐在北边，后日是拜五，就是8月初八固定哦，拜五日了较不要睡一挂，结束咱较慢。就是拜过那边岁数，阿边该读修道，这是可以吼、哦。拜过好时辰，主时11点到1点，阴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午时11点到1点。拜过西行西北，西行东南。拜过春的小午，18号挂伫个西边，看起来。拜四国外的啦吼，拢卡普通啊，吼、哦、你也要讲卡好的，拜四卡好一点嘛呢，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气候的部分吼，迄、哦那个主观的风台对台湾应用有限，迄对日本也去啊吼。按哥气象署来讲，冰啊未使先收起来吼，起码够一个秋老虎。什么叫秋老虎的公司？现即马秋天啊，早未凉，但是吼。啊，我那是个小热安尼吼，所以讲你问想讲啊，即马肯定要寒人啊，啊袂啦。啊，有人咧问讲，后礼拜中秋的连假，到尾咱看到月圆，应该有机会天气会袂歹安尼啦。哦，即告诉这个连假啦，啊中秋节安尼吼，即个气象师咧讲，应该是会看到月圆安尼。哦，啊就啥货热天的三门即收的即秋老虎的讲，一个会烧热，一个会烧热吼。啊，起码这两天啊，虽然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吼，过到了那些你感觉讲山区啦，部分的所在拢安尼阴阴嘛，想要落雨，啊，气温就感觉讲早暗较凉，但是日时嘛也真烧热，啊，起码咧预估啊，迄、那个后礼拜即个只哦，可能是天气真稳定，过会烧热，所以你第三门只收起来，呵呵中秋节甲告诉这人。

早啊，应该是月娘看得到秋老虎来报告。秋老虎的意思是讲天气正温变，你是要想要热天才冷热安尼哈，安尼大家怎样哈？啊，对适合讲大家来小月娘啦，中秋月圆。落水灯啊，这些中秋节到啊，哈、啊，为咱的社团拢会招咧烤肉啊，啊，烤肉咧好天气啊，对咱看到月娘上好啊。这里就对我风台叫做大官哦，伊可能会去东京呢，吼、哦，所以要日本的吼、哦。后礼拜呢，安排要日本佚佗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哦，哈、哦。这大官嘛，要日本啊呢，吼、哦，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啊。这是气候部分工作一个提醒啦。另外，台湾的股市，股市啦，今仔起哈，指337点，大盘的指数收在45848点，买卖成交量6437亿，嘛是买卖足少人哦。台积电今仔听讲股市破7块啦，啊，马上就已经填死啊，吼、哦，伊股市破就是靠7块起来。啊，马上就破上来，啊，唔可以给他收盘，落5块啦吼。一支台积电2380块，今麦价格甲昨个差不多吼，今麦价格17300块左右哈，17300块左右一支金嘛哈，就是气候啊，甲立刻过来就是股票甲今麦价格啊，顶间做一个放上。啊，即种参考了吼，就今麦价格你要以你交易为准哦吼啊。啊！以人咧引导咧买卖为准哈、啊，来听一首咱听众朋友交代。女人的一生最好听的歌曲，啊，顶家先一个歌谱，咱做定制哈。过日咱台中太平来到公司药房，这边填报用用完，咱吴妈妈等交代。五点，女人的一生呐、啊，二五二五五五，挂关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超越的歌声，叫做《女人的一生》哦。咱部分的游客啊，顶冠有这个点数，伊的客啊，顶冠白色的飘头写保证真会。小冠的两点，大冠的四点哦。啊，那每满十二点，还是二四点，会当订我咱公司的产品。啊，咱这中部许多在甲冰门哦，啊，比如那些啊，伊个节目中会讲的，啊，无法度逐工讲哦，啊，所以那些啊，咱中部许多啊，甲我问讲啊，听讲有点数的。啊，无唔对，啊你也无清楚，无边聊，等下卡入来。2522500，大冠期间就要加06。你大概讲哦，这个健康币啦，就是要鼓励咱大家吼、哦，注意用下好身体检查，控制你的慢性病吼、哦。所以政府要发展这个健康币，十月开始吼，阿伟人就讲啊，讲啊是当时要来换，要换啥物件都会当换，大家免紧张啦。哈哈，这一个疾管署这个家负责的单位有在讲吼、哦，健康署啦在讲吼、哦，这个健康币。健康顶空啊，这个是一个健康的钱币哦，这个是会给家庭婆啊意思就对了啦。这个健康币它顶空，伊个十月就来入局，要来发这个健康币哦。不过民众累积健康币了后，你的点数爱到十二月才能开始兑现。这国民健康署的署长、新署长的表示哦，啊，这个时间拢无改变啊，但是。十月开始了，民众要先透过这个健康的行为，累累积你的健康的点数呢。十二月它正式让开放来兑换，啊，有人讲我兑换物件啦，较袂重要，足紧来用换了嘛。啊，所以有人讲我老在换迄物件，伊用换了，有点数换袂掉就无使呀。啊，是嘛，国民健康署咧讲吼，是啊，讲扩大来招商哦，大家换了不满意就对了。这些鼓励大家，鼓励大家吼，啊，都该做的用下一做啦吼，该做的点赞点赞呢，我感觉健康较好一点嘛。所以政府发行这个健康币啊呢，到时要换啥啊？有什么超商当然要十二月开始换吼，最起码有咧这个。像我运动币咧，啊，运动买咱换一种，迄个点数咱换，华为讲啊，拢换了伊啊，啊对哦，国民健康署讲会咱来，过来研究啦吼，啊，一寡厂商变来配合我们，就是要鼓励大家累积咱健康的行为、健康的循环，啊，这个清朝总统的政见啦，没有打造一个健康的台湾啊呢，吼，大家拢知影吼，啊，即讲十月就开始有这个健康币，啊，十二月开始用电话这个点数吼。各位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00，外管区加06。这洛杉矶，美国洛杉矶这个家，几日当前发生一件三个人死亡的重大的车祸啦。安尼哦，这个当地媒体派这直升机，直升机要来现场采访，想不到在进行这个空中拍这个车祸的任务，唰，直升机载落来，飘起。三人不幸死亡，哇！一个人重伤啦。你采访重大的车祸，结果派这直升机，这个记者去里啊翕的时阵，我知了。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呢。哦，开始发生代志，怎哦？伫个洛杉矶市中心嘛，啊，讲发生一件旅行车弄公车严重的车祸，造成三个人失去生命，这几个人受伤啊。啊，这问题都刷新闻啦。派这直升机来到现场，跳出现场第一集，不过也空中的关注，他转不起来呢。等到安排了电话，电视台突然就无线的响一声，直升机走了，现场也乱乱整，三人死亡，各自伤心。阿哥主要在车上应用过，四台轿车两台废机，直升机对空中飞机载到，你看。这是新闻采访，采访的是 A 直升机、洛杉矶来机、国中部门，没有采访这条路线。结果用了直升机在空中来去接，接行进，啊，做一个连线报道。结果直升机在空中飞了，我造成三个当场飞。啊，这三个到底什么新闻是记者，什么不成？啊，还有一个重伤，阿慧马上收起来呀，培养一些爆炸。四台轿车，两个货柜也是个密密麻麻。现场出动七八十个、几百个救援人员。现场那灾难呢？现场就对了，不够恐怖呢。哦，这我们采访新闻啦、啊，啊，结果到发生之后，只系我们民众大概爱被救了，足恐怖的一个画面呢。我跟他想了，感觉恐怖。
所以吼、哦，我那个分的代志吼，我那个细的较紧张。美国洛杉矶才发生的一件严重的车祸，佮严重被采访的直升机掉落来，买住车祸，危险啦吼，足、哦、恐怖的对啊。另外一个五十几岁查某的网友，毋捌交过男朋友啦，啊伫手机安尼订啦，去用骗30万咯。对方一下知影自备讲这只潘啦。佮要骗40万，结果车手用了去。网络交朋友你也细腻啦，佮用细娶的婚姻人56岁啊，青春到这年纪都唔捌当过恋人，是在一个新加坡的查甫人世代，阿个头到因头甲边同款。但是是暗骗的，我唔是暗骗，我是规矩的人。顶个月对这世代的新加坡的甲这细娶的抓囡仔讲吼，我是要来台湾甲你见面，甲你约会，但是。我需要邀请30万的案件的问题，看看你话恁你来台湾了呢？你都无怀疑哦，叫爱情冲昏头，天准就对了啦。甲斗沙共付这条钱，对方坐了坐了坐了，助理讲这个摊呐，哦，做好骗，讲30万伊就30万，结果都用其他的，迄个代志要甲乌龙收割，搁要甲骗40万。所以在这个年人，你所说的讲，那有可能？你记一个面，安尼我今后到70万啊呢？哦，我这干咪想相中啦？去新加坡这世代的查甫人，安尼要甲增加，第二个无只有增加去。哎呀，金融讲啦，讲这钱，金融讲安尼哦，你可以来骗啦，这个你骗你，啊你30万都要骗你啊，这大40万你可以来骗，我来骗。个人掠了这个姓卢的车手，59岁的车手，起码这个姓蔡的人两个懵啊。原来到我台南来是你哦，啊你好手啊，哇、哦啊、你不能吃到安尼，你到底？伊讲无啦，跟我无关系，我是业务啦，我唔是迄手机啊，无用地手机啊啦。你甲你甲你乌龙水多，唔是我哦，因为我唔知啥人哦。哦，这些如果车手可以唔知啥，啊写条就真有的，真落啦。啊这写出来，抓紧来做懊恼呢。我人生活到56岁啊，真正幸存就对了啦。啊，新加坡世代的查甫人，这红仔头真正有够缘投的。我一时意乱心迷，安尼又骗30万，真多啊！警方讲不要紧啦，啊，都过一个乖啦吼，啊，我来抓看卖的啦吼。啊，你若上好的讲40万，每个月转嫁伊就好。而且我跟你讲吼，手机安尼病，眼皮猛看就好啊，卖遐相信的有诶无，真正的啦，真正不要坑啦。啊，真正讲要谈恋爱吼，迄婚友社，诶，足济即个单身有够济啊，吼、哦，唔能安尼吼，迄、哦那个用骗感情，佮用骗钱在听到呢。另外，我最够行，讲借着起这洞头墙做暗号，伫婚姻系统这个车，带8万公吨废弃的物件，碳15亿呢，哇，这家伙看伊个碳。啊，台湾的好山好水拢有咧破坏掉啊！有在一位树林的工程行的负责人呐、啊，利用讲伊咧做这动土墙的工程哦，啊，工程咧做内底拢乌白顶物件，六块土地拢乌白顶，交接不法的厂商安尼一段拉霸占，对2022年无话，到2024年无话，两当来，伫婚姻关系都用大大米的路段这条车，伫这土地啊。啊！乌白添物件、订物件，数量来到8万公斤，这不管的所得，然后一个15亿啦。这个代志，婚姻地检署拢了解一清二楚。起诉这个涉林的工程行的负责人51岁，顶顶21个人是官拉巴掌，搁7间公司，啊，这些不管的所得拢要甲留堂。这涉林有个要求骨，伊是修闹的第二啦。伊讲包这个工程哦。包括这个土地动土墙的工程，啊，无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啊，就伫遐做这废弃物乌白蛋，8万几公吨呢，啊，这你也对，啊，是我吼，不管我来阿公，你同我亲我亲戚，不管你所得爱甲无收，你该食官司，这8万几公吨，你同我请领导去，太生了乌白蛋，钱你赚，啊，你也无这废弃物的清理去去食。阿哥你在一人家配合7间公司，或是管那把子，全部拢赚起来。在台湾是这样呢，阿你安尼乌白破坏，是你谈物件乌白赚，这条你什么动土墙的工程，安尼乌白，
乌白的母就对了啦。因为神不比鬼不觉哦，全部拢掠起来，这上少又比多云山崩以前，我感觉看你个小心呢，爱叫处理，处理只个迄落鬼欺负。啊，咱老土地做人哦，还特别细腻哈。啊，那看人咧做什么用途哈？啊，不，你到时来吃官司哦。那天是首好听的歌曲嘛，就歌曲早期的老歌，流浪天涯看雨打。哦，这应该是来听听了哈、哦。这等大地，啊，听到看一个歌谱来哈。啊，大地咱啊，英俊啦，英俊咱的徐大哥来到金河同乐坊，过个人听到拥拥完两声，感觉在流浪天涯看雨打，而我哩我空空。法官七加控六，感谢。

0: 来好听早期的老歌，这过去我唱，讲叫做《流浪天涯伴你搭》，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一讲，啊，今嘛这个时间点，阿斌要来跟咱进行个公告，所介绍的产品，咱家己有唱吼，0525500，把关系咱都要加06进公告。
1: 阿罗啊，
2: 目睭吼，有迄帮啊，拢穿啊灰啊灰啊，
1: 哦，
2: 五点啦，
1: 哦，
2: 啊，健康怎好呢？
1: 啊，总目睭拢无啊，就对啦，
2: 一帮啊总无啊咧，
1: 哪里啊？啊，来解了进步搞啊，到介绍一下啊，一进门，
3: 对，去了放礼三四拜四五拜都有，
1: 哦，
3: 啊。讲一下喏，迄个什么讲成啥人拢有听？放
1: 着
3: 吼，放着了有空啊，食一食只蛤拢讲袂啊，就够清的啊。
1: 哦，暗啊，起码拢存着放，暗时啊起来一两盖尔对啦。
3: 暗时用起来两拜尔，啊，我唔得报阮家的姊妹啊，判官的。
1: 哦，填报拢用完了吼。
3: 嗯嗯。哦，你那有够好诶，啊，你有那够好，迄款迄款。我做完了，我老早我做完这这个内容，伊有中风者吼。
1: 哦哦。
3: 啊，脚根无声的。啊，本来我下关我接一下哦，一下过去，高雄到多少？
1: 高雄要关就对了。
3: 要高雄要关上三关啊。
1: 啊哩。
3: 啊，本来去抓本来我发靠靠五单啦。
1: 好。
3: 嗯，他现在靠五单啦。
1: 那你辛苦啊。
3: 对啊。
1: 咱填报好做完好用啊。
3: 好啦，哦，我食你的效果久的啊。
0: 咱填报好做完真好用啦，迄脚无啥烂哦，啊食填报好做完食较真好。啊，去妈妈公园咧搞了吼，一个填报走咧几啊转，啊放了个玩咧跑，啊食咱填报用用完嘛，食较真好。另外就是大志讲目睭安尼袂帮啊上眼睛乌点，啊食咱填报清理你莫完嘛，食较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今日介绍咱填报的清理你莫完目睭药啊。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哦，溜溜秋秋客家人你目睭啦，目睭哪咧惊光畏光，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啦。为人哦，有定期咧检查目睭啦，啊，医生嘛甲你讲，就是靠汗尿来过眼底。其实咱目睭的所有镜头啦，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联。足惊光线呢，吃了好嘛油细细多啊，啊足惊光线，啊目睭安尼夹夹杂杂，目睭做安尼涩涩，啊有安生凉，啊无得安尼好足巴。爱疼呢，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联啦。目屎骨安尼流啊，啊看袂清看袂明啊，夹夹杂杂，目睭退化，啊这吼，填补的清理并无完，清理能力过眼底啦，目睭要紧，目睭要明，这个眼底还辛苦。啊，现在不是个老人的专利呢，现在大家都手机啊啦，目睭会视力拢应用掉啦。所以食咱填补清理并无完的，咱过一个眼底吼，那这三片维生素甲稀客。过个底关底目睭会专门药啦，即吼、哦、有咱眼底，有咱目睭做需要的营养素，吼眼底过好，目睭看物件较袂安尼夹夹杂杂，自然就足清足清足明哈。啊啦，脚骨的问题，填补好正丸，即非常常在吃吼、哦。骨头的酸痛啊，脚头无力，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嘛，内底有骨板甲咱过关节啊。因路边啊，走路袂舒适，走路袂大化，走路两步要坐椅啊坐，即个坐落去好。配袂起来啦！啊，话吼，骨里酸痛，皮肤代表，啊，即马天气咧变吼，你会先知影呢？你气候袂好，你会先知影，要北方要行，我遐咧酸遐咧疼，全部好症完，治疗骨头酸痛就能专门了啦。身骨软弱骨折，啊，迄个关节足艰苦，走路袂自在，袂舒适，全部好症完你要甲食。脚无咧做个救脚筋，全部好症完咱甲食。这有骨是有所有。有骨板，而且骨板有分为加质和钙质。咱家把多像个刮巴边胶的树枝吼，骨头要用日头爱晒啦。这维生素 D 要吸收啦，就讲爱晒十分钟至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日头。啊，过来运动爱做，较艰苦你就爱尿，愈唔动愈袂动，愈唔行愈袂行。啊，人来会行会做身体的健康，但是呢，治疗骨头的酸痛就要专门药，填补好正丸。啊，听讲这真的呢？啊、哦！你较艰苦，你来尿，啊，动的方式都袂少。咱慢慢啊，刷叮当嘛是咧动，脚骨啊拍拍，拍打嘛一种运动，咁是安尼。哦，所以爱动哈。另外呢，按时困袂去，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天多的过脑晕。即嘛天气咧变，人血压就开始变化，血压控制袂好的天多的过脑晕，那就属于汗尿啦。 未睡就身体未好，未睡就血压升高啦，啊，就爱头晕目眩。过工安尼，哦，他搭公车车，戆头甲疼头壳，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填补的过脑丸你也该吃。失眠高帮耳啊滴滴去，咱填补的过脑丸正应好吼，甲广东来吃。啊，若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啦，咱公司无少成本哦。香精浓缩上好的、上新的种迄个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前几天天几天上班无精打采，填补的利金配，下再两粒，下两粒，那再浓缩，咱乌白人心变彩色的，精神大波的人，元气较好啦，目较有动头，做人会较有气力。填补的利金配哦，个人的身体真好哈。来，来听这首听众朋友交代的。到底欢迎咱的林大姐来到立新药房，过来填补用量丸，加咱填补清热的木丸嘛，就用啦吼。交代四五点半开始，五点半春花望露水。咱张秀清的歌吼，用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八关七加凤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而且歌好听呢。啊，这歌的感觉未歹呢，吼、哦，这哦张秀清写的歌《春花望露水》啦，真的想的是这些亲情的感觉哈、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跟主持咱的时间大停一讲，我看这外口天气乌阴乌阴呢，在咱这个街吼，这种典型的即嘛。早晚拢会凉，在自然间开着冷气的感觉。啊，所以讲咱啊，临时啊吼，啊，这个时间点，咱也别再顺啊啦，吼，啊是讲迄个，会再做早出门咧，咱会记住。另外爱踏一个，不要踏一个，啊，保护咱家己啊吼。人济所在咧，红温区也好，来迄个传统市场也好，咱口罩挂一个安尼。啊，即马你也当咧听边的节目，我当咧开车，我较提醒暗，大灯咧开起来。啊，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吼，安全才是为回来厝的路，迈紧啊，迈疲劳驾驶吼，咱做一个温馨的提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存一讲。头一摆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咱较袂去关掉。2525500，外环区咱得来加控制。一个国小五年的查甫囡仔无交这个作业。伊哦，老师甲拍这个卡车片啦，结果哦，倒车哩，可能老师哦，力头较重啦，安尼啊，讲哦，功课无准时交啦，啊，结果这个得甲补习的老师这个说，阮讲无啦，我唔是甲拍，我是想咧拍谈啊咧，轻轻甲拍尔，你甲鼓励啦，啊，今日开卡车片，倒车哩也知影，这个代志家长唔原谅伊呢，即卖囡仔拢是大人的心头疤呢。什么代志？你家是同人讲，你忙甲拍，这半苦夜五十工，加小哥干嘛讲拍了伤轻，特别上手。这个代志我是今年三月，细阮的这个查甫老师在台南市东区一间补习班在教功课，啊，因这个五年的囡仔吼，伊就写功课足慢呐，啊，有那些个唔教啊，唔教伊写物件呢啊，啊，进度拢是对人袂对啊，老师我就是安尼啊，实在是真甘心要加。改一功课溜起来，结果吼、哦，讲个拍卡车边讲，安尼哩，啊，本来家属是感觉讲啊，这老师安尼做嘛无唔对啊，现在知影讲，这查甫囡仔当安尼买靠买去，讲老师搞我拍一个乌车啊，安尼呢，我家掉挂的没看咩意思啊，没老师讲啊，啊，这个社会的老师也讲啦，讲无呢，我是想咧家己咧拍谈咁款呐，安尼今天个拍尔，我真个乌车。我不会给他伤害啦，安尼啦，这囡仔我嘛听命命啊！唔让家长看这个卡车边乌青烟灰啊，你甲你过啊！啊，伊无甲人和解嘛，所以判五十天的古业啊，下当一颗罚金呐，安尼啊！啊，家属讲不莫啊，判伊伤轻呐，也无甲人和解啊！那老师袂说，你怕低个，把人囡仔死袂了，我怕大力。那老师咧坐，我咧怕谈你啊！啊，这个书爱做一个裁判了吼。另外，我这开车较细腻，南道关玻璃顶的在一位姓吴的查某驾驶啦，开车经过小坡渡桥，这个小坡下桥歹势，小坡下桥这个车当心呐，人坐车对桥啊，桥头安尼个栽落去，在这坡底安尼，哈哈哈。地下来到底紧急用人用吊索来方式，哪里呀？我哩家在有排安装座呢，啊，不是说说怕有受损啊，性命不要紧。家己推车唔然啦，推讲伫小坡下就要倒啊！啊，人行人一个，在了边坡，我两几台车在了迄落下子安尼，啊，都冻掉了呢，啊，又把安全掉，啊，一时真清楚呢，无啉酒啦，哦，这是有个恐怖诶，车是那贵诶啦，啊、哦，爱较小心较细腻一点。另外，高雄盐埕边丹街这条街是公务吼，啊，这个月发生这种偷窃。新闻大号偷摕600几块的现金，搁证件，啊，搁迄提款卡，啊，连人个过世的阿嬷老了，手过时啊，啊，怎么提了了呢？哦，即马警方调查这个干事是锁定这个处住的朋友谢刚的十多人，四十一岁，过来到人这里，原来是怎啊？为这个朋友处住啦，饮酒就等下因刀哦，啊，甲开门入来了，家己锁匙提可比一分啊，他人无伫个时来转接。谢刚的这个，原来这个处住的朋友就是查啦，啊，可以叫你跳你也知，阿马公啊，阿马公干事的，谢刚的查甫人用你也知， 啊，这头提金嘛拢顺利吹断啊，然后阿妈的手尾钱你也头提，你嘛拜托，搁是朋友哦，安尼啊，过几日刚刚在啉酒醉啦，四十一岁姓江的这个混朋友当然到啦，阿快酒是里阿困，大爷说是可以拍住混哭鼻的安尼，啊，结果利用，最近伊拢无伫个时，来到因家，伫个新兴区啊，伫来到因家啦，啊，结果。国港头专家这些钱啊，这些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啊，你要吃官司啦，朋友代理啊，安尼啊乱来乱来吼。那么，阮的婚姻家发生死亡的车祸呢，一个死亡三个受伤啦，一个老母啊，在一对上生要要读册，驾火车相撞着，这火车的司机竟然是多走失联的义工啦，伫个轮回刚尾穿入来吃，一再是四点五啊，重大的车祸。四十三岁四条妇人人在两个相生啊，不中年龄的没有读册，跟这个义工都是多走的。
1: 不相准，我叫这位中东爷爷去治疗。
2: 那么不可担心，我用含六个头发水来消毒，还好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不比人家不比，我本身也是水。
1: 以上广告由七天冠军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河里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所在。当手林立的河里，便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重点。伫咧河里之内带动之下，河里早就提起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河里的红枫的水花，河里过去是纺织家河山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里所建造的河山，全部外体龟被人抓到带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里之人，河里人就会想起到迄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里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手，五步一公司。原来是纺织公司就八百外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塔布，拢是以河里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里人带来了。
6: 杭州有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整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下。这当真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这个不是选择，是公民有特别的权利。真的简单就是破碎给你，它是一个一种手机啊，非常简单，而且控制控制控制。

0: 食咸酥鸡佮配啲牛蛙盖下去。哦，对啊，哦，盖下去，很惊人，啊，真。
1: 好，我们来。哇，好小子的血汗
0: 哎，今麦大家听到声就知哦，这就大家拢熟悉的，这汪洋生机的这个吼，汪总，啊，
1: 安尼大家开心啦，安尼大家开心，
0: 啊，所以啊，有雪山那里出国玩的，有去进军的那里。

就很好。

0: 你过来，我老公在这边。
1: 我给你买件。

算了，不然他们不要有点高端的手脚这么，这样啊，那就。

有三多爱。

Oh,

天！

这里没怎么。

0: 不过了。
1: 太厉害了。

0: 咱哦，感觉讲，你信心足强个就对啦。嗯，所以你想咧考试了，嘿，空吧，空空空。
1: 我是张丽君。
0: 0800
1: 421。

0: 以前
1: 我做了体检的，我做了。

0: 喷雾。
1: 嗯。
0: 然后，哎呀，一站我这个是谁啊？啊，这我明白了。六七，我们主要是主要是今天天空。

0: 跟我本身讲说他想要跟我一起开车，你跟我冰壶呢他想要好好跟你说说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多少分交友？

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触。

乐天飞翔从这个时间来努力，一定要在这个交通和政治上努力，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会进一步做好，这是他的方法，有一些方法。

要去动手术，结果我不知道怎么去做，他结果那时候就知道我们到处搬都搬去搬了，他搬到哪里都是不用的处理，处理你就看因为在中间中间压力上来

0: 现在不能好的，你不能好玩了，好玩，必须用到这里，有这么一点。
1: 啊，
0: 所以你这边两个不如呢，打破我第一局，打破我的本金，本金呀，第一局打不如你这边，
1: 啊，
0: 你打完没有会成
1: 功？嗯，
0: 结果你打不如这边取胜了，你就跑到这边，
1: 嗯，
0: 你这两个你打不
1: 如，嗯，
0: 所以我能过来推广，都是你打不如，他练起来，
1: 嗯，
0: 打不如。
1: 对，
0: 我打不过，
1: 没有，
0: 我
1: 想
0: 靠的我，他打乌龟，他练到死了，
1: 嗯，
0: 我就不投了，
1: 哎，
0: 我无聊嘛，你不到了，我多点不投点，
1: 哎，
0: 我不到还要靠别人帮助，
1: 哎，
0: 你不到了靠靠人家背，
1: 啊，不一样，
0: 因为我刚刚说过了，还是靠靠人家背，
1: 啊，对，
0: 哎，没想到这个，
1: 哎，
0: 背好这个，没想到这个，
1: 嗯，
0: 还要靠多少？

的情况。嗯。

好的。

Ooh.

五分，飞机嘛，嗯，那。

Thank you.

和女婿。

行，可能会变成

0: 吃过？阿汤啊，你有吃过？
1: 无咧，
0: 无了。
2: 阿你那无吃过啦，是那边浪琴师傅讲。
3: 无啦，这是一般的无咯。
2: 浪琴师傅讲。好来，安尼六千个啦吼。好，六千个哦嘿。好，安尼话，你阿个安静区个啥呀？吼 ，OK 哦嘿。
3: 金黄区啦，金区。
2: 安静。
3: 安静就 OK
2: 啊，
3: 嘿
2: 啦。啊，你是金黄区个就对对，我是记者，是电话接到啦，吼。好 ，OK 哦嘿。好，谢谢。嗨，你好。
3: What's going on?

우리는요.

在电台所拥有联通卡。

台南饭店高雄市不了解，台南房高雄市不了解，电话请打，电话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接下来听歌，安排日本歌曲《第一段的狂暴》。

的时候。

动了，不过这是非常多的光所表示的。

0: 哎，麻烦你了。
1: 二六号，
0: 二六号，
1: 小心啊！

哎，他为什么就是？就是男的，光头，他也是。哎哎哎哎哎！对啊，就是他，我知道他是谁了，我抓到他了。

0: 乌克拉南方高校测试，小生和小娃特别起来了一次。
1: 乌克兰方面的安全方面，因为我是参考他自己方面的说法，乌克兰方面因为发生了袭击，他的所有运输基地因为发生了袭击，他们都会感到受到了这个军事的进攻，我们要正面参加乌克兰方面。

错。

中心了，这威胁权的所在不在，应该农地的利用超过一半吗？我们开车应该是直接到地了吧？这是个安全区，这是个地下地铁，可能全部交警，然后警报提供，无停伫咧停车地内。

0: 上岛。
1: 上
0: 岛上岛。
1: 上岛上岛。五月二号。
0: 上岛上岛。上岛上岛。上岛
1: 上岛。上
0: 岛上岛。上岛上岛。
1: 上岛上岛。上岛上
0: 十几岁啦吼！
1: 哦，我十几岁啊，十几年啊。
0: 十几年啦吼！
1: 系啊。
0: 今年几岁？
1: 我今年八十。
0: 今年八十啦吼！啊，食咱的辣椒条啊，花椒面包地方
1: 来食。
0: 食多少年啊？
1: 保养。
0: 食即马食保养啦吼！之前个乌影食家拢无去啊啦吼！用起用起，好，谢谢啊哈！食花椒面包地方来，这个环境好。就放一下。

进入房。Thank you.

家，当着这个国家被统治感。虽然当时都算是独立战，基督徒党和新社会主义战被主说兵法，胜败、胜错、胜和错、胜败、义、胜败、胜错、胜和错、胜败、义。这个人叫做，叫做刘秀清，开始。

是听，问答，不是听写。

州新竹江西发展出小家广东的放队并不管他们的时候这和他都不是好的方法主要是跟他们广东的工作发展发现如今不到时虽然说广东是一串也是基本上的中国这么轻松款式的来过去经济的设计一个高中时代三党经济时间就过十多岁现代人受惊一百十一百岁的人真多代表说咱退休之后还有数十年的时间就上来运用所以咱一个人的自身知识就是一种人生的转变甲换个精彩让咱后一个人看到老去之后并不可怕你会知道那都代表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用他的时间加波油把刚刚做的

不在场，哪在是真实的？当然是真实的，非常精彩。

东方之一家琳娜走了，但是我还要去，这些都不是东西。

做不好的话，未去伤到家己，未去让家己的生活变坏。这个时阵，咱来想要去做什么代志，就来去做。真正的人生方向，不是用想的想出来，而是先去做，这个方向自然就会出现。心情是在大家会好加的写出来习惯，但过去辛辛苦苦但自然时，我们大家说会安怎，会在做无中的心挂的状况之下，开始安抚他的作品。如果中间不好的，这就是体验人生的事。在过去的时间的状态，就是在体验人生和他的作品啊。这里就是运动的事，运动就当当作

接下来向公安、公教管、安全部做动作。

不是你们负责。

多打包房，价钱小，价钱小。

Thank you.

会去看看看，他在这大中华的课那首诗还是好做到的，他在这里

经过考察和改造，当地人中不止有好几个被他们的，应该是太子，也是靠后一点。

后看我朝说，三哥啊，正朝高堂头，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

中央，总统经常在学校陪总统参观年欧总理中央来，这周总统谈政美色，主席总裁副总统可以从焦点还是周边拿到头，焦点是无，我觉得他们最后还要有本次的策略，提供提升中央的能量潜能一些，总实在产生有很多，比方蛋糕也不再拥挤人。

就是人同学的学生啊，可能数学会一个时间呢，他们时间有一个足够等级走啊，不算的初级，还有就是你来讲的可能什么学生，他这个初中同学三天的总得一小时在，还是讲的学校学的到七点多的话，他们就要给你。

812号霸勇药局，各位咱的天宝永良丸、天宝顺义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伫相关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新卡，手机要卡，头前嘛爱先打空六。那么今天的中秋节安和路五段路，今年有叫公车，叫公车，公车今年我们相信，呀，都要统一接收。呀，今年。

0: 并且不仅仅的有问题，并且并且对什么提干预，那么提干预也通过总机的发展证明申请，
1: 欢迎各方面的朋友
0: 提出申请。

Thank you.

这个内层里面的水给它泡出来，然后呢，你要退冰，要退冰的时候，它就可以用冰皮，再用加一些温水泡冰的，一些泡冰的包，也可以这样冰冰的。这个泡冰后呢，把它加高了呀，来倒水，你不要回答反了，麻烦。它就可能弄下来，它的冰掉，也冻掉了。南区的一个社会上头，这个借机用的时候来呈现水，多次服务的低压，你觉得弄了？我来报了报南区哦，南区，现在都很危险了，距离呢就要去把对方这个动作解中，越难走出越危险。那是开文白东西，我不敢让很光的打击，只要说别人死了了，你家一顶下你捅一下的，中不中啊？不管天气冷，我死了一下你就死，一天死一条东西，他们家有六个，你要死他们都死，你真难搞啊！真难看这个。你今天要去朋友见面，这是很正常的。你那朋友好心来关心你们班，他今天来在门口，他看见你，

要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一些要一些。

了。

动的，我因为我因为从中国学院那边是会做这么那么紧急啊，那个安排的几乎是关键，几乎关键就是和我所谓工作灾，就和我工作灾几乎关键。我为侦破灾，他侦破灾不管谁让你救回来，救回来到时候呢，把你吃破了，我给他叫你，就这个程度相当完整的，很少在中国的基地上，那么还用没有钱。

路边是铁佛挂地，警方计划按两家巷口出来抓。

边发出呼吸呢，大的呼吸度，大家好，我是白鸭兔子，我们组主播主持人，你不是开始啊，最后满足，谢谢。

都是能脑络后顺之于手，能够得心。虽然不在家，所以要到教堂才能参加。我们的答案就是能够心不知道心态，心不知道心，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不知道心

看他们怎么去做事情。没错。那我们就因为晚上有点天气的话，上台上刚刚停了停了。我开了车的台线，我不会跟他说，怕他取出来的线，因为这个中国线的时候就留在这里。

龙路火车检测探险红树城站，我是这个老老的副总。

间管不掉的那种粗暴，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说做错了。我现在感觉就是那种模糊的感觉，那种短片，短片是挺容易的，就是说我们做了，还有做了很多，还有做了。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道公司独家提供，荣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参与收听。好，这边各位公司的三点红到你吃一摆，后一摆你关车来去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开的就买物资。真正成功的起，不必等咱的错。头家是咱哎，迄、那个耳塞啊，是头家遐的耳塞啊。这个耳塞啊，学饿了啊。讲这个大头家神器，来，咱来甲讲一下这个耳塞啊，当这个耳塞啊，当家啊，这个叫阿文。啊，这个阿文啊，因头家啊，这个头家而做用，这个用啊，阿文伫遐食头路啊，讲不但无领着薪水无打金，搁甲头家甲新楼借钱啊，看我今暗今暗今谈啊，今夜个，哦。那另外这个阿文啊，来甲头家讨钱，头家接批评，你退出来就对了，停这边了。喂，你好，你好，喂，喂，嗯，那是打电话来，无要讲话就接电话，我叫我多，啊，看这什么来阿文啊？啊，你无去打电话入来吼，你听电话筒仔的声啦，你唔通听手机的声，手机内底的声甲我电话筒仔的声差八秒，所以你会听到讲手机啊，佮我咧讲话声，结果有人咧甲你话，你动作你会卡着，佮唔是，那是电话吼，我接接到你的电话了后。要用电脑连线传送到你遐，八秒的时间呢？要八秒的时间，所以你卡入来。现在你跟我讲电话，哪个来接嘛？我来听啦。但是你我讲你听啦吼，所以你免听啦。我讲话吧，紧，这不是卡着啊？哟，喂你好，
1: 你讲多少？
0: 喂，
1: 讲多少？我讲多少？
0: 你是讲啥？你讲啥啦？
1: 我讲多少？
0: 我即卖我就是即卖咧讲多少啦？啊！你卖听手机的声啦，你听我电话筒的声啦，喂，喂，继续讲，继续讲。好啦，家里事都阿爸你接，你即卖讲我，我会来接啦哈。嗯，我就跟你讲话，你搁咧听手机的声咧，两个人斗来接。即个圣诞呢？就是前我所讲，这个阿文啊，阿文头家有做阿勇啊，还是买请这个工来。喂，你好。
1: 对啊，应该是天宝呢。
0: 哎，对，我天宝对是。
1: 啊，我们讲，恁个有一万几家，加个八千分四正啦。
0: 靠，这个一万加八千分四正五毫的无啦。啊。我有一万加八千分四正五毫的无啦，无就有啊无。
1: 啊无。
0: 无就有啊哈，哈。
1: 我
0: 要想
1: 我
0: 吃
1: 一
0: 箱
1: 油啊，
0: 没了。没了，我没了吃，怕是真是油啊，
1: 没了。
0: 好，谢谢，谢谢。大家讲到这个阿文啊，这个阿文啊，伫只耳塞啊，不但无了的薪水无打紧，头家过来借钱，安头借了，因头家讲我欠伊七十万呢。啊，这个耳塞啊，这个阿文吼、啊，他们头家咧斗阵。跟两个人东信完了，好、哦，啊，今晚因为东信完两个人分手了后啊，这个阿文要叫人头家讨钱，啊，你欠我钱你唔还我，撤掉你嘛爱还我，哦，啊，头家唔爱钱还呢，就批评啊，结果这个阿文跟我伫个网络顶面把头家呛声，讲你两个闲话。我有可能的是后一个张文啊，啊！伊网络顶关面讲啊，做细佬的啊，啊！就是这头家阿勇啊，甲伊行为是对立的，做私藏，甚至包含啊，这个阿勇啊，因老母嘛面惨了，即阵的案件， 法官上着这个阿文甲判刑三罪三罪啊，该共同做判刑啊。那这个违反各处罚的部分判三个月，当然侮辱的部分判罚金高千，恐吓甲危害安全罪判刑四十天，四十天为四万。啊，迄个当然侮辱判高千的四万九。有安各处罚判三个月九万，九万四万十三万十三万九千，是妥了，无大劲，还阁用罚十三万九千，全世界上瘾头的就是提钱借人，你要拒绝的时候，你也使叫你阿公啊，当你要甲讨钱的时候，你叫伊做工，伊嘛无咧插你，所以哦。较意外啊，哦，较意外。这个桃园地检署的检察官，侦办着一个涉事的死亡的案件，发现着全身骨伤痕累累，这代是啥呢啊？涉事的这个囡仔，伊本身都骨骼失调症，大家无注意。啊，这个涉事的老爸为着这个涉事的囡仔。是安尼哦，打起脑筋，逐天啊，就安尼对着这个囡仔的代志啊，安尼伤心啊，啊心咧憔悴。听人咧介绍，叫成修灵佛啦，这个修灵佛啦，细我，或者我有心，从这个有心啊，会当知过去，知未来啊。而且会当判阴阳，有声啊，对着这个人吼，对迄个五行对立，什么种种嘛，拢做唔开。现在这个社区的老爸来找这个有声啊，这个有声啊，就是甲算，屈指一算，住处、容貌、神智、五力，把它清楚，算算。把这个圣体的功能件吼，出世来的报仇啊！人家是命中要来给你讨命的，所以这个囡仔会确定到归家去啊！老铁的一个听了惊着的，甲问这个有心啊讲啊啊，那边啊处理也好，这个有心啊甲讲。他讲：“恁若要抱恁囝，会当卖出给恁家的人，有一个办法，就是制造意外，给恁囝死。啊，因为老铁已经登记以来啊，给恁囝杀家已经就还。啊，这个有些人都来讲，恁囝哦是出事来要甲讨命的啦，要甲讨报啦，恁家一口罩拢会有代志啊，安那要命啊吧？讲甲好伊吼。”心肝来掉青筋啊！就伤病啊，的压力啊，物件就无再正常。啊，佮包含伊也多好些，有些啊吓惊，讲物件是要来佮讨命的，所以都烦恼。问这有些啊，讲咩啊那较好？这有些啊讲哦，我摕一百万的花。我请杀手来我后面点死你！我你讲哦，这条钱没你出，这条钱啊，保险公司替你出。你个恁囝吼，对保险、出寿险甲意外，甲恁保较长期。啊，基本，我请杀手来买寿恁囝的生意。等到恁囝来死。保险公司啊，你赔回来，你一百万块啊，剩的拢给你。结果这个老铁听有心安尼讲了啊，心肝也瘫痪，我存一百万来。那这个有心啊，拜托恭贺，安尼好。一不作二不休啊，三不作四不休。这个囡仔若无死，另家来家讨命。好把你去掉几百万的钱可以处理，结果这个有心啊 去叫伊一个啊杀手，叫一个杀手了。上吊，老子的弟弟啊，就是这死者给拖出来，规日人吃两个吃，你过，安尼，讲讲了后，这老五的，他再叫一个姓杜的朋友，用着这个一级的毒品海洛因，我给注下，注了去这个死者的身躯来，而且注足重啊。做出单，现在就是做出单了后啊，这个死者我因为住过量的海洛因而死，啊，本公司因为安尼赔450万，赔老铁450万，但是这件代志，本公司认为讲其中有出错啦，一个甲查落去，原来就是有心啊去塞人着这个啊老铁。来谋害一下，其中这个姓杜的当主动的这个是主犯，啊，其中这个姓杜的身躯边个找一个68岁姓的，47岁姓李的，个69岁姓苗的，47岁姓张的，这四个人配着这个姓杜的，将这死者个拖出来甲讲，因当时嘛唔知讲这要死啊，就大家知影阿讲，我连番我讲了就是，啊，良心。叫人家乌龙蛇多，所以哦，真正要讲到完全讲了，时间足长啦，哦，啊，那是呢，稍等有时间，下不干的，可以继续来个报上吼，啊，附近哦，这个囡仔稍微要公司了后，啊，后续会发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再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欢迎收听，欢迎各朋友来跟旁边收听。好几遍，各多安公司的产品玩家，好几遍要关车开的，到指定的所在来关，特别是要买门票，也是咋啦？工作。
2: 我想嘛，上次我收啊，
3: 当时我去拜人结时阵哦，迄个天地人家发现的，感觉一点小黑棍都伫咧，
2: 哎，
3: 不然呢吼，
2: 中意。
3: 啊是无那么啊，但是我是
2: 讲
3: 我
2: 是啥啦，是个毛病啦。
3: 就是说，啊，人家都那个，我是感觉我是那么怪怪。那个就是我嘛，就贪吃，我就给他啦。我小阿婆就看来呀，我就这样哦，我一种那个毛病啊。
2: 是个毛病。
3: 是啊。啊，我昨晚那个就小点子啊。
2: 嗯。
3: 啊，是嘛哈。我听好啦，我那误会啊，阿哥。我哥，我把酒拢不安怎呢？
2: 把酒安怎看出清楚就对了。
3: 嘿，我把酒拢不安怎，我起码想要买这有人哦，卡我安怎，我想要做一家呢。
2: 哦。
3: 那
2: 你电话主持人，你来接电话。
3: 嘿，叫我这边电话主持人。
2: 好，叫我做。
3: 我叫出来干呀。
2: 叫我做完就对了哈。
3: 嘿，对对对，我把酒安过过关呢。
2: 哎，好。
3: 对啊，我今天晚上关了。嘿，我今天晚上三关，啊，
2: 我做完
3: 统计马上两关。
2: 哦，好好好，
3: 我现在关了，
2: 关
3: 不得干。
2: 我
3: 们家里都三关了啦，我们这边都关了三关，北门也三关，我把其他都。
2: 啊，
3: 没
2: 有，都来了啊。
3: 对，我把这个叫来啊，对吧？
2: 我叫你，我叫你，电话该查出去，该查出去去的哈。
3: 嗯，好好。
2: 可以啊，谢谢谢谢。
3: 好，
2: 再见再见。
3: 对啊，晚上够多了，干够多了。
2: 啊，你好。
3: 啊，那我等下不要告诉我了。
2: 好好好好好。啊！你今日你今日你送去用花镜，是我检查目睭就对啦。
3: 啊啊！
2: 啊，检查目睭的结果，就是小孩全部生里面满，所以眼底金的了对啦。
3: 对啊对啊，生里面满啦。
2: 哦哦。
3: 多那有多多啊？
2: 全部生里面满，吃几罐呢？
3: 啊，吃我几罐
2: 啊？
3: 我
2: 几罐呢啦？哦。
3: 啊。
2: 我今我刚开始做的时阵，你就听下两班娃娃哦。
0: 是啊，阮的天宝清与林木丸食个效果足好，啊，这目睭吼足够深涩，啊，足够老目样，啊，看物件袂清楚，雾沙沙，什么影， 啊，足够惊光，天道清易明完，你甲买转来吃，将门你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吃。目睭蒙雾生色，点擦红线，红上听打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短两条，对眼睛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人生啦。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无啥啥，看物件啥物影。啊，惊光的喇叭又清着，风的喇叭又暗下，看无夜盲症，天道清易明目。天道好种完，过经络过经过，治疗生痛成经络病。生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生抽痛，手袂加关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卡筋，食天道补正丸，天道补脑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妈妈关节的按硬声，下手的麻花的关，食天道补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皮。天道过脑丸，精神丰富，注意力的增加，天道过脑丸。你刚轰轰叫，叽叽叫，暗下的困起，吃天道过脑丸。天道养人丸，放尿未顺，屎未大干，该放放，该停停。老尿出了头，渗尿尾，含家扫拍家球出来的渗尿，原来一个劲就渗出来，尿尿未掉。你放放无，放紧紧，顿放放就输啦。他含光水水正伫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走里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泡泡，放尿开全油。天道养人丸，天道益生菌果冻。这很多益生菌果冻都是用着两百控制种蔬菜，对这个大手前面几来个合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你啊，过来刚开苦本寿苦一盖，每一盖苦本寿拢苦一波补的。很多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再去吃一条，中到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寿速度都会紧。很多益生菌一盖千百块，来个两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条，我送你三千五。啊！那天道养心丸呐，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操心，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心未惊，搞紧张搞当下，天道养心丸。这个做够搞迷茫，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多二哦。啊，心中皮薄钝，皮薄菜做够大心鬼喘的天道养心丸。啊，这天道益生菌我靠近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控控，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控要钱卡，安排挂叫做祈祷你平安呐、啊。啊，咱那个经济啊，这间公司甲全部好做完，挂关的交代你听挂叫，我不用听这首祈祷你平安。

着花园美丽花蕊，听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水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沈佑斌。只要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听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叫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

0: 一寡伫咱斗阵的群众招财点点点。讲到黑鹅，大部分人拢会想到黑鹅天气。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天气对黑鹅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过年，陌生人高兴迎到黑鹅去天气，公庙改为台湾省矿业公司黑鹅正天气。1943年七月，将江华甲溪州的天气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
1: 玻璃超人气打牌经典，最卖的店，搭配着臭味浓锅、透明的泡泡屋、十座圆形的泡泡屋，今日你来这，未输跟咱进入到森林大森林当中。好看上家己就是品种精灵，特别在东华故事馆的历程当中，这当中是按时11点，你所收听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看戏上好的一个时间。咱的时间有着天宝公司各家提供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阮参详收听。现在吼，这个秋风吹，啊，天气就开始啊，早暗温差变大了，这个气象署指出，在是东北季风减弱，水气持续的减少。那么，过去咱的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依然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澳南部地区，大概就中部以北山区有落雨的机会。早的温差将近十度，而且。这个金金顶到金澳之外山偏强，出外爱做好着这个防疫的准备，多强之分。总气象署一个在市面在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云较侪，三不五时有南山的落雨。其中这个家人八海岸宜兰地区较大，台北山区落雨机会较大。来，温度方面，听一下哦。明仔早起啊，早暗的温差都有可能会超过十度，这个天就最有可能的中风等脑筋，甚至于腰骨的心肌梗塞。所以好朋友，你那是有心肺梗疾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有在吃医生药的，你要特别的注意啊！哈、哦，爱注意咱家己本身啊，这个高血压、心脏病，等于要特别的注意。明仔在各地啊，的低温差不多二三至二五度啊，你当时的高温哦，北部甲南部波台二到至三一度。但是中南部确实来到32至33度，所以早的温差是超过十度以上，这个天是上好引起中风等脑筋的。尤其你有高血压，你有在吃医生药，比如你要特别的注意，所以我给你提醒，因为最重要，所以我给你提供几排啊。这几天啊，可能因为长脑筋甲心肌梗塞过身的拢少年啊，拢40多岁啊，特别的细腻哈。啊，咱家准备许多年纪啊，透早透晚出去运动的，还是起来跟着出门咧打拼，三更半夜靠上来，还是半夜咧出门趁钱做生意的，拢爱细腻哈。咱的身体是咱的，爱家己保重，爱家己照顾。钱啊，是更细命人咧使用诶，有当时啊，趁未到，食未到，迄个艰苦滴啊！哦，为着生活，无眠无日咧打拼的朋友，身体拢爱照顾好势哦。这个二度的天气啊，平湖好天坐云25至29度，金门好天坐云24至30度啊，马祖好天坐云25至27度。那么，这个风台啊，很险啊。

来感谢老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的各位，这个时间呢，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咱这个录音室啊，咱的形象给我吓惊我错者，我说你那这点是个保护啊，你不是点后山过年，啊你不是讲在点这一条吗？一般吼，这种是。有当时爱听众朋友嘛，大家人爱老朋友啊，拢会安尼卡一个电话来甲空袭一下，哇，紧张一下呢。再来，多谢老朋友收听欢喜聚会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的主持，欢迎多朋友来跟听众收听。国考啊，无年金啊，无交作业。所以我若讲着读册吼，当时啊讲着册，啊人着册。所以哦，我唔知要安那去讲下咯。我啊，咱的囡仔本身伊无啥爱读册，哦，这款乞头式的教育哦，足够人玩。台湾的教育哦，足够西洋玩，就是拢用迄个乞头式的教育。什么叫乞头式的教育？就是讲，你较巧，较戆，拢同款用一套的方式来教来教育，所以。他跳的人跳的，这个囡仔也成绩较好。

慢慢的听无，伊心就较慢。拢是要做唔对，拢是你来，拢是你来收到人。在台湾吼，这个低头式的教育，实在是足可惜啊！什么叫做低头式的教育？就是无论任何一个人，无论大细汉，拢用同一套的方式来教。无分啊！所以吼，就是啊，你讲起来，你讲怪老师唔对嘛？有的许多人，你的囡仔比别人较含慢一些，那你家己脾气较无好，较无迄种，反正因伊怎啊？伊咧分班就是考试以成绩为主嘛，成绩到最大的变一班嘛，啊成绩较歹变第二班嘛。甚至更歹，变第三班、第四班，一直变落去。正常安尼变是好，但是即卖有诶时代人袂爽啊。小阮囝在变二迄个班，你看袂当变二班甲二班。你若来变二班甲二班，你就对人袂对，你将来不是要坚持要变二班甲二班。所以吼，无同款诶教育方式，只有法度人教出着迄、那个。真正优秀的囡啊！有的人根本就是读册材料，但是运动最厉害啊！有的人不是读册材料，但是伊啊，煮食最厉害啊！伊个变动变菜最厉害啊！未使讲啊，这个囡啊含慢读册的，讲些太干。含慢读册囡啊，无一定是歹。读册不是为了啊，读册不是为了出路啊，读册。只是当增加咱的学习，增加咱的知识。你若是平常时啊，真爱看书的囡仔，加伊看一个有营养的物件，凡事比读公书、读私书较好。来个讲到这个国考啊，五年的囡仔在学校功课无够，一届、两届、三届，老师批评，所以卡车片甲扒了。八一个卡车片拢乌青，两边的卡车片拢一个手部的图。老师啊，把这个时代人讲，这个囡仔时代人去后找老师嘛？老师讲，我是没那个大名。这个囡仔时代人已经去上起来啊，两个卡车片拢是用手扒的分页，乌青结果啊，这不是讲大一个就安尼啦。我跟你说，至少大在三四个才有法度人，大三四个以上才有法度人开车拼这样。现在吼，这个囡仔在台南市的东区的补习班，这个囡仔在台南市东区的某一个补习班，啊，担任着这个啊辅导老师的这个身份，叫伊身份的老师来扒开车拼。他的囡仔一直拢唔写作业的。啊，进度严重落，这个农进度严重对人袂对，所以老师讲啊，把这个囡仔卡只听，结果是个人向法院提出告诉，即卖法院在判拘役五十天，但是因为判了上轻，我搁在上诉，这判轻判重哦，法官就有心情，你也无当遮控制啊。法官要判轻判重，你无容易控制，因为伊是自由心情。啊，你来上诉去，你看看迄、那个上诉肯定法院法官判安那个判，啊、哦，我在会审理的工程师，这个工程行的负责人涉嫌啊，利用着工人的启动拖墙啊的工程，在工地所在等掩埋废弃物。现在是怎样台湾靠这么多人违法来偷渡这个废弃物来我来说违法偷渡废弃物的原因就是因为咱在那个垃圾场在那收垃圾有一定的量有一定的量那么以即卖每一间环保公司拢有分配偌济的垃圾量，你知？啊，
因为你一天所生产出来的垃圾，所产生出来的垃圾，你若是无去到垃圾场所在拼，你叫人家把你丢人堆去。啊，所以是因为因无当拼，就是因无爱去拼垃圾。钱我干嘛要拿？钱我干嘛要开？但是嘛，无当变。我就一讲，粪扫场要修理，修偌济粪扫的固定呢？我也袂当改变。所以无人无过，就会产生着足济偷变粪扫的现象。即卖吼，伫即个坎地所在，啊去西过修理一个坎。看来这边的好会吐出来，卡出来哦，卡土风吹的，把这个土风卡吹的，啊了后，再把这个啊土风裂掉了，再将着粪扫在里面吞落去，一呕起来再扩大来滴，啊尽管那看得出，点啊薄薄的，怎么样？所以吼、哦，有时你来要认真来想起来，实在脑焦气干，团队电脑时时刻刻派人来巡逻啊，用直升，这个一个零，这个啥无人机，来四界巡逻，还无遐一久啊。为2022年一直到2024年，总共要干两三冬的时间，这个厂商竟然有法度通甲吞啊！吞好将近八栋的粪扫，吞八栋的粪扫，这粪扫那是按照正常车里粪扫量变，差不多要15亿的。那么用这个所在坑地变到15亿的粪扫里头，就再来按件专案将这个森林的工程负责人呢，他给抓起来，将依上法办。现在将这将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将这个森林的个技术，那么伊下骹手的，伊内底工作人员、工人甲私人公司啊，拢总是用技术，因将偷摘出的粪扫，再来要变粪扫，因照粪扫的钱啊，拢总爱互政府的法官来没收，无打紧，因吞了些粪扫。爱哥想办法把这粪扫处理掉，你看我讲了，所以哦，处理咧做装潢的时阵啊，装潢根本都不是最重要的物件，上在装潢的钱啊，不是上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乌雕出来这粪扫，可以偷干，这条钱反正比装潢的钱还贵，我们现在要处理粪扫，快处理啊！别找人处理粪扫比较简单。二五零五控控，咱这是在咱们电话挂关系的卡，掏钱控个信卡，掏钱做了阮公司的产品，你还到你家一摆，后一摆你关起来起来，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就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波地平安的多，天倒来记好是天倒才该关，不是天倒咱卖关。六米仔啊，这个六米仔啊，你点后山姑娘啊？有你这啊，叫咱公司甲田埔关啊完大关的田埔永永完，甲田埔青鱼边完，甲咱交界点埔去听后山姑娘。四大姐，你客户自行要叫个，你客户自行要叫来告别咱的田埔福诶，田埔青鱼边完呢，也甲咱交界点埔去收听好听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而且我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呢，啊，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客户吼，跟我做对面进行合作。

0: 风水。这个细微啊，
1: 这个
0: 细微。哦，厉害厉害厉害。
1: 啊，我这么讲就很难玩了。
0: 嗯。
1: 大家发现哦，能掌握，不如还是不如好。
0: 我这边的东西，这个便宜，便宜又贵啦。
1: 啊，我那大哥跟咱算好
0: 话
1: 的，这个细哦，对，正好改路。
0: 对哦。
1: 我是想改讲一下多有细微啊。
0: 对对。
1: 啊，假如很难玩
0: 啊。啊，成功了。
1: 啊，我不。这种人讲上讲以外呢，他不打字了，我要讲上讲，因为我到底上了，实际上你主要是管啊，删除啊，懂好吧？
0: 懂了。
1: 然后就给大家搞个姑娘，会服务人。
0: 嗯。
1: 啊，再不然你看我以后呢？
0: 以后。
1: 他不告诉我说，他天不好还是明天还有一个。
0: 啊，
1: 我上过那种，现在我都不发什么工了。
0: 啊，没，啊，你是拢去中部市买去啊？
1: 我拢去中央的。
0: 哦，拢去中央的。
1: 啊，我是去用不够。
0: 哦，啊，你起码要做十几个其他师傅哈。
1: 啊，我是要赚钱。
0: 啊，没有。
1: 因为我本身，我十八年，我做过做南湾的，我能干的呢。
0: 啊，没有。
1: 啊，我不好干的。我想我拢，一百就赚点嘛。
0: 对啊，拢肯定要加上哈。他主要是安尼啦，身体爱，身体爱健康，
1: 吓。
0: 我
1: 不在，
0: 啊，你看
1: 我
0: 不
1: 在。我不在，我不敢讲，我不敢
0: 讲，
1: 我
0: 不
1: 敢讲，我不敢讲，我敢讲，我告诉你，
0: 就安尼啦。
1: 我是高二，那我还没去读呢。
0: 啊，你好，好生啊。
1: 对。
0: 好生，你那讲大家都好听吼。
1: 好听。
0: 谢谢啊。啊，我家那是讲
1: 暗谈。这个话，我这样我都可以听啦。
0: 哎呦。
1: 当然。
0: 哎呦，不要变。好的，谢谢啊。
1: 好。
0: 这个冰灰完全没得盖做生意啊，哈、哦。我呢油啊，无专门叫你冰灰在卖啊。啊，你往你冰灰看，你来去冰灰看，就我呢产品拢是假，哈、哦。我无卖冰灰哈，先跟你讲起来哈、哦。这个苹果过难玩，基本上过路循环卖，过路循环卖通透。我头壳痛啊，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唔知咩咧晃晃叫，自己就食苹果过浓。这个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血压悬的朋友，咱的苹果过浓丸你甲买转来吃。血流循环歹，会有会在胆固醇、三酸甘油去不了管的苹果过浓丸。这叫啥东西？我们大家是该吃对的。苹果过浓丸，你若是有习惯性的头壳痛、头壳晕、头壳乌暗平，心情朋友来注意来袂是中平，感觉咧晃晃叫，吱吱叫，吃苹果过浓丸，当时也袂困起来，歹困歹落眠咧，苹果过浓丸，苹果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身体上筋络病，身骨轮痛骨折。个人骨巴生抽疼，手袂加关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歹，倒袂顺，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这个筋络歹，筋络歹，难搞，上吊搞，转吊搞，手法紧，食苹果保重。你要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搞了错了搞，上吊尾，参加手拍打球出来的上吊。原来这个劲都伸出来，这尿尿袂掉。你放放尿，放紧紧，更放放就输啦。卡行挂水，水进水槽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泡泡，放尿卡前油，暗时咧困，起眉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偏多，用用完。当然是咱的偏多水里面无完，去观众们那个人过完被皮肤底裂白青青，那就浓雾生下。检查寒症，红上疼大眼，目睭使过流流，目睭同我粘条，对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蓝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镜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暗色看无夜盲色，天道清易明，无缘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十地红菊花枸杞，地足红枫，小决明，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有明目的作用啊。啊、再配合十多味的汉药来治疗目睭青苹果青柠丸苹果养生丸 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出尽了力力，心肝胆也心心未听，搞紧张搞脏些，最后搞面忙忙干忙西忙我忙，二干二西搞到二，啊！伊个心脏做个皮薄冻皮薄菜，大心鬼喘的，天宝养心丸，天宝为你好。对门温度度一下升，卫生过多消化不良，肾胃上各位病定位病，损汗药胃药啊，损汗药胃药啊，天道为你好，还一罐一千块。云南第一多伤肺伤肺腔流血，随破那好听，随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第一，爱使吃爱使吞爱使买，云南第一，云南第一全三个。那你也别爱吃爱敢挂三罐，你我你我空空，当然没电话。我关系控制心态，这头都要靠电话另外比如反省啊，因为我的工作没得接电话啊，所以靠电话另外我不能跟你接电话，就等你那个卡哈、哦。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风梅》，这个《秋风梅》这首歌曲就是咱的江静姑太太。我太太兼职农村苗族，各位听过好新闻大官的，跟咱交代兼职的首先歌曲，兼职，多要带来这边指定药方面哈，兼职多要带来独独这边农村的指定药方面，无特定啊，无特定啊，你问我地方哈，兼职带来这边指定药方面，多谢。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你晓得咱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好一遍，各位公司的产品，我给你加一遍，后一届的关起啊，过来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出买唔到。天顶提供的天多比平安的多，天多够几好。是天多才改关，不是天多咱卖关。来，那讲到这个新入的挂掉的网站，这人嘛是算讲，一家人吼，就是做歹代志，伊也该伊偷卡啊，用这正经的路啊，应该我那是一个，不是普通的角色。高雄一位上班大楼啊，啊内底一个大吊机房，因专门啊，就是咧提供给人大吊、那么因本来啊，表面上是咧做合伙的软体公司啊，结果因利用着这个机房啊，这个大吊的机房，大吊的网站，伫因的手内经手的金。金流超过14000万，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当然就感觉中心嘛，过了多位搜寻，全面的调查，所以的全面弄个掠着。因为一间软体公司啊，表面上是做软体，其实都是一个大叫的网站。那大叫的网站，我都讲过啊，看你是咧博六合彩，还是咧博大彩。哦，那是要博球票啦，你网站拢安尼啦，走未？大概就是安尼啦。啊，因即卖吼，伊个棒棒，我迄个下骹手诶安尼。那比起来讲，我是中中，啊，我放火我诶迄个总代理，啊，我总代理总是有一个行情价嘛。比如讲，我签一支牌，伫我诶手内。我总代理，你甲我签诶，会当签几块？我即摆举一个来讲，一支牌一百。啊，中州伊会当摕甲一支牌65块，有35块的空间啦。我、当然，伊65伊爱放啊，伊爱放我下骹手诶啊，爱放我下骹手诶，就放75。啊，75落去。可能就无偌大空间啊，来了放80，啊来了80、81、83、84、85，差不多到85尔，过落去就无啊，过落去你就超过85，人就无爱签啊，100块、85块嘛，差不多安尼行情啊，除非咧足外行的遐啦，所以签100的、100的遐，足少的，足少，因为咱有空间的啊，啊即卖吼。也有分啊，就掉2000偌侪钱，掉3000偌侪钱，掉4000偌侪钱，安尼，啊上大博啊4000，落5000啊，吼、哦，啊都后边个零价啦，有彩条的啦，吼、哦，啊有包牌的啦，坐车的啦，拢有啊，啊我是拢对这拢是点么兴趣的无啦。有我的命中无带天灾啊！我的命中带正灾，爱做正经的生意才赚钱，做平衡的赚无钱。所以吼、一定爱做正经的头路。所以我对博缴啦，对签牌啦，对什么大家乐啦，什么刮刮乐啦，我一点仔用处都无啦。那这个一个人兴趣不就像？我对赚钱上有兴趣，是啦，所以刚刚看到的，但我赚钱的我拢想办法啦，没违法，没违法的范围内，都会当赚钱，我拢袂。那么这间因专门做地下的跋筊网站的，这间啊，内底面说出来的富人啊，伊就是伫现场发到这个工作，爱叫咱店家下手的人啊，爱认真啊。认真的一个人客，有来签过的人客，足久无联络啊，爱过去家问啊，问看看，结果拢无签啊， 还得打电话甲对方联络，安尼。总共伫现场查扣着电脑的主机14台，手机啊17台啊，伺服器7台，哎，4台，现金12万。啊，这说出来，福林人伊下骹手总共21名员工，全部拢有经验了。这五天内底啊，伊个手内所出入的金额超过7亿了，啊。他们警方上联了解了，查着伊口袋内底的存款，他家己的不动产，总共2641万，出来现金作案过去，唔知啊，我也过来查。另外那个讲着天玉的财金创办人，这个天玉财金创办人，这个有哪是用迄个乌龙蛇的方式来看钱？天玉。在金科技公司的创办人，这个叫做温鸿泰。鸿泰在2018年的当中啊，知影讲宝岛集光的董事长，无想要继续经营公司啊，透过着私募的方式，啊了后，我加入着宝岛集光的公司，刷落去，我换伊啊，来做宝岛集光的董事长，换人做了，啊。那么伊吼。担任着宝岛集光公司的董事长的时阵，从伊来带领过去，因这个天域财金的员工，所有的劳健保挂名宝岛集光，薪水嘛是宝岛集光支出的，安尼哦。天域财金的员工无健保，甲薪水拢由着宝岛集光来支出，而且伊都用着宝岛集光。来买一挂无路用的这个金融系统，安尼啊。最后，佮上着这个天域财金加宝岛集光这两间公司的办公室对话，安尼啊。那么，这个温鸿泰担任着天域公司董事长的期间呐，阿大人啊，上着宝岛集光改接起来。了后，我担任宝岛集光的董事长，上安呢，都扛着宝岛集光2814万几。那么这两件经过着警方调查了后啊，啊，林光这个温鸿泰啊，大概内底面的其他四个人呢，涉嫌着背信罪，上着这个温鸿泰来起诉。你来看看啊。看这人外间，温鸿泰用执行12天，听我进前牵涉着7金30亿的案件也未煞，伊连这细条啊伊嘛咧用啊，规日这人就加食加上件非常对啊。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外关机，空我声卡，空格，
1: 跟你放个问题安怎？
2: 我是一头我爱出啦哈，啊，今仔一年像我出三元，啊，原来你是去元大做直播，无头去元大办过来服务啦，啊，今仔一年那因此我办办出直播，啊，你是去元大做直播，侬去元大办了啊，
1: 你食苹果用两碗呀，
2: 啊，你是年轻人。做那个平摊啊，差不多三百块开多少？平摊那么好呢？我第一不经的时候，这块呀，人家并且平用，你应该还要熟悉的啊，阿姆卡这个话特别，啊，真是不老板呢，啊，直接这么叫人来参观老卡卡。
1: 我平常有。
2: 啊，你看我这个图啊，哈。
1: 哇，我以为不平了，我说不，我全存家
2: 就。我这平摊就变快吧。
1: 啊！你坐了，啊！你坐了有较好哦，啊！你较常去运动嘞，哈，哦。
2: 我常常拢去运动。
1: 对啦，该去做啦。
2: 冬凉粉。
1: 食苹果冬凉粉。
2: 哎，食两层哦，较那袂肥。你讲阿婆你也较食三层。
1: 嘿。
2: 啊，过来我那拢食两层啊。
1: 哦。
2: 我有去检查，诶，对方十斤重。
1: 哦，阿婆反正有其他摆就对啦。
2: 哦。我家己较常拢那出去。
1: 哦。
2: 啊，可是食迄。
1: 你看鹅啊，吃鱼就对了。
2: 呀，那个爱困鹅啊，
1: 哦，
2: 我要睡觉去了呀，
1: 对
2: 了。我普通那种， 我卡过五十五下，我这是温暖鸟神经的。
1: 啊，你即马拥有完成这样子的军情下哇，又是。
2: 对
1: 啊，啊去检查正常啊。
2: 今仔检查，我做头科，今仔拜见见见我啊，我今仔做头科，
1: 今仔
2: 我单独见见我啊，是真的。
1: 对，我们去过的
2: 呀。我欢喜，我都欢喜啦。
1: 啊，
2: 我正常，我那我正常，我就会啊。
1: 还没赶紧见见
2: 我
1: 对啦。
2: 对啦。
1: 好啦，谢谢啦，谢谢。
2: 啊，前我中文的，我中文那拢未行，我改用外，我又上来又过来，我上来过讲话我拢未行嘞。
3: 像我呢，天保养龙丸吃了效果真好，本来讲药剂的功能无好，叫医生检查，医生也讲哇，你药剂的功能真歹呢，爱注意啊吼。啊，结果像我呢，天保养龙丸了吼，现在药剂的功能拢完全恢复啊，啊无担心，较早去人兜咧，去坐万年就做到高了，安尼一直直直咧放尿啊，结果像我呢，天保养龙丸现在拢袂啊啦，去放尿拢足顺事啊。阿妈拢放出大干，吼、哦，该放啊放，该停啊停啊。既然到即卖坐飞机拢未去放尿啊，停都用用啊。对你若喜欢哦，交流出来头线尿尾，扛家手拍家手出来的线尿，你当放龙当紧紧见当放就输啦，停都用用啊。停都过哪晚过路循环吧，过路循环未通透，阿妈紧紧按捏只卡出来吧，过也未关只停都过哪晚。习惯性的做个听，过年春节做个听，做个戆，做个顽皮，啊，精神丰富，注意力强，吃天道过脑瓦，健康康康，就自己就吃天道过脑瓦，天道永永，天道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痛就筋络病，筋骨软痛骨折，不能骨把身体痛，树皮也关裂后，又只骨硬未了，存未得，走路开不会衰出声。行路行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金老板，金老板，眼高闪着，高转着，人个五股老多，九九脚筋。行路完了，边边叠叠，细细算算，行路行面风，踩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种碎，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拢个食一罐苹果保证。苹果生意并无完，一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青，目睭朦胧生色。检查眼睛，眼睛听单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干黏条，闭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人生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啊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那今天老板又吃着，红个老板又暗下看无夜盲情，天过清易明无完。这个你家买正来吃，专门你家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清，天过清易明无完。很多年该做完，剩下咱的三江我都过。这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到暖条，暗春面泡生鬼面，水打破草，身躯白浆，腰身头发尾臭臭暖香。很多年该做完，这个水打那断掉的未止水打，很多年该做完。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就心烦。

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个讲着这个主任检察官，这个做吴文祥，这个吴文祥，伫这个主任检察官退休了后啊，担任律师了。那个各位担任着律师了后，去接到婚姻官口误向乡长林铁林涉嫌贪污的案件，理性的辩护律师，阿嘛担任着一用2000万假钱集团的案件的律师，这拢是婚姻啊，拢婚姻。那么因为宝贝的婚姻的案件，你今仔日在地婚姻的。主任检察官退休转任律师了后，你未使接婚姻的案件，你会当接别的所在案件，未当接婚姻的案件。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伊本身是主任检察官转任律师爱回避，按照律师的伦理规范，你爱回避，所以最后这个律师庭改问回，认为讲伊违反着律师法，上伊啊。来改判决新改，必须爱自费接受着六点钟的研习。而且主任检察官转任律师了后，伊袂当在地接案，伊爱去接外地案的吼。我讲嘛是无解理想的吼。啊，这叫做利益回避哦，这律师的伦理啊，无遵守袂使。另外那个讲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吼，伊本身有吃毒，就唔抓到。中正树啊，啊毒才食金无成，伊毒才食呢？伊是毒才食单林的金无成呢？叫做竟然吃二级的毒品安非他林，爱啥向抓到呢？这多少人咧讲讲，我做拆气助败咧？安那讲我做拆气助败，伊去大陆下了。大概也只有两个人，披露下来给您吃毒，吃了离开的时阵，伊的毒品袂给你带走。啊，这个毒品袂给你带走，披露下来对去有打扫房间的服务人员、清洁人员去扣掉，扣了一卡破袋啊。什么扣了一卡破袋啊？伊认为讲这就是进前住伫家的人客，哦，那伫家嘛，所以认为讲这哦是进前啊。哦，现在人怕打闹的，所以当我将着这件案件改报告警察局的所在。那么这件案件，丁建树针对着警察啊，接受着毒品的罪名，将伊改免职了，并且追究着相关人员科服监督不足的责任。那么丁建树来讲，讲丁建树查到了，主动清查。俩人上班，迄饭店的员工啊，捡了一个皮包啊，拍开来，对面看到毒品，才会将着这个皮包啊呢，他来给交出来。结果警察随时查，查出讲到底一间饭店内底是一个警察。哦，另外来个讲到有一个人啊，跳河，一对阿妈无冤家。这个太太啊，跳落去河内，因翁婿赶紧下去。这台湾区一对翁仔某冤家了后啊，太太抓狂，他离家出走跳河自杀了。翁婿吼，赶紧做阿表追出去将伊某救出来。这阵案件太太已经救起来，结果当地一个姓林的，这个人真热心啊，听到有人跌落去，拄啊赶紧去四个人等的所在找找，结果伊家己本身无找着。因为姓林呢，本来知影人落水啊，啊唔知影人已经用救起来，结果赶去河边的所在找人，结果伊去找人，找无到无，但竟然人啊，连这老林的嘛失踪了。当地两名民众开吉普车去溪边的所在要来个搜救，结果这两个人嘛掉在溪谷里。就在案件人报警了后，警消啊，哦警察甲消防，我将着因啊甲救出来。结果救出来了后，才知影讲原来这两个开吉普车的，有哪是救援人员？啊，那么失踪去的这个姓林的，现在目前还在找找当中，还没找到人。

同学附近的人群间发现之后，这个十分时间关系，能够这个告诫未来不发的不少，这个心态健康，万事。

0: 湾广播台看 FM 88.7，新奇的声音，新奇的关怀 FM 88.7，贵族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心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互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因为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挂，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的。

0: 在护士中，我是台湾中国和护士护士在中国中国，只不过回答说请教的是新看的事情，成功压开的人靠你看，不能感觉正向正确，只不过不能正向的感觉，不是那错想象，我爸爸小妹正在听寡妇的事情，我妹妹也是人在生活，不过她在我不看的教授的水分，不要感觉到处的不止的好像我不爱开开的小鱼，现在小鱼改到了日本不是好像，但是因改到了内容，不跟当时一样，爸爸们不太说什么不过只在心里的心里。很多父母的说，
1: 小贝爸妈也是，你不会自发的一人存在改变公平，公平是改变整体的指标。除了一旦报复了，形象的恶劣的风险也不高，而且也不多的一旦参观，这当中的问题很多。一些时间是收入的工作点来 FM 88.7。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讲交代这个谈话，也就是交代这个，因为朋友跟交代说这个，大家如果会怎么讲交代他了？啊，每台都在表示的明白了，不然呢？啊，现在东西在三个位，大家一看，我啊，谈话结束，现在在华安都在碰见，大家爱注意。这个

所有居民也是做了，但是所有企业可能有些人我们不能有，以及最近中国会证明的说第一个给万里啊，以撒康有什么撒康人工因此控制谈话的这个地方可能比你的到底是加班还有多少钱是关的人就管一些对管理然后都以照照过人家自己上街哦，你好，哎，那才是你注意哦，看看他们去筛选，要小心阴气啊，心啊，红心啊，还是怎说啊？来照多用的物件，那有三个普通机的谈话，就是那啥，哦，谈话是多讲，说那叫谈话，很有爱，谈话是两把火的本领。一先有这个股票才买的，如今也是大家要十八万人啊。

是今天，那你是国家生态，你只要我那几个人过来，我那几个。

0: 这个老佛陀所示啊，以莲池观龙华三山啊，到安心佛经老佛啊，讲一番。
1: 好可爱哦，三十六岁哦，
0: 来宾啊，
1: 不错，不错，不简单，又酷，
0: 一起行动科普。

这两天啊，还是我去参加的婚礼，路上。

Thank you.

0: 工作场面寻找的意义啊，那你想从什么角度来进步？我真的不爱看，
1: 对啊，
0: 我觉得比较轻松的多，而且不够悲观的，
1: 对啊，对啊，
0: 我这边是因为我每年工作不会很多场面寻找，
1: 啊，
0: 因为难得是这个，我
1: 那
0: 是不是做梦？我已经算了，一天就搞什么，
1: 我已经开心。
0: 最近好像讲的有点深一些，
1: 比较丰富一点
0: 哦。我觉得高学堂在学堂正上，他们很值得学。因为这个东西讲起来，很多人都没钱，这个就是不值。他说的另外一个多要一点点，不多的是别人的饭的时候，我提供早餐啊，因为等一点，我们大伙都是朋友，自己有陪伴的，不爽都要一起庆祝。他身体很不酸，不会不搭的不会酸。他后来又有人帮忙照顾，而且我还控制我心中的多么痛苦啊！哦，他后来没有说，我说工作了，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后来请看看不做啊，对，还是倒的。
1: 啊，
0: 对。工作呢，以前我们家里刚刚从厂里下来，工作还是工作，我刚刚什么什么，
1: 哎，
0: 别的呢，我那些朋友都在讲这里，我们是没有的，
1: 好的。
0: 叫过你，你
1: 哪哪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
0: 叫你哪叫
1: 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
0: 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
1: 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
0: 叫你哪叫
1: 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
0: 叫你哪
1: 叫你哪叫你哪叫
0: 你哪
1: 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哪叫你五八按着去做，他今天要那个上班，忙着一点时间，有点时间空间，就是你谈那个皮友了。
0: 我上班，谈那个皮友还是不安心的，
1: 这个这样照顾
0: 不
1: 好。
0: 我这个人谈那个工太困难了。我这么直接说，我就很专业
1: 啊。对了，如果有一出比那一出算了，
0: 这个太
1: 好了，来，
2: 好收。不要再讲了，小赵哥，好，小赵刚请了，你不累什么累？
0: 我不累，你来工作就累
2: 死了。
1: 哎呦，
2: 这个随便让他去讲。
1: 所以你昨晚进来过夜嘛，过夜也去了。我上面走路，走楼梯啊，一点都不安全，走路。我来，起码来了两个，听到不行了啊。那你不能去公园啊，去郊啊，去公鸡三块两块，还能寻求几个那个作用的作用。
0: 我告诉你了哈，他们手中有的有假金啊，假礼物，
1: 还有
0: 什么什么那个几花多带啊，礼物都有哈。你那个车辆，那条辆车上的大字都有点，我有一百四五十块。如果我价格很低的话，我还送了。其中那个车辆的货款东西，他问我一百四，他说打一双，这个还行。我曾经还想进的，他有想保障产品，是不好啊。后来就住那个住宿啊，
1: 晚上还
0: 有住宿怎么办？其中我那个小哥，我那个干部也都特别搞搞，不爱跟自己的去相处。那你要是拿这个的话，很久，你要爱心的，爱心的，他们的爱心会努力经过，然后为了爱情交流，还有那个非常的交付，如果你保证时间不分手，为了去看的时间。你说这个多几学生啊？
1: 学生啊，
0: 他这个去招这个人，他怎么样？你看怎么样？他从半个多组团来，就因为组团因为个房子，因为个这样子的啊。后来又有商家，有商商家有几，那个什么厂，他提供招募部后台部什么机构的，
1: 有
0: 哪几个领导公司他们先的职工啊，职工啊。后来这个某广播电视剧啊，他另外是商家那什么干的啊。我也是，你把身体看得更紧，身体也是好看的。
1: 啊，
0: 他不想让你受伤，想不到自己又受伤了。他不能说，当然不一样，可能是自己。他看我身体有人感冒，我不行，我工作不够拼，保养不够拼，什么的，吃这么多东西，啊，真的也是。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把自己放在旁边来说，他其实这个也是很难的。我说哪个是两条线路直播，开始之后咱们如果是一小时直播，因为你是三天假定我控制这个东南线路晚上，我一年外可是保证产品，一年多少条都出，因为哪几多啊？因为东南线路的晚上线，咱们刚用到什么时候？
1: 是我们在工作嘛，啊，然后他们说呢，我给他们
0: 休息多久，
1: 我们已经很清楚看了。
0: 那这个这个休息多久先？
1: 啊，那你你不然讲哦，你哪只有医生来去，你去检查情绪，那个检那个检验出来结果啊，你已经搞阻抗，你也你就爱发烧的，你就差不多几个钟头了。
0: 我只控制整天一点小雨，我
1: 就觉得
0: 就是在
1: 你
0: 在
1: 当中，
0: 我可是不要
1: 在家里的细胞一点化的多呀，
0: 化的多，化的多呀。
1: 从因为因为从我的造影细胞，
0: 没有从我的造影细胞，
1: 啊，我的造影发现会发现会，
0: 我立即会回来，
1: 我立即会
0: 来。
1: 对，
0: 我因为我长期会管，
1: 他那个电信会可能不会管啊。
0: 哪里一抓一抓，可能我们也当没有什么的嘛。
1: 如果你吃苦瓜吃太多了，
0: 你变成你
1: 想的外放哦，
0: 因为
1: 你当时要变成两个休息的哈。
0: 苦瓜蔬菜嘛，没办法，是
1: 苦瓜蔬菜，最重要的是，我爱我的自己的营养，
0: 就
1: 哦，我爱的自己的营养。
0: 做那个神啊，
1: 就这样的物件，变成红枣粉那个卖的不行。
0: 嗯，
1: 他们因为那个味道就不一样，管你太厉害，但是你只能用这个胰岛素抗。没有那个细胞它也可以一直在病研究，
0: 我就是说
1: 一直在病研究，
0: 哦，
1: 而其他都是一个人搞的，
0: 跟
1: 我所在的后来进入前一样，无人用这个三 K， 也一台过，起码是可以成功的。
0: 首先呢，
1: 我阿金话你讲哦，过来那边一直要搞，我两个国家嘛不好。
0: 那这边对手机呢，我觉得这同样卖四十九天，后来做这个有自己
1: 哦，
0: 做的做这个
1: 研究了，
0: 哎哦，那买这种东西哦，后来我做那个六十多的细胞，我觉得会有大出，后来做那么多这个脂肪肝，
1: 它的肌肉
0: 这个肌肉肝嘛，我们想再做最近的工作，因为那个以后可能是四分之一啊，三分之一。
1: 哦，那就是基本习惯，
0: 然后
1: 就是有台湾现在的先兆做成一点，
0: 但
1: 现在工作比较好，我们做这个事。
0: 嗯，
1: 好啦，这个经济人啊，吼，咱讲这个是啊，足济人哦，这个我，大家知影，用这个理论啦，我做你食降胃糖的药啊，啊，食那弄吃，胃糖弄不弄，本来应该是就是这个，他们医生叫我另外做到暗暗的那就吃。对不对？他严重的不行，你过来说注意多少？
0: 严重的压力。
1: 对，
0: 我注意了哈，因为在那边说多蛮多的，一些说对不对？
1: 肯定
0: 是
1: 我不相信。
0: 哦，
1: 我们就只是比较不多，只多是不
0: 把肚子
1: 他们塞进去了。
0: 哦，如果你想说啊去参加，我过来做工，你想那个什么秘密？如果我是那种你有一项一点你阿伯不发呢
1: 对
0: 然后后来说后来这个时候这时候一般手机那一段就是我们用的朋友啊看我来呢我就可以说到这个你做一项是吧看我现在这么说我做工这个我就给你另外的工作我就给你做一
1: 下对对对
0: 那么四个派呢我是像每天像每天这样的
1: 对
0: 我就觉得是这我是那种的免费的钱对不对我们那个医保是很好的，
1: 他们
0: 有那种
1: 东西，
0: 对，就是说我们爱做，我们只要做那个东西，他们就做，就是这个爱做的东西，
1: 哦，
0: 那什么东西都爱做，那这个福利金够是吧？
1: 不是，
0: 那个做有那健康人士的销售啊，
1: 哎呀，
0: 做了就是，
1: 对，
0: 对，我最近从那时候过来后，我们并不是说我说这个医保账户。而且按影像，这个医保费用的收集都逐渐有所下降了。而且病人因为缺少很多物质的很多，而且产生病变，它是有病的能量，也在缺少和健康物质还有物质啊，它对了，但是我们也都因为太多的病人都有点脑性麻痹，所以今天我们。
1: 三十、百十、百十，
0: 这个
1: 你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劳动。 到另一个环境来，我们就可以过去的时候，知道六万九五万多一万多，你去听你最低的时间，可能到三十岁吧，然后你也会收音机在接触问题，问题很多啊，很多的。所以爱情来讲，任何一个过程，我都把它推进过的，有细胞、淋巴、皮，第二层的超级烂的细胞，细胞料也不白吃，因为人就是基本上就要补贴嘛，对不对？还是我们自己，我自己有空，别人就有空了，对吧？爱我们的自己，我们哪里去？你知道教育人家，觉得我们越会钱呀，对吧？来，然后呢，然后我也不分钱了，然后就是这个事情。我跟你这个代表我二零二六年呢，一个通学生里边分享了一个一点四亿的
3: 奖金啊，
1: 对呀，
3: 我
1: 说
3: 你这个学生不仅大的找到你了，因为万百的天降到你，你只见过那个学生的天呢，或者做做工作自己做的还可以，甚至呢，当然我们这些都还没有变好，因为我们在通学生最初消化不了的难。
1: 后来你们在这生活中看的话，看的话，
3: 看的话，
1: 就慢慢学成一些。
3: 哦，
1: 他不来看钱的话，因为强化了人体转变的话，所以刚刚就讲的是很多人逐渐的全身上物质管理。
3: 啊，他这个在这个我们今后哈，我们今后时间决定了四点零一百。
4: 加拿大，
1: 拿那个
4: 伙伴，
1: 我拿我的伙伴。 不能算，我进去找自己不能用，好像用了头箍，那老公其实就是旁边不能干涉。
3: 你讲这个话，那老板那么忙，不算我们各人数资源数的，
1: 你讲的是他们那边是说，你那个你搞数源数据的，对，不能听到，都是哪一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呢？
3: 这工作出来就有，你如果换一下走路啊，
1: 哦，这个过去不行的。
4: 咱现在中国是关于时间的关系，你阿婆说来讲，你有在咱人辛苦，因为你有成分，你拢爱了解，
1: 这人就是可能两种天花板，
4: 有啊，
1: 两种天花板，所以你连忙说你自己要多存多少，这一年或者拿到我有求一点过奖吗？你摩托。三星出道以多少企业协助怕和一组协助的介绍介绍我们
4: 我靠
1: 你一休息就请爱过华华
4: 爱过
1: 爱过爱过爱过那些那些华内行同道
4: 对
1: 那里改那里改处理好啊过来重要的是大跌行高这个跌行高啊特殊哪一动作先对准那一口气
3: 嘛？对对，行动者，
1: 不管好控制，
4: 不管好控制嘛，
1: 你这里有名家形容，
4: 还是多人
1: 多人，
4: 好慢慢慢去吸收嘛，
1: 好慢去吸收。他不等哪天，那你话再补充，形容是啊，起码应该来应用掉。所以咱这边是讲相差的，形容是形容家，能够那就算水晶相接，
4: 我跟你讲，我
1: 是第一次。先进一
4: 个沙熊哟，
1: 还有沙熊哟，
4: 你说咱这样跑啊，
1: 你也是干，
4: 咱是将军，
1: 很多这些事，
4: 很多这些，
1: 好是将军啊，不输，
4: 很多有他
1: 成绩，
4: 咱们讲，
1: 现在你目前工作叫做的那个有些瓜有机，没有那个成功，要卖过三千，你按照那个。

要求很高的。进口很复杂的两千一百八千万，那个进中国是无谓的。你起码有求有求不写经语的人，你要求这么多下面的人，你所需要的资金不给他，你给其他人家，你就会把这个金融家，这个金融家原来俺是在那个天家里边了，这个东西，这个是因为台湾大家是连接啊都不是，连接都不是啊，那慢慢培养的，好，不要那。因为咱外国买台湾几万钱啊，毛衣穿在里面就是，自己也穿在里面，穿了这样，穿了加裤衩老些，所以这个穿加这个，本来咱啊穿衣服的人，衣服做一条毛，衣服啊，咱的要求就多了，我们要求一条毛尺寸啊，然后尺寸啊，他后来一件穿了还有那么，都穿出个回力棒，啥毛病，一穿两三穿了。成功的料，我还尽管起来。那我们咱国内的广告牌，有只要有自己金融家，好、哦，有自己金融家。啊，所以咱这样打不完。你哪有成功的人啊？要求做发言的人啊，你爱自由，要求发言你哪无去个治疗，无去个学，我来讲吼，变要求人的时候，你也在这么年轻干嘛呀？看我研，看我研究。对要求几十万个肯定一有就酒量这个人起码几十万啊不然我们啊不然我们好了所以啊咱整个过去的民间啊当初你要的酒量开始一笔烟酒安不服一笔烟酒啊啊不然不然的决议外公原来一定都有一些经验跟我一样你挖出了两个破坏的今天今年失败台湾的两大国反而能是经验费用今年警察只要十岁完了我安利中国我看再来这一样就是优秀的他在白罗里跟台湾全民来接哦希望一定是吧哦他说了让你是优秀的原来安利以外的关台湾的人要过于几年过一些因为他都成功等于是他们又是很多关联啊所以呢在这边买个大会啊门道去出门平山平江坡山坡坡地有机岛啊有这个地形岛的有机岛啊就是这样家啊弄成自己参加的啊不然你年纪的空气费啊不然都出不够你这个场所里面有贵啊八六万的住校五三中电啊但是那叫把握的公司当然这个是从这个五十七七七七我你老是听我说过你只能有这个有经理的几个字所以你老这么来外公我也上来公找人家总就要去等于谈话就是上面的表示力啊我说我是上面的表示力我可能

们要怎么样节约这个电费的原因？那个高中生好像上美国一个中学，好一中国的从为了做节约玩家，为了做节约，在当时听到小姐跟阿姨姐、我姐、爸姐，我俩就讲讲，你喜欢那个偏干的，就吃自己干净的，我自己都会吃过来的，我会吃过来的。他因为他周围啊，比较那干巴，你能自己紧后，我知道紧的，就是很紧后，不低啊，不低啊，你紧的那个情况，你就想啊，这个紧东西啊，好，已经没想到几多了，台湾大家的这个年轻做错，不安全因素。

您特别身体身体是我们来这个哪里谁这次是我把这个小胜子是好文词很重的人正确的发展瓜看着视频一直进去鼓励是吧来房间红点点很复杂希望您是照明时间追求时间是好

粗啊哈，都挺能也拿你二万万的，肯定是抓身高啊，不仅是抓身高，也是肌肉发达。他这样这样，不仅抓身高，也讲究。对啊，已经我现在讲一下把握重量，这是一关的。

0: 像你讲的那样，从酸辣做粉，从酸辣做火锅粉，没有酸辣也是不及那个很温传播不及辣，包括一些很温传播是像外公那样的火锅不及辣啊。所以咱我前日讲哦，咱第三是哪几个味道？你打开看，寡头啊，那无更难看寡头啦。好，咱来讲呢，今日我来讲啊，咱打开花有几个特点？就是讲，咱人的生活习惯，你有当时要碰到八点，有当时要碰到七点，有当时碰到六点，你如果六点、七点、八点，你譬如讲熬夜，大家拢碰到八点来讲，我的花是只要五点的时间。外观的开始做这种关系了，就做到三达，你做这种关系做出来，这个唔来，这种关系做我变轻松，你听下无？我们人的力量是靠自己去运作的，所以钱未使完全无执行。哦，这个我正在讲，这个我好意思，钱的执行是有的，但你们如果你想会想会怎样行动，对吧？这样子的。这样这个其他一段时间让这些厂存在这些啊在工作里面这些第一级的钱啊就是叫他说你存到我才要你的钱都存到怎么办你只要不安心了你敢降吧敢降吧你的最主要的状态你哇哇的那些这几年我的保安你中心你中心你能力啊我还说你成功了啊因为成功了，因为讲是查收费，一直爱去参加这种，一直爱去提油啊，这样去提完钱嘛，提油啊一直爱去参加嘛，你讲我八卦以前嘛，你讲我们好了，你去八卦以前嘛，你也就买，你也就，
1: 你看到，
0: 你也就那个医疗很大嘛，你也就，你也有就医多少，那就
1: 是什么？
0: 不行，我们不熬夜。
1: 二楼大二楼干嘛呢？
0: 对不对？所以太寡妇啊，你也有钱非法细胞，那我们就是我们弄完了之后，安尼啊，外国以前那个啥来着呢？我们啊，外国想知道系列的，
1: 就是那个
0: 外国怎么样？好了，你以前啊，就是就是，你看嘛，这个人不能台湾人就敢乌来乌去，也是敢玩家乌来乌去。我让去注重这个地砖嘛，别在列成有些嘛要求卖呀，对不对？你来要求，你人这么老，这么老，你买要求出门的现金，你哪里摆在那些？你知道老的现金，你这个什么？要把那个挂历的金，你有一有一块买那个空，挂天朝不给你，你有钱一万元，你有钱一万元，你有这个空吗？你看，你两兄弟杀完二十年，真的很大。二十年心里这样，我还说呢，一一分一分，我们共同的研究才二十年，还不注意啊？不管你有，不管你有多少钱呢，你不看后面啊，都等到我们了，着急我们了。啊，一抓又是我爸爸给的，公交公司的人呢，公司啊，我们是最高的。最高的我们讲什么的啊
1: 我们过来就是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
0: 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
1: 未来我们是
0: 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是未来我们

我们送出五米钱，送出这五米钱，再刮五钱。

0: 公司办咱这房子你听一听，你听一听，小牛啊不好，小牛啊不好，这里我真的看不见，你不要了，你听一听啊，你按照这里看，然后你再讲，你不要了，你听，要听听，你听他们听啊，反正啊，咱们啊，他听我，你这样，你要糟糕啊你。好多人看我糟糕啊呢，不是这样呢，而是我这样嘛，真是这样，给咱们给做中国，给咱们提升，给你看一下，你就念他好别字好别字啊，你让我给台湾人，你这是希望九亿块的样子，啊，因为不管经济怎么样，五个都是这样，这样这样干，你也看这边都是这样。啊你买啊你买啊我不会你这种有口口的面喜欢你啊对啊哦你也看这片了这不一样啊这样的看这片了行啊把这个能够能够到一些那么大的物产业到处发展的事情大家要这样把握一下我说是你说两个说事情咱们阿峰那陈博士不比烟酒，不比车，像水电拖油烟酒啊。你看，多半我们叫我比你，我们每天在做，你每天在考来一看，俺那家一看你有多有好哦，记住啊，这样的是讲情义啊，好爱讲情义啊。所以现在把握咱拢爱撩晒，就是钱那爱做，好要地钱那爱做，花钱那爱做。不然，钱那边是准备几百张的，是几千张的。你看，你多少货不买够？咱自己干脆买多少关税的？一块多少关税的？咱尽量还是走一万，不行就是过年了，是吧？过年了，好了，再不然，咱知道现在你说，啊，你哪边海进，哪边海进，外国自己干脆找对联系方，空翻，空口。三一八空空计划，
1: 原来一零三一八零一九。
0: 本来听只是我说了哈，要以不许你哭，我讲不给你哭，他听了他生气，哦，他听了他生气，哦，他听了完，听了完了，你再没说他不生气。

0: 中间啊，是啊，也未好个尔，也无感觉讲我，迄个要安怎去照顾咱身体，无我们家己无排好好做啊。你即点子咱听有重视好个，啊，好不啊？如果啊，平时啊，差点啊，你做了，最后我常要水果树啊，枝啊，花啊，这些都是我用力来做，其他别的都没有。我那种工人做，那种重力啊，没有，那你会干我去？你啊，你啊，你干嘛？干我做工人做，因为钱啊，你啊，你讲其他别的都没有。你啊，讲钱又赚了，然后以后不给他做，以后不给我做，不给他做，我就不给干了。你啊，钱又不给干了。你啊，听人讲，我赚不到钱。啊，我下家是做啥子啊？我，你听人讲，我念中的有赚了，这个钱又赚了，然后反正我就赚了。你怎么收瓜一样啊？你那个地瓜多啊？要不然就是南下我走过去，
1: 可能你醒过来用
0: 身体来按嘛，
1: 不然用啊，你可能你问你用刀柄对不对？
0: 哦，你刀啊，我这块的我都没有啊，你看我刚才用的是刀啊，你过来呀，你跟我话啊，所以你无奈在，你控制着这个眼光手机，我在等
1: 待，要要救你，他昨天走到这里，该怎么解决？
0: 还能其他的动？你俩真正是细的，我的呢？他有什么作品啊？他为了长久的作品啊，不要那怪怪的，然后还没有怪的，也算作品戏啊。你一定很弱，你其他一点都不要作品。那不不啊，不，来，我跟他说说，希望你这样子就行了。好，谢谢你，我们要看，只要今天咱们小心有心啊，他是没有给你方面钱，我只能贡献一些。
1: 贡献多少？
0: 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
1: 他不一下子很久啊，那是贡献
0: 哦，哎，
1: 所以你这种工作呢，就是换身贡献，
0: 哎，
1: 所以我只不过用来求益，后面呢，
0: 对，
1: 不用来贡献，这后面那个贡献钱啊，
0: 还挣钱啦，
1: 是吧？啊，
0: 而且还
1: 在
0: 挣
1: 钱中有苦有啊，还在那点赚，
0: 所以那从有些那个很多做啊，分享那个不同的贡献多了，
1: 你可能挣贡献，
0: 哦，
1: 没有动脉硬化，
0: 他不能
1: 有点中断动脉脑子硬化。那我们就送送走，
0: 嗯，
1: 那人民工厂的薪资很高，我实际后面是在减薪，
0: 啊，
1: 那这些呢，这些打工的呢，实际这些工资工资怎么样？工资这个差别，
0: 后来
1: 为什么我们有贡献过？
0: 啊，
1: 有贡献很危险，
0: 也是我们贡献，
1: 主要从事一些好的事，不会好的公司，你们觉得我们想做的人太贪得了。我的工作要看看我的事情方式去看到什么事情
0: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梦到了某个人，你没有时间给我那个父亲来求你一下，这样一个外公啊，你呢也相信要怕死啊，他是有几手别跟他上工啊，还有他旁边你要你要把工作卖出去啊，你且不你且不发把那个酒喝给谁，你还说我想给我应该弄一下，那你想说吗，你的主要是自己的工作安慰最后吃到一餐啊，你想去喝酒酒包我也喝酒酒包都不敢喝酒啊，你还是刚刚这样嘛，你想到那是刚刚这样我算了一万块多我咱公司在去看看吧，那我们不搞工作，我不是我今我今是人家干活的，你不然你不啊不啊，你要不啊你要就全部停了嘛，不啊要没有啊，你那么难做工作，你看看现在，现在不啊那生产你怎么在啊？你不啊你不啊不啊那生产吗？现在你在困难了，不然还我讲我一个人很辛苦的，你不过来看嘛，你要那那不啊那不啊那不啊那干活。我们要做人，做人就不要做别人做，我要做机关。我也我来讲哦，以前我系最先我卖烟啦，开始食这个，这个都算酒一类产品。但是我做多了啊，现在因为先开始来讲火锅汤，火锅汤在手边里我吃不惯，我害的。我个工作就是安尼啊，你无先把你借回来这。现在心情在写跟做欧洲反正现在医保只看给你出一条我一共摸来摸两丢了也没有什么水都不要到我身上那个不准将我的奖励我呢你看我
1: 不我的话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
2: 说我不能说我
0: 不能说我
2: 不能说我不能
0: 说我不能
2: 说我不能说
0: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能说你那不外公医，你比他还低调吗？
1: 我说他
0: 为啥低调呢？
1: 刚才我们从广东直播间
0: 走，
1: 对，直播间我们从广西走慢开火车，
0: 对，
1: 一起二十，他讲他
0: 从广东
1: 走，
0: 对，
1: 我们加一碗哦，那大家都是晓得，人在这个城市上，从四代左右，我失败了。哦，你讲那个好人不对，但是呢，无论我找到伊的痕迹啊，是安怎，台湾的
0: 生活不正常。
1: 哦，
0: 大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政治上的问题啊，
1: 大大多数都是
0: 一些因素所导致的。
1: 哦，
0: 后来呢，很多人就说什么人性很简单，
1: 然后
0: 五件事啊，你能够上法官的，
1: 那么
0: 我
1: 可
0: 能后不准翻脸了，
1: 总当。
0: 他们就不要自己就容易翻脸了。 在地里头呢，现在我可以阿妈长沙水库是我们公呢，所以我个老天公呢，我打开了窗户一把呢，我把门给我的情况呢，我你今天啊，天条是一百，是一百，你个刚一路上走的，我那边啊，我那边就上不去了，我回来了，嗯，
3: 不回来了，
0: 我不回来了，
3: 我
0: 你我讲你个空车加收费，我那空车的话，另外一万就是半价多，
3: 我里面都不会有干空车的，
0: 我好了，你不会了，你不能一条的，
3: 嗯，
0: 但当我在老一年级中。我发现就清楚，咱话你这个也是有感官。你既然敢无甲拍摄出来，我甲阮甲讲控制控制甲看的话，咱就伤了。你看伤了，你看话你话话伤。因为陈峰以前那样啦，医生我就甲你讲，你不要吃医生以外以外，你三分爱吃，不然就是你不要吃啥物事，
3: 我来甲你控制。
0: 我今日就是你有问题，我必须要关照，加做个保护。过来一段时间，后期就会不走了，然后来过去了。
3: 对，
0: 而且呢，这个也是跟这个这个酒楼也有关系
3: 啊。对，
0: 刚刚讲的是这个，它是属于是这个酒楼。
3: 哦，所以我抓了重点，
0: 对，
3: 因为那是人工供给嘛，
0: 哦，
3: 人工这个，
0: 哦，
3: 人工供给就是讲说打电瓶啊，
0: 对
3: 啊，讲这个从一万健康单位
0: 有多
3: 人工。是啊，按咱这个过呢，是啊，两波老过，那两波都一再起来过，一再就是这个安全带，
0: 哦，
3: 对
0: 啦，
3: 对啊，所以说你两个小孩呢，他们就过来走走走，那边他万一有问走了医院，哦，你去讲，这小孩那个沙子就有小火灶，一个红炭，一个小小绿色，你有点像头人工智能的。有点不放那个不一放放这里
0: 也没关系，这么点
3: 这么点然后这个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我跟做爱自己做爱的东西我一啊已经够了
0: 啊，后来呢
3: 我是说这个一公司的我跟我跟你说这个安放呢在三个前面的政府也给这样子交流啊，没有钱我就不管了，所以跟我是能够爱的东西我一啊我就想想后也是这样
0: 啊，
3: 后来那个奖金奖这个干部啊打电话哦怎么说，不过放下放下以后那个路我是用钱用不到了这么少，我是跟奖金奖金我要我是跟这个打电话虽然我是跟这个是好像真的觉得那个那个说话长得一样他只能说对他可能上次我到那边讲我说你一下子不行
0: 还有说
3: 还有说我的一生是表弟我表弟表弟我他不告诉你你刚刚去看别人的衣服是多久了多久都恐怕多久是这么久
0: 那么远啊
3: 他过来过来一个一个人我记得你说我很急啊我记得我跟中大呢跟我跟我叫他贵的贵之前跟我叫他说说啊我是军兵啊但我会讲你说呢我是贵中而且贵中我就讲跟你玩梦一样我想要跟兄弟是大法贵的所以我提供我哪一个款我一点公司想说什么我公司没有做就是在自己空间以后我想要去找改变我想要找我一样后来我想要先准备了我一生呢请我问一下，我怎么说这个专家？你头发很多是高光的，你头发多光就是青春嘛，我头发光的。所以呢，青春光你说哪样呢？针对讲是什么？如果你是专家，你可能你空间了解的。青春小红帽，三百公分，他做了任何的都是从青春，不然还能空青春的空间了解，说清楚一个名字为啥到了那日子呢？这个这个专家你头发很熟悉。我说这清楚的人外他家朋友他管有些小家小朋友因为后来这个人两大人把他们做出去之类的所以在这里头写那个是跟台湾台湾人说是监管的这个不仅有有更多的书啊我一到后面一天一上就有空间肉体一切都相信我一天写的话你们包括阿芬达呀包括你们刚才那么几个都因为我们前面的兄弟我现在正在好快的第二个电视的就是不起这个是阿芬达阿芬达是公司的我想这个人民
4: 你爱参加的人，你就爱吃这个白心包，哎，把你这样对
0: 多一些时间，我们来做表演。因为现在
3: 疫情还是中等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最后来请到福福，然后
3: 不能再
0: 要你家。后边这边家中办公所那边，这叫做金融部啦，哈，啊，叫金鼎庸啦，哈，晋江姐姐。
3: 我这个金鼎庸哦，你我们办的那个是金融部哈，都是国科会，他在台下那个做编辑，他这个做编辑的，你是没办法，我是做编辑，我们的是大部分是那个，你那个还有
0: 国外呀，还有其他那个
3: 做编辑的，这后边只能办点这什么，多当找那个有哈。他台大那个王学义博士啊，哦，那个东西，你们进校之后呢，哦，你马上做那，他马上在做公安小队时候，你去做那些工作，哎，怎么做那呢？哦，这个会成立的，做什么做那？哦，你这边是用做那来做哈，你上看文化，看这个花园，哦，他过来参加那个脑部细胞，再次，哎，哇，今天今天也到过，过来小东。我大概的高中是这个王博士哈，王博义博士，你做的那金融做金融呢？
0: 哦，
3: 这个高中做比较呢，
0: 哦，
3: 啊比较会这个，你是金融部，但是呢，但是呢，你表现这个文化非常细胞级，都在，哦，他什么高中又分析学家，对不对？哦，那个中那些那个中级学家是对不对？现在遇到事情，那些什么马国会不会打动啊？那些金融部也才叫打动啊！哦，香港先，
0: 我们那些还真的是做一些业务的哈。你也多一些经验，你只要你吃这个九合一啊，我来讲，他就可以搞定你这个这个情况。你只要一点有成功的啦，你九合一有一点，我来讲会成功啦。你也感觉我那当然无成就别人同款啦，哦，所以你讲是啥物单位怎样，最重要最关键，我咧要求做好事，伊都做过好事，你谈话事就算自然就单位，哦，就单位，哦，啊，今仔真感谢福叔来甲你做这个健康的消息，希望恁这谈话吼，你成功的人，你做爱食面的人，你做爱食青蛙的人，你做爱食这个。现在经过第一场，你一起来讲第三天，你破算，破裂有球，破裂花，破裂大，破裂大，甚至破裂裂有球啊，有球技啊，后来医生是健康，休息。

0: 不得已啊，一家同伴，一家同伴，起码叫做以前好啊。好，这一三遍就要叫以前好啊。那内底一个添加的这边叫做啥呢？叫做以前好啊，啊，叫前用的。好，来，前用的啊，你脑壳有了以后，你肝内底毛好。所以是一个最好的物件来做强化，形成叫做贝塔骨固醇啊，啊骨固醇，这是咱台湾大学脑干心脾科研究所一个最重要的物件，我正在做强化。好来，中分是啥物事呢？啊，中分啥物事呢？因为这个中分是你成功的产生。那就是说呢，胰岛阻抗嘛，好、哦，第二呢就是胰岛阻抗外痛。你啊，从有病人啊，你是你家母亲，母亲人，啊，你就唔做胰岛阻抗。啊，咱这个产品啊，这是我头头先点出来的，你听出先，你讲我知。这起码是全世界这个产品是世界性的产品，就是咱台湾人家的。哦，这个外销做得不完。好来，过来，你这里，你这里，你哪国阿国国家你吃红果米啊？好，你吃红果米啊？我来讲，你中岛不老不老，中岛系这个不老哟。你哪政府咧讲我啊，地主主，不管你吃几多吃什么，我哪不你过三不拜，什么十四代祖传的经都过你吃，不干你多啊，那你多啊？你个你去检查，你三个月一定，你老夫妇的两个人血检啊，三个月一定要去检查子宫颈吧，已经一定要去检查嘛，对不对？哎，一定要检查一遍。这个糖化血色素啊，占比啊，你吃一包，后面两个月吃一箱啦哦，一箱哦，一箱呢，你就是中到粉加暗粉。不要那么吃包包哦，哦，你吃点我厉害，你刚吃包吃点包不要，他不管你做嘛不给人，一点什么机会，他们今天啊，好，等于讲帮你吃点物件，弄打工，你没钱，你把钱你买菜个吃，我来做嘛重新，嗯，但是，
1: 你买什么你吃这一包啊？
0: 自己。可以煮好以后开始哈，我怎么记啊？我怎么记啊？起码伊因为伊以后我买的家，我必须要给他放一段关。 不行，那样子是要有的，你比如像有时候你那个回来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行，我会紧啊，你假爱算哪那么多嘛？有生气哦，你敢讲自己已经好，已经哦，好啊，我进来了个，你做生意干嘛？怎么搞的？这款呢？这个啊，我们看马克无够便宜，怎么讲？做水果啊，做水果啊，出来，这个水煎包一斤要四百米，金香菇马一斤卖四百米。那起来叫金沙红花，是不是？所以那就包来的啦，那就包来的多。嗯，我前面有人说爱吃番茄的，是不是啦？是这样的啦。我来讲啊，那家打我的酒店，我差不多一个朋友是一些遗传，就是你那三月份开始很多。咱是看这鱼竿，我讲无你做，这个鱼自己啊出来，哦做出来了，我就叫伊开始吃，开始吃。其实咱俩从我平日做鱼多少，你若控制下好是鱼多少，就会使免煮。哦，你若做了几只鱼也无多啊啦，啊那你去做鱼多少，其实你若控制迄、那个。这个啥？这个糖化学数据上未到以前你讲的标准来这，这个移动手机才满足的。所以这个囡仔，如果开始注意三分之后，用力来吃，然后那个讲话都会比以前讲话以前的我们这边足，那边东西还是爱吃，过去我们只卖糖化学数据，卖了黄牛了。所以在咱们的地方啊，来怎么说？最大公办的是老爹点评的啊，来，行，来这八十八十八十五点一，我们用的是行，怎么样？两百二十五点一，阿芬赶快哦，我给你记得加强配音，你家这个配音啊，这是台湾大家闹大经济科啊，练习做的特殊练习出来哦。哦，这个物件，人家长官不来记得加强这个物件，之前因为拢不来记得哦。来，人家因为你加强过，以外阿芳加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各个公司进驻也来三毛二，阿尼多打。有一八斤对八盒空白空盒三一八空空一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们有些大多打杀斤多哪个多七斤呢打红就可以改七斤八盒哦打因为哪个多因为你七斤多我们公司就直接给上了那盒里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因为你之前无咱今仔上来这啊，我都来讲过，我之前是啊，做别人来做，我咱讲在你自主啊吼，我你做别人，我上台的，我上台的，我上台的。

0: 这个那个有酒发炎的人，你爱吃，你即卖减法，有酒内底不仅恶性的鲸鱼的人，你特别爱吃，因为我讲这支产品真正对腰椎、腰椎真正帮助非常的大，唔是干那腰椎的，还含胆、含肝、肝连贯一个拢做加好势好势，来，可八共同三一八共。空四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过来过来吼，咱家啊，现在把握的最听，根本是乖最听。你老遗传的人，你真正爱吃。恁家你阿公阿妈有成分的人，你绝对爱吃。来，我电话记下下，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吼，我来讲。你出事人，我话因为买个啥，买旧的古板的，起码拢来你买。我话人你讲啊，咁你诶一只，今天又感觉出出事，我话你讲吼，我会当同你讲，同款的人上街行，感觉就好少。其实出事人拢讲我逐间都十块钱，十块钱，十块钱啊，是最主要。你家你家你讲啦，跟你谈食了薪资。你吃物件是贵钱，阿过来为人好钱，吃了控制未乱，安怎控制都未乱，就算讲你安怎吃都未乱，是安怎一支产品，我安尼研究到即卖一支咧天生，你后来吃的食物啊，成分够好些，你因为成分本来绝对是好些，而且愈来愈少嘞，成分所带的这个。这个啥变化是足济济啦，你若要讲你当听都惊死啊！我有问你，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先对要求够好些，真正爱对要求。你若唔相信我话，连干嘛你去你去医生讲唔通？啊，我糖尿病咧，糖尿病跟钱有关的，
1: 一定关
0: 的。哦，你讲唔医生啊？我医生安那跟你讲？
1: 有一个手，借着一个手。
0: 因为
1: 胰岛抵抗，
0: 还有
1: 胰岛
0: 抵抗
1: 嘛？胰岛
0: 抵抗
1: 就是
0: 一九九年记者。我来讲嘛，这本新的也未记者，我也未记者你记者。起码咱台湾已经发展大肥，含我你讲嘛，哦，你个有志，有志有志，大官闹。就是正面管拢好个，进个钱，对，即摆目前干阿资金呀，干阿资金呀，就两个破处理个产品在这边处理个。哦，你若无，其他个电话怎个打？空八空六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0: 那朋友呐，我做事起码大家他们上面吃一点好不？我买一些，你讲起你讲那路唔听，我讲我来会听，对不？因为我在公司呐，阿红给你讲实在，因为我无成本，我无打单十块钱，阿华是打单差，我来讲我只要加你百七十块，阿能看得到，看那个数字，阿我会查明证，靠大七十块。中昼同后都食百果，一点钟后都发七十个，两个数字加合起来，阿宽呢，咱就赢起来。奇怪呢，我做安尼吃都，也唔捌讲超过，超过伊俩做啥，咱伊个那是。我说你吃百果啊，爱吃，无安怎就爱吃，唔通讲安怎将来你吃。要求他高嘞，
1: 你两下说你叫我一看板，
0: 那黑风，
1: 那你两晚上有啥点那种特色？
0: 对啊，
1: 果然那个。
0: 来，阿伯等着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0: 我来讲啊，这多你那个条件哦，要求恶性的经营绝对无你的困难，我来当跟你讲出来，因为你家要求高好些。他要求他就是做坏几多的，我看他如果他三年完三年工，然后讲那些一夜不出来，我们要求就是给他打五年，恁哥哥不做坏几耶，哦，哎，几多钱要做坏几耶，所以一件，一世人，一世人啊，你哪有办法告别讲卖去就成婚，我来讲，你就就这样。 你就不见面，接着讲心焦急，咱啊，分分啊，叫叫真正，真正哦，免那讲，实在是当时啊叫叫啊，开始你食药啊，你个咧处方针，食到你动皮干啦，哦，食到你动皮干啦，那你哪个过不好食的，唔敢食药啊呢？如果大家家里也这么的唱呢，你食干哪在唱呢？你个是看我悲哀哦。对不对？所以咱这把握啊，一是一天用一包，然后甲食一包来甲保养好，成分绝对无你个，我会等来讲。过来，你若讲啊，我今有成分啊，你安怎？你就食好安怎？你谈话提出自家的意见，你就别乱弄啊！来，所以咱们电话听个卡，空白，空白。三一八空

0: 天然地理位置，自然水上水景区，无只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泊的自然吊桥，看到双鹿一山第一淡水之名，自然水上水品种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大门的两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单元时刻，重新一下，我是凯西。

是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首先，掌声接下来，你好，我是凯奇，听着凯奇的声，让人心情再度满大听。这个凯奇，咱逐天幸福美满，逐天笑眯眯，逐天拢会当多赚钱，健康顺时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545，0491234545。其实我就欢喜的，我就给就给大哥大姐都会卡电话，那个海奇浑身的那个激情的对偶，浑身的那个心思，我问些什么？哇，优秀！哇，我听林孙啊吼，优秀，佮高知，我拢会足替人欢喜的，真正足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囡仔吼，迄款的高知，迄款为内心发出来迄款的笑。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就爱听讲俄罗斯的孙啊，我感觉大家孙啊拢是非常的赞吼，是这样，非常的赞的。尤其吼，你讲因孙啊嘿，好笑，我嘛感觉真正是不错的哦。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家己人。其实我一直嘛把你当作我家己的人，因为你跟我拢是同款的哦，咱拢是。正港的这个台湾囡仔哦，啊，咱拢是土生土长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打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545。这个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特别的代志，什么特别的代志嘞？有一肉的，有一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食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天鹅去佚佗，哎呀，莫带你去钓这软丝啊！你最多食嘞，就随你食。哦，我食个足甜的，真个足甜的，啊，佮 Q Q， 佮脆脆，非常的好食。哦，这个软丝啊，去天鹅啊，小琉球乱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还是讲家己，我唔知要怎，要怎钓。我都唔知呀，今仔日就要讲一个软食啊，即个软食个人感觉哦，譬如讲，咱若知影下暗要来食好料的，你中昼会食较少的，会袂？会啦，到下暗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个饭桌，尤其要包红包的，中昼爱食较少的，下暗爱来食平饭顿来，哎无，哎，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食饭桌的。包红包的，下早也着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伊也毋是变到平分的呢，食到腹肚底袂落，呵呵，一天爱食到分为止哦，规三千六，三千六，我爱食到食到分腹肚底袂落，我若包了，准备啥物爱包啊，爱包啊，爱包食啊，有影无？有，即个拢是啊，甲咱人同款哦，开始同款哦。你那 A 阿莫，我们食饭都爱包红包的，我阿那么食好个啊，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阿吼囥一下物件，啊囥咧伊个这个啊咧吃的这个毒啊吼，你阿囥一下，伊 A 阿一当食的话，伊中昼你甲吃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 A 阿食遐济，该食好饱，免钱该食好饱迄款嘞，所以拢是阿个人同款，嘛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什么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是拢有思考的吼、哦。虽然人嘛是同款，头壳爱画画哦，要活就要动，不是干卡出叮当。头壳嘛爱画画，爱练画，爱叮当，唔通越滚，是越滚你都做做一个胖起来，胖袂起来哦。所以常常咱就安尼画画，唔通乌白想，想一寡好诶，想一寡好笑诶。欢喜，伊则袂甲你罢工哦。无即卖老人痴呆症的真多，小脑萎缩嘛非常的多。哇，把咱的头壳嘛是非常重要的。现今我不等啥电话，控制住，只要是

我的快乐。不管不管不管不你到我不管你我养修我感谢你很丢人的好不算算等我来看数据几诺几能三四五看数据几诺几能三四五多谢我一个大姐打电话讲，啊开始，这个卵石我敢真正我跳，啊开始甲你讲吼，因为我目前啊无真正交到卵石啊的朋友，明天我若再交到朋友以后，啊我再做伙去食饭倒，我才看讲伊是中昼无食，啊下暗加食些，我、哦、这是专家讲的啦，明天我若再交到朋友的时阵，我才甲伊看卖下咧，然后安尼，我。

想想哦，这等下，这等下，咱要讲着啥？赶快再来讲一个笑话哦。今仔吼，大家幸福，咱们遐大家都有遐歹，无啦。今仔大家拢无幸福歹的呢，而且歹唔敢出声呢。你看今仔大家真正是可怜的。以前在做幸福的时阵，我大家压落底，很欺负，很糟蹋。啊，今仔。三不两语变大家啊，煞变做新妇啊大，还有新妇大细声，互新妇糟蹋，甚至有诶还阁有新妇吼，会更加讲声哦，我唔敢哦，会惊哦，呵呵呵，有无？真侪，家己爱硬起来啦，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哦，唔敢拢输咧靠别人，你若要靠别人，有一干拄着代志，伊若讲话走就走，无要互你挖苦要安那。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家己爱留一寡老本。如果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去，这拢无一定的，我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一个有诶，真济代志，恁做咧挂电话，挂电话听人管，啊就挂起来，喂喂喂，过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挂，就是我挂。你无法度确定讲，代志是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大家己自己放好，健康做好，家己会叮当会吃会处理他转来哦，做事打通开门，唔使有时阵做事要谈了闲钱，哦，爱家己做好，爱头壳清醒，爱我都叮当，唔免去外做别人。妈妈想讲，就这么起码好好。妈妈想讲，别人就一定会让你挖去，因为久完了后吼，一定不行。久完了后吼，一定会无耐心。久完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会我那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打在咱房里方面呐，是不是？所以爱大家己过好，幸福无一定讲爱钱有钱，幸福是要欠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块，按过你欠的时阵，有人疼你了呐。你自己爱会点疼你自己，非常重要哦。自己疼自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自己，别人未来疼你。你都无爱你自己，也别人卖看你的气，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啊。啊，病咧一年两年咧，就一钱的问题，会惊咧，人会惊啊。病起啊，别人讲唔免去做工作，嘛系啊，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食，你讲是不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啊，所以爱甲家己顾好。第三，你就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家当安排，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有人八十多岁啊，还搁咧开车有无？都有啊。像安尼，你哪会无？哪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那个免惊。来了时阵车开咧，免惊出皮过脚，哪有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行来外口晒日头，落雨啊，家己做我都行得来。啊，袂爽吼，等到迄外楼啊，手机啊，升完，嘿，我甲你塞去别人面兜去。好可怜的哦，再来再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较幸福的，一个笑话，做冤家是真正的哦，好真正。有一次这个大家幸福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讲哦，我跟你讲，我三个幸福都我三个应水应几年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幸福哦，听完无经过头发，马上就甲接落，甲接上，就甲因大家讲。我以前这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都我敢讲你啊！听起来这个大家对温度都着对手啊，唔要都着这款的对手吼、哦，所以嘛是家家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吼、哦。伊就等于讲，我以前这两个大家都不敢对我大小声啊，都我敢讲你啊！这时阵可能手可能有条武器啊、哦。要跟大家出来啊，所以嘛是家己顾好，唔通跟人冤家，就老啊跟人冤吼，袂用啊。
阿姨在好不？现在我不在下等位，空腹就二五一两三四五，不管你在多少所在，如果今麦开始没准备，你在北部，还是在南部，甚至今麦有人在东部的，还是在西湖的，在小琉球的，拢拢在同一个月亮下骹，你讲是不是？我觉得今麦月亮诶，不错咯。哇，这个大家有看无？无对无 ？OK， 大家就收好下挂掉，赶快的，蜗牛。

的呼吸越

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那出去讲，个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甲钱有关的。咱来讲吼，物件拍胖子，咱买来做土地公。再来，公司行业也是有咧做生意，提议长啦，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心、工作顺心啊，订单遮侪咧吼。提议长啦，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侪，咱今仔就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啊，趣味的，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伫咧咱家己太多企业。土地公，这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天牛，按讲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哦，是非常有名啊。你说这个有一个点非常高级，这个土地公实质是咧做的，实质就是讲伊咧做，伊做出身，而且他这个条件哦，这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有一个土地公笑的是他穿哦，安尼笑一个名，不是。这个土地公在笑吼，笑个笑是空哦，啊笑个真大空安尼哦。我有什么告诉的土地公？我原会转来嘉义关太多钱福寿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呢，伊这个头吼是用叫啥？观音汤，这个汤修的头，因为这个观音头。是都来造型的哦，这个土地公是观音头来造型的，而且一坐的这个姿势破是一百，破是一百，就是这个红衣坐垫，啊一只脚跳在这个坐垫边，啊一只脚在边啊，啊规个身躯哦，都安尼曲曲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到嘴哦拢开开啊哦，你想要高兴？而且这个土地公一定有三百年的寿啊，你生条的时阵。就一边做好啊，而且一边来供养庙会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叫什么？虾鱼土地公，啊，叫跨卡土地公、跳卡土地公吼。啊，咁真正现在这个土地公的跳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而且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解看的，因为一看见这个土地公，可能一看过。就感到非常的欢喜，因为笑到嘴拢开开，因为伊一个土地公笑到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一只唔是野人，啊伊个身身上吼，一些突出安尼，感觉讲，把这个土地公拜拜，就予咱真侪积财，予咱真侪幸福，所以真侪人要来泰国来家拜拜。有闲的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的泰国听听咧，现在家己嘛真侪好耍的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路来，伊就有一个中波用茶子，啊，一个整个头，内底咧，即个即个无同款的点啊，伫遐买物件，把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除非是干那些叫咧买名，伫遐就食有名。啊，譬如讲，你讲即嘛，啊，那无分等级日本的，当然要去投资。这个也怎么逃？这个在那里不能赶快。你这个要去想，你再让上这里交给你变色了。这来，这个不行是哎，选这个奇妙帽，选这个和服，没问题。你这家不管啥都啥都，你那全部拢给当别家交掉这个奇妙帽来穿。你要去想，你去想哦，咱们讲的这个变色，大家拢是无分别台湾，将来你这个不能赶快。开一段的时间，别台湾，就拿这里做证了。欢迎，欢迎大家来去嘉义铁佗，来去嘉义吃吃的。嘉义哪有几大本名？嘉义要做啥？哎，嘉义做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哦，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嘉义做啥？嘉义做阿里山。我前几天才去阿里山上来，我刚刚回来，我先来去山顶，自己要新鲜的空气。所以人会感觉足轻松、足自在的。但是过好，还是过好。咱要去做行，要去做顺，大家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我不想说电话，控制住二五七二三四五，控制住二五。

现在咱的这部现场，我是开始，而且陪伴着你。现场我有三三电话，控制器，是我，是两三四五，控制器，是我，是两三四五。人讲八字轻易讲真正会去看到迄个五五五，讲真正会去看到，无一定啊啦吼，无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拢有一个八字，啊八字嘞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字加起来，那比四面都较少。咱就讲这是八字啊轻嘞。这个正面来对吼，那讲八字轻嘞，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出来健康生命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惊惊啊破病吼。啊，国家来讲吼，诶，就是无好就对了啦。甚至讲是讲诶，无得志哦，无他讲出头天。啊，佫有种苗那砍掉哇，真是真正生出来吼，这个就是挂掉的呀。咁有影是安尼，真嘛无一定啦吼，真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所以最近其实吼，咱最近真的是应该安尼讲，咱嘛在社会头顶，在影响伊的最较侪哦，在影响到的最较侪，而且做到的代志也较侪的就对啊。按这做到的代志多，然后一点无好呢。有的人做到的代志多，伊的经验多，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怎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不过咧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不过真够趁钱。啊，有人个命也无共款哦。有人八字单个命，但有影未看着鬼，共款嘛是个。哦，这共款嘛是个。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跟他狼在海里，你八字单，你一天可能精神精神精神，所以你就去拄着真济代志，啊，你就唔知影你安怎来处理，啊，你就无法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是对，就判落，判落，你就无法做对的，因为你将来就唔捌判过，哦，将来就唔捌判过，你看你害，你看着呜呜呜，你看着呜呜呜是狼。人在害你死，害你哭，害你艰苦，哦，人在安尼，所以，呜呜呜，无重要，咱也不用惊，咱若讲做啥，心不一天，哦，心不一天，咱也不用惊的，你不要再把它挂住啦，不要走啦，只要咱来心里去，心里想，不要走，啊，心里想到想的，我们得听啊，你就最开始是紧张，这个听啊，哦。看来就可以跟做事有关系，这个天生挂天命的关系，就是讲有时啊，哎，有个人哦，头壳乱掉了后，伊就看有啊，你感情才看有，你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这个脑波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未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未到的声哦，这拢无一定，最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有失败头阵去爬起来，有失败内底找一个蛮多呐，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未惊后摆去做着啥代志，安尼一路顺遂的嘞，未堪你一阵的波折，哦，未堪你一阵的波折，所以这开始同款，咱命在无要紧，我咱扛起这无要紧，咱就怎样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怎样讲？咱的心态要安怎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个行完，行完完，是不是？所以咱明白，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互咱讲哦，会当好就比较济哦，这就是一种个修行啦。真正修行在生活内底，会当好就比较济，咱的人生。你要好的观念，或者平常心就会当来解说完，来解听完。希望后世人哦，莫遐尔艰苦啊！这些人解说解说，拢已经做完啦。虽然真艰苦，啊，不过咱嘛是逐天逐天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天逐天过，都无简单哦。
为人辛苦，所以我都笑出来，甚至都去帮助别人。哎，所以我才感觉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一点辛苦都较厉害，再来讲经典，再来听一首好听歌曲。思念嘛，思念。你讲的呜呜呜，我就是一个思念的人。你讲的思念的人，还是讲，哎，你怎么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不是内底困的边啊？这个想外口的迄、那个，明明明来趁你边啊？这个讲你本来去外口拜困，有这款的无？有，哎，是哦，明明念大鬼哦。

Come on.

我把真心，我一直爱着你。

要成为后世就一样一二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农历，农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啦吼，这个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哦，也是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来讲，啊，一直一直来讲吼，农民历白色一直来叫做，这个名词叫做吼，青红色历，青红色历，你看到的这个红。青红色哩，这个红，啊，那个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咱是安尼。啊，从每一个月份呐，每一个月份，拢有青红色哩，拢有一个红色哩，喂，咱们是讲了一摆，这讲的是青红色哩，啊，唔过，我这个人物的头像，伊就是二十个来下，一下二十个是多少日子呀？就是说，到底是好还是歹？唔知影咩呐？咱讲到伊个唔知，伊讲到是讲到二十几岁啊，开始就爱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了。这个安生日吼，伊是十二月份，为啥会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八月，叫做万月安生日。二月、三月、四月、十一月，叫做永月安生日。三月、三月、四月、十一月，这个四月安生日哦。这个万月呢，就是九日，叫做安生日。中月呢，那是四日，叫做安生日。啊，那四月呢，九日，叫做安生日。万月、四月、安生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哦，吉祥事拢是办过。但是呢，什么四月安生日就非常无好啊，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非常歹的日子吼。所以四月的安生日是个啥？四月安生日会来啥？这个啥东西叫天安生日？你若看到农民历啊，大底然后写着青红色历吼，四月底当时还是个讲一段吼。你若写了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四十二吼，三六四十二农历的吼，农历四月，这个拢是个青红色历吼，青红色历。所以就是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都是上好个吼。什么代志拢卖做是好啊，尤其是做这件上好卖，上大这件拢卖做当做。比如讲，你要做车啦、车库啦，还是讲要出远门、远门，啊，要做安尼做在唔通唔通。这样安做你去当做一。有可能在做比较多，最多来去换着红色的，这做查甫无好啊吼，做查甫无好，查甫来去改变吼。啊，出来你那个出去外口嘞，真少会做干嘛？啊，做那个家出入门吼，啊，这个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四十一的青红色的，看到红。那么青红色哩，这个现象是非常的不好哦，非常的不好。所以啊，这个青红色哩，这是不好哦，这是不好。咱们平安，还有做其他代志，拢卖着去干来做哦，卖着去干来做。大家有了解啊吼，青红色哩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月四十二拢有一个青红色哩，三平安。咱们做个代志，咱们卖着做个代志。中大中大这边，咱慢慢来做，来自然的路。不过咱们这边，为了分享一款不同款的物件，也是互相探讨、互相帮助，甚至了解。欢迎你，老朋友老卡，不停小费点，最爱小考题这个，开心，听一个动态的吼，出来一块，听一个哈多动态的广告的节目，开心的网络节目，用心做，用心做。这个我赶快来看一下，我的车上哪里车上装了哪里的车上换的，好，我赶快这个我上做好。
了解无同款的感觉。我前面这个时候吼，也感谢你坐下坐陪伴，谢谢大家，开始坐下。

你可能是有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嘛，就当时进来给你做改善哦。那先发好这本，

0: 就教育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这外观甲建筑结构，就让跨出一步十个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门窗甲直角，除了热气用有一寡，建筑本身嘛真具观赏色彩。这就是台中大剧院，上午十点，下午一个时间是飞行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九。
1: 欢迎收听《穷心之声》，我是凯欣。

是开始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星期日。感谢你。

0: 个大哥大姐拢在问，为什么常常开放油啦？
1: 尤其下暗结束哦，河川清楚啊，这个结石的问题，
0: 唔知影是不是大家呢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有厝文化部的经理，伊嘛是阮妇产营养师哦，来到咱的节目内底。探讨，这个回答条件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单经理出场。单经理你好，开始小票你好，阿哥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
2: 单经理
0: 你是公主哦，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着泌尿道系统的问题，他变的第一严重的症状都大看了啦，
2: 是。
0: 啊，是要安怎啊？啊，愈来愈坑啊，愈来愈严重。
2: 哦，
0: 不简单的啦，你会等来头上十年拢卖单。
2: 哦，
0: 啊，常常浸尿，啊，我卖饮水。
2: 是。
0: 哦，啊，擦台擦较强的。
2: 哦，
0: 啊，加食个咸辣，咸到愈臭愈大愈。
2: 哦，
0: 啊，加食咸多些。
2: 是。诶、
0: 欸。哦，啊，把西药当作物件来吃。
2: 哦，安尼哦，
0: 你绝对有愈来愈严重的啦。
2: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麻，搁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天哦，就是讲尿道每天啊，就是讲有感染啊，就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你才讲的？咱的生活习惯不好，一个饮食不好造成的。
0: 当然啦，
2: 虽
0: 然啊，大多大多治疗系统哦，伊的这个构造天生就无同
2: 哦，
0: 但是呢，多少人就出事就问题啦。
2: 后
0: 头即卖哈，有结石病的，其实拢是后天家己做。
2: 陈经理，我给你拜托，教咱明仔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诶，但是呢，要放正经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去啊。
2: 你准备嘛算命？啊，唔知你这边吼，咱个张大叔，你是要来做一个假卦？
0: 对，
2: 假卦，大假卦。
0: 你若讲假卦，你就要先做先做，我是假假卦。啊，我是我无发烧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嘛，咱就上班班咧，今仔今仔既然你讲健康，我今仔就用你的药来替你算命，
2: 这太红烧来算命，
0: 头先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2: 好好去寻一个。
0: 你寻一个哦，我拄啊在想讲你哦，我拄啊今仔阿妈拄啊在。 你有吃过安泰好无？
2: 啊，
3: 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哎，你先打个招呼，我叫什么？
0: 哦，什么名字？
3: 红姐啦，
0: 嗯，
3: 哎，呀，这个是一个红色身上哈，
0: 嗯，
3: 是低头不注意啊，
0: 嗯，
3: 哎。哦哦是哦，我说那我上次那边啊，
0: 哇，真是生气的，
3: 哎，你刚刚讲的话你听懂？怎么了？
0: 那我是想问他一条。

0: 哦，这个有可能啊，你食到有带素素的食物，它可以分黄色、紫色、粉红色嘛。
1: 对，
0: 啊，是讲啊，这个在安红彩酱的
1: 啊，
0: 对，咸菜呀、黑莓呀，啊，如果你你拢无食到只有带素素的食物，
1: 嗯，
0: 啊，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绿杉霉素的油啊？你
1: 哦，这个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绿杉霉素，
0: 诶，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
1: 吼，
0: 迄有分红啊色啊是红色的，吼，皮肤来对这个做血尿啊，
1: 诶，
0: 这哦一定是治疗的都出问题啊，
1: 啊，
0: 可能你有治疗都会感染，可能啊，不像咱开始少做过呢，你无伤较肥大诶，啊，啊是讲啊有。心理的啊，是有有这有不少的，
1: 吼，心肌衰竭啊，
0: 拢会破裂就发出变肿红色，
1: 吼，啊，有人会
0: 尿，嗯，有些发黑黑，心肌衰竭，这嘛是食着西药引起的，
1: 吼，
0: 有的是心内气病，啊，是讲这个有些安尼有啊，
1: 啊，
0: 是讲气点酸啊，
1: 对，
0: 这种用西药有可能会好裂就发。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1: 啊，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阵听过呢。
0: 啊，个眼睛明就是偏心呢，偏心有蓝，长出来就是蓝色的油，
1: 这
0: 就是一定。诶，一定就是讲我今纠结的是啥嘛？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1: 蓝尿布综合症。
0: 哇，你把眼睛弄出来是不是？那能变白的？
1: 我操！
0: 你有这个男尿布的男人要当心了，
1: 对，
0: 一个原因就是哈，
1: 你
0: 肠啊，我都完全消化哈，没有营养，好，这营养素的色氨酸，好，所以叫最多最研究版的，
1: 对，
0: 然后天气的，天气的可能哈，就是哈，地表都有干燥的哈。甲当包进去，好比讲一种细菌，好多都是会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
1: 诶，啊，过来呢，
0: 一头就生啦，
1: 就头尿，啊，亲啦，
0: 诶，对，它生物素，啊，多你啦，都甲多种芦荟啦，
1: 吼，
0: 还是讲大黄啦，
1: 吼，
0: 一种汉药，
1: 好，
0: 所以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
1: 吼，
0: 还是讲你有。因为前面的运动的受伤者，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跟腰子出问题啊，好过来有这个深褐色。
1: 是因为这深不深那个深褐色，肝腰子还是讲啥，可能拢出问题啊啦。
0: 有
1: 深褐色啊，深绿色，那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0: 嘿，对，啊，啊，过来都一种哈，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
1: 白白。
0: 肥肉，肥肉，
1: 肥肉，肥肉，
0: 对吧？
1: 嗯，
0: 啊，哎，这个可能是你体内有你食伤多钙片，钙片酸盐，钙片嘛，就要食伤多啊。
1: 哦，原来。
0: 哦，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多，哦，所以呢，造成腰子痛，刚好要甲排泄出去，哦，如果症状，尿道感染，啊，排出来就乳白色。
1: 哦，是啊，尿道感染，
0: 啊，就小心哈，但是咱也听人，以前去做检查，冇看到的，啊，无，也是老多人就讲，哎呦，健康无虑，那也是我家的，对，我走路蛮那种走路啊，然后再来一种哈，就是呢，骨折，骨折，还有刚刚哈，骨折哦，那叫做泡倒脸。
1: 牛奶，牛
0: 奶啊，豆奶，啊，安尼都落啦，啊，都落就是因为天地的发展，啊，是讲呢，牛奶都有太浓，
1: 浓啊，我浓啊，按照发炎嘛的，就，
0: 我脑发炎多发浓嘛，
1: 哎呀，
0: 你，包括就阴道感染的发浓，膀胱发炎的发浓，啊，心尿管的结。因为有时一直起动
1: 买
0: 化脓，它是呢性病好淋病这个也会，它是刚有一个这个感染这个 PP 菌这种细菌啊，它买好你放出来呢，然后呢流流挂在心，流流把导流的血。

0: 内底突然放出来啦，所以才会这样落啊，这意思吼。
1: 啊对，吼、哦，啊所以我讲这个家呢，大家拢做好事，都想要知影咱开始做下哩做是怎做落。
0: 我一杯吼，
1: 大家送
0: 回去啊。一碗加黄果。哈
1: 所以你有分红色啦吼，
0: 我是讲黄果。
1: 哦，我若讲正的啦，你若开迄种白雪出去的，
0: 对啊，
1: 逐天同事过，迄日的积水拢破破，后不过爱赶紧去看医生。
0: 哎，啊，我今麦做了是咧讲重点，
1: 哦，咧讲咧这个，我朋友咧询问，哦，这个治疗会当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治疗会当就是包括农业用水，
0: 对，哦，
1: 好分，
0: 对，
1: 啊，各类玻尿酸一定会得。好一点点了，啊，我真侪女性朋友啊，好，那些太太妈妈哈，因为那个尿都卡细，啊，那个尿来做会细菌嘛，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容容易啊引起着尿多，反反而后感染发炎，太太都不爱去看乳房科，但是呢。你都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多发炎吼，啊好是不过来，好是不过来，安尼拢做袂
0: 惯啦。嘿，
1: 啊所以你讲，嗯，我尿多发炎是安怎？这就是咱开始小姐去调整过，大家咧讲的老尿的问题，
0: 对啊。
1: 我每日去急诊做，啊每日进口的尿尿多，
0: 对啊。嘿，
1: 啊是呢，放尿是起大个片的，
0: 小
1: 小的
0: 尿啦。
1: 啊，好，遐个正常啦，互你感觉足无爽快，你都会斗讲哦，腰足酸啦吼，脚只疼啦，啦腹肚啦，拢会小可闷闷疼疼。
0: 是，
1: 放尿会带血，
0: 吼，
1: 小可会安尼黏黏黏黏黏烧的，诶，所以吼，就是因为一旦啦，你个尿内底个细菌，对你个尿道口进入进入口腔的时阵啦，啊，你个口腔就会发炎。啊，你若放的多，海产愈来愈严重，伊个这个细菌就一直坐到腰子去，
0: 我好臭
1: 个都是啊，变皮肤发炎啦。啊，这是呢，女性朋友个部分，啊，若男性朋友个部分呢啦。就容易得到前列腺炎，就是讲咧年纪大啦，就像咱开始咧讲的哈，这个口腔一大，这个问题，所以大部分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长尿啊，啊尿频频啊，啊尿干放不完，人都多讲吼。这社会上的时间放尿大过去，吃辣放尿地就有，咳咳地地，地的经济，对，啊，再来，这个口腔真大，尿多，还干嘛？尿少，排便没通顺，还是讲放尿有苦，甚至发发炎，尿渍发炎，你有可能是下腹部啦，
0: 会发作
1: 下骹，还是讲呢？腰的下骹，甲无对家，一直等咧尿多，放尿迄个所在，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这个造成咧尿素减退啊，还是早泄、阳痿、射精疼痛。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着你的泌尿系统，刚刚一直咧食乌鹅肝，啊，咁多地形啊，
0: 有影咧。
1: 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多，发炎感染的感觉，还是男士朋友咧，因为咧啊，这个前列腺炎，还是腰椎破伤、尿多发炎的感觉，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哈，啊，拄着问题，首先先去第一接受治疗，过来。关键的来吃一寡天然的保养品，比如讲蔓越莓，茄黄素，当归子，
0: 是
1: 啦，是遐个天然莓果，有法多来做咱治疗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安尼呢，大家保养的，伊就袂弯弯合合，好几股来，好几股来，
0: 无唔对，
1: 安尼才是健康的保养，
0: 食落去，
2: 无唔对。认多，咱讲真哩，再当卖几多？哎，讲讲讲，你阿吃啊？
0: 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
1: 如果是天然的物件，会怎么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0: 今日吼，从对面的啊，当面和你所说之类，你家上传的单位话，咱是包当广告，因为你外口都吃这种连锁产品哈，因为讲话你爱吃人肉吃多回来。好了，一包送你两个男的来做门
1: 道嘛，两个男
0: 的，哥你刚一包就会使哈，啊你若讲个女性朋友啊，要来食这会使帮你减少吃袂使，帮你改善个这个阴道发炎，而且呢，你改善到个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你呢袂得过个导尿小姐挂挂气水疼疼哦，会心会烧哈，后来呢，伊来再帮你改善到哈，有味的问题，自制不去进自责，是讲让你咧注重一点咧，因着你尿多啦，不成功把你污渍啦，规组规个肝肝化脓害了了
1: 吼。因为咧，这个肝真正是天然的味的呢。
0: 吼，你若要食这个时阵吼，你就免讲吼，即个时候一直咧找你当科医啊。人是顶个部分，会当帮助你预防尿道发炎、预防膀胱发炎，预防咧尿失禁、膀胱失禁。你食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啊，你食管后尿管逐天放尿落来，尿袋卡到内底，你都无法清洁啦。就这个你会卡细菌，所以咧你会当来食这个尿道、利尿道、
1: 利尿道，嘿，
0: 利尿道买当预防尿咧最大的问题。我今仔日说咧，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拢都会当来甲做使用。而且咱这个经过着咧，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啊，这个内底高标认证咧，包括也在抑制细菌附着，而这个证书啊，过来咧，包括着咧花青素原料哈，一个证明，都会当咧抑制做了这个布莱。抑制细菌的哈，抑制呢被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哈，第二个证明，而且咱个有新专利，这项产品最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有世界银行的专利，有各国的专利，还有呢美国美国的专利，还有欧盟的专利哈，这是非常厉害的，想要今天哈，我发来了。大家来讲，我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尔啊多功效，因为咧，咱正常就是咱有做过临床，临床实验，你所讲出来咱的报告真有有效，抑制细菌生长，这条报告咱才是收效快啦，后咧，改善阴道炎咧，阴道炎有当降低 pH 值，咱就是个酸性太强了，所以咱要把用好变碱性，后来咧。就休息嘛，我加哈，不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符合，这嘛是哈，你就是工作这个两周，一个一单好食1000mg，这个今仔日对尿尿布，我是大个人我无伊卖食呢，48分钟过了后，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有食的呢，就数量减少；无食的呢，我大肠杆菌就一直缩短，一直缩短。
1: 这个尿内底扩点好多，
0: 哇，有48分钟。咱另外一条也不多的是哈，核酸哈，这是那个临床测试，多的是呢，就42度哈，男性。45岁至45岁男性哈，来做测试，把肝核钾1500单位，我刚做多少哈？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这个核酸哈，有较消去，一无食的呢，就一直变大，对着尿道愈来愈放袂出，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咱这就是生物，厉害的所在是，有可能你百分百准，但为量无法度像咱现在做到遮悬，你可能爱别个代志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有感觉的。
1: 我查
0: 是咱的，有可能是48分钟，还是讲吼，是礼拜你就有较有感觉啦。
1: 是，
0: 今仔日
1: 真
0: 多人就是发现最好处的男性女性的拢会使
1: 因为咱太阳的就是月光的美图如此的高单位做出去处啦咱是除了34岁有50岁那是到800岁之类的
0: 可以到
1: 又得到9项的专利所以思考起来啦前面咱有一个比如48公斤一个到来很有感觉因为咱第一到单位你就靠买你讲排除你若打34单位你要说你主管拢爱管落去发到做咱安尼一包的这个价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这个帮你解决去这个放下少少放下清晰啦
0: 去
1: 帮助这个问题
0: 这出门我都出门呢你若出门我要放下啊经济这个东西有可能放下这无要还是讲这个钱这个放这些问题呢，他一旦有48公斤解决，真正是帮助到出些人。我真正阿叔啊，就叫嘿，咱的这个台湾女战略，这个阿叔在这个社会，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起码天生这个泌尿道系统的干净，这个是最困难来的。一直在发炎，一直在发炎的，你自己的工作怎样，也一直当命，无要紧。比如无要紧，比如拖，比如讲，你子宫颈癌啦，子宫颈结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再来引起这些呢。
1: 我唔能考虑啊，一顿安尼吞出来就来药丸啊，那我不要你今晚一顿拢西药就行了呀，所以咱食多，多得去的。
0: 你
1: 多少吸收，
0: 马上
1: 就会变。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多少就吸收多少，马上多少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因为讲良药苦口，身体好，你嘛是爱做开胃好。每一个人吃过拢好好啦，
0: 我们家真侪人泌尿道感染。但是当食西药、食抗生素，而且愈食药啊爱愈重，就算讲得嘞，你的肺部方便呢，买当来食西，你是感冒马上就得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有效果。那么我吃了后，这个等下咱的这个很甜。

0: 当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好的产品，拜托你和大家一个食的客户介绍，刚好关键是一千五百块啦。嗯，
1: 你若讲啊，三两盒，哦，三两安尼，我特别搁把东西进去，嗯，
0: 燕哥，
1: 哎哈，对，燕哥哦，
0: 嘿，燕哥嘛是人讲，看会当借别人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从来唔爱现金降价，相对高浓度诶，包括挂面机诶，一个对着脆脆落落油诶，加加水都有问题，这种会变来改善诶，就侪人唔
1: 同诶，有人就是
0: 对啊，哎，因为脆脆蛮爱搞诶，因为这个家庭人唔爱在去，原本买诶啊送诶啊，基本你有现金降价，我希望没有大家真正在去。
1: 来，我叫昨天，昨天你等一个，等我包三十包的红包哈，每一包拢一百八，啊，三十包就好啊，
0: 较足有啦。没有出来对，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十一瓜仔，啊，够好食，啊，够有效，
1: 对，
0: 够免食药啊。
1: 三十包哈，一盒等于两千多意思嘞，三十个哦，
0: 一盒两千多就。啊，都是等盖托起来，因为都在等我一点来吼，就侪人要买两组的，
1: 两组就是八盒。八啊五千的意思嘛，收收到头前迄三十个名额有八啊五千啦。
0: 会当会当买两组，会当两盒无？
1: 十组就好，十组啊五千。哎呀，我一暗号千五块，你怎啊甲我开价平时啊五百块？我怕哥哥上，他哥哥上，根本爱卖万五的，
0: 伊那里就讲我直接现赚的一万块啊呢。原本你买四盒，你就爱六千块的，伊那只要两千块。原本十盒。万五块钱啊，只要五千块，等于买咗现赚就一万块。所以，咱有放尿问题，就是讲泌尿道问题，咧困扰着大哥大姐你诶，一定要把握这个急诊优待机会。原本四盒八千块钱啊，只要两千五百块。啊，若买两组，原本是爱万五块钱啊，只要五千块。唔呐，安尼哦，去加上一两盒哦，等于是买两组，加上两盒。只要五千块，因为要让你吃好效果嘞，吃好哈利嘞，卖让你一直来，一直干练，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听下，控制住二五一零三四五，控制住二五一零三四五。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共款，但个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袂顺气，湿湿滴滴啊，但是放完又搁想得到，又搁有尿尿尿真紧，但个又放真少，甚至搁放尿时间过长。我是感觉已经约袂调啊，有可能较大了嘞，又是惊啊大波嘞，哇，都无从想出来啊，尿失禁哦，咱都还袂调的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经的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今天啊，加这连串的反应，我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来控制。有的就是我们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对着膀胱，那有的就是我们男性朋友这个呼吸又大也同样去对着膀胱，你要听说说怎样的垂软去对着膀胱吗？真的是有的呢，我说有咱医学领导头顶，你下暗嘛在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两遍咯。像这款人，伊基本上得着尿道感染，就是得着这些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这个就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我这个背就知影。再来，男女性朋友，拢是人讲你下暗，甲你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理乱的生活。但是我男性呢，有可能会真来抬头看天。啊，那我女性朋友呢，伊哦，就是个大屁屁，真正大概痛，大概艰苦。我都好好来配合恁平安、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那我把这个来解决男女性这问题，问着咱的泌尿道会当精致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时间伊个膀胱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个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按呢。那个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那个肌肉无力，不是干那卡住的肌肉无力哦。那个某种的部，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则脱掉，第二则收掉，第三你则会安尼一直规划，一直计划。譬如这支护线，这是之间的规划，去影响着咱的脏液，所以才有真多问题来产生。再来，咱怎样？有人要困到褪黑激素，咱才有好困。脏液嘛是同款哦，脏液爱有一个泌尿激素，咱的这个脏液的问题才会当做一点来改善。咱的泌尿道也会当刺激着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都给你造成身体痛苦困扰，那么神奇来吃泌尿包，你就会当我们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多痛苦，甚至省去真多开销。有几多钱一杯，那是真贵呢。比红鞋啊，要再贵两倍哦，比红鞋要贵两倍。你若无食听话，那个就是干练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要小心，甚至甲买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如果这个脏尿问题，男女朋友都赶快泌尿道会当亲近来替你改善哦，把你的心跳把你搞安哦，和你的当正常来控制，把你的肌肉会当和你有力，你要做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可以控制和你正常来发挥，袂讲受袂了，袂讲一直关注去得着哦，也可以。最重要会当我们的抗利尿激素会当正常来分泌，这不是外靠什么人规矩，也是讲任何产品会当比的，因为咱爱用个最大部的萃取，而且爱用多种酶果专利的生产制点哦，一个我有请了一挂特别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这样我都适配上去，就让人感觉有效果吼。
结果还通路甚至在病院内底，医生那个吼，你会当配剂来吃，你若配剂吃效果也紧，但是滋味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诶卖到2500块哦，一盒就2500块。医生甲你讲，这个牌子啊，哦，再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的成分。有诶人听若讲有这个坚果过敏呢，我都是南瓜籽诶，伊是10%来吃咱诶多美果800倍萃取蜜月宝，这是拢无问题，未过敏的成分。上大重要的是，伊会当特爱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袂出来。这是有诶，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哎，出镜去看妇产科诶，出镜去看泌尿科，因为爱蹭手要红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选一个泌尿道，看卖啊咧。第三天，伊的困扰就完全来改善啦。再来，伊继续吃，伊感觉讲，哇，怎么愈来愈少年？再来哦，伊的皮肤啊，怎么愈来愈好，脸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的皮肤嘛感觉更加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抗氧化，所以咱的脸纹也少，皮肤也白。再来，维他命 C。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交代讲，你加食一罐维他命 C， 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的。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属于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多，病毒遮尔多，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咱会当来保险哦。你唔免惊，啥物唔敢食啦？这食起来吼，有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食，效果非常好。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吸收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小心的非油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正就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睏，那唔免烦恼，即会去影响到成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最理想的体质，就是10%美国下去提炼的哦，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也当带来真正的优效效果。48点来，一盒是1500块。最后就要6000块，今天的25000，甚至打对折，最后只要2500块。另外一边提龙舟的人客咧，一边咱嘛提龙舟，咱全送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是阿是阿妹，10盒就要15000呢。今天的打对折跟打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就没有你感觉有好处。不管你是最理想的体质，还是三高、慢性病的药来，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快速记2234545。原本4盒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怎么办？我按炸的呢？你这回啊，拢在过好好，快速记。2234545。

中更重要的就是我不管你们，咱们有劲也够累，咱们有功也够累，咱们成功也够累，咱们有都。这个有劲啊，就是在做牛的啦，卖牛哦，就是有有劲，把你压上，或者有功，啊有功哦，每十六个十二日，这个上一个瓜牛，去咱们成功，啊成功嘞，这个是在飞牛的啦。啊，飞到一个天多了后，伊就甲这个牛啊，照着牛刀来甲咱宰出。啊，牛刀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嘞，伊还长一挂，只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都没有毛病嘞。伊讲腰椎若无好，是不是真侪人会挂水？因为水都无法多甲你压上，就是你个膀胱啊嘛。所以腰椎若无好，就一定会挂水。所以咱那个过泌尿道系统，腰椎嘛是蛮爱搞嘞。无唔对，买一个过嘞。第二个嘞，咱嘞尿管，哎尿管，你若无过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酸啦、尿袋啦，你若无得要来清，想要十分清哦，安那无清伊就结石啦，真侪人个结石都是结石伫个遮。这就我不阿听，你敢知呀？哦，出来就是膀胱，这膀胱呐，放无好诶，弄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弄我这个膀胱炎哦。所以人家就要来讲一个专业的啦。人讲膀胱无力，就是收未调，就是老尿，伊是上大诶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去对吧？你若无力，你得当改做安安。做掉，无因为你一个家教，还是一个出卖，还是一个苦了做起来，你就断，就是断一个啊，全捞出来，就是规个拢上出来。最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出来那个尿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来放尿，我这放放无，唔放进去，就是神经有失觉失去啊，哦，一种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咧引起着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你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你放尿时阵会烧、会疼、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诶吼，感染着诶时阵，你会感觉腰即会酸会疼，腰椎嘛吼，本来你规身躯感觉足疲劳，甲感冒同款，甚至会发烧。啊，若男性朋友早期吼，你有这个喉痰，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喉痰问题，喉痰引起着什么样的症状？开始跟你讲一下，多开始你的小便会出油的，而且你的排便会变成慢的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甚至排小便的时候会困难，佮有时啊嘞，感觉一半在等去，啊，这样呐，咱不到七点来嘞，之后佮都去放出来，啊，放完就感觉讲，咩拢放袂清去，哦，要放放无，唔放进去，啊，那放拢放袂清去，啊，七点来嘞。叫他多就是要放快，啊！过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着了，对，常常烧病所，哦，感觉讲尿内积病啦、造尿啦，尤其过敏啊，常常起来，去感染着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尿内积进、积进的、积进的，啊，病所那个放不出来，就是讲这个病所先放一点点嘛，去放个病所要多好呢，有诶吼，啊，第五个病所出来。下落呀，叫做尿失禁，收不掉啦。啊那，搁较严重，搁较严重的嘞，伊就抓拢放袂出来，哇，迄个爱自责啊啦。啊，搁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是讲我今仔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讲到底是倒一个因素的，这个镜头我拢有呢。啊呢，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膏。咱的利尿膏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经过专业技术，也佮有专业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达到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把咱的状况愈来愈好。莫拖到尾啊！安尼小病变大病，也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如果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一份买两只，咱就加送两盒。出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纯朋友。这个啊，你都好辣的哦，你也当丫头挂机呢。
那个我是什么呢？你的手工吼，你会当它滋润呢，滋润着你的红腮吼，能够女性朋友爱水，真系水吼，所以你的红腮幸福的，马上把握这个机会。男女朋友，咱们做伙吃的，一边提两桌，那个地上的鸭、大鸭，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爱把握这个机会。控制住，一诺，一两三四五，控制住，一诺。两三四五，一盒1500块，一盒2500块，这两桌呢，直接加上一盒，一盒。

呀。我一直来吼，这边来那个公开期啊，啊，在商店吼，带个比好哈、啊。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甲消炎药啊。甚至有诶，那药剂无好诶，咱会抗拒食一款诶物件。啊，毋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你放放袂出，唔放得紧紧，啊你抓得疼，甚至有诶搁抓袂出，硬跌落来，变得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三年嘛，常常咧走病所，唔那安尼，搁常常走病院，看讲食药会好袂，奈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袂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甲咱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干那一直去抗生素你食尔，食到你拢抗药性啊。真济人食咱这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最大杯蔓越莓，今那个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哦，好做四十八点钟，就会当互你感觉到真明显的改善哦。啊，你若加补充段时间了后，哇塞，是讲。哦，我今嘛哦，敢那唔免走病院，我就轻松真济啊。原本阿哥一直走病所，原本阿哥一直走病院的吼吼，即改善是真济生活，有真济大哥来欢迎。食得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的恁面体力嘛做袂出的，吼、哦，今嘛要放继续轻松的啊。原本大家是乖身体的，今嘛会当顺顺利利拢摆出啊。原本的安尼。一个口号拢喷袂离的，也是讲结果到一个加少，一个提重的，一个苦了背起来，哇，腰椎若无酸，后背就是高动骨头啊啦。常常身躯拢有一个臭油烟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真多啊，这个子宫要背过着这个膀胱的，膀胱会较无力，所以伊若背一寡话就伊就扛袂起啊啦，伊就扛袂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哦。你像咱讲的，咱的泌尿道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予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好伊好啦。协调做会调，所以那一旦洗好车，咱个洗个车，唔好讲一撮骨啊，啊就要来放一撮骨，就要来放，只要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可以一个上重要的，大家都忽视的，咱厝内底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朋友，一定有真侪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爱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八成，哦，因为你生活真侪人一定有结交啊。啊！你不要嘛，我家己买安尼学结石，真正真痛，爱装，有诶无多装诶，啊个手术吼，啊缝完嘛无一定放会出呢，啊个顺利个业务吼，咱会当做着这个食疗，或者药膏，或者药膏，做着十分放疗，真轻松诶，才放出来吼，互咱结石诶机会会当减得少诶，甚至减为零，即拢爱靠你家己力做，甲毋做，咱诶泌尿道会当。改善这骨折放尿的问题，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原来是本地两组嘞，这个加上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那要下暗健康美观，女性朋友爱有最帅的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控制住，不要急。1234 go.

0: 播过 news，
1: 并发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有人播过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今日天气较整理住，外国各地天气，白天有时晴云，今日风头面北海花，南北部是月份有低渐变好的天气。午后对南部山区依然有着对流带来的低渐好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1度至38度，中南部局部有33至35度。暗暝透早时的辐射冷却影响，温差小夸大，气温大约是24度至26度。早出晚归，差点爱多加保暖。关心风灾新闻。为了建立全民正确的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加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一年9月21号是国。

随便放炮啊，直接就被开罚30,000元。消防局强调，今年上半年全县就发生4件炮啊相关的火灾，分别是伫个花坛、顶尖、溪州、甲鹿港，全部拢是因为放炮啊，敢若是火源那些可燃物，就因此造成火灾。中华馆长青幸福卡为10月1日开始先增加好康福利，也就是讲会当摕这张卡到全国农渔会消费抵扣，每一个人每个月上悬200元。但是真侪人拢关心子女敢会当帮已经有岁行动不便的父母摕这张卡去买物件。中华政府社会处强调，针对行动不便或者是失联，还是倒伫眠床顶的长辈，会使用这张卡部分，即马当伫咧演练当中，计划采取新选择，通过新票，这个以节省金钱的方式消费。最近消息计划就出来，社会处表示，长青幸福卡今年6月底提开人大约是22,700人。四月底升涨到23,400多人，新增加每个月农渔会消费200元，是中国新办这张卡片的上大助力。如果到了中华馆里上期待的回收瓦科类的活动，中华区花坛乡拢将伫9月18日共一工登场。花坛乡只要5个行动成员，15个高压容器，就当兑换兑换券。中华区是10个行动成员，20个高压容器才会当兑换兑换券。中华区前局队表示，即个兑换有增加卫生纸的选项，和民众有搁较侪的选择。以上受欢迎喜爱的兑换券来讲，花坛乡只要5个行动成员加15个高压容器，或者是讲5公斤的打电池，中华区就要10个行动成员，20个高压容器，或者是7公斤的打电池。花坛乡只要1个行动成员，3个高压容器，5公斤的打电池，就会当兑换湿文还是卫生纸，同时也当增加各三份的兑换品。但是中华区兑换湿文加卫生纸采取的标准是不同的。继续关心大中新闻，台中市政府的工作举办第11届移民惊人中学好声音的歌唱比赛，今年在台中公园进行，拢总是25组来自不同国家的重要唱歌的选手轮流上台比赛，以母语、华语还是台语演唱歌曲，展现台湾文化的魅力。经过一日的竞赛，最后遇到一年级的一刚邓依林，伊的歌曲变脸勇夺冠军。不过当中也盼望透过音乐的交流，和一刚新住民甲市民会当彼此熟悉，了解距离。中华馆蛋黄酥真出名的店不二房，伫中秋节之前的代购价一盒是为原本750元下到1,800元，彻底缓和蛋黄酥之乱的大注。啊，那是不二糕饼，伫台中南屯市港新公司，逐天平均超过200人的排队，甲附近的熊二家蛋黄酥，同款是中华来台中开业的。店逐天就叉，然后健康一直在开红单。台中市第四健康局伫咧讲，向上路三段延伸到永春东七路，危险真严重。最近一个带来，逐天平均推出3张的红线并排违停10单，看到单的数量搁较侪，也条民众建议要求就爱警察车加强巡逻。中秋双十连假这个到，台中关怀中心应验中中岛分林地区，每天平均大约1,800杯血液。中心统计，中台湾血液的库存量仅仅大约是6天左右，其中如果依着 O 型的血型上强，甚至必须爱向北部、南部的关怀中心借调支援。关怀中心科长吴孟达也呼吁，符合关怀资格民众，先关怀，再过出去佚佗，先把血库都存好滴。继续关心南投新闻，迈入第6年的2016南投建巡节，将伫10月3日至11月14日之

县政府举办记者会，宣布今年活动以着蓝语“好开心”的谐音“好开心”为主题，精选四大景点的东南步道，也请全国民众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私家带眷来南投践行行路，体验结合亲子同乐、音乐派对甲在地市集的健康旅游。日月潭万人拥堵九月二十号登场，到时阵就会进入五万多名的游泳客、游客。十区直接警方东江一个伫个观潭公路开出顺时针的交通管制，但啊空车门到九龙口开放相向，而且为十九号中昼开始，在二十一段九龙口到象山顶真侪位的路段就禁止路边停车，呼吁游客不要多加注意交通管制，以免影响行程。继续关心健康新闻。除了在北部六十五岁张先生，路人甲伊亲友聚餐，提加贵重手，哪只哪讲，无注意着讲出来底物件，将一大片的海带吞落去，下边那后甲石头之间吐落出来嘛吞袂落，赶紧送电影急诊。医生肖伟琼表示，海带下边那后就敢那弹珠汽水内底有下一粒弹珠，伫个敢那挂同款。安安徛伫个石道，互你无法度震动，因为伫先看石头位置，会一直有真明显的物件伫个遮，相当的艰苦。肖医师提醒六十岁以上的民众，因为年龄的生理退化、口腔协调能力变慢之下，食物还是吞吞水水，比较容易较无顺利进入去气管、咽喉，还是讲徛伫个石道。特别是牙口较无好的长辈，也是讲有食道较矮的问题人，更加需要一嘴啊一嘴细细嘴啊食物件，全部过好牙了后才去吞落去。一旦那常常出现着明显吞落去的困难，那后先看感觉实在有物件，甚至嘴外拢吞袂落去的这种状况，千万唔通硬吞饭，也是讲啉真侪水的这种方式，想要把物件吞落去。安尼是毋对，爱赶紧就医评估处理，一定爱会记诶，食较慢诶，慢慢啊多，唔通哪食哪等，安尼只是上简单诶安全处置。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进行 Live 办理。健康一点零，非健康疫苗也是国家最大的负担。视频说一种非健康的疫苗，真侪人俩什么优先，其实是一体吼脂肪肝假掰。这种固态糖是不容易给人哦患的病毒，因为疫苗当中的糖原啊真紧，不止量就有真大，而且打一干子，你因为安尼坚持食一个，是话真侪人感觉讲哦，味糖应该无差，所以病毒愈来愈悬。大众选择容易做零五厘米健康的疫苗，第一种是鲜榨果汁，虽然本身是真好，但是加食了失去过吼，会当多甲部分的身体，反正容易伫短时间内底大量进入身体内底。第二种就是相对于乳酸的这一种面，真侪人做生产时，感觉本身应该袂痛，就是相对吼身体损耗，配合治疗家里肠道酸痛的口感。第三种就是燕麦奶或者乌鱼，这些人俩健康健康的，一起点燃起了固态淀粉。第四，这谷物饮品本身就是淀粉的来源，再加上调味，是这糖，热量不糖的负担更加容易超重。这里边无加糖的成分，分量较少，那么大家甲放在水里面哦。

0: 请继续收听由杰尼斯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相信是相思主导，海力专业服务。观众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我要做个教父。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人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我要做个小心注意。平常时我要精神节制，这就是大人一定爱要求。啊，那大家拢想要越快乐，就爱要注意上，不能爱度量，应该爱包容的心。时时切切爱检讨家己，只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就大细项毛病，有欠欠所在，你会使来帮助。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项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客服电话2599-2699。外观区请记上字，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名叫做《流传正规》，这个故事本来真好听，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今啊，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东海宫入住的时阵，伊就地府送来了后，伊首先提前去先草鞋公甲草鞋婆，草鞋公甲草鞋婆伊感觉莫名其妙，因为是这是草鞋的意思。要靠赚钱钱做好邓太宗，所以一直提示唔敢收邓太宗的秘密。邓太宗一个当初一直有地府的建筑，原来草鞋公甲草鞋婆，伊一生只草鞋本身，因上所赚的钱，除了借钱用以外，上所赚的钱拢摕去注资，我感觉啦，因一直在做善事，一直在施舍。原来因生生之下，所付出钱拢无必要去，伊中间生生之下的钱，就好像像借伫阴间的银行同款。财务讲甲财务部，因接到邓太宗所存的钱了后，因想讲，既然之下生生有遐尼大好处，伊即阵已经七老八老啊，都无听无字。因为自己将李作霖所选的军警拢都摕去办进去，因为因两个人不先做不到，到尾啊因一刀归降正果。今仔日讲李作霖，你想到伊是第一个时阵军下边的军统干部，要来讨钱讨粮。伊虽然是一百个官职，但是到尾啊，但凡爱去军师地府做事，了却所有军长。李作霖一枪红啊！一家军大风人，大风人愿意去地府进贡，大风人愿意去西方出征。李作霖的百姓更加赞助地面到处打火枪，举办祝愿大典，招待所有龙魂干部去，名流是加多。李作霖亲身接待，一个祝愿大典，风风光光。这件大事 喜欢讲解安康，因为后来当医界人一大生人以后还大生人的人都感到软言之名，是地府之中他地府是要安康去，是地府的人人都死去了，这看的工作太有人在做，大生人大出去大多少岁了，无动无静无衰无死，如果一个人愿意去地府，有一天一个富宅来嫁公文，当伊愿意去地府进官，这个富宅是因为什么原因？伊甘愿牺牲去地府进官。原来这个富宅伊的名叫做老庄，是一个善富宅。因为伊阿爸的文书，第一关是财多宝大，学富五车。可是伊仍然有家丢出房门，天天参加考试的时阵，不能考落来真好。但是后生的结果，伊拢非常无名。为着考试，伊半年大败，即阵已经变成一个三餐难度的上富宅啊！伊的路总是做到真好，都非常的艰苦。考试这个安排是非常的周详，两个人感情是互相参详，关心非常密切。考试伊思想都会伊的安排，未通出错，将来一定有出头的一天。上班啊，也要休息。无钱无钱，刷刷不能再离婚最高。老板一思量太深，突然我那书啊，老板一连转也困住，一路心情读书啊，一感觉也人生活了真无意义，一说话含蓄无奈。看起这块日子，太有那多不多的事，何况一份心如春暖。三餐难度，伊出去散步，伊忽然间嫁到官地，所打出了灯笼。伊嘛感觉真奇怪，你平湖人去地府送木瓜，木瓜不是要送给阎罗王？老船，伊想到伊的某死了后，都是去地府的，伊为着要救伊的某，所以伊去嫁灯笼。伊唔相信，就是死来讲，买当爱伊的某嫁做鬼。伊上起码心灵上有一个安慰。刘作霖看到老板说的一表明白，不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生，伊当然去地府上的班。刘作霖就是真欢喜。刘作霖的老板当老板，如果去地府

光照亮。原来看风文当然是光是绝对想爱就爱心态，就是希望会当透过爱心相会，在你做时阵，我会当是常常做常无人敢做的代志。我感觉这个人生无啥物遗憾啊，会当为红尘之间也算是成功。做爸母看我的乐，算是成功。红尘也无啥物条件。你做人听听来讲，好一个成功成功的来源。即使你是爸母，那是有生命的部分啊，也一定。把你红花和树叶平均一万米，老船也是得有三六岁啊。如果你有看过老船是个比较明白，动作平均，依据天生是万古寒江。当太庄李树林，伊懂我富宅之心，这背后大部分拢是有钱无做得来。那是会当平均安安去，搁平均安安做得来，这敢是真好。李树林一推，栽上为金蝉脚啊！为金一般红香，下单金吊唱，黄天风又发出，一简单天文地理，以两军以来配置，他这边有法子和老张天天安安去北部，我天天安安坐着呢。李树林一心心来带。

你也求生死是哪方正果？你做人一个富，老板三杯酒。有人讲，伊种诶杯酒是空俗的，听得不可思议。老板伊个人热情哩，伊相处全部都我伫身上。完全讲伊时间全部伊拢拍出来，老板伊诶灵魂，我着目光唔是简单来到财富啊。完全讲伊讲反向，老板伊是财富啊，会当做得来，未当做得来。爱大伊个做法，有啥个代志，毋是人力办得到。不过伫个时间内，老板个心态唔通改变啊，爱派人施工。经过时间了后，老板嘛是无精神，只系慢做。起码咱嘛讲老板，伊双手握着木杯，向财富一直来。伊来到阎罗殿啊，修门的工作来经过阎罗王，当当掉了三个李世民。太白山来进木龟，阎罗王一看到阎王的木龟是真欢喜。阎罗王讲，阴间做多拜是甲阎间无共款，是未到菩提的来来去去。阎罗王又讲，看你算阴间主动来地府放木龟回乡，我帮你解决了冤家。伫这个时阵，老板伊讲，我只求阎罗王一旦给我进阎罗府是一边。那是一旦给我进官做一边，我就心乱如焦啊！阎罗王就叫门判调查老船把主事的资料，调查结果，因为人啊退休，拢要来开张，可是麻烦的问题又来啊！老船的资金也不好付，就该即时回阳关。但是老船的我主事不但资金已经满去啊，伊的阴魂一定是定居在你手上。阎罗王是相当之难。这个时阵，文化官、东太宗、李世民的小妹正式在中啊。伊明仔载

分成了八字，这是一张的黄纸包成甲分。今天来公公这边，一笔红光加九字，包含了机会，起码就结果是第七张啊。因为说明我的以后能太长久来做事情，下载一个解决的时候，那么说太长来做不完。这个单来管理收入呢，这个单准确于万元。现在中医这里，你这个花费在五百六百钱一块上面的，当然你是最低的多百块钱起，一百钱不算有多嘛。一个人有四号板，在先花一张碟和那个房价，你这里你来到整个的多百，一块的多嘛钱起来，一直非常的花费。这个时候多点钱的整个单，一直在多百，不光太低啊。一看到红地衣服的时阵，一刮风，就变成飞了光，万万岁，万万岁！这个时阵，衣服人一刮风停电，来谈一个小买，衣服人讲红外，阿咱是亲兄弟，你做真是名，你家这个人真是白的。衣服人一过来谈一个小买，可是滚坐刷翻墙，一直翻墙，滚坐一刮红墙，那不是你的红外啊！我是来上来弄东西，请皇上开恩下罪。这个时阵，李秀云感觉真奇怪。若非李秀云下到了后，他哪有问题？李秀云以上者观察李秀云，明人是拢无错，可是真正先帮甲安慰拢歹做啦。再来说那是啥话法？非常同你那讲法，思想高峰风险。这种说法好像是正常另外一个人同款。伊讲伊是流传的某故事，若天国之间有啥物出入，伊说明伊过来看流传，流传伊赶紧行分是来大路。伊说明伊就做流传，从不取去背后进步的上帝天权做辅助。流传伊一个一百加上去，刚好伊说明听。伊说明听他的讲哪安？这种外说呢，就是利用出世来补充。这个时辰的老板刚刚对着讲皇上，正是在分析说明你啊。

是怎么伤害观音贵人，以观老传这是你的福气。不过本次原在是我的心愿，就把您看用心不入和您结婚，你因何不好？不但爱说也按各种爱你的心不低，你的正见分别难受，这是你对本庄紧张对师父有点所起来的福气。老传比较本次结婚啊，老传你本来是一个善书生，你去北路进步了啊，你有些不准，你变成不慢，这种报酬是东家发生的代志。东海中央个人除了广告的初选真有名，是东家之中报酬特别多，参照四人队前当吴杰天三官出身怪报酬是历史上拢真有名。不过我所讲的报酬拢是当初在好听的报酬来讲，尤其是抗战抗好的报酬优先。有些就听众朋友叫我报酬爱一直下去呢，我嘛一直每次都看，真正有意义有神来报酬确实相当多。当然我也找到新的好报酬我也很兴奋。事实上我们这么讲所讲的报酬要六百遍左右啊，我希望听众朋友听了后咱会晓搁讲给人听，尽量和人人竞争，人人友好，这是咱节目上大大的目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提供好听有意义的故事。故事

Thank you.

0: 公公。
1: 那你讲我陪身边，我也听见我的娘亲的中央，绵羊公牛。那陪身边，我也听到太阳最强烈，还做一个正当潇洒人情。因为我冰块困难的气魄，要听见飘扬无海的气魄。可是这阵有真多人的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一个感冒，我是无气无力。我把做着工作，就安尼我准备行，下床休息。时常感觉电报道冷到到，这就真多人的朋友，拢讲因真正少伊的某仔，伊想要将自家顾好，伊一定爱让伊很久很久。还有这个家庭玩玩，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不用，你失去真多好机会，也好头路。对这个人的朋友，如果按时将伊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真气神不足，医师除了在因用心指导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伊的体质拢完全改变，伊的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伊的体质改善，也就是上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伊的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要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安产乐产，你好命真正是免费的。青春人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魅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某人赞，或者增加自家的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

0: 生来进行产生服务。
1: 咱人一生上最惊的代志有哪种？第一种就是钱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今日看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心打拼就够啊。但是若要长期打拼，都要使咱有底存力。现在是这代有所传递，研究不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不着性命有财。不是安全下手保护器，人心人知加信任度的源头，那是用这些理由才做到去个包装超生化成的酸老板。天然的维他命 B1 B2 B6 B11， 安尼就变成万年过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瓜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好，较无病痛，过病过事。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药材，进行减价七代当床零食品，来给人靠工具做培养，互咱人体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将用30cc的当床零食品，再靠500cc的工具，时间拎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更快些。单从零食品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来个泡30cc， 一罐2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尽可来使用。人一讲礼物交流，预防性病治疗，这种你那是有需要，点位卡来。分宅地送到户上，那是一摆买回去，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先把这台当床分电金，号码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南沙的科学成果，南沙的科学成果就是从中药的药材，那是温度的药啊，就来高温燃烧；那是上温的寒性的药啊，就来低温燃烧。一种药材燃烧起来，分成两面之大面左右面，都起来不相等，这是中药科学的。其他方面讲究海外的文化，就在大陆啊，两个人关系，都是一个和国家的好处，爱我家国的友好，不管人在哪里，安乐也在何处，他是相互的因，因果不可外约，外约都是叫真实的约，有了讲究相处，那是家国对他就没有友好了。有许多周期，你们万和尚很多人听得去长大，你做不了吗？高山的结果不错，点击选选入流，主要的我啊，主要加加入，我来加加的起来，那是加不到最好，因为拢是被关，是过来就好，都快点解出来。这种不把握，把我们的当做是当自尊自己的主意。所以我就是有好，他就会就是有不好，原因就大为就是不管。这种生活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有些个人思想加油啊，加油啊，靠背啊，不要什么都看钱。所以咱中国人

一万多万问不分家和风山，你是准备好了吗？多好学科学修学兼职分不学不要好的听不干，什么说法听说一定是有机会啊，一分一万多万问我和风度我接受住你叫他去我当初还有几个人满家我比把老三人一般老几个卖几个人下西学我以后一定要去送人要去开人，我现在科学太白痴了，科学跟他以前是什么人，因为以前是假科学嘛，算起来是假科学，有个帮助一起学习的人来送人来开人来做帮助的才是把人伤害，尤其你到处啊不断把人灌的把人开始的心生日之班一日之班头需要精神来做法，只是大半的努力送来这个人有勇气那些世界精神，也就是完全做他的休息之

真多人，所以唔当会自己就不用了。唔当自己就一样用词叫做黏黏，黏黏的原因是真多。高血压、低血压、贫血、心脏无力、大声，这些原因拢会引起黏黏。那是高血压来引起的黏黏，这个时阵应该使用三分下心脏的治疗。还是该用大炒的汤，炒鹅用红萝卜汤，大补肝降肿和肝酸的抗凝剂。那是低血压高引起的健康是低的，这个时阵不该使用烟酒或三分的解药。那是低血压高引起的血糖是低的，这个时阵不该使用冬季或雪菜。那是心脏无力高引起的健康是低的，这个该使用金乌汤还是使用莲子汁。不久收进去的健康知识点，这个要使用肺腑结合法。那是感冒了后收进去的健康知识点，这个差额用多点上盖保证。无论怎么病症，一定是要记住一条，病才会当治好。俗语讲，心生炎，运害出人口。

进入我大楼间，大约七天。不但以后去，不耐烦他让到了有空大房间，不不理我，老是想高层，下班时间不理我，好过他不。

0: 狗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也是发觉我们的歌就没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歌劲吃中药的治疗好，因为歌病的传染严重，歌病会烧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耳歌、齿歌、齿红歌，到最后我们变成歌人、歌硬歌，一个小歌是去处理回来放乐放镜，小歌镜一生比人较拼命，小歌镜会压不住钱，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时也都要特别小心来做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亲。咱也是时常有时常发觉歌过就特别歌，在这个时分就要开始就去做歌，咱也是发现有美歌、诗歌还是脂肪歌，甚至去检查知影歌头歌是个无好的症状，在这个时分最好的朋友无红无负担，咱就是无负，不管歌过是什么东西，咱无红无负担的来说是无红是负担的感情，这三个舞台是做一来的天空开放，心爱安全的好舞台，全都是一定要大众好的歌，这里是歌声，你若无唱，眼中是自然的动力，一个人知影歌音歌声会当唱的这支歌，歌手十个周围都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高的人伊拢会受贿，受贿以前无好法食药，好法来做官，空中的好朋友，歌声歌声真正不是普通的，歌手对咱的身体甲咱的内耳拢无不利，所以咱有歌音歌声一定要歌正一点。即马市面上上解对歌谣就是五红五多单，一大盒四百粒，3800元，严重的咱家三顿食，一盖一食八粒，那是你中歌做歌，咱早暗就食两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该消毒，或者是该农药的、该化毒，这个时阵咱赶紧就食两粒。食牛黄五谷丹，你会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家会当好好用油的方法的物件去煮好。食牛黄五谷丹，一肝为了节油，肝阴肝脾慢慢啊来好去。上当好的肝油，牛黄五谷丹用了那是多用，请一个多一个来服用。多谢，谢谢。我们服务电话。Thank you.

欲有上妙见，主要是如凡；欲有二观高透恶，恶见上求但上见。故以夫二见后，我分道一见，对方是万物之间的谈论，难难是应是主义所是三者。咱讲高官不爱受尊，何况是主义官呢？人家是物尊贤先慈爱，将要是尊他大尊，同样不尊敬。谁若心软，咱爱讲；谁若心背，谁若健康，咱一点爱去管起来。咱两个不仔细，还发誓，两中八道一段，一百三两个。来得是两千八路一段，一百三两步，咱俩还是前辈。来得是二妈妈酒，二料酒酒，二妈妈酒，二料酒酒。外观区加些看戏，另外一些电话专线拢通，看酒酒一二三。二八九九，看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咱这么好朋友，咱今日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祝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三十三号一三二八九九为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们了。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童安全，从你我开始。

出租一定是在天前点小一点点，现在我简单的准点就当哦，大山的天气是一个相当有美丽的景点，天气和天气都非常适合来这出头，这当地是靠海的乐园，一个时间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吃。

0: 曾经有一位在这个防疫区是很多的区是现在在
1: 现在用心自己的大家都好，大家都加安，他把原来到底来修家健康不老的歌咯，不少人也是咱们交流来跟咱做我们的所在，咱都不能做几年设计了吼，他就来询问一律有利给利任何有病他都说不能做几吼，他是说有的节目有一些补课依然在全案上背吼，他在讲你有时交流来参加这场课的吼，因为他有难做咯，现在在进行当中这个过来习惯他的朋友们来看来在他以来的过来后他有时候公司来他的做服务尤其他们在中国一党的后还是在里国啊各位的金融妈做的有理做电动的修理组在他们的最安高速的车辆后有金的基点的房交通的方便的健康的方便的后这一代的是我们的条件的所以我来跟你讲来跟你想哦有资本会用我们公司来读哦他比如 Apple 三点以前他来这帮给上时间的话哦那能力到下两点和五百元两个高点欢迎给上个差点蓝屏中和五点新的点位

0: 江水洪恩哈，江水的这个管理啊哈，江水哈为风化云啊哈，淡水以雄的这个特征的对哈，原先于出处哈，你来温水这个物质含这个油脂的对啦哈，啊这当然是真好啦哈，还有你六环下方军事哈，军事军事我怕我哈，你家里最好啊，大家两个人会参加工。啊，这些也会开张啊！
1: 对，对，这个，我根本就不知，
0: 这种开
1: 张都是什么东西啊？
0: 所以你这个用汤的泉水哈，泉温哈，因为是不水用水来取水啦哈，它形成的固就变的温哈，长久时的温点的水消走的以后，各地的关键都。这个官不了吼，就是税负吼，啊，减减出息，天等六个月吼，到明年三月底吼，此外，中央就国际优惠吼，取决于这个外溢的效应吼，可能吼，海港来避险的、避险风险的对啦吼，啊，因为中国只是讲，这个国家政府。

0: 来你先去洗，他们不是好像在洗别人的肉啊，那
1: 他肯定还能让人去洗我的肉的呢，
0: 有肉的时候，所以他们其实这个用单纯的再多的胸都有天分哦，或者有点比这个高档的人家哦，比他的他的血来血贵一点哦，两大指标哦，这个富人特阿他们血贵哦，就是这个这西德州的这个人牛哦，长这个夫人哦，安得起的哦，但是每趟阿个里一家一斤以上哦，张海坤这。来到一百零一点五吼，一百零三点九啦吼，他受到这个国际油价吼长期的影响，连续六个礼拜吼，冻结国内吼的油价吼，啊，伫这个本礼拜宣布这个解冻的对啦吼，所以每公升的汽油啦吼，会再从七这个吼，七十吼啊，差于七十加的对啦吼。我也是感觉讲，即阵时油量高嘛是安怎啦？有阵时讲冻气啊吼，啊个
1: 冷凝冻结冻上吼，
0: 对啊，烂树啊吼，吼啊结冰嘛是。所以才讲，即下子个到底咱流行个会做啥物吼？才讲咱个是想多啦吼，咱个想个在做吼，所以咱个有新个服务吼，啊个是咱上起来七点的时候，啊你有啥物款？这个大陆的市场呢，它采用他们韭菜来作为来收的哈，啊，猪肉跟主观品能都有机会的哦，消费价值的基础 CPI 哈，年前的哪一种人傻气氛，消费大人其实通常哈，也是个代表哈，整体这几年 CPI 哈，也是在大人之间相控制的。咁樣嘅人佢咧誒個資源吼，對以前嗰啲金錢嘅，除咗即係相當嘅精神吼，啊即係有機會吼，央行是唔是要調吼，即係吼誒咱嘅利息吼，啊到時要套埋吼，到底加來中國咱嘅空中嘅朋友，大家共同來做一個參考。

最后。

0: 是五色紫红蓝，是大地的起伏困扰，这是这风的天而起，这都是主流的上来苦痛和点水天，因为这个时的心的变化那个狗昏，因为底下是主题是被空苦的不甘，黑点压力是最主流的家族在海边，这都是都是出生的体质，我出生的的女生，
1: 我出生的不孝善，
0: 我出生是大孝，
1: 我男的大孙子，
0: 等在大孝，
1: 我男的出生的不孝善，我出生的不孝善。

0: 死了，他现在现在都在讲水军哦，加码了哈，你这个军价哈，军价本来是八天，啊，现在都买来哦，现在才十四天就对了，现在才十四天哦。
1: 我刚刚看过好多
0: 啊，安尼哦，因为就买来咱对着这个今年这个新闻论哈，啊，这个大政府哈，尊重台湾人口。对一个新战略的家庭的支持等啦吼，希望讲对这个尊敬之儿吼，啊，咱优先的执行变化作用，互相支持吼，和少年人加结婚吼，加成家啊，加成家吼，有淡薄以前今仔宣布什么事情，劳工请假的事情吼，将现行的八天的病假吼延长到十四天吼。和这个新人更加有这个吼、哦、时间吼、哦，人来准备婚礼啦吼，啊来相见了对吼，啊有的人拿迄个办理那个办结婚时代吼，结婚吼，结婚啊个离婚啊个办结婚安尼，
1: 啊个时间很长，
0: 啊个。

0: 含这个金蝶顶的正身，用这个分别啊吼，用以吼用用养鹅意念吼，啊到这个阴险的这顶顶吼，啊来提升这个业障的过来吼，啊其中这两个是等建设增加分大吼，三大三财产吼，财产钱啦吼，啊等财产价的增数啦吼。我呢，可能会较好哦吼，人会较圆融吼，啊，所以注定吼，除了天灯分大的往过啊，比如讲有这个过金的产价天灯要十二周吼，啊对吼，从这个配偶的财产价吼，有七天前来到十四天啊吼，所以说通过咱的天灯分界来做一个参考。
1: 我提供他一些他的过去好多景，所以大的都会有些历史，他都会提供。

0: 那今晚就来进一个功课。
1: 你有我以前有书，我问什么技术？没有，我都请教伊啊。哦，我教他大金刚米长的嘛，
2: 是啊。
1: 啊，我最近从我国运动员那下子，他们的上他手机一样，
2: 好恶心啊！
1: 他的手机电话用的。
2: 我呢，就是从天天交易手机里收回去，大家听。
1: 哎，那不假的，我听到了。
2: 恶心啊！
1: 我假的，你也不能不改过啊！
2: 好恶心啊！
1: 让我操！
2: 你一些具体的情况来讲，我就没点了。
1: 不是哦，他也长得很那个。
2: 哎，看你姐，哎呀，真没看。
1: 哦，那个。呀，他十八岁那是叫我画的。
2: 哦，那个。
1: 都爱穿的，哪位穿的？我大爷。
2: 哦，我也帅的。
1: 这帅的，我是这
2: 个。呀，
1: 那个，他就要那个多少几几个多少块？
2: 哦，你是瞧他的，瞧他的，要开窗呢。
1: 哦，要。
2: 一个人体会是很不会啊，
1: 很小来爬的，
2: 对啊，那里那里我说是很不会，
1: 哎呀，
2: 对啊，
1: 你话你当初怎么说你聊一个？
2: 对啊，这两天呢，
1: 啊，讲了，
2: 你有道理对。

0: 我们在那个
1: 啊，对
0: 啊，啊，那讲啊，
1: 我表示我的，
0: 对啊，这个这个
1: 啊，
0: 啊，
1: 哎，晚上我准备完，那边进去
0: 啊，那个大清点短的啊，
1: 哦哦哦，
0: 啊，这材料让我看看了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对对，
1: 他讲到你应该跳啊，
0: 好，
1: 哦，我刚才讲了一下，
0: 啊，对啊，啊，谢谢啊，
1: 啊，我听到了，哎，讲到了，我送了六百只，几只百只，这个我应该不会，
0: 那
1: 小
0: 哥，那跳，那跳那一块，那黄冈，黄冈不会进店了，还得从黄冈小店改，那个他鬼开呀。
1: 我有吃的鸡肉，鸡肉卡住了吗？
0: 当地也是一点点，我要见到。
1: 我有啊，我还有那个，我问了我，
0: 对对对，而且呢，本来
1: 还找朋友了，
0: 因为还没有。

0: 一定不缺，苦楚多学勤苦道，不断的过得来的不得的是不得的太大圈。
1: 啊，真感谢金罗兰，真感谢咱的用心的朋友，各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的收藏车位给咱伺候机会后，啊，咱的用心的朋友那么多以外，一定要到咱有在做的七点有房加金牙风水林的收藏车位给咱推荐介绍的后，啊，那买的吼，你得卡来吼，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吼。有买店，我就会当收着油啊。咱拢会套下了店，服务外边人的招店，欢迎会当卡的咱平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把天空都和别人和别人都空空。七空七空六空空。
1: 去哪里点呢？
0: 控制控制613控制0200-68-06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到多多来利用，然后他从这个健康系统健康健体好多的料子，然后小心我们来

0: 好啊，丰富的流感的预防声开始来上路。咱的民众爱先补足个健康剂，食一个菜开始吼来换。第一阶段啊，咱换平衡吼，做一个调整有效。第二，运动长短吼，含瘦身减重吼，做完的食食。另外，这个骨质疏松症，预防着腰酸的睡眠的持续扩大腰酸啦吼，这边出现吼，有这个有弊吼，啊无所在人的开吼，诶这个健康啦吼，啊健康的原因拢在累积着这个点数的对吼，所以伫遮这边提出来讲，咱的养生习惯，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这个是这边共同的天下区。

0: 爱的意思，
1: 查甫人的心，感恩你心

上山，

山西的欧子。

可以说出来，这段经历在我看苦了的这段，然后过几分钟的这段话，写到那个空间，后天又来谈配色洗枪。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站或者是做服务所在呢，那我刚刚挂着咱叮咚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不管是空中直接靠近那个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做一个乌龟牌天美目标。
1: 应该
2: 改动的。你今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你那危害性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许多满足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个人开单，做车个人的干活人，卖电人罚款，要靠牌照处罚。爱听啊，请记住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真打出台，当强壮之兵。全名是江夏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在日常保健，可以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可以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可以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江夏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身体健壮。在当前中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白啉。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宋之巅，多谢，谢谢。
4: 为咱为世为家人。为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里好奇啊，在咱到底的广州江淮江江店里广州是在咧江淮关的中央花布布上
5: 新公孙开车地我是上头的五度特动起来的单子地我都算你的单子能吃掉这单子是多次吃掉你的时间是 FM 40.7 收银专注电台。

0: 听一下呢，是什么的听众听到我声音，一定是很幸运。希望大家都很看重黄先生啊，这段不一定感情。这东西准备让我讲起来，很多好朋友都是收听这段话的直播。这段我的名字叫做林，这段的叫做何斌，这段是收到的三个短信，这段的电话通知，那段是。
1: 啊，今晚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这一个把咱收听过程都知道了吼。有啥物事他们交流，把咱做服务的吼，那免客气吼。我是要教育啊，多注意啊，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尤其咱的乡亲的朋友，一定爱到阮有咧介绍指定的产品名设备吼，啊，第一个有做吼，啊，那第二个就是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第一个到三点之前。最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0: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1: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0: 在在在在在在在控制度留着留了6866
1: 欢迎咱的我表那个汤多多来利用啊吼，啊起码开放咱的空间那边来可以然后啊看有什么状况，多几个意见要来发表吼，啊起码政府吼，啊你们中华通为着民心啊吼，啊所以起码分价和分价
0: 分价，对啊。
1: 少年人买我们全家较侪价吼，啊，可能当多少一半多啦。
0: 到时不分的啦。
1: 啊，你那边看什么款的保值的一点吼，啊，咱会当开起来发表啦。来，拢是免税的吼，空白空空空出的，发发意外点的赶紧甲看起来喽。啊，咱欢迎这个新的条件朋友，啊嘛欢迎主持的条件朋友吼。啊，咱做一份的会当考虑吼，表达着咱多几个意见吼，有点你的意见发挥吼，发表了十个人会再把你的结婚啊，啊，讲对着台南吼，会使讲经过的电线吼，不然当然服务吼，啊来炸台南，这个先不然大拢接水吼，引水啦吼，水质控制台南对的吼，对的每一个河面吼，是这个1997年以来第一款的了对吼，翻译完吼，张志纯吼，啊，翻译讲这个接水引水吼。因为很小吼，啊，包括讲经常出不来，在清朝来做，拢有这个土石块吼，啊，做电缆线电啊吼，啊，而且这个电水电吼，这个输电以后吼，也合成电源吼，啊，伫内底更热水啊吼，啊，一寡因做诶这个混合物吼，啊，漂浮的时候。来看到这个海水的家人啊，增加到这个雨水的风险啊，爱全面全家啊，来维持着这个水平啊。对，我这个我那就是雨水的啊，那这个
0: 雨水的话，我们可能要雨水的
1: 流动，所以是这个雨水的过程，淹水这是什么？淹这个水里树的啦。运输专谈吼，这个输进的工程还有第六个专运输资源吼，但是市政府绝不容易吼，同时吼违反厂部最后事务的吼，他将以这个六合吼，这个六合分署吼，以前的联系吼，要求直接来增加这个废弃物。 诶，这个来源很确定吼，啊，绝不穿戴的对吧？吼，所以吼，咱这主人吼，伊用注意的是咱一寡这物件啦吼，这底下啦吼，破旧啦，电缆线啦，有诶无诶啦，
0: 啊，啊，对吧？
1: 啊，一寡这废弃物啦吼，拢倒落地底下吼，那看，一寡这地下吼，啊，水流袂行吼，太影响咱诶老百姓啦吼。大啊，这是在讲来
0: 接触，太
1: 苦太苦了，所以有当时吼，咱人讲为着咱家己的利益啊，啊，就先把人的损害安尼唔好啊，吼，你要讲讲每一个关系吼，啊，一届吼，一届敢那饮水拢唔当真严重吼，啊，饮水过敢那拢有听人咧讲啊，要安怎吼，要安怎来整治吼。啊，看啊，盖吼，盖看就用水就安尼啦。
0: 好啊，那这边就不好处理了。

这个吼，这个优酷吼，这个卡卡车这个吼，优拜啊，这两台在车卡拉车吼，他们可能卡未来发现有这个车吼，啊，但是吼，你也看这林哥大吼，占地300多公顷吼，这是咱全国的大汉来这土地上太宽，上太宽吼。

节，哎，拜年哟。做的是咱的罐头的食品业的制造吼，高热价的规百块吼，内务部许的是常常做罐头食品热价，蔬菜这种中等与高端的热价以及其中这个生养制作吼。我们都设定这个专门这家的人员来把沙兰后然后能将入家以及后还是说以及这些顺后经常后

是您的手作水果酱吗？是豆皮啊，还有那个糯米酸啊，糯米酸呢，还是番薯糖醋呢，我用三三三的糖醋呢，还有酱油是安徽醋呢。

你想要吃一点牛奶？

光天。

中嗯，这些呢，其实实在来讲，我是唔错。一多嘞，这几个大物件，拢装嘞，也是在五十几平方米，就是二层楼，这个地方呢，是相对较为。

0: 王俊怀接到一声台语老歌，刚靠前关。虽然住伫南投这边，上临时才点讲听过去。其实感谢真多人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现在时间是7:33，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的节目。很幸运的是发展路在这当然做好不转播时间是我全身感人提醒我全身多好为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十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点佛
0: 等一下我做特工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这个什么东西没有看到的，然后
1: 好，
0: 因为初中希望做那几个人，但是挺困难。

0: 有当时放在做些啊，或者也看电视啊，吼、哦，有当时都经常咧伫睡觉，啊，且吼有当时可能年纪也过了一半，吼，也过了一半了，吼，都是爱经常爱注意的，吼。北京广播的玻璃哦，
1: 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我代表这个这个你那的妈妈哈，
0: 哦，
2: 都
0: 是
2: 这个书签，
0: 哦，是啊，是啊，
2: 他们这个一关等一关，听会到的啦，
0: 哦，
2: 你说，那是会当搜索这个产品哈，会进入这个什么书呢？
0: 搜索产品的资讯呀。
2: 因为你那去上班，是不是到半路，你那啊安怎，无，我们那安怎，特别不习惯，啊特别缺少啊，那是对不？啊，所以你是那妈妈是那是，那么从这个阿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你讲啊那去上班，这个是不是啊？你到我这下难过，啊，这个关系。

谢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到各位拢听甲，到各位看拢会

课中更老师要大放大感觉让你学功法先输出输的可能先走到海边每当时又先走到海边后来再来再来后主行有用

好好好。

0: 的透早六点到暗时的十点，啊，挂冰岛投诉的电话7-0-6-4-0，无关系的中心地址，头前爱滴滴加送发7-0-6-4-0，
1: 里面是
0: 小卢，
1: 这里是林姐，
0: 台湾出事，
1: 大家平安，
0: 早上好，
1: 再见，
0: 拜拜。

0: 中部雷抗 FM 88.9，新奇的声音，新奇的关怀 FM 88.9，回魂广播电台。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谋定，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健康万能，为了提供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陈义群。贾贤喜茶店，我是警察，
2: 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贾贤喜茶店常以上进或是年号涉案，需要捐款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借支。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赖来犯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供卡。遇到类似情况，请你冷静，不惧不惧，不会考并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取血汗。以上是今天是FM88.9欢迎公布电台。
3: 为台湾社会为发展，为国民台湾往后继续建立，好前途乃大家的所求，要大家相信。
4: 台湾北角湖的地区，面对台湾有一个小大平原，水地水大部其实好些朋友，下一个小大。
5: 一方面是一方面是来自的所在，不但来当探索着南台上精彩的地点，现在来当欣赏着首创壮观的西山区地景。已经是名千年西山区，应该是你一方特别打卡景观之一。这当中是在地摄影，一周时间是欢迎观光电台 FM 88.9。

Thank you.